0: 百望。呼伦贝尔农垦特尼河农牧场公司第九联队党支部书记、队长张新胜。
1: 今年我们第九联队小麦长势均匀，籽粒饱满，穗粒结构协调，丰产基础扎实。秋收前，我们已经完成所有的收割机械、运输设备的全面检修保养，人员也全部完成岗权安全以及实操培训。接下来将紧盯天气变化，抢抓晴好有利天气，严把收割标准，严控粮食损耗，全力以赴加快秋收进度，确保今年小麦应收尽收，颗粒归仓，保质保量完成秋收任务。
0: 为确保秋收工作有序推进，公司提前部署、科学谋划、精准施策，统筹督导各单位抓实抓细秋收前期各项准备工作，全面强化设备检修保障，组织农机技术骨干成立专项检修小队，对公司收割机械、播种运输车辆、粮食仓储设备、水利电力设施开展全方位无死角排查检修保养调试，确保所有农机设备性能稳定、状态优良，全力保障秋收作业高效开展，有效防范秋雨、大风、降温等极端天气带来的安全隐患和秋收延误风险。呼伦贝尔农垦特尼河农牧场公司第九联队职工王忠平。
2: 忙活了一整个春夏，眼下小麦正式开镰，望着田里沉甸甸的麦穗，所有的辛劳都有了盼头。我们将严格落实作业规范，配合机组做好清粮、装粮、转运等各环节工作，最大限度降低粮食损耗，力争把丰产转为实实在在的丰收，真正把好收成端到群众饭碗中。
0: 下一步，呼伦贝尔农垦特尼河农牧场公司将持续绷紧抢收保供这根弦，牢牢把握秋收有利窗口期，压实责任，协同联动，力争做到成熟一块、收获一块、归仓一块，牢牢守住粮食安全底线，全力交出稳产增收、提质增效的年度丰收答卷。
3: 拨开新闻表象，探索事件本真，新闻深呼吸。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记者金松，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深呼吸。深耕特色产业，赋能乡村振兴，呼伦贝尔谱写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新篇章。近年来，我市各地立足本土资源禀赋，紧扣乡村振兴战略部署，以绿色发展为导向，提质增效为核心，富民增收为目标，持续优化特色产业布局，推动特色产业规模化、标准化、智能化、融合化发展，不断补链条、强品牌、拓市场，全力推动特色产业从粗放重养向精致制造转型，切实激活乡村产业振兴新动能，立足资源禀赋，筑牢发展根基。近年来，莫里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始终坚持以激发农村发展活力、增加农民收入为核心，积极探索产业发展新路径，大力发展黄姑娘种植产业，让一颗颗黄姑娘蜕变成农民手中的金豆子，以产业发展带动农民增收致富，以乡村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眼下正值黄姑娘的收获季节，在莫里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西瓦尔图镇后新发村宅举东的黄姑娘地里，连片的黄姑娘长势喜人，饱满金黄的果实挂满枝头，微风拂过，果香四溢。看着满地的黄姑娘，翟举东满脸丰收的喜悦。西瓦尔图镇后新发村村民翟举东：
5: 我种黄姑娘15-16年了，从一开始的几亩到几十亩，逐年扩大规模，到现在今年的110多亩。这么多年呢，一直摸索的技术，然后天天管理了，然后选品种了，这个品种非常好，非常优良，坐果率呢也非常的高。一直种黄姑娘主要原因就是它效益非常可观，能比咱种大豆玉米啊得强了个5-6倍，都管叫黄金豆。黄金豆现在对我来说啊，咱们这种姑娘这个产业就是一个黄金产业。
4: 黄姑娘种植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规模化种植不仅让种植户实现稳定增收，更有效带动周边群众就地就近就业。尤其是每年丰收季，村民都会就近务工，时薪可达10几元，让大家在家门口就能灵活就业，增收致富。西瓦尔图镇后新发村村民王春如：
6: 每年黄姑娘丰收的季节都会过来采摘，那个按小时结算工资，收入稳定，也不耽误种地照顾老人小孩，家门口就能就业，特别方便。
4: 为拓宽销售渠道， 打响本地特色农产品品牌。今年除了固定直播间常态化带货外，不少本地网红、电商主播主动走进田间地头，开展实景直播带货。依托田间直播方式，可以让全国各地消费者直观看到黄姑娘的自然生长环境与新鲜品质，进一步打通产地到消费者的直供渠道。电商主播刘慧双，
7: 相比较啊，这个室内直播和田间直播啊，田间地头啊，它这个呈现这个更直观一些啊。这个直播间的大哥大姐们来看呢，这个姑娘果的生长环境和成熟状态，这样啊会更真实。哎，通过我们的网络直播，现在这个有更多的人了解到我们墨奇的姑娘果，哎，非常好吃，非常甜。也通过我的直播呢，下单量呢会越来越多。
4: 除了产销升级，今年莫里达瓦达尔族自治旗还创新融合农耕研学新业态，孩子们走进田间地头，近距离观察黄姑娘生长形态，学习特色农作物种植知识，亲手体验采摘乐趣，沉浸式感受农耕文化，体验乡村产业发展新貌。农耕研学新业态的落地，有效盘活了乡村特色农业资源、文旅资源，丰富了乡村产业业态，擦亮了本土乡村特色名片，以农文旅融合发展的新模式，拓宽了乡村振兴的多元发展路径。纳文牧人社区工作人员刘东东，
8: 我们专门组织学生走进乡村田间开展研学活动，让孩子们走出书本，走进田野，认识家乡特色农产品，体验农耕劳作的辛苦与丰收的喜悦，既开阔了眼界，增长了见识，也培养孩子们热爱乡土、珍惜粮食的美好品质。
4: 健全联农机制，聚里富民增收。当前正值李子集中成熟上市时节，鲜果产量大，上市集中，部分农户面临采摘难、销售难问题。为切实为民办实事、解民忧，阿荣旗六合镇组织党员干部下沉田间地头，开展助农采摘、爱心认购、集市代销等志愿服务，全力打通农产品销售堵点，守护农户丰收成果，助力群众稳产增收。在六合镇德发村果园内，枝繁叶茂，果香四溢，金黄饱满的李子挂满枝头，呈现一派丰收喜人景象。今年70岁的张永山老人种植果树已有8年，自家果园占地23亩，栽种160棵果树，包含季黄、季红、季心三个李子品种。果园自8月10号开园以来，已售出李子1300余斤。眼下季黄李子进入盛果期，果实集中成熟，产量较高。由于老人独居山上，劳动力不足，采摘与外销压力较大。六合镇德发村果园负责人张永山：
9: 我种植李子已经8年了，这10号开园了，李子结的挺好，我也挺满意，卖了1300多斤，有季红，有季黄，还有一种季心李子，就是3种品种。
4: 镇干部在入户走访中了解到老人的实际困难后，第一时间组织青年干部开展精准助农帮扶，志愿服务队走进果园，分工协作，有序作业，精心挑选，规范采摘，分类分装。当日采摘成熟李子700斤，干部们积极以购代服，爱心认购200斤，剩余果品统一整理打包，通过集市摆摊方式帮助农户拓展销路。阿荣旗六合镇党群服务中心职员刘东晓：
10: 来到了这里，我们亲眼看到了满园成熟的李子，我们也亲口的尝到了，口感确实非常的好，酸甜适中，真心推荐大家有空能够过来采摘尝鲜。
4: 为持续拓宽销售渠道，帮助农户清空存量果品，六合镇青兰研习社志愿服务队进驻旗内早市定点摆摊助销，优质新鲜的李子深受市民欢迎，销售势头良好。服务队将持续多日驻点早市，切实解决果农销售难题。六合镇人民政府党的建设办公室科员田宇：
11: 我们依托六合镇青兰研习社为贫困户摘李子，昨天我们大约摘了有700斤，今天目前收成大约是100块钱左右。我们是纯志愿服务，到时候把所有的收入都转给我们的贫困户。我们也主要是为了助农，让群众增收，让我们的老百姓更富裕。我们大概每天早晨5点半出摊，8点收摊。
4: 阿荣旗六合镇将持续聚焦群众急难筹办问题，开展助农惠农志愿服务，搭建便民助销平台，多措并举畅通农产品产销渠道，扎实办好民生实事，以实干助力乡村产业提质增效，群众稳步增收。下一步，霍伦贝尔将持续优化产业布局，强化科技支撑，完善产业链条， 擦亮特色品牌，不断提升特色产业规模化、标准化、品牌化、融合化发展水平，全力打造绿色高效、特色鲜明、富民有力的现代化农业产业体系，以特色产业提质增效，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12: 本次节目编辑包伟霞、郎慧，主播玉梅、鲍伟，监制张浩，总监制苏峰宁。您可以登录呼伦贝尔融媒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13: 今天的联播节目就为您播报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3: 建设繁荣兴盛的呼伦贝尔，
14: 构建文明和谐的呼伦贝尔，
3: 聚焦旗帜社会生活，
14: 展现旗帜发展成果。
3: 旗帜新闻联播。
12: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旗帜新闻联播。
13: 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要了解的内容有：
12: 管网换新强保障，根河市全力推进公社民生工程建设；
13: 2026年全国青少年藤球训练营内蒙古站在牙克石开营；
12: 阿中旗特殊健儿全力冲刺自治区残运会。
13: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3: 聚焦各旗帜区动态，关注百姓心声。
12: 作为全国供暖期最早、供暖时长最长的城市之一，根河市冬季严寒漫长，极寒天气多发，稳定供热是当地最核心、最关键的民生保障工作。今年以来，根河市委市政府坚持以民生为本，聚焦群众冬季供暖极难筹盼问题，高度重视周密部署、精准发力，统筹推进全市供热设施专项检修与老旧供热管网升级改造重点民生项目，从根源上消除供热安全隐患，提升供热保障能力，用心用情筑牢群众冬季温暖防线。请听根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戴兆达、田野、陈博坠、博坠、林波、通讯员王文波的报道。
15: 为全面夯实冬季供热基础，改善冬季供暖期间故障多发、供热不均衡等问题，根河光明热电有限责任公司自今年5月31日停暖以来，抢抓夏季施工黄金期，全面启动供热设备全方位无死角专项排查检修工作。根河光明热电有限责任公司热力营销党支部书记穆兰波：
16: 整体工程呢，现在已经进行到80%以上了。所以说呢，除了这个5号清零期检修以外啊，其他工作基本已经结束了。啊，今年呢，就是说这个我们重点是对那个热网这个各型设备啊进行检查，主要是热网泵啊，还有就是主机这方面进行一个检修。所以说呢，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也发现了很多问题，所以就是得到了及时处理。
15: 为彻底破解多年供热难题，切实回应群众民生期盼，今年根河市投入2428万元启动市区老旧供热管网改造重点基础设施项目，改造管线总长度11.3公里，实现老旧问题管网全线更新升级。项目自6月份开工建设以来，面对7月份持续降雨、地下水位偏高、施工排水难度大等多重不利因素，根河市委市政府全程统筹调度、考前督导，热电企业全力配合攻坚，通过增派施工人员、投入大型抢修设备、优化施工方案等方式，攻坚克难、抢抓工期，全速推进项目建设，最大限度降低天气因素对施工进度的影响。根河光明热电有限责任公司热力营销党支部书记穆兰波：
16: 现在的工程进度呢，已经达到了85%。这样的话，我们全力啊配合这个市政府的一个工程抢修啊，就是说这个力争在9月1号啊，就是全面的供热，达到全面供热的效果。现在就是说，如果要是把这个整体管网啊进行改造以后啊，那么我们全市的供热质量啊就会有较大程度的一个提升，啊，会保证就是说居民呢在那个感受上、体感上的这个温度感觉上啊就会得到一个明显的一个变化。
15: 在全力推进设备检修、管网升级等硬件工程的同时，根河光明热电有限责任公司坚持服务为民、 温度优先，依托红马甲党员服务队常态化开展入户走访、上门检修便民服务，把暖心供热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心坎上，同时耐心向居民讲解冬季供暖常识、室温维护技巧、报修流程及注意事项，贴心高效的上门服务让辖区居民倍感安心，暖意融融，切实打通了供热便民服务最后一米。市民张连奎：
9: 感谢咱市政府这两年对老百姓这个供热问题也非常的关心，去年开始这块这个管网就给我们改造了，改造了呢，这冬天四五十度的温度，现在我们这个温度也明显提升，在屋里待着也舒服一些了。完了，再还有这个供热公司们供暖，这些人也对我们老百姓挺关心的，有事老百姓有啥困难，给他们打电话，他们都及时的过来帮助处理。
15: 民生实事落地见效，温暖福祉直达民心，一系列供热民生工程的扎实推进，暖心服务的精准落地，切实让群众感受到了实实在在的变化和温暖。中国共产党根河市第七次代表大会的胜利召开，为全市民生事业高质量发展擘画蓝图、指明方向，立足全新奋斗起点。根河市将锚定党代会既定民生目标，以供热提质工程为抓手，严把工程质量、安全进度关口，全力保障九月一日按期达标供热，以精细化举措做实做细冬季供暖保障工作，持续增进民生福祉，用暖心实事守护群众冬日安居幸福。
13: 近日，由国家体育总局小球运动管理中心主办，牙克石市第一中学承办，牙克石市教育局、牙克石市文体旅游广电局指导的2026年全国青少年藤球训练营内蒙古牙克石站正式开营，面向全国招募了55名青少年藤球爱好者参加训练。请听牙克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季新杰、江怡静，见习记者沈一冰的报道。
17: 此次训练持续至8月28号，全国共设内蒙古牙克石市、浙江省临海市、贵州省黔南州惠水县三地举办。训练营面向具有一定藤球运动基础的适龄青少年开展，旨在强化和提高青少年藤球选手的技能水平，选拔和培养优秀的青少年运动员，加强青少年后备人才队伍的梯队建设。训练期间，队员们将接受藤球基础体能、技术和专项体能等多方面的培训，强化进攻组合和整体防守的能力。同时，专业教练团队将根据青少年的年龄特点和技术水平，制定科学合理的训练计划，助力队员们在藤球技能上实现质的飞跃。教练张汝浩：
18: 这次训练营汇聚了众多热爱藤球的青少年学员，在接下来的训练里，我们不光要传授技术动作，还要引导孩子们理解藤球项目的协作精神。我们会科学实教、劳逸结合，既要抓技战术训练，也要重视体育精神的培育，期待孩子们互相交流、互相学习，勇于挑战自我，在这次训练营有所收获，不断挖掘自身的运动潜力。
17: 训练场内，学员们有序开展颠球、传接、拦网等各项训练科目，藤跳、电击、扑救动作干净利落，教练全程跟进指导，一对一现场示范，及时纠错指导。藤球在空中来回穿梭，起落之间划出一道道灵动弧线。参赛少年身姿矫健，精神饱满，处处展现着昂扬向上的少年体育风采。学员张佳怡：
19: 很荣幸加入本次全国青少年藤球训练营，在接下来的集训中，我将以饱满的热情投入训练，服从安排，刻苦钻研，认真学习专业技术，积极交流学习，累积经验。我会不畏艰苦，勇于挑战，在训练中突破自我，锤炼本领，努力成长为更优秀的藤球青少年运动员。
17: 此次训练营既是一次促进技能提升的集训，也是青少年藤球运动员交流互鉴的宝贵平台， 进一步推动我国藤球运动的普及与发展，挖掘和培养更多优秀的青少年藤球选手。雅克什市第一中学将以此次训练营为契机，持续深耕藤球特色教育，夯实后备人才培养根基，让更多青少年在藤球运动中收获成长，为国家藤球事业的长远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新生力量。
14: 走进旗市区，感知民生百事。
12: 内蒙古自治区第七届残疾人运动会开赛在即，阿荣旗岭东特殊教育学校经过层层选拔，遴选出31名运动健儿，他们将出征田径、滚球等10大竞赛项目。这场盛会不仅为特殊青少年搭建了绽放自我、超越极限的广阔舞台，更将持续传递自强不息、奋勇争先的体育精神。请听阿荣旗融媒体中心记者陈晓东、温长春、杨旭的报道。
20: 备战号角吹响以来，全体参训队员全情投入、刻苦磨砺，在剩下的训练场上挥洒汗水。18岁的田径运动员王贺已有6年系统训练经历，曾在2023年自治区残运会上勇夺3枚金牌，在2025年全国残疾人田径锦标赛中再斩2枚银牌。为在本次赛事中实现新的突破，他坚持每日高强度训练6小时以上，持续夯实体能储备，精进技术动作，优化竞赛节奏，力求以最佳竞技状态迎接赛场挑战。运动员王贺：
21: 我们大概训练差不多6-7个小时，我的田径项目就是400、800和跳远，我为了拿第一破个记录。
20: 听力射箭选手朱瑞涵同样刻苦备战，精益求精。训练场上他反复练习搭弓、瞄准、屏息、撒放整套动作，不断调整身姿，稳定心态，精进技术。作为连续征战3届自治区残运会的老将，他经验成熟，心态沉稳，全力冲刺本次赛事最佳成绩。运动员朱瑞涵：
22: 我参加过第3届残运会，拿到最好的成绩是第3名，为了拿到好的荣誉，然后必须得比别人多了好几倍的努力。
20: 训练场上全体健儿不惧酷暑，坚持苦练，用一滴滴汗水诠释着顽强拼搏的体育精神，充分展现出新时代特殊青少年自尊自信、自立自强的精神风貌。岭东特殊教育学校将持续细化训练方案，强化后勤保障，夯实备赛基础，全力护航参赛队员在自治区残运会赛场上奋勇争先，赛出水平，力争再创佳绩，载誉而归。
13: 连日来，呼伦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全面完成2026年度夏季鸟类监测工作，监测区域覆盖贝尔湖银海岸、乌兰诺尔管护站核心区域、嘎拉达白心管护站核心区域以及拴马庄管护站、呼伦沟管护站管辖范围。本次监测共记录到鸟类80种，总数量66185只，较去年同比增长6.3%。其中，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4种19只，分别为白鹤、白头鹤、白枕鹤和草原雕。鸿雁作为呼伦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代表性物种，本次监测记录到34744只，创下保护区有监测记录以来最高值。与此同时，以白鹤、白头鹤、白枕鹤等为代表的珍稀濒危鹤类，其种类数量和栖息稳定性均有所增加。其中，白鹤数量由去年的4只增长到11只。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13种，39083只，包括鸿雁、大天鹅、油鼻天鹅、大狂、红隼等。本次监测依据2026年呼伦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鸟类监测方案，结合保护区夏季鸟类活动习性及分布特点开展工作。从监测结果来看，大部分目标鸟类已完成孵化与繁殖。参与繁殖的鸟类类群主要为雁鸭类、白皮鹭、苍鹭等水鸟、大狂、红隼等猛禽，以及部分雀形目鸟类。 这些变化表明，区域栖息生态环境持续优化，鸟类栖息繁衍的适配性不断增强，人为干扰的影响持续减弱。下一步，呼伦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将持续常态化开展鸟类分布与迁徙监测工作，摸清区域内鸟类迁徙时间节律、停歇栖息、繁殖繁衍等核心情况，动态掌握鸟类栖息地环境变化态势，为优化鸟类保护策略、完善生态管护体系、开展湖区精准生态修复等保护管理工作提供坚实、科学、可靠的数据支撑与理论依据。满洲里市融媒体中心记者任立新、白平、刘波报道。
12: 本次节目编辑包伟霞、刘琦，主播玉梅、鲍伟，录音合成宋佳，监制张浩，总监制苏峰明。《骑士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音乐流心，这里是 FM 九十九点九，与您相约千千聆听。每一首歌都是时光的注脚，每一位歌手都有成长的轨迹。我们将带您穿越岁月长廊，聆听青涩初音，品味蜕变旋律，重逢经典回声，在音符的流转间读懂歌手与时代的对话。从校园民谣到都市情歌，从摇滚呐喊到电子迷幻，浅浅聆听不只是一场耳朵的旅行，更是一次心灵的共鸣。今天我们将聚焦歌手的音乐人生，他们的歌声里有没有你的故事呢？浅浅聆听，此刻开启。

0: 友们，欢迎您走进今天的千千聆听，我是孙玲。2007年的夏天，一个海南的小伙子站在快乐男声的舞台上，用一首《有没有人告诉你》唱哭了无数人。他拿了全国的总冠军，一夜之间红遍大江南北，而这条路他走得并不顺。从深圳酒吧的驻唱歌手，到选秀冠军，再到解约风波，沉寂多年，他用了十几年时间才真正成为自己想要的音乐人。他是陈楚生，今天节目中我们就来共同分享，聊一聊他的音乐人生。
1: 你是否记得第一次被某首歌击中的瞬间？那些旋律里藏着青春的记忆、成长的答案和时光也带不走的感动。
0: 千千聆听，带你走进歌手从青涩到成熟的音乐旅程。 FM99.9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让经典重生，让感动延续，我们在歌声里等你。2007年，陈楚生参加了快乐男声，一路过关斩将，拿下了全国的总冠军。比赛期间，他唱了自己原创的作品《有没有人告诉你》。这首歌写的是他在深圳酒吧驻唱时候的孤独和迷茫。朴实无华的歌词配上他清澈的声音，一夜之间啊，就传遍了大街小巷。这首歌呢，后来也拿下了多项大奖，也让他成为了年度最火的新人。

0: 用这首歌夺冠之后不久啊，陈楚生发行了首张 EP《原来我一直都不孤单》，同名主打歌呢由他一手包办词曲啊，是写给支持他的歌迷的。不善言辞的他把对歌迷的感激都写进了歌里边。这张 EP 发行后啊，销量是惊人的，让他也成为了当时最炙手可热的新人歌手。
1: 好，接下来这两首歌就送给你们啊！
0: 现场感的啊，我们也感受一下现场感的。原来我一直都不孤单是什么感受？

时间来到了2009年，陈楚生发行了首张个人专辑《冬去春来》，专辑里有一首《一个人的冬天》，延续了他安静温暖的风格。这首歌呢，写的是孤独和等待。陈楚生的声音啊，干净通透，就像是冬天的阳光，不刺眼却温暖。这张专辑呢，是他经历解约风波之后重新出发的作品，标志着他音乐事业的新起点。

这首歌的名字只有一个字，叫瘾，上瘾的瘾啊。2011年陈楚生发行的专辑，同名主打歌就是这首《瘾》啊，展现了他音乐风格的多样性。这首歌带着一点摇滚的味道，歌词里呢有一种克制又压抑的情绪。有乐评人评价啊，从这张专辑开始，陈楚生的音乐就有了更丰富的层次了。接下来这首《我知道你离我不远》，这首歌呢说30岁的陈楚生啊，清透，有点愤世嫉俗，但是极富幽默感。这首歌旋律优美，歌词也纯净，有诗歌的感觉。

0: 诚信是什么？
1: 诚信是两根小手指拉过钩就永远不反悔，
2: 一百年不改变。
3: 诚信是乘坐地铁时那张有效的单程票。
0: 诚信是一张精致的信用卡，是不能透支的诺言。诚信是一本厚厚的日记，是不容玷污的人生记录。见于言而出于心，发于声而见于行。诚实是美德，信用是生命。
4: 爸，好啦。
5: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6: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7: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5: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7: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3: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8: 呼伦贝尔市融媒文化发展有限公司2026年度招商现火热进行中，不管是广告投放、信息发布、商业项目、特色活动，还是冠名推广、城市服务，都能精准触达目标客群，为合作伙伴提供一站式媒体服务。联系电话：0470-312-0234、158-0470-7828，冯先生，期待与您携手共绘美好未来。
9: 呼伦贝尔日报社出版印务中心，省级定点印刷单位，内蒙古日报定点代印机构，秉持高效、精准、卓越理念，主营书刊、报刊、画册、期刊、会议文件、国内信封及商业彩色印刷等业务，专业品质值得信赖。咨询电话：0470-312-0205。
10: 志在千里，行止无暇，秉烛照夜，一身清白，初心如旭日，廉洁照前程。

本节目由呼伦贝尔农垦集团冠名播出。辽阔垂直是你的姿态，神秘蜿蜒是你的性格，大漠草原江河湖海

温润，如夏日一般暖。秋冬寒暑，我们始终一路向前。有温度的广播，不惧严寒，直播呼伦贝尔。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关注收听直播呼伦贝尔，我是主持人一宁。夏季呢，很多朋友啊都喜欢约上家人呐、好友啊，一同走进山野，奔赴草原，去体验轻松治愈的户外露营活动。露营呢，可以远离城市的喧嚣，亲近自然，放松身心。但是啊，这个户外的环境呢，却是复杂多变的。美景的背后呢，也是藏着不少的安全隐患。如果说您想要拥有一个愉快又安全的露营体验，去掌握专业的露营的安全知识是至关重要的。我们接下来呢，就要来聊一聊最基础也是最关键的一点了，那就是露营地的选择。很多朋友啊，就觉得只要是风景好看，地势平整，就可以扎营了。但其实呢，户外选址是有很多讲究的，这也直接关系到我们的人身安全。如果说有了错误的选址，哪怕你的装备再齐全，可能也会埋下巨大的安全隐患。首先呢，就绝对不要在河道啊、河滩呐、山谷低洼处去扎营。山区和草原天气多变，短时的强降雨也极容易引发山洪和积水倒灌，低洼地带更是危险的高发区。同时呢，大家当然也要避开陡坡啊，还有悬崖下方，再有呢就是有高大的枯树啊、松动的碎石的这样的一些区域也是比较危险的。野外呢，山体是容易出现落石、滑坡，以及像一些枯树呢，在大风天气也是极易倒伏的。那么在夜间的时候啊，视线比较差，根本也是来不及躲避。那么究竟户外露营需要注意哪些事项呢？我们接下来共同来学习一下。
1: 现在的野外露营啊，确实是越来越火了，在全国各地的露营地、河湖边、公园里都驻扎着各式野外露营的帐篷，有的露营地甚至一席难求。在一些绿地公园、露营营地可以看到，在一些平整的草地、河滩上都长满了各式各样的帐篷，还有烧烤架、炊具等。漫天纷飞的杨柳絮更是极易引燃火灾。一些露营者呀，由于缺乏专业的规范和引导，不仅会导致植被损伤、环境污染等，还有严重的用火隐患问题值得警惕。露营出游进入景区，不要携带火种和易燃易爆物品，不要在林区、禁火区吸烟、野炊和使用明火，不要乱丢烟头，不宜留火源。结束时要及时彻底清理火源，清理垃圾和杂物后再离开。在野外露营时安营扎寨有三要三不要分享给大家。三要呢，是指要选择平坦的地势或周围没有布满碎石的山坡，尽量选择靠水源的地方，排水条件要好，这样不会出现积水问题。第二是搭建帐篷时，帐篷口要处于背风位置，帐篷每个角落要找到石头压住，防止吹翻。第三是要在有足够阳光照射的明亮干燥的地方，不要选择阴暗潮湿的地方。三不要是指不要选择峡谷中央、坡下、沟底，避免山洪、泥石流等。第二是不要紧挨着河流，避免涨水，但也不可离河水过远，因为还要取水用水。三是不要在悬崖下扎营，避免落石。野外的天气多变，大家要注意安全。如果遇到雨天，要做好防滑措施，不要走陡坡小路，以免滑倒跌伤。如果遇到雷雨天气，切记不要接打手机，不要靠近大树、电线杆，不要接触金属、电线，不要停留，及时躲避，以免被雷击伤。露营中如果要进行野炊，应选择远离山林和可燃物的空旷地，并选择靠近水源的地方。如果意外发生，火灾也可以迅速处置。野炊结束后一定要彻底灭火，检查确认火源全部熄灭后再离开，做到人走火灭，不留火种。露营中在放风筝时要选择空旷人少的场地，避开建筑物和树木，绝不能在设有高压线的地方和公路、铁路两侧放风筝。儿童放风筝时要有人看管。 露营中要看管好儿童，不要让孩子在野炊烤炉附近嬉戏打闹，不要让孩子玩火，以防孩子顽皮点燃可燃物而引发火灾。
0: 户外呢是不同于室内的，昼夜温差也比较大，紫外线也比较强，蚊虫呢还比较多，还有呢多变的天气也是我们需要注意的。那做好防护工作，就能够有效的避免晒伤着凉和蚊虫叮咬以及各类的意外产生的不适感。首先来说一说防晒和防护哈，不管是晴天还是阴天，这紫外线呢是穿透力很强的，如果说长时间你暴露在户外的话，就很容易晒伤和晒黑。大家在露营的时候呢，一定要提前去涂抹高倍数的防晒霜，也要备好防晒衣、遮阳帽和防晒的袖套。正午高温时段呢，也要尽量减少露天的活动。再有就来说一说防蚊虫防护的工作，像草原啊、山林啊，草木繁盛，蚊虫飞蛾蚂蚁还是比较多的，夜间呢蚊虫活跃度更高一些。露营前呢，可以在帐篷周边喷洒驱蚊液，随身呢可以携带驱蚊喷雾和止痒药膏。睡觉的时候呢，您务必要拉好帐篷的纱帘，千万不要留出缝隙。同时呢，还要做好保暖防风的防护工作。野外呀，昼夜温差极大，哪怕白天温度适宜，夜间和凌晨的温度也会快速下降，极容易着凉感冒。一定要提前去备好薄外套、毛毯和保暖的睡袋。当然了，一定要记住，千万不要穿着单薄的衣物过夜。那除此之外呢，像基础的健康防护当然也不能少，因为露营出行呢必须要随身携带一些简易的急救包。急救包里面有什么呢？包含创可贴、碘伏、肠胃药、感冒药和消毒湿巾等等，应对擦伤、肠胃不适和轻微感冒等突发的小状况。当然了，还要做好个人物品的防护，野外人员还是比较混杂的，一定要保管好自己的手机啊、钱包等等贵重物品，像是帐篷收纳好，一定要保护好个人物资，避免物品丢失或者是被风雨打湿。那么户外露营人身安全也是非常重要的，除此之外呢，像是户外露营的正确防护工作还有哪些内容呢？
1: 是要加强自我安全防护，在出游前要事先查询当地的天气预报，提前规划路线，综合考虑天气、地形、潮汐等因素，不要前往地形复杂或未开发的地带，以免发生危险。家中要关闭火源、电源、气源，关好门窗，清理室内楼道中的可燃物，清除火灾隐患再出发。要事先检查好汽车的电路、油路，防止车辆自燃，并随车配备灭火器、安全锤。出行时要注意行车安全，搭乘交通工具时不要携带危险品和易燃易爆物品上车。二是合法合规的选择露营区域，根据露营区域环境和自身健康的状况，充分考虑可能遇到的安全风险，理性选择露营的时机、方式和地点，错位、错风、错时露营，应选择有安全保障的区域露营，不在森林防火区、泥石流易发区以及河流、水库等水域空间露营。三是高度关注露营安全，野外露营登山应选择专业装备，随身携带应急物资和药品，携带充足的饮水和食物，要遵守景区安全管理制度、户外用火防火规定，除在正规经营性的露营基地外，露营期间不使用明火，避免在森林防火区野外用火，谨慎使用大容量户外移动电源，按照操作规范安全使用电器设备。进入景区前应了解熟悉景区的逃生路线和安全出口，一旦发生意外情况可以快速撤离。
0: 了解完这些防护知识啊，其实也能够帮助我们规避大部分的户外常见的问题。但是户外露营其实最需要警惕和危害最大的突发危险可能就是火灾了。野外呢，草木干燥，风力如果较大的时候呢，一旦起火就极容易快速蔓延。所以呢，要掌握露营防火的常识和火灾应急方法，这个也是每个人的必修课了。首先呢，我们要先提醒大家哈，户外露营的用火准则是有以下这几点。那么野外严格禁止随意焚烧杂草枯枝，我们在使用卡式炉和炭火烧烤的时候，必须要远离帐篷、天幕、干草、树枝等易燃物品，用火区域与帐篷至少要保持五米以上的安全距离。离开用火区域，睡前的时候必须彻底熄灭火源，确认炭火完全熄灭，无余温残留，杜绝暗火复燃的情况。千万不要遗留未熄灭的火种，这是野外火灾最主要的诱因了。那如果说不慎发生了小型起火，大家第一时间啊，千万不要慌乱，我们应该怎么来做呢？
1: 如果遇到山火，要及时判明火势的大小及蔓延方向，要正确的选择逃生路线。被火包围时，要选择顶风路线，不可以选择顺风路线。大火随风向而来，要绕道避开火线。躲避时要注意保护口鼻，并留意脚下，避免发生掉落、山间等危险情况。如遇火，要及时拨打119或森林火警报警。寻找天然防火带，开阔平地可阻挡火势，河流就是最好的防火带。在开阔地或荒地时，火势较弱，脱险的方式是快速奔跑，穿过火场。但火势强劲或者大火覆盖大片地域时，此法是下策。在穿越火场时，要尽量把水弄湿全身，遮住口鼻。无路可逃时，尽可能就地挖一个凹形坑，脱去化纤衣物，铺上泥土的大衣或者是布料，手取成环状放在口鼻上，以利于呼吸。当火焰通过时，屏住呼吸。从火场中跑出后，很可能衣服已经着火，此时应该迅速脱掉衣物，或者躺到地上慢慢滚动，还可以用水浇灭火，不要直立或奔跑，那样只会使火烧得更旺。如果受伤，要立即处理伤口。万一烧伤，很重要的一点是防止伤面的污染，保护创面不受更多损伤。可以先用棉球浸上淡肥皂水，轻轻拭去皮肤上的油渍、异物、污泥，再用0.9%的盐水冲洗干净，除去已脱落的表皮，用纱布或清洁的衣服、手绢轻轻包扎。
0: 户外露营啊，快乐与安全一定要并行，我们要科学的选址，全面防护，要懂应急，守规则，这样的话呢，才能够真正去享受山野晚风和星河落日带来的美好。我们也是希望大家每一次的户外出行都能够平安顺遂，尽兴而归。

0: 师傅，前方妖气弥漫，定是那妖怪作祟。俺老孙的火眼金睛可看得吱吱的。
1: 悟空，休得胡言，此乃人间地界，哪儿来的那么多妖怪？
2: 唐三藏肉眼凡胎，不识真假，待俺化作凡人骗他一骗。
0: 妖怪休走，俺老孙今天偏要揭穿你的伪装。列位听众，这白骨精善变。

0: 现实里的骗子更是如此。接下来这三出好戏，您可得听仔细了。
1: 哎呦，这点赞刷单还真能赚钱，刚试了两单10块钱就到账了，这钱啊来得太容易了。
2: 阿姨你好呀，看您手气这么好，特意给您推荐个大额的福利单，投5000返2000，投的越多赚的越多，错过呀可就没有了。
1: 真的？那我这个就赚5000，可不能错过这好机会。哎，怎么还要再投10000才能提现呢？哎，你说话呀，别装死。哎呦喂，上当了，这钱呢打水漂了。
0: 嗨，这骗子就像白骨精变的村姑，表面甜言蜜语送福利，骨子里全是算计，先给小甜头再掏大钱，大伙儿可别上当。
3: 喂，哪位呀？
4: 是我呀，我出车祸了，现在在医院躺着呢，急需5万块钱手术费，再不交钱我这腿可就保不住了。你千万别告诉我妈，她心脏可不好。
3: 哎呦我的儿啊，你可千万别吓你爹呀，去镇上银行给你转钱，你一定要挺住啊。
1: 老王，慢着，先给你儿子打个视频电话，别是遇上骗子了。
3: 对呀，我咋没想到？哎呀妈呀，虚惊一场，我儿子好端端的在工地搬砖呢，这骗子呀可真缺德。
0: 哼，这骗子就像白骨精变的老妇，抓着父母的爱子心切行骗，遇事冷静核实，才能戳破他们的伪装。
1: 大爷，我给你说个内部消息，新能源项目现在可是风口，月收益高达20%。您看，这是我客户的盈利截图，个个赚得盆满钵满。
5: 真有这么好的事儿？那我先投个10万，试试水。哎，平台怎么打不开了？我的机器人呢？那个理财顾问，你给我出来！完了，我半辈子的积蓄啊，全没了。
0: 这骗子就像白骨精变的老公公，看似慈眉善目有学问，实则一肚子坏水。高收益就是高陷阱，大伙儿可别被忽悠了。
6: 斩老孙一棒！
0: 白骨精三遍其行，逃不过俺老孙的金箍棒。
7: 骗子百般伪装，躲不过咱们的警惕心。
8: 阿弥陀佛，化人化虎难化骨，知人知面不知心。
9: 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遇到可疑情况拨打96110，守好钱袋子，幸福一辈子。
10: 一支话筒勾勒千姿百态，一种声音感动万里山河，一个画面展现多彩生活，一种力量指引前行方向。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直播，呼伦贝尔，每一次关注都有价值。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直播呼伦贝尔，我是主持人依宁。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哈，就是经常被一些这个电销的商家去骚扰啊。那么有的时候咱们就奇怪了，说这些商家是如何拿到咱们的联系方式的呢？这不前不久啊，就是有一家律所呢就接待了一位就是做房地产中介的这个朋友。那这个朋友呢说啊，他呢是把这个以前客户的一些电话名单卖给一家装修公司了，总共呢是卖了3000块钱，但是现在呢他却被传唤了。于是呢他就来律所咨询，说想要知道就卖了几个电话号码至于被传唤吗？哎，这律师就问了，说您到底是卖了多少条啊？他说呀，大概卖了20000条啊，一部分呢是他从别人那里买来的。然后呢律师就告诉他了，说按照这个数量，从司法解释上呢其实已经能够构上情节严重了，这可是3年以下。这个时候啊，这位房产中介的朋友脸都白了。那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咱们今天啊就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呢把这个事儿说明白。首先来说一说这个法条的原文，刑法第253条之一，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当中规定啊，违反国家有关规定，向他人出售或者提供公民个人信息，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违反国家有关规定，将在履行职责或者提供服务的过程当中获得的公民个人信息出售或者是提供给他人的，依照前款的规定从重处罚。窃取或者以其他方法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的，依照第一款的规定处罚。单位犯前三款罪的，对单位呢要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各该款的这个规定去处罚。这个罪名呢其实经历了两次比较重要的演变，一个呢是2009年的时候有一个刑法修正案七首次呢是入刑，当时呢是拆分两个罪名了。在2015年的时候呢，刑法修正案九统一为现在的罪名，把最高刑呢从3年提高到了7年，并增加了履职人员的从重处罚条款。所以呢，现在这个罪名的打击力度啊，比很多人想象的可是要重得多了。那这里面就出现了一些关键的一些词汇，比如说什么是公民个人信息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17-10号第一条，公民个人信息是指以电子或者其他方式记录的，能够单独或者与其他信息结合识别特定自然人身份或者反映特定自然人活动情况的各种信息，包括姓名、身份证件号码、通信通讯联系方式、住址、账号密码、财产状况、行踪轨迹等。您看，从这个定义当中其实可以看出以下这几个要点。首先呢，第一个就是不要求单独识别身份，一个电话号码单独可能无法直接对应某个人的姓名和身份证号，但是结合其他信息就能锁定特定的这个人了，这就是属于公民个人信息。所以只有号码没有名字就不算个人信息的说法是错误的。第二呢，就是反映活动情况其实也算，比如说行踪轨迹、通话记录、网购记录、浏览记录，这些反映的是这个人干了什么，这些同样是受到保护的。第三，公开信息不等于可以随便用，即使信息已经是在公开渠道发布了，比如说像企业工商登记信息当中的法人代表人的电话号码，但是未经同意批量去收集出售，仍然可能会构成犯罪。实务当中争议比较大的有一个问题呢，是什么呢？就是已公开的个人信息是否受保护呢？
司法解释的规定是，经过加工无法识别特定个人的，不认定为犯罪，但未经同意向他人提供的，除非信息已合法公开且提供未违反法律明确禁止性规定，否则仍可能构成。所以啊，别以为这是网上公开的信息就能够随便去卖了。

再来关注一下行为类型，就是三种入罪的路径。路径之一呢，就是出售或者是提供，违反国家有关规定向他人出售或者是提供公民个人信息啊，其实这个是最常见的一个入罪方式了。比如说像卖名单啦、送名单啦、共享客户数据啊，这些呢其实都属于这一类的。那提供呢是包括有偿和无偿的，你把这个客户名单免费送给朋友，只要达到了数量标准了，其实照样是构成犯罪的。不要觉得我这是免费的，我可没有获利，这也不行。那路径之二呢，就是履职或者是服务过程当中获取之后出售或者提供的，这是从重处罚的情形了。像在国家机关或者是金融、教育、医疗、交通、通信、房地产和酒店等行业工作的人员，在履行职责或者是提供服务的过程当中，您合法获取了公民的个人信息，然后呢利用职务便利出售或者是提供给他人的，比较典型的就是像刚刚那位朋友，房产中介，他把自己的手中的资料卖给了客户，卖给了朋友啊，比如说像这个客户电话呀，物业主去卖业主的名单呀，医生去卖患者的信息呀，交警去卖这个车辆信息呀，或者是运营商去卖通话记录啊，这些都是属于路径二的。当然需要注意的是呢，此类的行为是依法从重处罚的，因为行为人是利用了职务上的便利，背弃了职业信赖。还有呢，就是路径三，非法获取，通过比如说窃取呀、购买、收买、交换等各种方式获取到了公民的个人信息。典型的呢，就像是黑客入侵了数据库，窃取了数据，向内部人员购买了客户信息，以交换资源的名义互相交换了名单，或者是通过了钓鱼网站、木马程序获取用户信息，这些都属于非法获取。再来看一下入罪的门槛，这个是跟信息的数量与金额标准有关的，这是实务当中最重要的一个问题了，就是多少条信息多少钱啊构成犯罪呢？那么根据法释2017-10号当中规定说哈，情节严重的这是基本刑3年以下的。第一类呢是属于高度敏感信息，如果说非法获取、出售或者是提供行踪轨迹信息、通信的内容和征信信息、财产信息50条以上的就属于了。那第二类呢，就是敏感信息了，非法获取、出售或者是提供住宿信息、通信记录、健康生理信息、交易信息等可能影响人身财产安全的公民个人信息500条以上的属于这一条。那第三类呢是一般信息，非法获取、出售或者是提供上述两类以外的公民个人信息5000条以上的。第四类呢是属于金额标准，比如说你违法所得达到了5000元以上的。还有呢第五类就是其他类，曾经因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受过刑事处罚，或者是2年内受过行政处罚又实施这个行为的，其他情节严重的情形也包括在内。说到的呢是情节严重，基本刑3年以下的，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情节特别严重，就是加重刑3年以上7年以下的。高度敏感的信息呢是500条以上啊，敏感信息呢是5000条以上，一般信息呢是50000条以上，非法所得呢是50000元以上，这些分别达到上述对应标准的10倍，就是升档为情节特别严重了。这里需要注意一个非常重要的实务规则，就是批量的公民个人信息的数量的计算规则。根据查获的数量是直接认定，但是有证据证明信息不真实或者是重复的，当然是除外的。那这个规则呢，是属于司法推定。

犯罪，就是说啊，他的信息被出售之后，可能是下游会利用于实施其他的犯罪，比如说吧，我们最熟悉的就是电信诈骗了。他精准的公民个人信息，像是姓名加身份证加住址加网购记录，这个就是电信诈骗的重要工具了。掌握了这些信息之后呢，诈骗犯就会伪装成客服和公检法的人员，精准的去进行行骗。再有呢，就是网络诈骗和非法经营，他们会利用获取的电话号码进行电话推销和非法的放贷，以及赌博网站推广等相关的内容。还有呢，就是敲诈勒索了，非法获取他人的行踪轨迹和通信记录之后，以曝光隐私去相威胁，去敲诈勒索。正因为如此呢，司法机关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打击力度近年来呢是持续加大。我们要知道，或者是应当知道，他人利用公民个人信息去实施犯罪，仍然向其出售或者提供的同时构成本罪，与上下游犯罪共犯，属于想象竞合，择一重罪处罚。光这么说，可能朋友们会觉得相对来说比较枯燥，不太好懂哈。那我们接下来呢，来了解几个典型案例，通过这些案例呢，能够更方便我们去了解公民的个人信息有多么的重要。案例之一呢，是房产中介出售客户信息案，这个是2023年发生的。某房产中介的公司的一个员工赵某，他为了谋取非法利益，将工作当中获取的12000多条的客户个人信息，包括这些客户的姓名、电话和购房意向等，都出售给了多家的装修公司，违法所得共计8000元。法院呢认定赵某将在履行职责过程当中获得的公民个人信息出售给他人，情节严重，同时呢也是适用履职人员从重处罚条款，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判处有期徒刑10个月，并处罚金10000元。这个案子当中有一个关键点，就是赵某啊，他就是房产中介，他是属于在履行职责过程当中获取信息后出售的，依法将会从重处罚。12000条一般信息超过了5000条的入罪门槛，违法所得8000元也超过了5000元的金额门槛，双重达标，最终判了10个月，比一般信息类的案件要重，也体现了从重处罚的立法精神。再来看第二个案例，非法购买个人信息的买家被追责案。2022年的时候，某催收公司负责人钱某为开展债务催收业务，多次向他人非法购买公民个人信息，包括了债务人及其家属的联系方式、住址、工作单位等，累计35000多条，支付的费用呢达到了28000元。法院就认定钱某是以非法购买方式获取公民个人信息，情节严重，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判处有期徒刑2年6个月，并处罚金30000元。注意，不要以为我只是买信息的人就不构成犯罪了。刑法第253条之一第三款明确规定，窃取或者以其他方法非法获取个人公民个人信息的，依照第一款处罚。购买属于以其他方法非法获取，所以买家和卖家在法律面前实际上是一样的。那35000条一般信息可是超过了5000条的情节严重的门槛，但是呢，它没有达到50000条情节特别严重的标准，所以呢，就适用3年以下的量刑区间，因认罪认罚、配合退赃等从轻情节，最终呢被判了2年6个月。第三个案例，内部员工贩卖公民个人信息。

信息案。2024年啊，某通信运营商营业厅的员工孙某利用职务的便利非法查询，并向他人出售了大量的手机用户的通话记录和实时位置的信息，也就是行踪轨迹，还有呢就是客户的身份信息等，共计达到了600多条高度敏感信息，违法所得12万元。法院呢就认定孙某呢是将在履职过程当中获得的公民个人信息出售给了他人，情节特别严重，依法从重处罚，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判处有期徒刑4年6个月，并处罚金20万元。这个案子啊，实际上呢是多重加重因素叠加的。首先涉及到了高度敏感信息，因为有客户的行踪轨迹，600条可是超过了500条的情节特别严重这个标准的。二呢是非法所得达到了12万，超过了5万的情节特别严重标准。三呢就是履职人员从重处罚，所以呢最终判了4年6个月。那这个案子呢其实也是提醒掌握大量用户信息的企业，内部人员的违规查询和倒卖是企业最大的数据安全风险源。

么从法律方面我们来看呢，它其实有一些辩护要点，比如说涉案信息是否属于公民个人信息。如果说涉案信息无法识别特定自然人身份，或者是反映特定自然人活动情况的，比如说仅有一个无法拨通的空号，无法对应任何人的随机数据等等这种情况的话，则不属于本罪保护的个人信息。那在审查过程当中，信息是否有明确的指向性，是否属于去标识化处理后的隐名信息、匿名信息，这个也是需要法律去确认的。还有呢，就是信息数量的这个认定。举证的责任呢，公房比如说像我们之前所说的，像批量的信息呢，要按查获的数量去认定。但是如果说被告人他有证据证明说这些数据呢是不真实或者是有重复的，他是可以扣除的。那辩护的律师呢，将会从对查获的信息逐一或者是抽样核实其真实性，剔除重复信息、无效信息和已公开信息。再有呢，就是申请鉴定信息的真实性这些方面入手。数量认定直接会决定是否入罪以及是否升当。再有呢，就是是否属于违反国家有关规定，本罪以违反国家有关规定为前提了。如果说信息提供的行为是有合法依据的，比如说是依法公开的信息呀，当事人同意的信息进行处理呀，或者是履行法定义务需要啊等等，那么这些就是不构成本罪了。那在审查的过程当中，也需要去了解是否存在个人信息保护法或者是其他法律法规的授权的依据。再有就是主观明知了，不知道是个人信息能否免责呢？如果说这个行为人确实不知道所处理的信息是公民个人信息，比如说误以为是公开的商业数据或者是已去标识的数据等等的话，在这种情况之下是可以争取不构成犯罪的。但是需要注意的是什么呢？对于专门从事数据业务的从业人员，法院通常会推定其应当知道这个信息的性质的。单位犯罪与个人犯罪的区分，其实很多是这个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案呢，是以单位名义实施的。那如果说行为这个是属于公司行为，并且呢当事人不是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或者是其他负责人员的话，是可以争取不按个人犯罪去追责的。但单位的犯罪的罚金通常可是高于个人犯罪的，但是直接责任人的量刑与个人犯罪的是相同的。再有呢，就是为合法经营活动而获取啊，这个属于特殊抗辩的这个内容了。司法解释规定说哈，仅仅呢是针对普通的一般信息，为合法经营活动而非法购买或者是收受的，而且呢并未对外出售或者提供的，这个呢是不适用常规的5000元违法。

0: 所得入罪标准，入罪的门槛大幅也提高了，仅在获利50,000元以上或者是2年内受过2次同类型的行政处罚的情形之下才会构成犯罪。当然了，购买呢是行踪轨迹啊、通信记录啊这些敏感、高度敏感信息的，是不适用这个宽松规则的，直接适用常规数量入罪标准，也就是50条或者是500条。但是呢，如果说行为人将信息出售或者是提供给他人，则是完全适用于第5条通用入罪标准的。当然了，律师呢也有一些辩护方向，比如说审查信息的获取目的是否是限于合法经营活动的，是否是仅购买自用而非对外转售的，还有涉案信息是否属于可适用优待规则的这些普通信息等等相关内容。
1: 一支话筒勾勒千姿百态，一种声音感动万里山河，一个画面展现多彩生活，一种力量指引前行方向。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直播呼伦贝尔，每一次关注。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直播呼伦贝尔，我是主持人怡宁。来说说这个智驾当中的小蓝灯。日前呢，有关于智驾上的这个小蓝灯因为不符合相关国家标准呢，或将受到限制的这个消息也是引发了舆论和业内的关注哈。这个乘用车安装使用智驾的小蓝灯合规吗？那如何去保障车辆安全运行呢？那我们也是了解了一下基本的情况。那么首先来关注一下什么是小蓝灯。所谓的小蓝灯啊，是指部分车企为了标识智驾辅助系统处于工作状态，在车身外部设置的一个蓝色的指示灯。随着 L2 级的组合驾驶辅助功能乘用车渗透率超过70%，道路上亮起小蓝灯的新能源的汽车呢是越来越常见了。那相关人员也是表示说哈，这个舆论当中所提到的相关标准呢、其实呢是指现行的强制性的国家标准，就是 GB4785-2019 汽车及挂车外部照明和光信号装饰的安装规定，这个政策规定的。那这一标准呢，虽然说没有直接对小蓝灯的使用呢做出明确要求，但是依据这一标准，原则上呢是不应该使用非本标准定义的外部照明和光信号装置的。那么上述的国家标准其实对于装置发出的光色呢还是有明确规定的，主要包括白色、选择性黄色、琥珀色和红色，不包含蓝色。那有一些人说了，夜间开启的小蓝灯呢极容易让其他道路参与者呀产生这种眩光的反应，观感很刺眼的，特别是干扰周边驾驶员对路况的判断。那带有该指示灯的车辆极容易被其他的车主借机加塞儿、近距离跟车，增加路面通行的风险。那在国际上呢，联合国世界车辆法规协调论坛下的这个照明和光信号工作组以及自动驾驶与网联车辆工作组正在针对小蓝灯呢开展这种研究。那对于它所产生的安全增益啊和潜在的风险呢，其实仍然是存在争议的。那么我们全国的汽车标准化的技术委员会呢，在主管部门的指导下呢，现在正在开展 GB4785 汽车及挂车外部照明和光信号装置的安装要求，这个是计划号2026-2535-Q-399 标准去制定修订。那同时呢也要配合开展一些像加强激进式的这个产品的创新设计、准入审查和测试验证管理的相关工作，去进一步的规范车辆的灯具安装使用，来提升汽车产品的安全性能。所以呢，开智驾车的朋友也不用着急哈，咱们共同来就是持续的关注一下，就是这个智驾的这个小蓝灯能否继续这个安装，或者是能否去继续使用。相关的一些这个标准出台之后呢，我们就能够了解到相关的这个情况了。

一支话筒，勾勒千姿百态；一种声音，感动万里山河；一个画面，展现多彩生活；一种力量，指引前行方向。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直播呼伦贝尔。每一次关注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7: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6: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8: 曲项向天歌，白毛。
6: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7: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9: 好的，谢谢。
6: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北京时间10点。
1: 讲古说文，断案问心，再见历史，探寻真相。欢迎收听醒目惊堂。

狗是人类驯化的最早的哺乳类动物，是人类生产生活的工具，也是必要的食物来源。《礼记》中说，犬分三类，分别是看家护院的守犬，追逐狩猎的田犬，下锅吃肉的食犬。事实上，犬还有别的作用，比如寻找线索，协助破案。别以为警犬是近现代的产物，早在南北朝时期就有用犬破案的相关记载。南朝刘宋武帝刘裕之侄刘义庆在《世说新语》中记录了一起和狗有关的案件，名为治犬破案。诗人杜牧曾说，南朝484多少楼台烟雨中。南朝指的是南北朝时期的南四朝，宋齐梁陈。484说的是南四朝用了100多年的时间，不惜余力弘扬佛教。所谓484只是一个虚数。据考证，南北朝时期以健康为中心，辐射四方的南朝寺庙庵堂多达1000余座，僧尼数万。有寺庙庵堂，就有僧人尼姑；有僧人尼姑，就有香客香火；有香客香火，便有捐献衣服；有捐献衣服，便有财富积累。僧尼不是生产，寺庙不用纳税，财富越积越多，自然引来了多方觊觎。往大了说，有三武一宗的灭佛；往小了看，则有盗匪连偷带抢。钱塘县，也就是如今的杭州，城外百里之处有一寺庙，地处偏僻，却香客众多，香火极为旺盛，寺产自然丰盈。这一天，夜半三更，一个谋划已久的独行大盗持刀翻墙，想去庙里捞上一票，岂料惊动了看家护院的老狗。犬吠声起，盗贼大惊，本想越墙而出，怎料慌不择路，迎面撞见了一位出门查看的僧人。二人狭路相逢，一个手执尖刀，一个手无寸铁。僧人还未喊出声来，便被一刀砍翻，顿时丧了性命。事已至此，闹出人命，盗贼也不迟疑，冲入室内洗劫一番，翻墙而去。犬吠之声犹在，盗贼却越跑越远，消失在浓重的夜色之中。次日清晨，僧众洒扫，发现了昨夜丧命的僧人尸体，急忙禀告方丈，方丈则派监院前去官府报案，那条半夜示警的老狗主动随行。行至半路，途经一处酒馆，几个酒徒正在把酒言欢。监院匆匆而过，老狗却停下了脚步，直勾勾地盯着那几个酒徒。
监院急着赶路，呵斥老狗快点走吧，而这老狗却不听使唤，纵身闯进酒馆。

0: 一口咬住一人，任其挣扎求饶，死活就是不肯撒嘴。围观的百姓越来越多，都觉得这事儿异同寻常。老狗好端端的谁都不咬，为什么只冲着这一个人发威呢？监院也觉得蹊跷，莫不是和昨夜发生在庙中的人命案有关？于是召集围观百姓，齐心协力将被狗咬住的这个人绑了，交给官府分辨。后经官府查实，此人非是旁人，正是那天夜里潜入寺庙杀人劫财的独行大盗。此案告破了，这老狗当为首功。刘义庆在书中并没有交代老狗擒获盗贼的原因，结合警犬在案件侦破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十有八九是和它超越人类数千倍的嗅觉有关。作为最先被人类驯化的动物，狗和人之间会因饲养和驯化产生持续的亲密关系，会用摇尾巴表示友好，会用露肚皮表示信任，会用蹭蹭贴贴表示喜爱，与此同时也会出于保护或者恐惧对陌生人或加害者发动攻击。天宝元年742年，辞官闲居15年的王之涣补任文安郡文安县尉，负责治安捕盗，相当于现在的公安局长。王之涣是盛唐时期的著名诗人，和许多名垂千古的诗人一样，终生官职不高，仕途不畅。话说这一天，天色未亮，便有一位农妇赶来报案，声称自己家的小姑子，也就是丈夫的妹妹，遭人杀害。公堂之上，农妇泣不成声，她说夫家姓刘，公婆早逝，丈夫常年在外经商，家中只剩自己和小姑子，还有一条看门护院的大黄狗。昨天下午，邻居家推磨年谷，请他前去帮忙。这本是乡邻互助常有的事儿，未做他想，将待字闺中的小姑子一人留在了家里。待到日落西山，刘家娘子从邻居家回来，还未踏进自家的院门，便听到屋里传出了小姑子撕心裂肺的呼救之声。她急三火四地推开院门，迎面撞上了一个赤裸上身的男子。她情之不妙，堵住大门和男子全力撕扯，奈何气力悬殊，男子夺门而逃。待她进屋查看，见到了永远都无法忘记的惨烈一幕。室内异常凌乱，刘家姑娘衣衫不整，倚在床边，胸口插着一把明晃晃的剪刀，气息微弱，命在旦夕，及至郎中赶到，早已是回天乏术。王之涣问农妇，你与那名男子当面撕扯，可曾看清对方的模样？农妇摇了摇头，当时天色已晚，院内没有灯火， 加之事发突然，只顾奋力搏斗，未能看清模样。王之涣接着问，厮打过程中，你与那名男子可有受伤？农妇说，当时没注意，但现在想来，对方赤裸上身，肯定留有抓痕。王之涣命人验看，果然在农妇的指甲缝里发现了血迹和皮屑。王之涣点了点头，问到了一个大家都不大留意的细节。若是陌生男子入户，大黄狗岂会不叫？见主人和他人冲突，大黄狗怎会不去帮忙？若想本官为你家伸冤，可不敢有半分隐瞒。农妇连连摆手，小女子句句属实，绝不敢隐瞒。只是小女子也觉得奇怪，自始至终都没有听到大黄狗的任何动静。王之涣沉吟片刻，将农妇暂时收押监护，同时下令张贴告示。告示上说，现有某某家大黄狗一条，看家护院不力，三日后进行公审。消息一出，舆论哗然。刘家出了命案，官府不去缉凶，竟然公审一条大黄狗，莫不是要让这狗去顶罪不成？堂堂朝廷命官，岂能如此儿戏？三日之后，王之涣携一众衙役仵作捕快来到刘家，围观者里三层外三层，不大的院子里挤挤叉叉的全是人。公审大黄狗之前，王之涣下令将老弱妇孺悉数赶至院外，唯有几十名精壮男子被留在院里，四周衙役捕快持械而立。王之涣命令众人脱去上衣，背部靠墙，接受仵作验看。众人面面相觑，不知意欲何为，但见衙役捕快凶神恶煞一般，只能乖乖照做。仵作上前逐个检查，待查到李二之时，发现了异常。李二的胸口上有数条新鲜的指甲抓痕。王之涣喝问，此等伤痕从何而来？李二强自镇定，这是小人自己挠痒痒抓的。王之涣冷笑一声，哼，你可认识刘家的大黄狗？李二不明所以，他说，邻里之间当然认识。王之涣派人将大黄狗牵来，大黄狗一见李二，不扑不咬也不叫，欢快地摇着尾巴迎上去，一副相熟的模样。王之涣厉声质问，大胆李二，害死人命，还不从实招来？李二听后体弱筛糠，为官百姓却有些糊涂。王之涣接着说，案发当日，大黄狗之所以不咬不叫，是因为和你相熟， 而你胸口抓痕并不是自己挠的，而是在与刘家娘子搏斗之时被抓伤的，是也不是？李二听后汗如雨下，不得不供出了逼奸不成害死人命的犯罪事实。这李二是一个光棍儿，对刘家姑娘垂涎已久，奈何文不成武不就，几番尝试均遭拒绝。李二贼心不死，伺机用强，先以小恩小惠和刘家的大黄狗处成了好友，每次进入刘家如履平地。案发当日，李二见刘家娘子出门，家中只剩刘家姑娘，便在大黄狗的配合下堂而皇之地穿堂过室，准备对其实施侵犯。刘家姑娘又惊又怕，奋力反抗，大声呼救。李二心慌意乱，抓起手边的剪刀一下便刺中了要害。但见刘家姑娘气息奄奄，李二仓皇出逃，结果被刘家娘子堵在了门口，好一番撕扯才侥幸逃脱。当天夜里，李二惴惴不安，辗转难眠，唯恐东窗事发。谁料次日天明，传来了县尉三日后公审大黄狗的消息。李二也觉得此事匪夷所思，本打算去看看热闹，摸摸官府的底牌，结果被留在院子里，先由仵作检验伤痕，后遭大黄狗现场指认，最终被王之涣锁定，落入了法网。
1: 师父，前方妖气弥漫，定是那妖怪作祟，俺老孙的火眼金睛可看得吱吱的。
2: 悟空，休得胡言，此乃人间地界，哪儿来的那么多妖怪？
3: 哼哼，唐三藏肉眼凡胎，不识真假，待俺化作凡人骗他一骗。
1: 妖怪休走，俺老孙今天偏要揭穿你的伪装。列位听众，这白骨精善变，现实里的骗子更是如此，接下来这三出好戏您可得听仔细了。
4: 哎呦，这点赞刷单还真能赚钱，刚试了两单10块钱就到账了，这钱啊来得太容易了。
5: 阿姨你好呀，看您手气这么好，特意给您推荐个大额的福利单，投5000返2000，投的越多赚的越多，错过呀可就没有了。
4: 真的？那我这就转5000，可不能错过这好机会。哎，怎么还要再投10000才能提现呢？哎，你说话呀，别装死。哎呦喂，上当了，这钱呢打水漂了。
1: 呸，这骗子就像白骨精变的村姑，表面甜言蜜语送福利，骨子里全是算计，先给小甜头再掏大钱，大伙儿可别上当。
6: 喂，哪位呀？
7: 是我呀，我出车祸了，现在在医院躺着呢，急需5万块钱手术费，再不交钱我这腿可就保不住了。你千万别告诉我妈，她心脏可不好。
6: 哎呦我的儿啊，你可千万别吓你爹呀，去镇上银行给你转钱，你一定要挺住啊。
4: 老王，慢着，先给你儿子打个视频电话，别是遇上骗子了。
6: 对呀，我咋没想到？哎呀妈呀，虚惊一场，我儿子好端端的在工地搬砖呢，这骗子呀可真缺德。
1: 哼，这骗子就像白骨精变的老妇，抓着父母的爱子心切行骗，遇事冷静核实，才能戳破他们的伪装。
4: 大爷，我给你说个内部消息，新能源项目现在可是风口，月收益高达20%。您看您看，这是我客户的盈利截图，个个赚得盆满钵满。
8: 真有这么好的事儿？那我先投个10万试试水。哎，平台怎么打不开了？我的钱呢？那个理财顾问，你给我出来。完了，我半辈子的积蓄啊全没了。
1: 这骗子就像白骨精变的老公公，看似慈眉善目有学问，实则一肚子坏水。高收益就是高陷阱，大伙儿可别被忽悠了。
9: 斩老孙一棒！
1: 白骨精三变其形，逃不过俺老孙的金箍棒。
2: 骗子百般伪装，躲不过咱们的警惕心。阿弥陀佛，化人化虎难化骨，知人知面不知心。
10: 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遇到可疑情况拨打96110，守好钱袋子，幸福一辈子。

0: 公，头顶一横为天，一分一秒的专注，一生一念的实验，铸成冲破长空的一瞬，天宫圆梦，突破极限。
1: 三、二、一，点火！
2: 点火！
3: 他们也在机器攻关做出来这些装备，才支撑了我们航天这种大国重器的产出。
0: 弓，脚下一横，为地，寸寸土地，粒粒种子，脚踏实地造万物，不露锋芒前耕耘。
4: 基因就是种子的芯片，小麦中含有11万个基因，我们要把好的基因捞出来。
5: 弓，中间一竖是人，工人之工，工匠之工，做工之工，工作的人，顶天立地。
6: 如今中国新能源汽车的三电技术已经在全球领先，
7: 我国的建材生产工艺，特别是节能效率，已经是世界领先。
0: 工者，两横一竖立天地，中国精神续传奇。

0: 我给您看件传家宝啊。
1: 嚯，您这什么武器呀、啊、
0: 不懂了吧？
1: 啊，
0: 这叫烟锅子。
1: 这也能成传家宝？
0: 那当然了，200多年了。
1: 是啊，
0: 打我爷爷的爷爷的爷爷那辈传下来的，我都用了30多年了。
1: 嗨，祖传老烟枪啊。
0: 呸，这烟锅可浑身都是宝，金子的烟锅头，黄的玛瑙杆，白的翡翠嘴，绿的
1: 你的牙，黄的手指头，黑的你的肺呀、啊、
0: 怎么了？
1: 那得多黑呀、啊、
0: 不至于吧，我这叫饭后一支烟赛过活神仙。
1: 我跟你说啊，小小一支烟危害万万千，你现在吞云吐雾，将来病痛缠身
0: 啊。你可别危言耸听。
1: 哪儿啊，现在公共场所都不让抽烟了，不抽烟一来身体健康，二来也是一种高尚的公共卫生道德。
0: 哦，那我戒，我戒，我戒了还不成吗？
1: 不过马克吐温可说了，戒烟呢是件很容易的事儿，我已经戒了1000次了。
0: 我明白，我明白，关键是得有恒心，
1: 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0: 早戒早轻松。
2: 以文字为舟，以光影为马，穿越山河湖海，抵达心灵深处。欢迎收听《聆听记》。
3: 一夜书香，一段影像，
4: 我们都不再适合这个江湖。
3: 我们畅谈文学的温度，解读电影的留白，也走进呼伦贝尔的四季牧歌，聆听草原深处的故事与回响。
2: 从文学经典到银幕佳作，从城市书房到无银幕场，聆听记与美好相遇，与辽阔对话。
5: 听众朋友们好，很高兴再一次和大家相遇在电波中。这个声音呢，来自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聆听记》，我是孙玲。在呼伦贝尔的扎兰屯市，有一栋不起眼的老式楼房，外墙的涂料已经斑驳，楼道里的木扶手磨得发亮。这里没有显赫的门牌，没有喧哗的人声，只有一扇普普通通的门。这扇门里住过一位老人，他叫魏国民，1918年出生，2020年辞世，享年102岁。他从战火中走来，参加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他脱下军装后，又在呼伦贝尔扎了根，在丝绸厂当了19年党委书记。他一生简朴，没有住过新楼，没搞过特殊。他最后一次大公无私是在百岁之后，把自己的遗体捐给医学事业，把特殊党费交给组织。今天让我们推开那扇老楼的门，听他的家人后人讲述那些藏在平凡日子里的廉洁坚守与赤子初心。
2: 家风无言，润物无声，传承美德，涵养正气。中国好家风，聆听家的温度，讲述爱的传承。

0: 在扎兰屯市一栋饱经岁月的老式楼房里，藏着一段烽火岁月，也守着一脉清廉家风。这里是昔日浴血卫国抗战老兵魏国民先生生活半生的居所。他一生简朴立身，清白传家，斯人已逝，家风绵长，老楼无言，初心有声。今天让我们循着他后人的回忆，回望那些藏在平凡日子里的廉洁坚守。
1: 我父亲出生在1918年，我们老家是山西。当时那个时候就是家里特别的困难，特别穷，因为他从小6、7岁的时候就是给地主去放牛，放牛还吃不饱饭，还经常挨打。所以那时候他从小他就有这个想法，就寻思他得不管是出去干什么，他说我得跑出去。在这期间当中呢，就是也有国民党来招兵，就是待遇特别好。但是我父亲那时候就寻思，我得不能去参加国民党，我得跟着共产党，从家里就跑出来了。那我奶奶这是在我记忆当中是我父亲这么跟我讲的，不让跑，偷着跑出来的，就找部队去，终于就是也找到部队了，就是参加革命了。当初进来他就是相信共产党，那时候虽然苦点吧，但是他就觉得共产党能为老百姓做主，就是这一辈子就是相信共产党，值得我们儿女佩服的。他这个为国民，他是参加革命工作以后起的，因为他在老家的时候，那时候他不是家里困难吃不饱吗，他就是每天的不安静，赶我们老家我奶奶就说他就不安生，就是每天的是哭啊闹啊的。所以我奶奶给他小名起个叫魏子闹，子闹。后来他参加工作以后，参加部队了以后，在部队他起的为国民，就是保家卫国嘛，他就后来起的这个是为国民。
0: 在魏国民18岁的时候，参加了八路军，被编入129师386旅772团。参军后，魏国民对党忠诚，作战勇敢，于1938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这期间，组织上送他到129师绥营学校学文化、学军事，还帮他取了名字

0: 走过来的。
1: 哎呀，我特别佩服我父亲这种精神。他在抗美援朝上就受伤了，受伤了他就回地方就是疗养伤，因为他养伤身体也不算太好，就转业了，转业到哈尔了。那时候地方也需要那个干部，需要那个人员，就让他挑，就说是你转业以后就这些地方你可以挑。他说那我就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吧，所以他就转业，直接就转业到哈尔了。他最早先是在哈尔运输公司当厂长，后一段时间等到我1963年的时候，他就是在哈尔鲁品厂，鲁品厂又干，后来就扎兰屯瓷手厂需要干部来，北厂就是早间在那个市医院那块瓷手厂，北厂南迁。1964年，我1岁嘛，这是我父亲跟我讲的，我们就来到扎兰屯，一直就在丝绸厂一直干到1981年离休，特别艰苦。那时候生活条件也不好，但是他讲话了，那我就部队派我下来，反正到哪儿，我爸这辈子对工作那都是勤勤恳恳的。
2: 1964年。组织上安排魏国民到扎兰屯丝绸厂任党委书记，上任后他带领全厂干部职工自力更生，艰苦创业，把厂里的年产量由原来的30万米提高到120万米，各类产品均获得国家免检资格，主打产品灵雀牌棉纱和珠光牌丝绸更是享誉全国，企业获得的奖状挂了满满一面墙。魏国民在丝绸厂兢兢业业地干了19年，把厂子办得红红火火。1983年10月，魏国民光荣离职休养。
1: 1964年到的扎兰屯，在这个丝绸厂就是任厂长，一直干到离休。那时候我们家在那块住的是小草房，不到2间个小草房。那时候我们一家人相当挤了，那时候我小，你看到这儿来我才1岁多2岁，我就是睡到炕架。那时候我们家特别不好，就一个小爬爬厂房，后些年了这是厂子给盖了2间砖房。我们搬到这个楼上的时候，因为我爸跟我大哥先过来的，是应该是1991年才搬到这个楼上。那时候搬到这楼上，丝绸厂还没解体的时候还可以取暖，等到1999年丝绸厂就解体了。我等到1998年我们俩搬到这块儿的时候，因为那时候我们俩都下岗了，我爸没人照顾，年岁大了，我俩下岗，我俩回来照顾我爸。那时候说我们是自己烧锅炉，我们那时候家都不像个样，自己烧，烧了10年锅炉。后来市里领导来说了，说的你看这个老干部在这块烧，而且温度烧不上去，特别冷，说这么大个屋子。完后来说的那这么的吧，韦老，那个我们给你解决一套就是供暖的一个楼房，把这个交出去，我给你们安排一个。我爸说的那你把我自己弄走了不行啊，因为这个我们这个楼住的基本上都是跟他工作一辈子的老人了，也都70、80岁，60、70岁。我爸说我自己走了他们怎么办，儿女不可能永远在他跟前儿。完说那这么的吧，领导我麻烦你们是不是考虑给我们接下热网，这不就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吗？完了这不就领导回去考虑，到是2008年我们才正式接的这个热网，这个楼才接上热网。他就总觉得我不能自己我去享福去了。那时候这块老人特别多，都是在他手下干活的那个一些职工啥的，我爸说我哪能把他们扔下我自己去享福。我爸在这一点真是的，就连我们儿女也一样，一跟他提点啥要求不行。我说爸，我说的那个办公大楼多好啊，我说我那时候我虽然不是什么大学生吧，我说我文化也可以，我说我想坐办公室。我爸说那不行，你想坐办公室靠自己， 我不可能就给出头给你那个

0: 提这要求。
1: 您兄弟姐妹有几个？
0: 我四个。
1: 老父亲对你们都是这样的？
0: 都一样。那对我哥他们更严厉。我们家四个孩子，除了我姐在杭州这个以外，剩下我们全下岗了，没有一个说是在机关单位的，没有。
1: 当时对老父亲有意见？
0: 当时有啊。那就寻思了，那你看爸，那你有这资格，那你为什么不给我们说说话？那因为那时候没有生活来源呢。爸说的，那你们自己去考虑。你们就说我二哥那时候就是后来就在三文宾馆当经理了。我寻思那我就上那儿吧，干服务员，跟我爸一个样。要现在有时候我们家庭聚会，我还说呢，我说你真是随了老爸了哈。那时候我就要求上个洗衣房都不行，就在楼层当服务员。哎呀，真是的！要现在有时候吃饭，我说二哥，你可真是一点都没差。我说我真服你们，那时候真是的。
1: 当时肯定是对老父亲有
0: 想法。
1: 那从什么时候开始您理解他？
0: 后来慢慢随着我年龄的大吧，再加上我爸经常跟我们讲，后来我就比较理解他了。一心谁呀，老爸正统一辈子了，这家伙我就后来慢慢的到岁数大了，自然而然就理解了。老爸革命一辈子了，你也不能因为这个私心，后来理解了。父亲对我也是特别偏爱一点。
2: 每当提起我父亲，毕竟我们生活在一起，九八年在一起生活了20多年。
3: 魏国民生活简朴，对自己对家人要求严格，不搞特殊化，但对党对人民始终充满赤子之情。1995年丝绸厂破产，魏国民忧心下岗职工生计，一边安抚众人，一边向政府反映难处，奔走协调。得知两名患病老职工生活拮据，年近百岁的他亲自上门慰问，并送上慰问金。魏国民心系家乡与群众，曾为老家老年基金会带头捐款，发动乡干部筹资，还自掏经费组建丝绸厂秧歌队，献礼新中国成立70周年。疫情期间，他又主动捐款慰问一线防疫工作人员，多年来多次慷慨解囊，尽显老党员无私赤诚的家国情怀。
0: 因为我母亲去世的特别早，因为我19岁就没有母亲。当时我爸有这个愿望的时候，其实我们儿女都不同意，跟我商量，我说你看，我说我妈去世这么早，在那块等了你50多年了，你反而你要把遗体捐献给国家，我说的作为我们儿女来说，我说我是不赞成。后来我跟我哥他们沟通一下的，我哥他们也不太赞同。后来红十字会人来了，我们就私下探讨这个问题，红十字会人也说，他说的老爷子有这个愿望吧，咱们就在就是面子上稍微满足他。其实人家就是跟我们实话实说了，就是他这个过百岁的老人这个遗体捐献没有什么研究价值了。他说所以呢，就是我们来一趟就是善意的谎言吧，就来采访一下的，完了就是走一个这个过程，就让他心里头稍微安慰一点。我因为我父亲是相当聪明的了，我感觉到他内心里也感觉到是这个捐献遗体是不可能，他就再也不提这事儿了。
1: 那他一开始什么样的一个想法呢？做出这个决定的？
0: 那就想我让科学去研究我为什么能这么长寿，我的器官能不能捐献给有病的人。什么眼角膜啦，什么这个那个的。
4: 哎，教导会他太认真了，每次教导，哎，按道理来说楼上楼下我都可以每个月我去教他，经常说，哎，我的名字叫龙妹嘛，哎，龙妹啊，有件事我要嘱咐你一下，就是咱们交党费不要忘，不要让人督促，就是哎呀该交党费了，不要这么想，咱们每个月呀、啊、或者交党费足足额的，变这个什么又优惠啊，有的人他们10%啊，好像咱们不要顺着这个足额的给他交满了。我说你放心吧，这个事儿我一定要办好。然后他说啊，不行，不能你自己去，我必须每次交党费你带着我去，我听不懂，但是他说啥你给我翻译就行了。他别人的话听不懂，非得我翻译一遍，别人说一句我说一句他才能懂。 他耳朵特别特别背，戴着那个耳机。
5: 我听说他曾经三次叮嘱你交特殊的党费，
4: 将接近到100岁的时候，他腿脚不太灵的时候，他说我认为我能活到105或者108，看样子不一定。他说我有个事儿，他就嘱咐了3次了哈。他特殊党费就是意思呢，等我去世了以后，你替我交10000元党费。这嘱咐了是好，不是3次啊，甚至多次，就是没事你说。
5: 他为什么要交这个特殊的党费？
4: 他说啥意思呢？他说你看，我那个活着时候我能去交，但我去世了，我还想交，我交不了。但我想在我另一个世界里，我还要保持党员的那个。他就这么执着吗？完了，我逗他玩笑，我说到另一个世界里还有吗？他说有没有？我就认为这样子的。我到另一个世界里，也许那个组织我找不到，你能找，你就把这个钱替我交。他是这么想。
3: 2020年11月8号，魏国民老人安然辞世，将一生赤诚永远留在了这片土地。生前他勤俭自持，倾囊助人，临终仍心念家园，遗嘱遗体捐献，交纳特殊党费，一切从简，不扰组织。
0: 就觉得我爸这一辈子就是为他人想的太多了，不太为自己考虑，就是对家人还差点，尤其对他那些部下啥的想的特别周到。就到晚年90来岁100来岁那时候，就是市里有什么活动啦、庆祝啦，他都自己掏钱出去自愿组织去庆祝啥的。但是对我们儿女他是特别严厉的，就是为人民服务。
3: 小楼无声，初心永续。当年浴血报国的老兵虽已远去，他藏在老屋烟火里的清廉风骨和赤子情怀会长久留存，代代相传。

2020年11月8号，魏国民老人安然辞世，享年102岁。这栋老楼里，那个拄着拐杖、说话慢悠悠的老人走了，但老楼还在，那些故事还在，那盏灯还在。他一生简朴，从未为自己谋取私利。他一生赤诚，把最后能给的都给了党和国家。从战场上那个跟着党走一辈子的少年，到丝绸厂里那个不搞特殊化的书记，再到百岁高龄依然心系家国的老党员，魏国民用102年的人生写下了4个字：初心不改。小楼无言，初心有声。当年浴血报国的老兵虽已远去，他藏在老屋烟火里的清廉风骨与赤子情怀会长久留存，代代相传。好朋友们，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聆听记中国好家风，我是孙玲，下期

0: 懂礼貌，小小少年要知道。我们应该知道什么呀？
1: 敬长辈，尊师长，助人为乐不可少。出门在外呢，
0: 衣冠整洁出门去，礼让他人讲秩序，大方得体，彬彬有礼，公共场所轻声语。那回到家呢，
1: 排排坐，吃果果，爸爸妈妈最疼我，
0: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勤劳的孩子快乐多。
1: 要是出去玩呢，
0: 垃圾不能扔地下，美丽的环境靠大家，勤俭节约不浪费，生态资源最珍贵。自律真诚，还要尊敬他人，做个文明有礼的小学生。
2: 诚信是什么？
3: 诚信是两根小手指拉过钩就永远不反悔，
4: 一百年不洗
5: 变。诚信是乘坐地铁时那张有效的单程票。
6: 诚信是一张精致的信用卡，是不能透支的诺言。
7: 诚信是一本厚厚的日记，是不容玷污的人生记录。
6: 见于言而出于心，发于声而见于行。诚实是美德，信用是生命。
5: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8: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9: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5: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0: 妈，我上班去了。
11: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5: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0: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2: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0: 好嘞。
5: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0: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8: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5: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水土养一方人，一片风云藏一段故事，从岭南花开到北国飘雪，从市井心叹到天下风云，故事从南北相遇开始，见解在唱说之间展开。触摸真实，感知冷暖，聊遍新鲜，畅说南北。

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周末版畅说南北。那么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时间，好歌不断，温暖相伴，愿每一位朋友在周末都能够有一份好心情。

我们听过的这首歌来自程响，《等你归来》。程响的这首《等你归来》呢，是一首充满深情和期盼的流行抒情歌，整体听上去呢，旋律线条十分流畅，副歌。

部分的歌词呢也是朗朗上口，程翔的嗓音略带沙哑的那种质感，将等待中的温柔与坚定演绎得恰到好处，也增强了歌曲的感染力。同样，这首歌呢在情感传递和旋律记忆点上表现非常的突出，适合喜欢细腻抒情风格的听众，也很贴合大众的情感体验。我们再来听到下面这首歌，来自罗聪《简单的幸福》。

首歌来自鞠婧祎的《盼云溪》。这首歌呢是《云溪传》的片尾曲，很多人呢都会觉得鞠婧祎的声音很温柔和独特，就像把剧中的主人公的心声娓娓道来一样，而且歌词呢非常的贴合剧情，也唱出了主人公这一生的情感记忆。当然这首歌的歌词写得很有诗意，旋律呢也很优美，再加上鞠婧祎的演唱，让人感觉非常的搭配，所以很多粉丝都能够觉得这首歌能够代表剧中角色的情感。我们再来听到下面这首歌，来自莫文蔚，《这世界那么多人》。

这首歌呢来自苏星杰的《等一场大雨》。苏星杰的这首歌呢好评很多，他的歌词写得很好，把等待的心情刻画得入木三分，旋律优美动听，让人一听呢就会容易沉醉其中。苏星杰的嗓音当然很有特色，也为这首歌增色不少，听过之后让人感觉到等待一场大雨，同样也等待大雨过后的那份宁静。再来听到下面这首歌，来自邓紫棋的《画》。

好的，朋友们，看看时间呢，我们今天的节目要和您说再会了，还是感谢大家一个小时的音乐陪伴，明天同一时间咱们再会。

0: 天你收到这封信件，竟把它煮成一小块时间，刻上名字叫昨天。我们住在一颗行星，来自哪儿已说不清，最古老的记忆是一条鱼，后来逐渐变成一群男女。我们那时还很年轻，还相信进化论和爱情，孤单的时候发明天文望远镜，寻找远方自由的生命。你们需不需要呼吸氧气？是不是对一切伤痛免疫？城市能不能折叠弯曲？有没有人喜欢秋天的雏菊？
1: 呼伦贝尔农垦夏日天然矿泉水源自大兴安岭神泉山，水源经千年岩层熔滤，富含偏硅酸等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独特矿产资源禀赋，造就优质夏日矿泉，低矿化度，清冽微甜，农垦品质值得信赖。现针对广大用户推出大桶水、瓶装水优惠政策，详询0470-837-2777。在呼伦贝尔这片广袤大地上，融媒体中心是信息的灯塔，我们扎根于草原文化。

0: 拥有最懂本地人的传播渠道。这里的每一则广告都带着草原的风，带着骏马的奔腾。选择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就是选择将您的品牌与这片美丽的草原紧紧相连。融入蒙古包的温馨，融入那达慕的热闹，深入每一个呼伦贝尔人的心。咨询电话0470312034。
1: 爸，好啦。
2: 好香啊，
3: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4: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5: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2: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5: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0: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6: 呼伦贝尔市融媒文化发展有限公司2026年度招商现火热进行中，不管是广告投放、信息发布、商业项目、特色活动，还是冠名推广、城市服务，都能精准触达目标客群，为合作伙伴提供一站式媒体服务。联系电话0470312034、158-0470-7828冯先生，期待与您携手共绘美好未来。

您的一次关注即可点燃我们的热情。早晨起来刷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标题，完美主义催生出来的拖延症，这让我突然之间惊醒啊！其实我们生活当中很多时候并不想拖延，但是有的时候我们真的是刻意在追求一种更好的效果，我们把它叫做完美主义。这里是999音乐榜样，欢迎各位在这个时间打开收音机来收听我们这一期的节目，也欢迎各位在收听的过程当中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内容，完美主义为什么会

刚刚听到的是来自于耳朵便利店带来的一首歌，叫做《踏凉州》。原唱李琛那首歌《窗外》。也欢迎各位和我们来说一说这个关于完美主义和拖延症之间的关系。

个非常有意思的话题啊，完美主义者其实对于很多事情的结果呢，是因为有着一种超出常规的高标准的要求，而这种要求呢，往往会是从自我的期许转变成行动的障碍啊，是不是这样呢？我觉得说得特别准确。

完美主义者会催生出一个致命的这个叫做缺点，那就是拖延症。其实呢有两个方面吧，一个就是大家对于完美主义的要求，就是他会在如果没有达到自己预期的目标呢，会有一个失败的一种过度的放大。完美主义者会习惯性的把一件事的结果和自我的价值做一种绑定，如果事情没有做到尽善尽美，那就等同于这个事情失败了，这个人也挺失败的。

0: 迎继续来收听这个声音，来自于 FM99.9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在每天的这个时候都会准时直播的一档音乐节目999音乐榜样。听歌的时候呢，我们可能会做的事情就是边听歌啊，边让自己的思想来放飞一下。有的时候你可能也会伴着音乐来思考一下自己的人生，思考一些有趣的话题。
1: 晚风轻轻吻着你，
0: 来自于峰哥的一首微醺的夏天。

在听歌的过程当中，也欢迎各位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内容，完美主义为什么会催生出一种拖延的现象？其实你看，现在也到了很多人想要申请学校啊，或者说是毕业生啊，选择工作的时候，可能明明呢早就可以开始准备相应的文书，却总是觉得自己的背景还是不够好，文书写不出满分的水准，所以一直就拖着不动笔，最后呢反而就错过了申请截止的日期。这就是完美主义者可能导致我们给人一种误解啊，拖延，甚至是会导致很多事情呢不能够开展起来。不关于我也寻觅无果。这是来自于陆杰的一首歌，叫做《晚风的轮廓》。

说到完美主义者呢，其实大家都有一种习惯，就是追求一步到位，容不下过程当中的瑕疵，往往呢会卡在某一个不重要的细节上，然后就会迟迟的无法再往下推进了。比如说我们生活当中工作当中哈、可能会做一些 PPT， 很多人会花几个小时来调整封面的字体位置，动画效果等等，而核心内容呢反而就没有来得及做更多的细节，最后呢可能整个项目都拖了再拖，导致呢就会截止你能够把这个 PPT 开始使用的这个日期。现在很多单位呢都在做自己的自媒体号，然后呢在做自己的短视频。

视频，往往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会诞生出一种现象，就是可能员工辛辛苦苦做出的一段视频，在领导审核的过程当中，就是领导在看个别字体呀、颜色啊，然后会挑出这样的那样的问题，然后就不停地整改。就是我们常说的领导动动嘴儿啊，那这个员工呢就要跑断腿了，导致呢这个视频可能最后等他真正开始能够推出使用的时候，已经没有了它的时效性，这也是完美主义导致的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实总是感觉有一种准备不好的一种状态，总是觉得可能再多做一些准备会做得更好。那我们接下来也一定要把这个事情呢和大家说完。来，既然说出了完美主义者带给我们的这种拖延症，那一定有解决的办法，如何打破完美主义拖延的循环。特别简单，有三条。第一，先完成再完美。第二，拆解目标，降低行动门槛。第三，就是换一套评价的标准，不要把结果等同于自我的价值。做到这三点，可能这种完美主义的拖延的这种循环症就一定能够得到一定的抑制。

0: 心动。999音乐榜样，接下来关注今天的新歌排行榜。
1: 999音乐榜样上榜第一名 Top 5。
0: 新歌榜上榜第一名是来自于卓软带来的这首《长》。

0: 999音乐榜呀，上榜第四名 ，Top Four。
1: 新歌榜上榜第四名是来自于韩国歌手的一首音乐作品，叫做《Economic by Miss》。

好的，这里是九九九音乐榜样。那接下来我们关注到的是今天的新歌榜，上榜前五位。那我们要顺次请各位欣赏的分别是来自于 TOP 登陆少年组合的略略略，筷子兄弟的逍遥仙。

0: 999音乐榜样上榜第九名。
1: 新歌榜上榜第九名是来自于 Timon 的这首 Moonlight。

0: 999音乐榜样上榜第十名。
1: 新歌榜上榜第十名是来自于赵乃吉带来的这首《等你的季节》。
2: 只想让你知道我真的很好。
1: 这里是999音乐榜样，欢迎各位继续来关注我们今天新歌榜上榜第六名到第十名的这样几首歌。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首先是来自于曾舜晞的这首《街角的晚风1997》，还有呢，要听到金志文这首经典的《为爱痴狂》。

以上就是这一期九九九音乐榜样的所有内容了，伴着来自于大头针这首蜃楼铁树，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一次九九九音乐榜样节目当中再会。

0: 我认为一个成功的男人应该有以下标配：一块时尚腕表，一个名牌皮包，一双限量版的运动鞋，一台高性能笔记本，最好还有一辆外观气派的跑车。
1: 哇，你好帅啊。
0: 哎，收入这么少能实现吗？哎，有一模一样的山寨产品呢、啊、嘿嘿，花小钱办大事儿。
2: 哎，这几天不见，你的酷炫装备都哪儿去了？
0: 哎，手表停了，皮包裂了，鞋开胶了，笔记本黑屏了。
2: 那咱那跑车呢？
0: 那辆外观气派的车刹车失灵撞了。
3: 你该吃药了。
2: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4: 水墨丹青，中国气韵，是儒雅，是坦然，是大度。一叶扁舟，浪逐江上，是从容，是自信，是勇气。山高万仞，海阔天空，是探索，是求知，是进步。繁华似锦，水墨意境，中国的世界，世界的中国。
5: 竹板一打乐淘淘，听我来段数来宝。中华文明五千年，到如今发扬传承一肩挑。受家教上学校，礼义廉耻要记牢。生活情趣非小事，做人要有小目标。多读书多看报，增长知识气质好。爱党敬业讲团结，不要去把心机搞。勤理发勤洗澡，锻炼身体不可少。吃喝玩乐要有度，亲近自然境界高。文明点餐不浪费，剩饭剩菜要打包。共享单车摆放好，举手投足显风貌。不造谣不传谣，网络传播头戴好。文明拍砖和跟帖，彰显诚信和礼貌。老人跌倒扶一扶，看见

0: 可别撒腿跑，吃瓜群众不可取，和谐共进帮菜鸟。如履薄冰要慎独，三省吾身最重要。胸怀广阔讲大局，众人拾柴火焰高。修身齐家平天下，古人真言说得好。家风民风会国风，健康进取乐逍遥，乐逍遥。
1: 在网络的江湖里有两大门派，一派行侠仗义，扶危济困，传递希望，
2: 疾风暴雨中救命文档通过朋友圈滚雪球式传播，千方百计搭建救援通道，
3: 然后让其他的城市其他的地区也能用上我们这个文档，然后更快地去让救援人员和被困人员取得联系。
2: 另一派妖言惑众，暗箭伤人，无法无天。
4: 键盘在我手中就如同一把把飞刀，
5: 才捐那么点钱，伪善，
6: 一看就是个整容脸。
2: 平台对相关账号予以从严处置，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
1: 键盘不是武器，网络不是法外之地，文明上网，健康清朗。
7: 本节目由呼伦贝尔农垦集团冠名播出。
8: 辽阔垂直是你的姿态，神秘蜿蜒是你的性格，大漠草原、江河湖海，如春雨一般润，如夏日一般暖，秋冬寒暑，我们始终一路向前。有温度的广播，不惧严寒，直播呼伦贝尔。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关注收听直播呼伦贝尔，我是主持人一宁。夏季呢，很多朋友啊都喜欢约上家人呐、好友啊，一同走进山野，奔赴草原，去体验轻松治愈的户外露营活动。露营呢，可以远离城市的喧嚣，亲近自然，放松身心。但是啊，这个户外的环境呢，却是复杂多变的。美景的背后呢，也是藏着不少的安全隐患。如果说您想要拥有一个愉快又安全的露营体验，去掌握专业的露营的安全知识是至关重要的。我们接下来呢，就要来聊一聊最基础也是最关键的一点了，那就是露营地的选择。很多朋友啊，就觉得只要是风景好看，地势平整，就可以扎营了。但其实呢，户外选址是有很多讲究的，这也直接关系到我们的人身安全。如果说有了错误的选址，哪怕你的装备再齐全，可能也会埋下巨大的安全隐患。首先呢，就绝对不要在河道啊、河滩呐、山谷低洼处去扎营。山区和草原天气多变，短时的强降雨也极容易引发山洪和积水倒灌，低洼地带更是危险的高发区。同时呢，大家当然也要避开陡坡啊，还有悬崖下方，再有呢，就是有高大的枯树啊、松动的碎石的这样的一些区域，也是比较危险的。野外呢，山体是容易出现落石、滑坡，以及像一些枯树呢，在大风天气也是极易倒伏的。那么在夜间的时候啊，视线比较差，根本也是来不及躲避。那么究竟户外露营需要注意哪些事项呢？我们接下来共同来学习一下。
1: 现在的野外露营啊，确实是越来越火了，在全国各地的露营地、河湖边、公园里都驻扎着各式野外露营的帐篷，有的露营地甚至

0: 一席难求，在一些绿地公园、露营营地可以看到，在一些平整的草地、河滩上都长满了各式各样的帐篷，还有烧烤架、炊具等。漫天纷飞的杨柳絮更是极易引燃火灾。一些露营者呀，由于缺乏专业的规范和引导，不仅会导致植被损伤、环境污染等，还有严重的用火隐患问题，值得警惕。露营出游进入景区，不要携带火种和易燃易爆物品，不要在林区、禁火区吸烟、野炊和使用明火，不要乱丢烟头，不宜留火源。结束时要及时彻底清理火源，清理垃圾和杂物后再离开。在野外露营时安营扎寨有三要三不要分享给大家。三要呢，是指要选择平坦的地势或周围没有布满碎石的山坡，尽量选择靠水源的地方，排水条件要好，这样不会出现积水问题。第二是搭建帐篷时，帐篷口要处于背风位置，帐篷每个角落要找到石头压住，防止吹翻。第三是要在有足够阳光照射的明亮干燥的地方，不要选择阴暗潮湿的地方。三不要是指不要选择峡谷中央、坡下、沟底，避免山洪、泥石流等。第二是不要紧挨着河流，避免涨水，但也不可离河水过远，因为还要取水用水。三是不要在悬崖下扎营，避免落石。野外的天气多变，大家要注意安全，如果遇到雨天要做好防滑措施，不要走陡坡小路，以免滑倒跌伤。如果遇到雷雨天气，切记不要接打手机，不要靠近大树、电线杆，不要接触金属电线，不要停留，及时躲避，以免被雷击伤。露营中如果要进行野炊，应选择远离山林和可燃物的空旷地，并选择靠近水源的地方。如果意外发生，火灾也可以迅速处置。野炊结束后一定要彻底灭火，检查确认火源全部熄灭后再离开，做到人走火灭，不留火种。露营中在放风筝时要选择空旷人少的场地，避开建筑物和树木，绝不能在设有高压线的地方和公路、铁路两侧放风筝。儿童放风筝时要有人看管，露营中要看管好儿童，不要让孩子在野炊烤炉附近嬉戏打闹，不要让孩子玩火，以防孩子顽皮点燃可燃物而引发火灾。
1: 户外呢是不同于室内的，昼夜温差也比较大，紫外线也比较强，蚊虫呢还比较多，还有呢多变的天气也是我们需要注意的。那做好防护工作，就能够有效的避免晒伤、着凉和蚊虫叮咬，以及各类的意外产生的不适感。首先来说一说防晒和防护哈，不管是晴天还是阴天，这紫外线呢是穿透力很强的，如果说长时间你暴露在户外的话，就很容易晒伤和晒黑。大家在露营的时候呢，一定要提前去涂抹高倍数的防晒霜，也要备好防晒衣、遮阳帽和防晒的袖套。正午高温时段呢，也要尽量减少露天的活动。再有就来说一说防蚊虫防护的工作，像草原啊、山林啊，草木繁盛，蚊虫、飞蛾、蚂蚁还是比较多的。夜间呢，蚊虫活跃度更高一些，露营前呢可以在帐篷周边喷洒驱蚊液，随身呢可以携带驱蚊喷雾和止痒药膏。睡觉的时候呢，您务必要拉好帐篷的纱帘，千万不要留出缝隙。同时呢，还要做好保暖防风的防护工作。野外呀，昼夜温差极大，哪怕白天温度适宜，夜间和凌晨的温度也会快速下降，极容易着凉感冒，一定要提前去备好薄外套、毛毯和保暖的睡袋。当然了，一定要记住，千万不要穿着单薄的衣物过夜。那除此之外呢，像基础的健康防护当然也不能少，因为露营出行呢必须要随身携带一些简易的急救包。急救包里面有什么呢？包含创可贴、碘伏、肠胃药、感冒药和消毒湿巾等等，应对擦伤、肠胃不适和轻微感冒等突发的小状况。 当然了，还要做好个人物品的防护，野外人员还是比较混杂的，一定要保管好自己的手机啊、钱包等等贵重物品，像是帐篷收纳好，一定要保护好个人物资，避免物品丢失或者是被风雨打湿。那么户外露营，人身安全也是非常重要的。除此之外呢，像是户外露营的正确防护工作还有哪些内容呢？
0: 是要加强自我安全防护，在出游前要事先查询当地的天气预报，提前规划路线，综合考虑天气、地形、潮汐等因素，不要前往地形复杂或未开发的地带，以免发生危险。家中要关闭火源、电源、气源，关好门窗，清理室内楼道中的可燃物，清除火灾隐患再出发。要事先检查好汽车的电路、油路，防止车辆自燃，并随车配备灭火器、安全锤。出行时要注意行车安全，搭乘交通工具时不要携带危险品和易燃易爆物品上车。二是合法合规的选择露营区域，根据露营区域环境和自身健康的状况，充分考虑可能遇到的安全风险，理性选择露营的时机、方式和地点，错位、错风、错时露营，应选择有安全保障的区域露营，不在森林防火区、泥石流易发区以及河流、水库等水域空间露营。三是高度关注露营安全，野外露营登山应选择专业装备，随身携带应急物资和药品，携带充足的饮水和食物，要遵守景区安全管理制度、户外用火防火规定，除在正规经营性的露营基地外，露营期间不使用明火，避免在森林防火区野外用火，谨慎使用大容量户外移动电源，按照操作规范安全使用电器设备。进入景区前应了解熟悉景区的逃生路线和安全出口，一旦发生意外情况可以快速撤离。
1: 了解完这些防护知识啊，其实也能够帮助我们规避大部分的户外常见的问题。但是户外露营其实最需要警惕和危害最大的突发危险可能就是火灾了。野外呢，草木干燥，风力如果较大的时候呢，一旦起火就极容易快速蔓延，所以呢要掌握露营防火的常识和火灾应急方法，这个也是每个人的必修课了。首先呢，我们要先提醒大家哈，户外露营的用火准则是有以下这几点。那么野外严格禁止随意焚烧杂草枯枝，我们在使用卡式炉和炭火烧烤的时候，必须要远离帐篷、天幕、干草、树枝等易燃物品，用火区域与帐篷至少要保持五米以上的安全距离。离开用火区域，睡前的时候必须彻底熄灭火源，确认炭火完全熄灭，无余温残留，杜绝暗火复燃的情况。千万不要遗留未熄灭的火种，这是野外火灾最主要的诱因了。那如果说不慎发生了小型起火，大家第一时间啊，千万不要慌乱，我们应该怎么来做呢？
0: 如果遇到山火，要及时判明火势的大小及蔓延方向，要正确的选择逃生路线。被火包围时，要选择顶风路线，不可以选择顺风路线。大火随风向而来，要绕道避开火线。躲避时要注意保护口鼻，并留意脚下，避免发生掉落、山间等危险情况。如遇火，要及时拨打119或森林火警报警。寻找天然防火带，开阔平地可阻挡火势，河流就是最好的防火带。在开阔地或荒地时，火势较弱，脱险的方式是快速奔跑，穿过火场。但火势强劲或者大火覆盖大片地域时，此法是下策。在穿越火场时，要尽量把水弄湿全身，遮住口鼻。无路可逃时，尽可能就地挖一个凹形坑，脱去化纤衣物，铺上泥土的大衣或者是布料， 手取成环状放在口鼻上，以利于呼吸。当火焰通过时，屏住呼吸。从火场中跑出后，很可能衣服已经着火，此时应该迅速脱掉衣物，或者躺到地上慢慢滚动，还可以用水浇灭火，不要直立或奔跑，那样只会使火烧得更旺。如果受伤，要立即处理伤口。万一烧伤，很重要的一点是防止伤面的污染，保护创面不受更多损伤。可以先用棉球浸上淡肥皂水，轻轻拭去皮肤上的油渍、异物、污泥，再用0.9%的盐水冲洗干净，除去已脱落的表皮，用纱布或清洁的衣服、手绢轻轻包扎。
1: 户外露营啊，快乐与安全一定要并行。我们要科学的选址，全面防护，要懂应急，守规则。这样的话呢，才能够真正去享受山野晚风和星河落日带来的美好。我们也是希望大家每一次的户外出行都能够平安顺遂，尽兴而归。

0: 师傅，前方妖气弥漫，定是那妖怪作祟，俺老孙的火眼金睛可看得吱吱的。
1: 悟空，休得胡言，此乃人间地界，哪儿来的那么多妖怪？
2: 唐三藏肉眼凡胎，不识真假，待俺化作凡人骗他一骗。
0: 妖怪休走，俺老孙今天偏要揭穿你的伪装。列位听众，这白骨精善变，现实里的骗子更是如此，接下来这三出好戏您可得听仔细了。
3: 哎呦，这点赞刷单还真能赚钱，刚试了两单10块钱就到账了，这钱啊来得太容易了。
4: 阿姨你好呀，看您手气这么好，特意给您推荐个大额的福利单，投5000返2000，投的越多赚的越多，错过呀可就没有了。
3: 真的？那我这个就赚5000，可不能错过这好机会。哎，怎么还要再投10000才能提现呢？哎，你说话呀，别装死。哎呦喂，上当了，这钱呢打水漂了。
0: 嗨，这骗子就像白骨精变的村姑，表面甜言蜜语送福利，骨子里全是算计，先给小甜头再掏大钱，大伙儿可别上当。
5: 喂，哪位呀？
6: 是我呀，我出车祸了，现在在医院躺着呢，急需5万块钱手术费，再不交钱我这腿可就保不住了。你千万别告诉我妈，她心脏可不好。
5: 哎呦我的儿啊，你可千万别吓你爹呀，去镇上银行给你转钱，你一定要挺住啊。
3: 老王，慢着，先给你儿子打个视频电话，别是遇上骗子了。
5: 对呀，我咋没想到。哎呀妈呀，虚惊一场，我儿子好端端的在工地搬砖呢，这骗子呀可真缺德。
0: 哼，这骗子就像白骨精变的老妇，抓着父母的爱子心切行骗，遇事冷静核实，才能戳破他们的伪装。
3: 大爷，我给你说个内部消息，新能源项目现在可是风口，月收益高达20%。您看，这是我客户的盈利截图，个个赚得盆满钵满。
7: 真有这么好的事儿？那我先投个10万，试试水。哎，平台怎么打不开了？我的机器人呢？那个理财顾问，你给我出来！完了，我半辈子的积蓄啊，全没了。

0: 这骗子就像白骨精变的老公公，看似慈眉善目有学问，实则一肚子坏水。高收益就是高陷阱，大伙儿可别被忽悠了。
1: 斩老孙一棒！
0: 白骨精三变其形，逃不过俺老孙的金箍棒。
2: 骗子百般伪装，躲不过咱们的警惕心。
3: 阿弥陀佛，化人化虎难化骨，知人知面不知心。
4: 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遇到可疑情况拨打96110，守好钱袋子，幸福一辈子。
5: 一支话筒，勾勒千姿百态；一种声音，感动万里山河；一个画面，展现多彩生活；一种力量，指引前行方向。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直播呼伦贝尔。每一次关注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直播呼伦贝尔，我是主持人依宁。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哈，就是经常被一些这个电销的商家去骚扰啊。那么有的时候咱们就奇怪了，说这些商家是如何拿到咱们的联系方式的呢？这不前不久啊，就是有一家律所呢就接待了一位就是做房地产中介的这个朋友。那这个朋友呢说啊，他呢是把这个以前客户的一些电话名单卖给一家装修公司了，总共呢是卖了3000块钱，但是现在呢他却被传唤了。于是呢他就来律所咨询，说想要知道就卖了几个电话号码至于被传唤吗？哎，这律师就问了，说您到底是卖了多少条啊？他说呀，大概卖了20000条啊，一部分呢是他从别人那里买来的。然后呢律师就告诉他了，说按照这个数量，从司法解释上呢其实已经能够构上情节严重了，这可是3年以下。这个时候啊，这位房产中介的朋友脸都白了。那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咱们今天啊就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呢把这个事儿说明白。首先来说一说这个法条的原文，刑法第253条之一，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当中规定啊，违反国家有关规定，向他人出售或者提供公民个人信息，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违反国家有关规定，将在履行职责或者提供服务的过程当中获得的公民个人信息出售或者是提供给他人的，依照前款的规定从重处罚。窃取或者以其他方法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的，依照第一款的规定处罚。单位犯前三款罪的，对单位呢要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各该款的这个规定去处罚。这个罪名呢其实经历了两次比较重要的演变，一个呢是2009年的时候有一个刑法修正案七首次呢是入刑，当时呢是拆分两个罪名了。在2015年的时候呢，刑法修正案九统一为现在的罪名，把最高刑呢从3年提高到了7年，并增加了履职人员的从重处罚条款。所以呢现在这个罪名的打击力度啊，比很多人想象的可是要重得多了。那这里面就出现了一些关键的一些词汇，比如说什么是公民个人信息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17-10号第一条，公民个人信息是指以电子或者其他方式记录的，能够单独或者与其他信息结合识别特定自然人身份或者反映特定自然人活动情况的各种信息，包括姓名、身份证件号码、通信通讯联系方式、住址、账号密码、财产状况、行踪轨迹等。您看，从这个定义当中其实可以看出以下这几个要点。首先呢，第一个就是不要求单独识别身份，一个电话号码单独可能无法直接对应某个人的姓名和身份证号，但是结合其他信息就能锁定特定的这个人了，这就是属于公民个人信息。所以只有号码没有名字就不算个人信息的说法是错误的。第二呢，就是反映活动情况其实也算，比如说行踪轨迹、通话记录、网购记录、浏览记录，这些反映的是这个人干了什么，这些同样是受到保护的。第三，公开信息不等于可以随便用，即使信息已经是在公开渠道发布了，比如说像企业工商登记信息当中的法人代表人的电话号码，但是未经同意批量去收集出售，仍然可能会构成犯罪。
实务当中争议比较大的有一个问题呢，是什么呢？就是已公开的个人信息是否受保护呢？司法解释的规定是，经过加工无法识别特定个人的，不认定为犯罪，但未经同意向他人提供的，除非信息已合法公开且提供未违反法律明确禁止性规定，否则仍可能构成。所以啊，别以为这是网上公开的信息就能够随便去卖了。

再来关注一下行为类型，就是三种入罪的路径。路径之一呢，就是出售或者是提供，违反国家有关规定向他人出售或者是提供公民个人信息啊，其实这个是最常见的一个入罪方式了。比如说像卖名单啦、送名单啦、共享客户数据啊，这些呢其实都属于这一类的。那提供呢，是包括有偿和无偿的。你把这个客户名单免费送给朋友，只要达到了数量标准了，其实照样是构成犯罪的。不要觉得我这是免费的，我可没有获利，这也不行。那路径之二呢，就是履职或者是服务过程当中获取之后出售或者提供的，这是从重处罚的情形了。像在国家机关或者是金融、教育、医疗、交通、通信、房地产和酒店等行业工作的人员，在履行职责或者是提供服务的过程当中，您合法获取了公民的个人信息，然后呢利用职务便利出售或者是提供给他人的。比较典型的就是像刚刚那位朋友，房产中介，他把自己的手中的资料卖给了客户啊，卖给了朋友啊，比如说像这个客户电话呀，物业的物业主去卖业主的名单呀，医生去卖患者的信息呀，交警去卖这个车辆信息呀，或者是运营商去卖通话记录啊，这些都是属于路径二的。当然需要注意的是呢，此类的行为是依法从重处罚的，因为行为人是利用了职务上的便利，背弃了职业信赖。还有呢，就是路径三，非法获取，通过比如说窃取呀、购买、收买、交换等各种方式获取到了公民的个人信息。典型的呢，就像是黑客入侵了数据库，窃取了数据，向内部人员购买了客户信息，以交换资源的名义互相交换了名单，或者是通过了钓鱼网站、木马程序获取用户信息，这些都属于非法获取。再来看一下入罪的门槛，这个是跟信息的数量与金额标准有关的，这是实务当中最重要的一个问题了，就是多少条信息多少钱啊构成犯罪呢？那么根据法释2017-10号当中规定说哈，情节严重的这是基本刑3年以下的。第一类呢是属于高度敏感信息，如果说非法获取、出售或者是提供行踪轨迹信息、通信的内容和征信信息、财产信息50条以上的就属于了。那第二类呢，就是敏感信息了，非法获取、出售或者是提供住宿信息、通信记录、健康生理信息、交易信息等可能影响人身财产安全的公民个人信息500条以上的属于这一条。那第三类呢，是一般信息，非法获取、出售或者是提供上述两类以外的公民个人信息5000条以上的。第四类呢，是属于金额标准，比如说你违法所得达到了5000元以上的。还有呢，第五类就是其他类，曾经因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受过刑事处罚，或者是2年内受过行政处罚又实施这个行为的，其他情节严重的情形也包括在内。说到的呢是情节严重，基本刑3年以下的，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情节特别严重，就是加重刑3年以上7年以下的。高度敏感的信息呢是500条以上啊，敏感信息呢是5000条以上，一般信息呢是50000条以上，非法所得呢是50000元以上，这些分别达到上述对应标准的10倍，就是升档为情节特别严重了。这里需要注意一个非常重要的实务规则，就是批量的公民个人信息的数量的计算规则。根据查获的数量是直接认定，但是有证据证明信息不真实或者是重复的，当然是除外的。那这个规则呢是属于司法推定，公诉机关呢要先举证查获信息的数量，被告人呢是可以提供反证的。
比如说这个举证的信息不真实或者是有重复等等，他予以扣检。也就是说呀，公安查获了你的手机或者是电脑里的名单，你说啊，这些号码很多都是假的，你得自己举证证明哪些是假的，否则呢就将会按照查获的数量去计算了。再来关注其中的有一项，这个呢是属于关联项了，就是上下游犯罪的一个关联，就是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啊，在实务当中呢常常是上游犯罪，就是说啊，他的信息被出售之后，可能是下游会利用于实施其他的犯罪。比如说吧，我们最熟悉的就是电信诈骗了。他精准的公民个人信息，像是姓名加身份证加住址加网购记录，这个就是电信诈骗的重要工具了。掌握了这些信息之后呢，诈骗犯就会伪装成客服和公检法的人员，精准的去进行行骗。再有呢，就是网络诈骗和非法经营，他们会利用获取的电话号码进行电话推销和非法的放贷，以及赌博网站推广等相关的内容。还有呢，就是敲诈勒索了，非法获取他人的行踪轨迹和通信记录之后，以曝光隐私去相威胁，去敲诈勒索。正因为如此呢，司法机关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打击力度近年来呢是持续加大。我们要知道或者是应当知道，他人利用公民个人信息去实施犯罪，仍然向其出售或者提供的同时构成本罪，与上下游犯罪共犯，属于想象竞合，择一重罪处罚。光这么说，可能朋友们会觉得相对来说比较枯燥，不太好懂哈。那我们接下来呢，来了解几个典型案例，通过这些案例呢，能够更方便我们去了解公民的个人信息有多么的重要。案例之一呢，是房产中介出售客户信息案，这个是2023年发生的。某房产中介的公司的一个员工赵某，他为了谋取非法利益，将工作当中获取的12000多条的客户个人信息，包括这些客户的姓名、电话和购房意向等，都出售给了多家的装修公司，违法所得共计8000元。法院呢认定赵某将在履行职责过程当中获得的公民个人信息出售给他人，情节严重，同时呢也是适用履职人员从重处罚条款，以

处罚的立法精神。再来看第二个案例，非法购买个人信息的买家被追责案。2022年的时候，某催收公司负责人钱某为开展债务催收业务，多次向他人非法购买公民个人信息，包括了债务人及其家属的联系方式、住址、工作单位等，累计35000多条，支付的费用呢达到了28000元。法院就认定钱某是以非法购买方式获取公民个人信息，情节严重，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判处有期徒刑2年6个月，并处罚金30000元。注意，不要以为我只是买信息的人就不构成犯罪了。刑法第253条之一第三款明确规定，窃取或者以其他方法非法获取个人公民个人信息的，依照第一款处罚，购买属于以其他方法非法获取，所以买家和卖家在法律面前实际上是一样的。那35000条一般信息可是超过了5000条的情节严重的门槛，但是呢它没有达到50000条情节特别严重的标准，所以呢就适用3年以下的量刑区间，因认罪认罚配合退赃等从轻情节，最终呢被判了2年6个月。第三个案例，内部员工贩卖公民个人信息案。2024年啊，某通信运营商营业厅的员工孙某利用职务的便利，非法查询并向他人出售了大量的手机用户的通话记录和实时位置的信息，也就是行踪轨迹，还有呢就是客户的身份信息等，共计达到了600多条高度敏感信息，违法所得12万元。法院呢就认定孙某呢是将在履职过程当中获得的公民个人信息出售给了他人，情节特别严重，依法从重处罚，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判处有期徒刑4年6个月，并处罚金20万元。这个案子啊，实际上呢是多重加重因素叠加的，首先涉及到了高度敏感信息，因为有客户的行踪轨迹，600条可是超过了500条的情节特别严重这个标准的。二呢是非法所得达到了12万，超过了5万的情节特别严重标准。三呢就是履职人员从重处罚，所以呢最终判了4年6个月。那这个案子呢其实也是提醒掌握大量用户信息的企业，内部人员的违规查询和倒卖是企业最大的数据安全风险源。

像从法律方面我们来看呢，它其实有一些辩护要点，比如说涉案信息是否属于公民个人信息。如果说涉案信息无法识别特定自然人身份，或者是反映特定自然人活动情况的，比如说仅有一个无法拨通的空号，无法对应任何人的随机数据等等这种情况的话，则不属于本罪保护的个人信息。那在审查过程当中，信息是否有明确的指向性，是否属于去标识化处理后的隐名信息、匿名信息，这个也是需要法律去确认的。还有呢，就是信息数量的这个认定，举证的责任呢，公房比如说像我们之前所说的，像批量的信息呢，要按查获的数量去认定。但是如果说被告人他有证据证明说这些数据呢是不真实或者是有重复的，他是可以扣除的。那辩护的律师呢，将会从对查获的信息逐一或者是抽样核实其真实性，剔除重复信息、无效信息和已公开信息。再有呢，就是申请鉴定信息的真实性这些方面。

0: 入手，数量认定直接会决定是否入罪以及是否升档。再有呢，就是是否属于违反国家有关规定，本罪以违反国家有关规定为前提了。如果说信息提供的行为是有合法依据的，比如说是依法公开的信息啊，当事人同意的信息进行处理啊，或者是履行法定义务需要啊等等，那么这些就是不构成本罪了。那在审查的过程当中，也需要去了解是否存在个人信息保护法或者是其他法律法规的授权的依据。再有就是主观明知了，不知道是个人信息能否免责呢？如果说这个行为人确实不知道所处理的信息是公民个人信息，比如说误以为是公开的商业数据或者是已去标识的数据等等的话，在这种情况之下是可以争取不构成犯罪的。但是需要注意的是什么呢？对于专门从事数据业务的从业人员，法院通常会推定其应当知道这个信息的性质的。单位犯罪与个人犯罪的区分，其实很多是这个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案呢，是以单位名义实施的。那如果说行为这个是属于公司行为，并且呢当事人不是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或者是其他负责人员的话，是可以争取不按个人犯罪去追责的。但单位的犯罪的罚金通常可是高于个人犯罪的，但是直接责任人的量刑与个人犯罪的是相同的。再有呢，就是为合法经营活动而获取啊，这个属于特殊抗辩的这个内容了。司法解释规定说哈，仅仅呢是针对普通的一般信息为合法经营活动而非法购买或者是收受的，而且呢并未对外出售或者提供的，这个呢是不适用常规的5000元违法所得入罪标准，入罪的门槛大幅也提高了，仅在获利50000元以上或者是2年内受过2次同类型的行政处罚的情形之下才会构成犯罪。当然了，购买呢是行踪轨迹啊、通信记录啊这些敏感、高度敏感信息的，是不适用这个宽松规则的，直接适用常规数量入罪标准，也就是50条或者是500条。但是呢，如果说行为人将信息出售或者是提供给他人，则是完全适用于第5条通用入罪标准的。当然了，律师呢也有一些辩护方向，比如说审查信息的获取目的是否是限于合法经营活动的，是否是仅购买自用而非对外转售的，还有涉案信息是否属于可适用优待规则的这些普通信息等等相关内容。
1: 一支话筒勾勒千姿百态，一种声音感动万里山河，一个画面展现多彩生活，一种力量指引前行方向。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直播呼伦贝尔，每一次关注都有价值。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直播呼伦贝尔，我是主持人怡宁。来说说这个智驾当中的小蓝灯。日前呢，有关于智驾上的这个小蓝灯因为不符合相关国家标准呢，或将受到限制的这个消息也是引发了舆论和业内的关注哈。这个乘用车安装使用智驾的小蓝灯合规吗？那如何去保障车辆安全运行呢？那我们也是了解了一下基本的情况。那么首先来关注一下什么是小蓝灯。所谓的小蓝灯啊，是指部分车企为了标识智驾辅助系统处于工作状态，在车身外部设置的一个蓝色的指示灯。随着 L2 级的组合驾驶辅助功能乘用车渗透率超过70%，道路上亮起小蓝灯的新能源的汽车呢是越来越常见了。那相关人员也是表示说哈，这个舆论当中所提到的相关标准呢，其实呢是指现行的强制性的国家标准，就是 GB。

478-2019 汽车及挂车外部照明和光信号装饰的安装规定，这个政策规定的。那这一标准呢，虽然说没有直接对小蓝灯的使用呢做出明确要求，但是依据这一标准，原则上呢是不应该使用非本标准定义的外部照明和光信号装置的。那么上述的国家标准其实对于装置发出的光色呢还是有明确规定的，主要包括白色、选择性黄色、琥珀色和红色，不包含蓝色。那有一些人说了，夜间开启的小蓝灯呢极容易让其他道路参与者啊产生这种眩光的反应，观感很刺眼的，特别是干扰周边驾驶员对路况的判断。那带有该指示灯的车辆极容易被其他的车主借机加塞儿，近距离跟车，增加路面通行的风险。那在国际上呢，联合国世界车辆法规协调论坛下的这个照明和光信号工作组以及自动驾驶与网联车辆工作组正在针对小蓝灯呢开展这种研究。那对于它所产生的安全增益啊和潜在的风险呢，其实仍然是存在争议的。那么我们全国的汽车标准化的技术委员会呢，在主管部门的指导下呢，现在正在开展 GB4785 汽车及挂车外部照明和光信号装置的安装要求，这个是计划号2026-2535-Q-399 标准去制定修订。那同时呢，也要配合开展一些像加强激进式的这个产品的创新设计、准入审查和测试验证管理的相关工作，去进一步的规范车辆的灯具安装使用，来提升汽车产品的安全性能。所以呢，开自驾车的朋友也不用着急哈，咱们共同来就是持续的关注一下，就是这个自驾的这个小蓝灯能否继续这个安装，或者是能否去继续使用。相关的一些这个标准出台之后呢，我们就能够了解到相关的这个情况了。

一支话筒，勾勒千姿百态；一种声音，感动万里山河；一个画面，展现多彩生活；一种力量，指引前行方向。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直播呼伦贝尔。每一次关注

0: 真声相关，诚意相伴，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各地收听频率，海拉尔 FM 99.9，满洲里 FM 91.1，扎兰屯 FM 105.9，拉布大林 FM 103.0，根河 FM 103.1，纳基屯 FM 107.9，尼尔基 FM 94.6，大杨树 FM 105.3。阿姆古朗 FM 107.3，阿拉坦俄莫勒 FM 94.5，阿里河 FM 102.8，莫尔道嘎 FM 100.7，图里河 FM 106.7，库多尔 FM 89.4，乌尔齐汉 FM 100.8，缅都河 FM 88.0，博克图 FM 95.0，巴林 FM 101.5，满归 FM 105.1。德尔布尔 FM 103.6，克伊河 FM 95.5，干河 FM 98.4，士维 FM 97.6，黑山头 FM 90.4，柴河 FM 101.1，南路 FM 87.6，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新视野，新世界。
1: 呼伦贝尔农垦夏日天然矿泉水源自大兴安岭神泉山，水源经千年岩层溶滤，富含偏硅酸等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独特矿产资源禀赋，造就优质夏日矿泉，低矿化度，清冽微甜，农垦品质值得信赖。现针对广大用户推出大桶水、瓶装水优惠政策，详询0470-837-2777。
2: 讲文明，懂礼貌，小小少年要知道。我们应该知道什么呀？
3: 敬长辈，尊师长，助人为乐不可少。出门在外呢，
2: 衣冠整洁出门去，礼让他人讲秩序，大方，得体，彬彬，有礼。公共场所轻声语。那回到家呢？
3: 排排坐。吃果果，爸爸妈妈最疼我。
2: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勤劳的孩子快乐多。
3: 要是出去玩呢？
2: 垃圾不能扔地下，美丽的环境靠大家。勤俭节约不浪费，生态资源最珍贵。自律，真诚，还要尊敬他人，做个文明有礼的小学生。
1: 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
4: 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
5: 来两个大塑料袋。
1: 这样购物，不如这样。
5: 谢谢，我有环保购物袋。
1: 节能环保，举手之劳，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广告投放的黄金之选，我们融合多种媒体渠道，横跨广播、电视、报纸、新媒体平台，如同一张大网，全方位覆盖呼伦贝尔的每一寸土地。无论城市还是草原深处，您的广告都能精准送达，海量受众资源在此汇聚，助您的品牌声名远扬，让商业价值在这片神奇土地上无限放大。咨询电话0470-312-0234。

0: 好啦。
1: 嗯，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4: 北京时间14点，
5: 城市的喧嚣不妨暂时放下，奔波的疲惫慢慢消退。此刻或许你正穿行在人来人往中，或许你坐在窗前看着光影慢慢移动，又或许你只想寻一处安静角落和自己好好待一会儿。无论此刻的你身在何处，心怀何种情绪，都欢迎来到这里 FM99.9， 边走边听，陪你放慢脚步，卸下满身疲惫，一段温柔时光，温暖与你相伴，尽在 FM99.9，边走边听。
6: 欢迎收听边走边听，我是依宁。有一些记忆当中的华语女声，偶然间如果再一次窜入我们的耳朵，仿佛只要闭上眼睛就能回到很久的以前，而每一首歌也都寄予了不同的故事。有没有哪首让你曾经单曲循环呢？

我们就像隔着一层玻璃，你难道不觉得好奇？不论你身旁是冷清还是拥挤，我都一直在这里。

白总是自言自语，对手都是回忆，感情明明是两个人的电影，怎么能是一个人的独角戏？

爱情不只是玫瑰花，还有不安的惩罚。退潮的爱就像刀疤，就像握不住的沙，放下也罢。

可惜不是你陪我到最后，看似轻描淡写的一句话，却蕴藏了很多的无奈与苦涩。最大的遗憾，就是你的遗憾与我有关。

有些爱越想越抽离，却越更清晰。想你这件事儿，躲得过对酒当歌的夜，却躲不过四下无人的街。

我像一个你可有可无的影子，心甘情愿成为了囚鸟，但愿你可以不辜负我的痴。

因为牵了手的手，来生还要一起走。梁思成问：“有一句话，我只问这一次，以后都不再问，为什么是我？”林徽因说：“答案很长，我准备用一生的时间来回答，你准备要听了吗？”

恋人怀中樱花草，听见胸膛心在跳。听着这首歌，闭上眼睛，仿佛就回到了那个有星河、有虫鸣、有他的那个夏天。离别了才觉得刻骨铭心，别等到失去流泪的权利时，才后知后觉，你才是那个最想留住的幸运。

0: 我认为一个成功的男人应该有以下标配：一块时尚腕表，一个名牌皮包，一双限量版的运动鞋，一台高性能笔记本，最好还有一辆外观气派的跑车。
1: 哇，你好帅啊。
0: 哎，收入这么少能实现吗？哎，有一模一样的山寨产品呐、啊、嘿嘿，花小钱办大事儿。
2: 哎，这几天不见，你的酷炫装备都哪儿去了？
0: 哎，手表停了，皮包裂了，鞋开胶了，笔记本黑屏了。
2: 那咱那跑车呢？
0: 那辆外观气派的车刹车失灵撞了。
3: 你该吃药了。
2: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4: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5: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4: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6: 曲项向天歌，白毛。
4: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5: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7: 好的，谢谢。
4: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北京时间15点。
1: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片风云藏一段故事。从岭南花开到北国飘雪，从市井星探到天下风云，故事从南北相遇开始，见解在畅说之间展开。触摸真实，感知冷暖，聊遍新鲜，畅说南北。

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周末版唱说南北。那么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时间，好歌不断，温暖相伴，愿每一位朋友在周末都能够有一份好心情。

我们听过的这首歌来自程响，等你归来。程响的这首等你归来呢，是一首充满深情和期盼的流行抒情歌，整体听上去呢，旋律线条十分流畅，副歌部分的歌词呢也是朗朗上口。程响的嗓音略带沙哑的那种质感，将等待中的温柔与坚定演绎得恰到好处，也增强了歌曲的感染力。同样，这首歌呢在情感传递和旋律记忆点上表现非常的突出，适合喜欢细腻抒情风格的听众，也很贴合大众的情感体验。我们再来听到下面这首歌，来自罗聪，《简单的幸福》。

首歌来自鞠婧祎的《盼云溪》。这首歌呢是《云溪传》的片尾曲，很多人呢都会觉得鞠婧祎的声音很温柔和独特，就像把剧中的主人公的心声娓娓道来一样，而且歌词呢非常的贴合剧情，也唱出了主人公这一生的情感记忆。当然这首歌的歌词写得很有诗意，旋律呢也很优美，再加上鞠婧祎的演唱，让人感觉非常的搭配，所以很多粉丝都能够觉得这首歌能够代表剧中角色的情感。我们再来听到下面这首歌，来自莫文蔚，《这世界那么多人》。

这首歌呢来自苏星杰的《等一场大雨》。苏星杰的这首歌呢好评很多，他的歌词写得很好，把等待的心情刻画得入木三分，旋律优美动听，让人一听呢就会容易沉醉其中。苏星杰的嗓音当然很有特色，也为这首歌增色不少，听过之后让人感觉到等待一场大雨，同样也等待大雨过后的那份宁静。再来听到下面这首歌，来自邓紫棋的《画》。

好的，朋友们，看看时间呢，我们今天的节目要和您说再会了，还是感谢大家一个小时的音乐陪伴，明天同一时间咱们再会。

0: 封信件，竟把它煮成一小块时间，刻上名字叫昨天。我们住在一颗行星，来自哪儿已说不清，最古老的记忆是一条鱼，后来逐渐变成一群男女。我们那时还很年轻，还相信进化论和爱情，孤单的时候发明电蚊望远镜，寻找远方自由的生命。你们需不需要呼吸氧气？是不是对一切伤痛免疫？城市能不能折叠弯曲？有没有人喜欢秋天的雏菊？
1: 一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2: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1: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2: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迹梅花的柔情，
1: 有柳寒烟眉弄影之深美宏约，
2: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1: 长亭杨柳细雨，
2: 明月梧桐归鸟，
1: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2: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1: 字字珠玑，
2: 唇齿留香。
1: 遇见唐诗宋词，
2: 爱上中国文字。

0: 在网络的江湖里有两大门派，一派行侠仗义，扶危济困，传递希望，
1: 疾风暴雨中救命文档通过朋友圈滚雪球式传播，千方百计搭建救援通道，
2: 然后让其他的城市其他的地区也能用上我们这个文档，然后更快的去让救援人员和被困人员取得联系。
1: 另一派妖言惑众，暗箭伤人，无法无天，
3: 键盘在我手中就如同一把把飞刀，
4: 才捐那么点钱伪善，
5: 一看就是个整容脸，
1: 平台对相关账号予以从严处置，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
0: 键盘不是武器，网络不是法外之地，文明上网，健康清朗。
6: 爸好啦。
7: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8: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9: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7: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9: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1: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0: 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
11: 即使徒步、搭车、睡沙发、住客栈，也会在旅途中收获坚强自信的自己。
12: 漫漫长路，就像你的成长之路，路上开满鲜花，就像你身边的人，他们用自身的花香感染着你。在你的成长路上，花香满径。欢迎收听《成长路上》。

0: 讲文明，懂礼貌，小小少年要知道。我们应该知道什么呀？
1: 敬长辈，尊师长，助人为乐不可少。出门在外呢，
0: 衣冠整洁出门去，礼让他人讲秩序，大方得体，彬彬有礼。公共场所轻声语。那回到家呢？
1: 排排坐，吃果果，爸爸妈妈最疼我。
0: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勤劳的孩子快乐多。
1: 要是出去玩呢？
0: 垃圾不能扔地下，美丽的环境靠大家。勤俭节约不浪费，生态资源最珍贵。自律、真诚，还要尊敬他人，做个文明有礼的小学生。

0: 成长路上与你相伴，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娇晶。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就是成长路上，每天下午的16点，成长路上我们结伴同行。我们现在所听到的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仰望星空》啊，是今天我们直播间的这位小嘉宾啊推荐给大家的。那他是谁呢？首先有请他来和朋友们问一声好吧。
1: 主持人阿姨，大家好，观众朋友们好，我是千娇小学2年7班的宋小木。平时我的爱好可多了，打羽毛球、下棋，还喜欢和爸爸妈妈一起读书。今天能和妈妈来到现场一起来参加节目，真的非常开心。
0: 嗯，哎，非常高兴能够邀请到宋小木同学还有小木的妈妈哈，一起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这个亲子阅读啊。刚刚小木说喜欢的这个爱好啊，兴趣爱好特别多，很广泛，是不是？
2: 是，
0: 嗯，那也喜欢阅读，是不是？
2: 对，
0: 嗯，好，那我们今天就重点来说一说这个阅读好不好。嗯，那第一个问题啊，嗯，娇晶想知道当初是什么样的一个契机，或者说是什么样的一个条件下，哎，你和妈妈开启了这个亲子阅读。
1: 小时候妈妈给我买过一套绘本叫小鸡球球，我听得入迷，动画的插图特别萌，故事的情节也特别生动，每天我都要缠着妈妈给我讲故事，慢慢的我们的阅读之旅就坚持到现在了。
0: 哦，那看来这个也算是一个机缘巧合，是不是？
2: 对，是。
0: 妈妈来说说当时您的感受。
2: 其实这个开始的原因也比较简单，孩子小的时候呢，我不希望他过早的去接触像平板啊、手机这类电子产品。
0: 嗯。
2: 然后每当我下班回到家之后呢，也希望能够有一段陪伴孩子的高质量的时光。
0: 嗯。
2: 那就慢慢的呢，我发现现在市面上有很多非常高质量的、有意思的绘本。
0: 嗯。
2: 我就买了一些到家中啊，无意当间呢，我就发现孩子对其中的一些故事啊特别好奇。
0: 嗯。
2: 就这样呢，我们俩就开始了一段慢慢的亲子阅读的这样的一段时光。
0: 嗯，哎，爸爸参与度高不高？
2: 爸爸参与，如果妈妈要是有事的话，爸爸参与度也会很高。
0: 嗯，哎，小莫，娇晶想知道，你更喜欢妈妈这种风格的这种共读，还是喜欢爸爸那个风格？
1: 妈妈。
0: 一起去共读。嗯，
1: 妈妈。
0: 嗯，那爸爸的形式什么样？风格什么样？
1: 都是我读，我妈是，她读一篇，我读一篇。
0: 嗯。爸爸更善于倾听，是不是？嗯，爸爸陪你共读的时候，给予你最多的这个话术是什么？怎么和你说的？
1: 就跟我说，如果他读一篇，我读一篇的话，有些故事我还是不理解。
0: 啊，那看来爸爸就是像在这个想在这个亲子共读过程当中，想给他更多的这个施展的空间，
2: 对对，
0: 是不是？
2: 想让更多独立自己进行阅读。
0: 那妈妈呢？妈妈是什么风格？
1: 我妈妈觉得我自己一个人读可能有点累，所以陪我一起。
0: 嗯，可能我们作为妈妈啊，心思更细腻一点，但是爸爸呢更属于希望能够把他们推出去的那样的，给他们那种力量感，是不是？嗯，好，嗯，那目前看来啊，嗯，小木，在你的这个角度理解，你觉得跟爸爸妈妈一起去进行亲子共读对你来说有没有什么意义？
1: 有。
0: 嗯，展开说说。
1: 我语言可以变得更好。
0: 嗯。
1: 我知识也更宽广。
0: 嗯。
1: 我还会认识很多字词和知识。
0: 嗯，那目前来看，你哪个学科自己觉得自己挺优秀？
1: 语文。
0: 嗯。数学是不是和阅读也息息相关？理解能力也很重要，是不是？
1: 是。
0: 嗯，那爸爸，喜欢阅读吗？他有时间的时候，他会和你，就现在已经不用再陪着你读了，是不是？是不是可以平行着读？就是爸爸妈妈读他们的，你读你自个儿的，是这样吗？
1: 是。
0: 嗯，那近期你在读什么呢？
1: 稻草人。
0: 来，分享一段。一小段就行，你觉得精彩的、让你难忘的一段。
1: 刚 刚读。
0: 嗯，刚开头，是不是啊？那为什么要读这本书？老师推荐还是妈妈希望你能够读一读叶圣陶？
2: 对，叶圣陶先生所著的，也是我们这个学期学校重点推荐的书目之一。
0: 嗯，
2: 对，
0: 尤其是班级现在有这样的推荐，妈妈觉得这个活动好不好？
2: 特别好，因为现在就是学校会定期的向家长以及学生推荐一些好的优质的书单。
0: 嗯，
2: 包括今天所说的叶圣陶先生所著的《稻草人》，
0: 嗯，
2: 就是三升二的我们暑期的必读书目之一。
0: 嗯，
2: 一共是六本，这是其中的一本。
0: 是不是还得做点读书笔记，孩子？
2: 对，我们是有一个比较灵活活泼的一种读书的那种打卡的一个成长单啊，形式很多样，能够让孩子们在读书的过程当中学到很多里面的知识，以及产生很多的启发。
0: 这个暑期要读几本书？学校布置的这个阅读任务是不是？
1: 好像是五本。
0: 你读了几本了？
1: 三四本吧。
0: 啊，到今天为止已经这个任务快提前完成了，是不是？
2: 任务过半了。
0: 那这个读书笔记你觉得对你来说有难度吗？
1: 还行。
0: 还行。能胜任吗？还是需要爸爸妈妈帮帮忙？
1: 有时候需要爸爸妈妈。
0: 做读书笔记你有没有什么好方法？
1: 可以记录一些你认为难的字词，还有你认为好听可以用上的句子。
0: 就是咱们有一个叫最美书单哈，有一个各种各样的，特别形式特别丰富哈。因为娇晶也有女儿，也跟着她了解过一些这里面的内容。比如说这本书里讲了很多片段，然后会给你提出一些问题，让你来进行总结回答，是不是？你觉得这个难不难？
1: 不难。
0: 不难。就是读了每一本书，每一个问题都能精准的找到答案吗？
1: 如果要是时间很长的话，再去反复的做那题可能会有一些难。
0: 就读完了赶紧就去做，是吗？一般是这样解决这些问题的，是不是？然后再有一些个别的些许的问题可能找不到答案了，就得翻回书里面去找一找了，是不是？

0: 哎，那妈妈在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说过多的去干预他这个完成作业、完成任务？
1: 通常是他主要是自己先自主阅读。如果阅读的过程当中呢，他就某一个点，哎，他想跟我进行讨论的时候呢，我才会阶段性的加入。更多的是还把这个自主的这个权交给他。
0: 还是希望他能够独立完成。
1: 对的。
0: 并不会说参与太多，本应该是由他自己自行完成的这个任务，是不是？
1: 对，就是学校安排的这些推荐的这些书目啊，基本上是跟他的这个年龄段比较相符合的。所以基本上还是以他自己的理解为主。他想跟我讨论的时候呢，我们俩在进行互动。但是基本上学校推荐的这些书本呢，我也会自己大概去看一下。了解一下里面其中的内容。
0: 刚刚孩子说到了，哎，亲子共读对他来说的一个意义啊，在您这角度，您觉得对孩子成长也好，或者说亲子关系的这种沟通也好，维系也好啊，带来了一些变化了没有？
1: 也有很多变化。亲子阅读这件事儿呢，就是在我看来，我觉得首先书本它是一座桥梁。它一方面呢能拓宽孩子的眼界，让孩子能够接触到很多知识。另一方面呢，可以说是这个通过一本书呢，也将父母与孩子之间的情感就链接在了一起。就像您刚才提到的啊，就在阅读的过程当中呢，孩子的感受是他是被看见的，是被陪伴，是被重视的。这样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会奠基出来孩子的这种初始的这种安全感。那孩子呢也能够在阅读的过程当中收获到丰富的这个表达呀，包括更强的理解能力呀，更容易在一些冲突的过程当中他会找到自己的这种换位思考。那父母呢，我们放慢脚步呢，从一个管教者的这个角度变成了一个平行者。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也许我们代际之间的这种焦虑啊或者紧张呢，就能够得到一些很好的这种释放。我们的亲子关系呢也会更加的松弛。
0: 更融洽一点，是不是？不会剑拔弩张的。比如说孩子有些问题，我们都能够很平和的去处理掉。
1: 对的，是的。
0: 尤其是在阅读的过程当中，让孩子能够感受到文字里面的山河辽阔。
1: 对，
0: 是不是？
1: 是。
0: 哎，互相的陪伴呢，又有一种爱意绵长在里面。是不是？
1: 是这样。
0: 其实这也是亲子共读的一个意义了哈。
1: 对。
0: 哎，那坚持亲子共读的这个过程当中，在您的角度首先来说一说，有没有一些瞬间呢，或者说和孩子一些难忘的故事，让您觉得我坚持到今天，哎，和他一起去学习，一起去读书都非常值得。
1: 首先这个亲子共读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是也遇到过一些的我自认为的比较焦虑的啊，一些事情啊，比如说就是刚开始可能会觉得工作生活比较忙碌，很难有大块的时间来用作这个亲子阅读。再就是有的时候可能会片面的追求啊这个读书的效率啊，就包括完成度啊。有的时候刚开始的时候会把它当做一种任务。但在慢慢的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也找到了一个平衡的点，就是不再执着于时间的长短，就是我们要善于利用这个碎片的时间，哪怕每天只有十多分钟，但是我觉得是坚持下来会更加重要。就像最近孩子在开始读这个稻草人这本书，那其中有这个故事呢，就是稻草人这个章节嘛。那读完之后呢，孩子就读完这个稻草人，其中呢他是想去帮助别人，但是他无能为力的时候，那种失落感呐、那种内心的那种焦虑啊，那孩子就非常感同身受，然后他就安静了很久，然后对我说，说妈妈，以后我要多多的关注啊，去关心我身边的需要我帮助的人。就是每每在这个瞬间呢，孩子跟我这种互动啊，包括他的一些反馈的时候，就让我感受到这个阅读啊真的是非常非常正向的积极的一件事儿啊。它能够对孩子产生一些潜移默化的这种的变化，让我觉得阅读陪伴真的是特别有意义的一件事儿。
0: 也就是说亲子共读不仅仅说我们两个或者说我们三个啊一家人一起去读书，更多的是这种互相的倾听。哎，除了这种彼此的陪伴，就是这种倾听，是不是？
1: 对，
0: 哎，有很多时候，很多家长会觉得孩子越来越大了，尤其是一些青春期前期，说孩子和家长沟通起来不顺畅了，其实就是 家长们没有更多的时间去倾听孩子，是不是？
1: 对的。
0: 就像刚刚，小木妈妈说的哈，说，工作比较繁忙，生活也比较琐碎，然后其实也有每个人都有每个人各种各样的烦心事儿哈，但是能够一起坐下来去读会儿书，哎，这真是一天里最难得的时光，
1: 对，而且很放松，
0: 是不是？那小木，你是这种感受吗？那你有没有这种瞬间或者说故事想和大家分享分享？
2: 我有一次和爸爸妈妈读书的时候，读到了一个故事，我就觉得我也应该这么做。
0: 比如哪个故事？
2: 有一个故事，他讲的是他帮助了很多人，然后自己也获得快乐，我就觉得我也要帮助我身边需要帮助的人。
0: 确实是。哎，有没有一些读物比较让你难忘？比如说小猪威尔伯，有没有读过这本书？
2: 读过。
0: 这主角叫这名是不是？哎，内容是什么？想想。
2: 小猪威尔伯和蜘蛛夏洛的友谊和情谊，他们一起欢乐的瞬间，
0: 比较感动你是不是？哎，这个读的过程当中会想到身边的朋友吗？
2: 会。
0: 有没有让你也感受到能够互相真心付出的好朋友？
2: 有。
0: 也会和妈妈分享是不是？和他们一起聊一聊。那妈妈有没有跟你讲过她小时候的事儿？
2: 没有。
0: 目前还没有。今天你问问她好不好？是不是啊？到目前还没有和孩子分享过你小的时候身边那些朋友啊，或者说故事啊，玩的一些游戏，没说过。
1: 片段也有，
0: 也有。
1: 对，
0: 他可能
1: 小时候喜欢做的一些游戏。
0: 哎，其实别看我们离我们现在孩子这个时间比较久远了，他们其实特别感兴趣。
1: 对，
0: 等着不妨讲一讲。
1: 好，
0: 希望回头咱们俩还可以探讨探讨。
1: 好的。
0: 好，下一个问题啊，我们首先来问问小木吧。你觉得跟爸爸妈妈一起去读书啊，家里这个氛围需不需要营造一番？你有没有属于自己的一个专属读书的小角落呀？
2: 有。在我房间靠阳台的位置，有一个我专属的图书角，上面有我的课外书，高度刚好，我方便拿书。我们还有仪式，读书时爸爸妈妈会把手机放到一边，读完书后我们还会轮流讨论自己喜欢的片段。
0: 是不是？那近期妈妈有没有跟你分享她阅读的片段，让你也有点收获的内容？
2: 有。
0: 说说。
2: 但是有些难，我不懂。
0: 能听懂，但是可能自己要把它复述出来有点困难，是不是？妈妈平时近期跟她分享什么了，还记得吗？内容太多了。
1: 近期我自己看的书就是苏东坡传。因为我也是刚看到这个书大概三分之一的一个段落吧。因为他本身也比较喜欢诗词，然后我也跟他讲过，我说我最喜欢的诗人是苏东坡。然后我在看这个过程当中呢，我就是从他们开始，从他们年轻时代，到他们做官之后的这个故事啊，就给孩子渗透了一些这个，包括一些他们南方啊，毕竟他们生活的地方是在南方一带啊。然后跟他讲那个时候就是是什么样的一个外在的一个自然景观，就是跟我们北方不同的地方。还有包括他们当时的求学之路就跟我们现在是不一样的。不像我们现在是上学，对吧？他们那个时候可能要进叫科举啊，包括各种考试呢，才能有机会走到这个京城去做官啊。简单的跟他说过一些这个里面的一些小的细节，
0: 包括苏东坡的这个精神哈。其实可能孩子就像刚刚小木所说，我能听懂，但是我说不出来。
1: 是，
0: 其实这也是他价值观形成的一个阶段。这个阶段就是应该是这么一个情况。实践来看，慢慢的可能跟他说的更多了。他对于这些他有理解的更透彻了。他就能形成这种自己的语言了，是不是？
1: 会有共鸣。
0: 好，那来 和妈妈了解一下哈。
1: 嗯，

0: 您一般会和孩子固定在什么样的一个时间？有固定时间吗？或者说场景去读？
1: 相对来说还是固定的，因为我们现在亲子阅读这个时间主要是在睡前，睡前大概15分钟、20分钟这样，因为这个假期的这个时间还是比较固定的，通常呢，我们就会，进行一些，选择的书籍啊，以孩子为主，就主要还是他想看的啊，他喜欢的，然后我们两个交替的进行一些阅读，有的时候不局限于。他读一段或者是我读一段，如果要是他这个情节比较生动啊，有那种对话性质的呢，我们俩就进行对话，就是分角色进行朗读，尽可量的能够让他有一些兴趣啊，别觉得这个阅读本身是枯燥的一件事儿，
0: 妈妈会放下身段吗？就是比如说模仿猴子啊，这个声音也会有这种变化，是吗？
1: 都可以的，
0: 都可以的，
1: 在这个范围之内，如果能做到的都会去尝试。
0: 爸爸是不是就是略显生涩？
1: 爸爸有的时候呢也会做一些这个
0: 调整，
1: 对，也有一些这个状态的改变，也是伴随着这个故事情节也许会有一些变化。
0: 说到这儿啊，可能有一些家长就会说，就是羡慕小木妈妈能跟孩子开启这个亲子共读，还能坚持到现在，有没有一些好的方法，怎么才能坚持下去？可能有的时候浅尝辄止，读几天新鲜劲儿过了，孩子说今天玩了，明天睡了，后天又出去吃了，是不是就把这事儿放下了？
1: 对对，
0: 怎么能坚持下来？
1: 其实我觉得就是不要把这个共读呢当成一种任务，我觉得什么东西要任务化了，你就觉得会有负担，就会有的时候有压力。你可以把这个碎片时间利用起来，也许今天晚上我们有一个小的一个聚会，我们可能要回家要晚，洗漱完之后可能没有过多的时间去阅读，那我们可以把它灵活的调整，比如说早上早饭之后有一个10分钟或者15分钟时间也够了，也可以用了，再就是我们可以在如果实在是没有时间进行这个在这个床头阅读的话，我们可以在那个路上嘛，对吧，我送孩子上班的路上，上学的路上，我们俩可以进行一些互动啊，最起码我们没有时间读书，我们也可以进行听书，那我们也不一定非要是全篇的从头到尾的读一篇文章，我们也可以选取书中的某一个片段，我认为这个片段特别好，特别打动我，我们小吴你觉得呢？你觉得这瞬间你是怎么想的呢？我觉得这样的沟通会让这个阅读这个形式呢不那么的刻板，不拘泥于某一个点某一个时间段，这样的话可能孩子也更轻松，那家长呢也更容易做这样的一个辅助的一个工作吧。
0: 其实就是跟孩子有更多的这种思想的碰撞的时刻要多一点，而不是说就像刚刚小木妈妈说不拘泥于形式啊，我们叫灵活一点，是不是这个形式可以多样一点，不用说今天固定到几点，就今天开始，
1: 对，
0: 雷打不动，怎么样？不会，
1: 是的，那个是确实
0: 该干嘛干嘛
1: 的，
0: 那我们该读的时候，可能随手拿起来就读一读，又或者是说啊，我们听听书，比如说翻书，这个软件超棒，是不是？
1: 对，是，电子书也很，
0: 对，电子书，晚上可能睡前，如果说今天可能是我们因为很多事情。太多事情耽搁了哈，我们不妨在睡前一起听着入睡，也是一个很好的方式，
1: 对，
0: 是不是？可能是就是没有更多交流了，第二天醒了以后，就是我们昨天读了什么哈，听了什么哈，就可以有这样的一个对话了，是不是？新的对话哈，
1: 是，
0: 好，那想了解一下啊，小木又有问题要问你了啊。你觉得能够参与到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亲子共读的这样的一个话题，你对于我们这期节目来之前有没有一些自己的期许，有没有一些自己的想法，还有就是有没有想对屏幕前的这个小朋友啊大朋友啊
2: 我
0: 说点什么？
2: 我想对小朋友说，放下手中的游戏，翻开书本，有你意想不到的世界。想对大朋友说，放下手机，多陪陪孩子，多陪孩子看看书，多听听孩子的想法。
0: 是不是也期待能够和大家，期待有更多的家庭都能够加入到你和爸爸妈妈的这个共读行列来？我们不仅能够收获知识，更能够敞开心扉，是不是互相进行这种交流？你和爸爸妈妈有没有秘密？你有没有说和他们有难以启齿的话？ 不想和他们交流的事儿有吗？
2: 没有。
0: 嗯，一定是跟妈妈如果说不了的话会和爸爸去说，跟爸爸说不了的话会和妈妈去说，是吗？是这样的状态吗？
2: 不是。
0: 嗯，跟他们俩都无缝衔接，都没问题。
2: 对。
0: 是不是啊？哦，那有没有对他这样，就是在家庭教育过程当中有没有和他说过这样的话，就是互相之间不要有
1: 对
0: 秘密。
1: 是的，我也经常他小的时候我就经常跟他说，在学校呀发生什么事儿啊，或者是在生活当中遇到什么事儿，一定要回来跟爸爸妈妈说，对吧？哪怕你有什么困难的，即使是你做错了什么也不要害怕，回来后要坦诚地告诉我们，
0: 别害怕犯错，
1: 对，
0: 是不是？
1: 是的，
0: 即使错了也没关系，我们就纠正改正，
1: 是的，
0: 哎，纠偏就可以了，是不是？好，我们休息一会儿，听首歌，稍后我们再回来。

0: 小时候，我问奶奶：“
1: 奶奶，共产党是谁呀？”“
0: 共产党啊，他是人民的大救星，是他让咱们穷人翻了身，过上了好日子。”学时，老师教导我们：“
2: 同学们，要好好学习，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贡献力量。”
0: 大学时，父亲对我说：“
3: 孩子，上大学了，也不要放松自己，继续努力，争取早日入党。”
0: 后来，
4: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拥护党的纲领，遵守党的章程，履行党员。
0: 从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一路走来不忘初心，我们永远跟党走。我们。

0: 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 FM99.9， 这里呢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教育服务类节目《成长路上》，我是大家的老朋友焦晶。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啊，是来自海乐尔区天骄小学2年级7班的宋小木同学，还有他的妈妈哈，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那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将继续邀请小木妈妈啊，和大家重点来聊一聊这个亲子共读的，比如说如何让孩子爱上阅读啊，还有氛围怎么营造啊，以及面对孩子的五花八门的一些阅读喜好，那家长应该怎么去平衡孩子的喜好和经典读物之间的这样的一些关系的问题啊。接下来第一个问题就是啊，小木妈妈，家里面刚刚孩子说到了啊，他的这个有一个自己的阅读角，这个是不是有您的小巧思？
1: 是的，
0: 嗯。
1: 本身我们家那个卧室是有一个阳台的，当时看书的时候呢，就因为平常睡前我们过多的是在床头看，但在周末呢，像这样有大块时间呢，我们总觉得窝在床头上好像是少了一些这个仪式感，这样呢，就是我跟他爸爸就打算把我们家的那个阳台装饰一下啊，放了一个跟他这么高的孩子的高度相契合的一个书架，这样也方便他自己去拿取读啊，而且我们又布置了一下，这个放了一个小的一个座椅小沙发，弄了一个类似于装点作用的一个小台灯吧，想尽可量的给他打造一个这样的仪式感，而且小木每读完一本书的时候呢，我们会在书架的那个记事本上会贴一颗小星星，这样呢也是给他进行一定的鼓励吧，定期能看到自己的阅读的成果。
0: 哎，就刚刚听小木介绍哈，焦晶就感受到就父母特别用心，他说我刚刚好可以够得到那些书，是不是？其实这个还会根据他这个身高再去给他调整调整，
1: 对，可以调整，是一个可以连接的那样的书架，
0: 这就体现妈妈和爸爸这个细腻的心思了，是不是？在育儿的过程当中，是不是也会特别在意这样的一些仪式啊方法呀，是不是？
1: 我觉得有的时候生活当中可能需要一定的这个仪式感，这样能带给孩子一些，这种就是比较正式一点的这种感觉吧，
0: 哎，想了解一下，小木在小的时候去进行阅读的时候有没有抗拒的阶段？
1: 也有
0: 啊，也会有
1: 的阶段，对。
0: 那怎么去引导他？
1: 开始的时候，就比如说我也发现了孩子有段时间呢，他会可能倾向于更喜欢看动画片儿。可能书中的这个故事情节呀，可能这个进展的比较缓慢呢，可能不能满足孩子的这样的这种需求吧，
0: 他阅读的这个速度提不上去，
1: 对，也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比如说一本书他喜欢看的，他就是翻过来调过去的一直看呢，这样更多的呢，我就还是在这个书当中去寻找答案吧，尽可能让这个书选择一本他感兴趣的书，首先还是从他的喜好入手，然后呢，我会跟他在这个中间呢多进行一些互动，就比如说是制造一些这个书本的悬念，对于一些像那种有一些这个情节会这种大反转的啊，尤其是这样的会给孩子着重去看，把他的这种兴趣调动起来，让他知道这个前面的故事之后很想知道后面的事情是怎么发生的，这样的话这个书本还会慢慢的把他的注意力呢给吸引过来，
0: 也算是自己的通过陪孩子去共读摸索的一些妙招呢，
1: 算是有一些吧，
0: 是不是？
1: 对，也是在不停的摸索过程当中。
0: 好，那面对他不同的这种年龄这个阶段成长的每一个阶段，他对于这个书籍的选择，您有没有自己的一些筛选的标准，或者说推荐的一些书籍给大家？
1: 我觉得儿童阅读这块呢，应该是有一个规律而循的，因为我也看一些这个老师啊给我们介绍，包括一些过来人哈，大体上我觉得在幼儿阶段吧，孩子过多的应该是选择一些图文并茂的这种的绘本故事，能够更吸引孩子的眼球，让他更容易理解，容易让他爱上读书这个事儿，那等到上小学之后的这个低年龄段吧，这个一二年级可能更多的是进行一些桥梁书的阅读啊，慢慢的转向儿童文学作品的这样的一些阅读，到三四年级这个中段吧，孩子可以尝试的接触一些科普类的，包括历史啊、地理啊这方面的一些书籍，到了高段呢， 我觉得孩子就可以读一些像传记类啊，包括名著类的，
0: 嗯
1: 啊，这些深层次的一些内容的书啊，
0: 嗯，
1: 会给他带来一些不同的一些感受吧，
0: 嗯
1: 啊，在不同的阶段选择不同的书，
0: 嗯
1: 嗯，孩子可能更好的进行阅读，
0: 嗯，看来您平日里也做了不少功课，
1: 嗯，
0: 是不是？也会去
1: 身边人去学习一些，
0: 嗯，也会去阅读一些这个育儿书籍，
1: 嗯，
0: 是不是在他很小的时候就也开始，一定是照着书养的，是不是？
1: 对，都有这么一个过程，
0: 啊，能感受到，绝对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就是可能自己会有一些迷茫、疑惑，哎，我们去书里面找答案。像刚刚小波妈妈说的，我可能还会跟身边的一些我认为的，哎，这个妈妈做的还不错的人，
1: 嗯，
0: 去进行这种沟通、交流、学习，嗯，是不是？
1: 对，
0: 嗯，好。那面对孩子五花八门的一个阅读喜好，可能有的小朋友，我娇娇也记得自己女儿，这个老师开家长会的时候会说到。说很多孩子们在一二年级的时候特别痴迷看米小圈，
1: 嗯
0: 啊，什么阿衰，一些这样的一些不该有的喜好啊，就是觉得这些读物没有什么营养啊，可能对于孩子来说有点浪费时间，更多的是可能就是对他的这个阅读，并开启阅读不是一个好事哈，因为这个东西太杂太乱了，没有一些中心思想啊、主旨啊，说传递给孩子。那孩子如果说，小木有这样的一些喜好啊，您是怎么去给他平衡他这种兴趣，就叫做兴趣阅读吧，还有这个经典阅读的？
1: 其实这种情况在每个孩子身上可能都会有发生啊，就包括小木身上也有。

0: 我觉得一定程度上呢，它可能也是因为这里面的情节啊特别特别吸引人。
1: 嗯，
0: 我觉得不妨家长可以先就这个书里面的内容跟孩子进行进一步的沟通。
1: 嗯
0: 啊，你站在一个孩子儿童的这个角度呢，你去读这本书，你跟孩子交流，你认识到了什么，学到了什么。
1: 嗯，
0: 那从另外一个角度，你说作为家长呢，也希望孩子能够更多的去涉猎一些经典的一些著作，你可以把这个经典著作的一些很好的一些片段啊，包括一些读后感啊，可以跟孩子进行一个交流，一个灌输，那也许他就会对这种经典阅读呢也慢慢的提起来了很大的兴趣。
1: 嗯，重点其实就是在于家长的引导，还有家长以孩子的角度去理解孩子喜欢的这个感兴趣的读物究竟内容是什么，兴趣点在哪里，是不是？
0: 对，
1: 其实这个过程也是家长去了解孩子目前的一个思想状态的一个过程。
0: 对，是的。
1: 在这个过程当中，又促进了这种亲子之间的沟通了。
0: 对，
1: 是不是？嗯，小木有没有和你有过这种激烈的争吵这个情况？因为一件事儿。
0: 太激烈的倒是没有啊，但是也有我们
1: 意见相左，
0: 意见相左，对，我们俩进行讨论的时候也有啊，
1: 在
0: 坚持他的想法的时候啊，我们也会有一些，
1: 在阅读的过程当中也有，
0: 阅读的过程当中偶尔也会有。
1: 那小木是一个有主见的小孩吗？
0: 他还算是比较有主见的。
1: 那对于这样的情况出现的时候，您会怎么解决？
0: 如果他想读的一本书恰巧是不是我那个阶段我特别希望他去读的这种书啊，我觉得我们俩会采用一个平衡点，就是他喜欢的书和他这个阶段应该读的书进行这个二者相平衡吧，共同阅读啊。我会把经典阅读放在周末进行，比如说是必读书目也好，或者是他有的时候读起来他相对而言觉得难以理解的一些书目，我会放在周末陪他一起共读。那他自己喜欢看的书呢，就放在平时的这个我们在床头阅读的时间啊时间段进行。
1: 就是要做一个平衡，是不是？
0: 对，
1: 就是不可能为所欲为，
0: 不可能就是他坚持读他的，而且也不可能做到让他完全放弃他想读的书来进行我推荐的这本书的阅读。
1: 就是更多的是希望他能够
0: 各有侧重吧，
1: 对，能够有自己的这种坚持也是对的哈，用自己的这样的一个行动告诉他，是不是？哎，到目前为止，在陪伴孩子阅读的过程当中，您自己自身啊，有没有获得一些成长，或者说是收获？
0: 收获其实特别大。
1: 嗯，
0: 因为整个这个亲子阅读的过程当中呢，我觉得并不是说我们单向的去教育孩子，教孩子也不是单向的让孩子去你去读这些好词好句呀，对这个知识的这种的灌输啊，更多的呢也是一种双向的陪伴和互相治愈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那孩子在阅读的过程当中呢，也会经常带给我们一些惊喜。就比如说是这个故事的这个发展过程当中呢，也许他在中段呢就会提出来一个不同的一个这个一个结局，会跳出原有的一个答案啊，也会冒出一些自己的这个独特的想法，也非常擅长捕捉于这个故事当中比较敏感的一些小的细节片段，那这些呢，反过来呢，有的时候会给我们这个成年人啊一些启迪，
1: 一些新的思考，
0: 对，是的，
1: 可能会顺着孩子的这个想法，我们有了全新的这种想法在里面，
0: 不一样的认识，
1: 可能还会被他牵着走，是不是？
0: 是会有，
1: 在这个过程当中有这种欣喜，还有更多的这种感动，是不是？作为妈妈哈，
0: 是的，
1: 那在亲子共读的这条路上哈，刚刚我们说到了您的一些方法呀，还有自己的一些对于阅读的一些理解啊，有没有遇到一些难题？
0: 难题，
1: 比如说时间。
0: 时间呢，对，一个是就是最开始的时候就比较纠结于这个时间，总觉得这个阅读是一件
1: 挺难
0: 重要的事儿，而且还挺需要有一大块的这个时间段可能要进行的事儿啊。时间方面是一个点啊。再有呢，就是最开始的时候也会陷入到焦虑，就一味追求于这种的比较

0: 好的一些书单呢、啊、书籍啊、老师的推荐呢、啊，包括一些、嗯、一些这个公众号什么的一些就是指导书单啊、哎，
1: 选书上面有一定的困惑，
0: 有、哎、会把这种共读呢就当成一种任务啊。有的时候也难免孩子会有一些抵触也是心理，
1: 嗯，
0: 对。那慢慢调整之后呢，也是找到了一种解决的方法，
1: 嗯，
0: 就是不再拘泥于执着长时间的共读，
1: 嗯，
0: 就是把生活当中的碎片时间把它利用起来，
1: 嗯，
0: 就像我们哪怕每天只有十多分钟的这样的一个时间呢，但是我觉得坚持其实是比固定的长的时间会更重要的，
1: 嗯，
0: 因为有的时候高质量的陪伴呢，要远远胜过于这种长时间的，就是不走心的这样的一种阅读，
1: 嗯，
0: 那我们如果孩子坐不住呢，不愿意读呢，我也是不进行这个强迫，可以适当的缩短时长，
1: 嗯，
0: 用其他的方式呢，增加这种趣味。那最重要的呢，就是重在陪伴与感受吧，
1: 嗯，
0: 不攀比这种读书的进度。那松弛的这种状态下呢，才能够把亲子阅读这件事儿，把它能够长久的坚持下来。
1: 嗯，就是要坚持，不仅仅说自己去读书，也不仅仅说要求孩子自己去读书，而是亲子共读，让孩子在这种默想当中，慢慢的看着他一点点成长，
0: 对，
1: 是不是？
0: 对，
1: 享受这个过程。
0: 对，
1: 虽然说会有诸多的这种困难。是不是还有困惑呀？
0: 嗯，
1: 但是都能一一克服，
0: 嗯，
1: 对不对？
0: 是的，
1: 嗯，那目前来看啊，小梦已经算是可以自主阅读了，是不是？
0: 嗯，还可以，
1: 还可以了。
0: 嗯、
1: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有没有一些自己的心得体会？就是如何引导他从亲子共读慢慢的过渡到他独立的去完成阅读？
0: 嗯，其实我觉得还是最开始呢，还得先从孩子最喜欢的这个书籍入手。
1: 嗯。
0: 只要他能坐下来啊，最开始的时候保持这个较高时间的专注啊，
1: 嗯，
0: 他哪怕是看这个漫画啊、连环画啊，
1: 嗯、
0: 都可以。紧接着呢，我觉得这个重要的一点就是高质量的一个陪伴。
1: 嗯，
0: 那孩子要陪伴孩子看书的过程当中呢，家长要陪伴他做同样的事儿。
1: 嗯，
0: 我觉得你不能说是让孩子去学习去看书，
1: 嗯、
0: 而你在旁边看电视刷手机。
1: 嗯，
0: 这个从己推人嘛，对吧？你不能说。
1: 嗯，
0: 你要把孩子跟你放在一个平等的一个角度去让他对待，这样呢就让孩子能够有一个感知，就是父母是陪伴着我的，跟我共同的有这样的一个过程的。
1: 嗯，
0: 再有呢，就是我觉得比较重要的就是他看完一本书之后，那家长呢可以跟孩子有一个短暂的一个聊天，一个互动，就是你可以跟他进行提问来刺激他大脑，
1: 嗯，
0: 去思考，
1: 嗯，
0: 对看到的东西呢产生自己的评价，
1: 嗯，
0: 因为我们都常说嘛，就尽信书不如无书，
1: 嗯，
0: 那你需要从这个，看书的目的呢，不是单单的就把知识灌注到我们的头脑里，
1: 嗯，
0: 而更重要的是让我们养成一种透过现象去看本质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1: 嗯，
0: 那从这个现象呢，从经历啊，从历史当中呢，我们要总结自己的感受，那看的过程当中就可以问他呀，比如说你今天看了什么呀？你最喜欢其中的哪个情节呢？
1: 嗯，
0: 为什么呢？就简单的几个问题呢，抛向他，让孩子知道你是很在意跟他阅读的这个过程的。
1: 嗯，
0: 然后等到了他有一定的这个读书习惯之后呢，那与孩子的交流多了，那可能你在与今天跟他交流的过程当中，他也许就会提到，哎，妈妈，我对古诗感兴趣，
1: 嗯，
0: 那我比较喜欢李白，他就可能会跟你聊到很多一些东西，
1: 嗯，
0: 那接下来呢，你就可以，买一些，比如说他喜欢诗词啊，可以买一些李白的诗词啊，
1: 嗯，
0: 你给他要读，
1: 嗯，
0: 然后紧接着呢，以后你就也许会给他买一本叫《李白传》这样的传记类的书，
1: 嗯，
0: 你拿到他。就是在这整个读的过程当中，你们在交谈的过程当中呢，你可以从话题引入到一些相对严肃的一些这种文学鉴赏啊，
1: 嗯，
0: 包括一些阅读的一些想法内容啊，
1: 嗯，
0: 但这个过程呢，我觉得是不能够着急的，
1: 嗯，
0: 它是需要循序渐进的，我们要逐步的，就是从孩子这个亲子阅读呢平稳的让他过渡到自主的阅读，
1: 嗯。非常好，调静可以说，听闻小梦妈妈的这个分享， 受益良多哈，其中感受到更多的是对于孩子的这份尊重，嗯，不仅是关心爱护，更多的是尊重孩子的一个感受哈。尤其是说到孩子自己在，学习啊、阅读啊的时候，我们家长不能袖手旁观，
2: 嗯
1: 啊，也要和他成为这种平等的关系的过程当中，其实就是展示的是父母的一种尊重哈，
2: 嗯，
1: 让孩子感受到我们一起在努力，是不是？还有就是在阅读的过程当中，不断的给予孩子更多的这种提问啊，让他能够唤醒他的这个。认识，让他有更多的思考，哎，这也是需要我们很多家长去学习的哈。好，那今天我们看了一下时间，匆匆而至，到我们的节目尾声了哈。最后一个问题就是，来给大家推荐一本适合亲子共读的书籍。
0: 我推荐的这本书呢，是刚才小木也提到的，是《夏洛的网》这本书啊。嗯，就像小木这么大的孩子，开学就要上3年级了，我觉得正是一个从这个绘本呢、啊、包括这个儿童文学类的书籍转向这个相对来说长篇一点文字阅读的一个关键的一个过渡期。
1: 嗯，
0: 那夏洛的网这本书呢，它文字非常优美，而且它章节适中，非常适合亲子分段共读。
1: 嗯，
0: 这个故事呢围绕着小猪威尔伯和蜘蛛夏洛的友谊展开。
1: 嗯，
0: 它没有生硬的说教啊，却引导孩子去理解真诚的友谊、奉献以及生命的意义。
1: 嗯，
0: 那共读的时候呢，家长呢也可以跟孩子一起进行探讨，什么是真正的朋友。
1: 嗯，
0: 那我们怎么能够正确的面对离别与失去。
1: 嗯，
0: 同时这本书呢也能够很好的锻炼孩子的共情的能力。
1: 嗯
0: 啊，会让孩子很愿意跟家长进行一些话题的交流。
1: 嗯，
0: 可以说是一本优质的一个文学的书籍呢，而且也是家长这种共同交流的一个很好的
1: 一个媒介
0: 载体媒介。
1: 嗯，
0: 对，
1: 叫夏洛的网。
0: 对，夏洛的网。
1: 哎，这名儿听着书，娇娇还真没读过，有一种听闻小木妈妈介绍，有一种冲动想赶紧看看这里边什么内容哈。
0: 是的，
1: 哎，就是这个阅读的过程当中，也感受到了孩子这种共情能力的提升。
0: 啊，是的，
1: 尤其是父母啊一起参与其中，其实孩子可能他不会，有很多孩子可能不会说有太多的这种就是分享啊，说妈妈你们陪我怎么样，但是他们能够充分的感受到父母对他们的那份爱，是不是？
0: 是的。
1: 好，一本好书，连接两代人的心灵，一段共读时光，留存最温暖的成长记忆。那也愿我们每一个家庭啊都能够以书为媒，坚持共读，共同成长。好，那我们看来时间，今天节目的所有内容就是这些了。再次感谢海拉尔区天骄小学2年级7班的宋小木同学和妈妈，哎，能够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啊，和大家分享亲子共读当中的感动。好了，那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吧，和大家说再会，
0: 再见。
1: 也再次感谢哈，小木妈妈和大家分享的有关亲子阅读过程当中的一些好的方法哈。那最后呢，感谢朋友们的收听、收看和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吧。

0: 我认为一个成功的男人应该有以下标配：一块时尚腕表，一个名牌皮包，一双限量版的运动鞋，一台高性能笔记本，最好还有一辆外观气派的跑车。
1: 哇，你好帅啊。
0: 哎，收入这么少能实现吗？哎，有一模一样的山寨产品呢、啊、嘿嘿，花小钱办大事儿。
2: 哎，这几天不见，你的酷炫装备都哪儿去了？
0: 哎，手表停了，皮包裂了，鞋开胶了，笔记本黑屏了。
2: 那咱那跑车呢？
0: 那辆外观气派的车刹车失灵撞了。
3: 你该吃药了。
2: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4: 我是一名摄影师，走过千山万水，心中最美的镜头还是祖国的大好风光。镜头里多彩的民族其乐融融，镜头里辽阔的土地春光明媚，镜头里欢乐的人们和谐生活，镜头里富饶的沃土人杰地灵。这就是我的镜头，百家千户好，万里山河美，秀丽华夏，壮美中国。
5: 呼伦贝尔农垦夏日天然矿泉水源自大兴安岭神泉山，水源经千年岩层熔滤，富含偏硅酸等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独特矿产资源禀赋，造就优质夏日矿泉，低矿化度，清冽微甜，农垦品质值得信赖。现针对广大用户推出大桶水、瓶装水优惠政策，详询0470-837-2777。
6: 北京时间17点。
7: 火车开入这座陌生。
8: 每一首音乐都有一个故事。
9: 那有没有这首歌，就是在回家的路上，在等最后一辆大巴，在车站的时候，突然有这样的一个感觉。我初到深圳，我觉得哇，那就像个天堂。有没有人告诉你我很爱你，其实就是我很爱我在海南成长那十几年的所有。
10: 有没有人曾在你日记里哭泣？
8: 每一种旋律都是一段旅程。
11: 我加了我自己的一个经历，就是我曾经在我的人生里面确实有问过这句话：神啊，可不可以让我感受一下？就你可以告诉我答案吗？就我加了这个我自己的一个亲身经历在里头的时候，我觉得更可以让观众感受到那种很真诚的感觉吧。
8: 每一个音符都是一次心跳，
12: 就是蛮开心自己的歌曲可以引起这样子的反应，然后给大家一个轻松的美好的回忆。
8: 一起聆听，一起感受，一起在音乐的故事里找到心灵的慰藉。

我们听到的这首《天外来物》是由薛之谦亲自作词并演唱的。他认为，从相识的陌生人变成情感来客，感情是蜂拥而至的喧嚣，主角是欲盖弥彰的掩藏。在这世界上，终究会有一个人对听众朋友们来说是与众不同的。薛之谦啊，对此呢，将这首歌曲命名为《天外来物》。这首歌的音乐故事内核的设定上啊，也是十分有意思的，是对真实之人靠近的心路历程，以独特视角展开，刻画独一无二的浓烈爱意。这是薛之谦想讲述的情感故事，也是他对音乐的独特理解。这首《天外来物》在延续薛之谦风格的基础上，加入了全新的视角元素，编曲以弦乐铺陈，伴随着鼓点开启的唱腔，优美深沉，无尽的情意啊，在鼓点声中飘荡，诉说着既倾慕又彷徨的激荡心绪。前段歌曲的韵律精准的让人仿佛感觉是在置身天外的，后段词曲质感非常的鲜明，空间的辽阔啊，在歌声中被具象化了，像展开的晴朗画卷，不自觉地引领着我们在不同的空间中漫游。接下来我们共同聆听到的是薛之谦演唱的《像风一样》。

0: 这首再次由薛之谦词曲创作的《我好像在哪儿见过你》，让我们大家重新认识了情歌的薛之谦。这首歌是动画电影《精灵王座》的主题曲，主要讲述了一个让人浮想联翩的爱情故事，以空洞悠扬的悲情旋律为乐迷们带来了一记温柔杀，在舒缓旋律中浮想联翩。
1: 和你有关，关口无看。
0: 这首我好像在哪儿见过你的编曲非常精致，开篇的风声采样和民谣吉他的开场营造出了一种迷雾般的氛围，木吉他分解和弦和键盘和声的加入啊，使得音乐层次呢更加丰富，仿佛带人进入到一个内心的桃花源。歌曲的副歌部分通过鼓点和电贝斯的加入增强了情感的表达，使得整首歌曲的情感层次呢更加丰富和动人。
1: 好像你存在我隔壁的班级，
0: 歌曲的音符缓缓揭开一段尘封爱情故事的序幕，让人看到了更加广角的成熟男人的内心风景。歌词想要说的是柏拉图式的爱情，碍于现实的限制，两个有过故事的人在往后的人生再度相会了，可是却无法再续前缘，只好把澎湃的爱深埋在心里，把对方当陌生人一样看待。
1: 也藏着颗不堪牵的心。
0: 接下来我们共同聆听到的是薛之谦演唱的《绅士》。

0: 们听到的这首《动物世界》是薛之谦与长期合作的歌手郭顶共同创作的，由薛之谦作词，郭顶作曲，是薛之谦比较满意的作品之一。这首歌的歌词啊，是薛之谦针对于社会感情观所存在的问题而创作的，他是在2017年初过年时闷在家里想出来的，并且经过逐字调整后才完成创作的。
1: 东打一下西戳一下，动物未必需要尖牙。
0: 郭顶为薛之谦创作的《动物世界》的曲采用类似奏鸣曲的曲式，主歌部分呢几乎就用一架钢琴来运转，之后除了弦乐的引入之外呀，还用了几板和编奏曲式等方式，加强了这首歌的层次感，做到了简约而不简单。不过虽然整首歌曲的旋律很有艺术感，但郭顶的聪明之处呢就在于副歌部分的创作了，依然保留了流行歌曲应该有的那种质感与流畅，也让薛之谦最后可以将力量集中运用到这一部分，将这首歌的高潮推送出来。
1: 世界都太假，祖先已抹去手呀。
0: 接下来我们共同聆听到的是薛之谦演唱的《暧昧》。

薛之谦在参加我行我秀比赛之前啊，有一个女朋友在大赛前呢分手了，之后他就一直在创作情歌来记录他对于这段感情的感受。我们听到的这首《深深爱过你》则是薛之谦写他爱情观的转变。这首《深深爱过你》是薛之谦的同名专辑中的主打歌，延续了薛氏情歌一贯的深情风格。他用浅白的文字坦然地讲出了他对于失去爱情的留念。这是一首初次听就能打动人的薛氏苦情歌，这里的苦呢，有他声音中的纠结，有歌词里饱含着的深深遗憾，也有曲子本身带有的悲戚。他唤醒了躲在每一个记忆角落里的那一段青涩的爱恋，只关乎心灵，无所谓其他的，最单纯的感情。无论是以怎样的结局收场，它都是一根属于青春的刺，生长在骨髓里，等待着一个合适的时机，再绽放出一朵花。

0: 竹板一打乐淘淘，听我来段数来宝。中华文明五千年到如今，发扬传承一肩挑，受家教上学校，礼义廉耻要记牢，生活情趣非小事，做人要有小目标，多读书多看报，增长知识气质好，爱党敬业讲团结，不要去把心机搞，勤理发勤洗澡，锻炼身体不可少，吃喝玩乐要有度，亲近自然境界高，文明点餐不浪费，剩饭剩菜要打包，共享单车摆放好，举手投足显风貌，不造谣不传谣，网络传播头戴好，文明拍砖和跟帖，彰显诚信和礼貌，老人跌倒扶一扶，看见可别撒腿跑，吃瓜群众不可取，和谐共进帮菜鸟，如履薄冰要慎独，三省五身最重要，胸怀广阔讲大局，众人拾柴火焰高，修身齐家平天下，古人真言说得好，家风民风会国风，健康进取乐逍遥，乐逍遥。
1: 爸好啦。
2: 好香啊，
3: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4: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5: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2: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5: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4: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6: 呼伦贝尔日报社出版印务中心，省级定点印刷单位，内蒙古日报定点代印机构，秉持高效、精准、卓越理念，主营书刊、报刊、画册、期刊、会议文件、国内信封及商业彩色印刷等业务，专业品质值得信赖。咨询电话 0470-312-0205。

0: 您好，听众朋友，今天是8月23号，农历7月11，星期日，欢迎收听呼伦贝尔新闻联播。
1: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呼伦贝尔8个农畜产品或地理标志产品认定；
1: 呼伦湖保护区夏季鸟类监测总量66,185只；
0: 新闻深呼吸，深耕特色产业，赋能乡村振兴，呼伦贝尔谱写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0: 近日，国家知识产权局发布公告，对临晋江石榴等58个产品实施地理标志产品保护。本次内蒙古共有14个产品成功入选，其中呼伦贝尔市占有8席：茉莉达瓦大豆、茉莉达瓦姑娘、茉莉达瓦苏子、茉莉达瓦黄烟、呼伦贝尔油菜籽、三河马、三河牛、根河补硫克上榜。按照地理标志产品保护办法相关规定，获批产品将正式纳入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保护体系。此次入选的8款产品根植呼伦贝尔优良生态，兼具地域特色与品质优势，涵盖特色粮油、果蔬、畜禽品种。此次认定将进一步强化本土特色农畜产品品牌价值，规范产品标准，强化知识产权保护。下一步，我市将用好地理标志金字招牌，推动地标产品产业化、品牌化发展，持续拓宽产销渠道，以品牌建设助力特色产业发展，带动农牧民增收，赋能乡村

0: 全面振兴。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赵荣报道。
1: 依据2026年呼伦湖保护区鸟类监测方案，结合保护区夏季鸟类活动习性及分布特点，内蒙古呼伦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工作人员已完成2026年度夏季鸟类监测工作。监测共记录到鸟类80种，总数量66,185只，同比增长6.3%。本次监测覆盖范围包括。 贝尔湖沿海岸、乌兰诺尔管护站核心区域、嘎拉达白心管护站核心区域以及拴马庄管护站、呼伦沟管护站管辖区域，记录到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4种，共19只，分别为白鹤、白头鹤、白枕鹤和草原貂；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13种，共39,083只，包括红雁、大天鹅。 油鼻天鹅、大狂、红隼等，红雁作为呼伦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代表性物种，本次共监测记录到34,744只，创下保护区有监测记录以来的最高值。与此同时，以白鹤、白头鹤、白枕鹤等为代表的珍稀濒危鹤类，其种类数量和栖息稳定性均有所增加，其中。
0: 白鹤数量由2025年的4只增长至11只。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赵荣、通讯员王轩报道。当前，呼伦贝尔市牧区进入秋季保护性打筑草黄金时段，各地抢装抢好天气，科学有序开展机械化打草、搂草、捆草作业，在保障饲草储备充足、夯实畜牧业丰收基础的同时，严守草原生态保护底线。
2: 实现生态保护与牧野生产双向共赢。请听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综合报道。
3: 在鄂温克族自治区巴彦塔拉达斡尔民族乡，连片草场鸡生轰鸣，打草、搂草、捆草流水线作业高效推进。成片牧草经过收割、晾晒、规整成捆，有序铺展，牧民灵光。
4: 今年雨水多，草长得挺好，产量也不错。 我们也是严格按照纪律规定时间开展打草作业，既要把过冬的饲草备足，保证家里牛羊过冬有草吃，也要保护好咱们草原，做到科学打草，守护好脚下这片草场。
5: 辛巴虎右旗各苏木镇牧民抢抓晴好天气，开展秋季保护性打草作业。 阿拉坦额莫洛镇塔日根花嘎查牧民苏伊拉图家的草场上，割草机、搂草机、捆草机有序作业，机械驶过，牧草整齐倒伏，经过充分晾晒，一捆捆仅14草，错落铺展在草原。辛巴虎右旗阿拉坦额莫洛镇塔日根花嘎查牧民苏伊拉图，
6: 今年差不多1万亩打，但是出个2,000多捆吧，跟那个去年差不多。
7: 辛巴虎右旗林草执法中队执法人员白糯米，我们将依托林草长制网格化管理体系，督促各苏木镇嘎查压实属地管护责任。一线执法人员在巡查中同步做好政策宣讲，广泛普及保护性打草的重要意义和文件精神，及时主动的规劝违规打草、车辆碾压草原。 野外用火等问题，对拒不改正却存在违规行为的，将依据内蒙古自治区草畜平衡和畜牧休牧条例依法处置，多方协同管护，扎实筑牢我旗草原生态安全屏障。
5: 近年来，呼伦贝尔市持续严格落实畜牧休牧、草畜平衡制度，全面推行保护性打草模式。 通过科学统筹生产与保护，全市持续推动传统畜牧业提质增效，稳步筑牢草原生态安全屏障，奋力书写牧区生态美、产业兴、牧民富的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8: 拨开新闻表象，探索世界本真。新闻深呼吸。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记者金松，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深呼吸。 深耕特色产业，赋能乡村振兴。呼伦贝尔谱写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新篇章。近年来，我市各地立足本土资源禀赋，紧扣乡村振兴战略部署，以绿色发展为导向，提质增效为核心，富民增收为目标，持续优化特色产业布局。
2: 推动特色产业规模化、标准化、智能化、融合化发展，不断补链条、强品牌、拓市场，全力推动特色产业从粗放重养向精致制造转型，切实激活乡村产业振兴新动能，立足资源禀赋，筑牢发展根基。近年来，莫里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始终坚持以激发农村发展活力、增加农民收入为核心，积极探索产业发展新路径，大力发展黄姑娘种植产业，让一颗颗黄姑娘蜕变成农民手中的金豆子，以产业发展带动农民增收致富，以乡村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眼下正值黄姑娘的收获季节，在莫里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西瓦尔图镇后新发村宅举东的黄姑娘地里，连片的黄姑娘长势喜人，饱满金黄的果实挂满枝头，微风拂过，果香四溢。看着满地的黄姑娘，翟举东满脸丰收的喜悦。西瓦尔图镇后新发村村民翟举东，
3: 我种黄姑娘15、16年了，从一开始的几亩到几十亩，逐年扩大规模，到现在今年的110多亩。这么多年呢，一直摸索的技术，然后天天管理啦，然后选品种啦，这个品种非常好，非常优良，坐果率呢也非常的高。一直种黄姑娘，主要原因就是它效益非常可观。能比咱种大豆、玉米啊，得强了个5、6倍，都管叫黄金豆。黄金豆，现在对我来说，咱们这种姑娘这个产业就是一个黄金产业。
2: 黄姑娘种植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规模化种植不仅让种植户实现稳定增收，更有效带动周边群众就地就近就业。尤其是每年丰收季，村民都会就近务工，时薪可达10几元，让大家在家门口就能灵活就业。增收致富。西瓦尔图镇后新发村村民王春如：
5: 每年黄姑娘丰收的季节都会过来采摘，那个按小时结算工资，收入稳定，也不耽误种地、照顾老人小孩，家门口就能就业，特别方便。
2: 为拓宽销售渠道，打响本地特色农产品品牌，今年除了固定直播间常态化带货外，不少本地网红、电商主播主动走进田间地头，开展实景直播带货。依托田间直播方式，可以让全国各地消费者直观看到黄姑娘的自然生长环境与新鲜品质，进一步打通产地到消费者的直供渠道。电商主播刘慧双：
6: 相比较啊，这个室内直播和田间直播啊，田间地头啊，它这个呈现这个更直观一些啊。这个直播间的大哥大姐们来看呢，这个姑娘果的生长环境和成熟状态，这样啊会更真实。哎，通过我们的网络直播，现在这个有更多的人了解到我们莫奇的姑娘果，哎，非常好吃，非常甜。也通过我的直播呢，下单量呢会越来越多。
2: 除了产销升级，今年莫里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还创新融合农耕研学新业态，孩子们走进田间地头，近距离观察黄姑娘生长形态，学习特色农作物种植知识，亲手体验采摘乐趣，沉浸式感受农耕文化，体验乡村产业发展新貌。农耕研学新业态的落地，有效盘活了乡村特色农业资源、文旅资源，丰富了乡村产业业态，擦亮了本土乡村特色名片，以农文旅融合发展的新模式，拓宽了乡村振兴的多元发展路径。纳文牧人社区工作人员刘东东：
7: 我们专门组织学生走进乡村田间开展研学活动，让孩子们走出书本，走进田野，认识家乡特色农产品，体验农耕劳作的辛苦与丰收的喜悦，既开阔了眼界，增长了见识，也培养孩子们热爱乡土、珍惜粮食的美好品质。
2: 这一颗颗沉甸甸的金豆子，不仅种出了当地百姓的幸福好日子，更种活了乡村产业兴旺、发展提质增效的全新希望，成为推进乡村振兴的坚实助力。健全联农机制，聚里富民增收。当前正值李子集中成熟上市时节，鲜果产量大，上市集中，部分农户面临采摘难、销售难问题。为切实为民办实事、解民忧，阿荣旗六合镇组织党员干部下沉田间地头，开展助农采摘、爱心认购、集市代销等志愿服务，全力打通农产品销售堵点，守护农户丰收成果，助力群众稳产增收。在六合镇德发村果园内，枝繁叶茂，果香四溢。金黄饱满的李子挂满枝头，呈现一派丰收喜人景象。今年70岁的张永山老人种植果树已有8年，自家果园占地23亩，栽种160棵果树，包含季黄、季红、季心3个李子品种。果园自8月10号开园以来，已售出李子1300余斤。眼下季黄李子进入盛果期， 果实期中成熟，产量较高。由于老人独居山上，劳动力不足，采摘与外销压力较大。六合镇德发村果园负责人张永山：
8: 我种这里已经8年了，这10号开园了，李子结的挺好，我也挺满意，卖了1300多斤，有季红，有季黄，还有一种季新李子，就是3种品种。
2: 镇干部在入户走访中了解到老人的实际困难后，第一时间组织青年干部开展精准助农帮扶，志愿服务队走进果园，分工协作，有序作业，精心挑选，规范采摘，分类分装。当日采摘成熟李子700斤，干部们积极以购代扶，爱心认购200斤，剩余果品统一整理打包，通过集市摆摊方式帮助农户拓展销路。阿荣旗六合镇党群服务中心职员刘东晓：
9: 来到了这里，我们亲眼看到了满园成熟的李子，我们也亲口的尝到了，口感确实非常的好，酸甜适中，真心推荐大家有空能够过来采摘尝鲜。
2: 为持续拓宽销售渠道，帮助农户清空存量果品，六合镇青兰研习社志愿服务队进入旗内早市定点摆摊助销，优质新鲜的李子深受市民欢迎，销售势头良好。服务队将持续多日驻点早市，切实解决果农销售难题。六合镇人民政府党的建设办公室科员田宇：
10: 我们依托六合镇青兰研习社为贫困户摘李子，昨天我们大约摘了有700斤，今天目前收成大约是100块钱左右。我们是纯志愿服务，到时候把所有的收入都转给我们的贫困户。我们也主要是为了助农，让群众增收，让我们的老百姓更富裕。我们大概每天早晨5点半出摊，8点收摊。
2: 阿荣旗六合镇将持续聚焦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开展助农惠农志愿服务，搭建便民助销平台，多措并举畅通农产品产销渠道，扎实办好民生实事，以实干助力乡村产业提质增效，群众稳步增收。下一步，霍伦贝尔将持续优化产业布局，强化科技支撑，完善产业链条，擦亮特色品牌，不断提升特色产业规模化、标准化、品牌化、融合化发展水平，全力打造绿色高效、特色鲜明、富民有力的现代化农业产业体系，以特色产业提质增效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1: 本次节目编辑包伟霞、郎慧，主播鲍伟、玉梅，监制张浩，总监制苏峰宁。您可以登录呼伦贝尔融媒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节目内容就是以上这些，感谢您的收听。
11: 建设繁荣兴盛的呼伦贝尔，
12: 构建文明和谐的呼伦贝尔，
11: 聚焦旗帜社会生活，
12: 展现旗帜发展成果。
11: 旗帜新闻联播。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旗帜新闻联播。
1: 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要了解的内容有：
0: 麦油轮作护黑土，科技赋能促增收；芝麻虎旗小麦油菜轮作保护性耕作高标准集成应用现场会召开；
1: 牙克石市精研老年专科服务，一站式诊疗护银发；
0: 跟和团市委联合河西街道铁西社区开展第3期七彩假期公益课堂活动。
1: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11: 聚焦各旗市区动态，关注百姓心声。
0: 为持续落实东北黑土地保护性耕作行动计划，因地制宜优化完善小麦油菜轮作保护性耕作技术模式，日前芝麻虎旗小麦油菜轮作保护性耕作高标准集成应用现场会召开。请听芝麻虎旗融媒体中心记者阿斯样敖德尼的报道。
13: 本次观摩点位设在陈巴尔虎旗辖区内的特尼河新垦农业科技农场，500亩小麦油菜轮作保护性耕作高标准集成应用试验田里，油菜长势均衡，丰产势头良好。与会人员实地查看田块长势，围绕秸秆全量覆盖， 免耕播种、高效植保、机械化收获、秸秆穗混抛撒还田等核心技术开展现场交流研讨。试验场紧扣陈巴尔虎旗高寒多风干旱的区域农业特征，构建以小麦油菜轮

0: 作为核心的保护性耕作集成技术体系，有效减轻土壤风蚀、水蚀危害，同步实现保水保商、培肥地利、竭本增效、抑尘固沙多重目标。技术支撑团队把农技课堂搬到田间地头，围绕麦油轮作布局、标准化作业流程、配套农机选型调试开展实操讲解，直观演示作业工序，拆解技术要点。面向种植主体开展现场实操培训，现场同步开展作业质量动态监测，搭建起契合本地生产实际的保护性耕作加黑土保育加机械化增产增效示范展示平台，推动麦油轮作保护性耕作技术标准化、规模化推广落地，为高含旱作区黑土地保护利用打造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样板。陈巴尔虎旗农牧和科技技术推广中心技术人员李浩文。
1: 小麦、油菜轮作保护性耕作高标准试验场现场会，主要是立足陈巴尔虎旗旱作农业特点，推广秸秆覆盖、免少耕、轮作养地的绿色耕作模式。通过建样板、看现场、教技术，让周边农户直观看到保护性耕作保商、护土、竭本增收的实际效果。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扩大示范推广力度，优化适配本地的耕作技术体系，扎实做好黑土地保护，助力陈巴尔虎旗农牧业绿色高质量发展。
0: 据了解，陈巴尔虎旗自2020年推进黑土地保护性耕作行动以来，累计推广面积超74万亩，不断完善适配本地的保护性耕作技术体系，为陈巴尔虎旗耕地永续利用、农业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筑牢技术根基。
2: 聚焦老年人多病共存、就医繁琐、陪护困难等民生痛点，内蒙古林业总医院深耕老年医学科专科服务，依托成熟的一体化诊疗、全流程便民服务和专业化照护体系，精准破解辖区老年群体就医难题，以优质高效的老年健康服务，为牙克石及周边区域银发群众筑牢健康屏障。请听牙克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李婉飞、傅国才，实习记者王佳琪的报道。
3: 近日，牙克石市库多尔镇68岁的傅海龙因糖尿病、冠心病等多种基础病反复发作，来到内蒙古林业总医院老年医学科就诊。针对老人多病叠加、体质偏弱的情况，科室通过全面老年综合评估，精准调整用药方案，同步纠正营养不良，开展个性化康复训练。通过系统性、精细化治疗，傅海龙身体各项指标趋于平稳，无需辗转多个科室，全程无需子女陪护，就医体验大幅提升。患者傅海龙，
4: 这些医生护士都很照顾得很好，也不用子女，陪护，因为子女都在外地不太方便。那个这些个护士医生都态度特别好，给我们那个综合把我的病综合基本上都给治疗了，不用到处各科室跑。解决了我们看病难的问题。
3: 内蒙古林业总医院于1989年开设老年医学科，是呼伦贝尔地区最早独立开设的老年病特色专科。历经37年发展，科室从基础慢病诊疗升级为集医疗、康复、健康管理、保健宣教于一体的综合性老年病专科。科室组建涵盖心血管、神经、内分泌、肿瘤多领域的专业医护团队，开设标准化老年病床，专注高龄、重症、多病共存老年患者救治，摸索出适配北方高寒地区、贴合林区老年慢病发病规律的专属诊疗模式。专科综合实力位居呼伦贝尔东部区域前列。内蒙古林业总医院老年医学科主任杨明。
5: 依托老年综合评估模式，一站式梳理老人全身病情与所有用药，从根源上避免了药物冲突、过度用药，真正实现了多病共治、安全诊疗。我们最大的便民优势就是开设了老年人绿色就医通道，高龄行动不便的老人可享受优先挂号、优先检查、优先收治，全流程便利。针对独居、子女不在身边的老人，我们可提供专业照护人员，提供24小时陪护、翻身喂药、康复训练。

0: 压疮护理全部由专业照护人员完成，极大减轻了家属陪护负担。
1: 内蒙古林业总医院老年医学科精准聚焦老年患者就医刚需，开设了特色服务项目老年心脑血管内分泌呼吸消化多系统共病一体化诊疗，老年疑难慢病规范化长期随访管理，中风后遗症术后老年康复训练，老年营养评估心理疏导，高龄独居失能老人无陪护专业护理，以及面向乡镇养老机构开展下沉义诊和健康宣教，彻底改变老年人一科看一病多科来回跑用药杂乱的就医难题，患者家属齐玉洁。
0: 我父亲呢，今年82岁，有高血压糖尿病好多年了，今年住院呢是急性脑梗发作。在老年病科呢，大夫呢一次性给我父亲做了全面评估，把所有慢病统一调理，药也给我们精简调整的特别合理。住院期间呢，护士全程的照顾特别的贴心。
1: 作为呼伦贝尔老年健康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内蒙古林业总医院老年医学科以全周期健康服务、全方位便民举措、全域化资源联动，形成基层守治、三甲救治、接续康复、长期随访的闭环服务模式，老年慢病规范管理率、危重老年患者救治成功率持续提升，高龄失能老人照护、多病共治、个体化调药成为区域特色优势，切实解决了老年群众看病远、看病烦、陪护难、治不彻底的民生难题，助力老龄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
2: 走进歧视区，感知民生百事。
3: 日前，根河团市委联合河西街道铁西社区共同开展七彩假期公益课堂活动，通过多元文化体验，引导辖区青少年感悟传统文化魅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请听根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秦天慧、刘新蕊、李自强的报道。
4: 活动伊始，工作人员以经典诗词字帖为范本，带领青少年穿越历史长河，细致解读诗词背后的文化内涵，普及汉字演变脉络。孩子们在一笔一画中体悟汉字之美，在平仄韵律中感受诗词之韵，进一步夯实了传统文化认知根基。理论讲解后，活动进入古诗词立体粘贴画实操环节，大家精心挑选素材，通过裁剪、折叠、粘贴、拼接等步骤，将平面的诗词转化为立体的风景，一幅幅精致的立体诗画作品让古诗词在指尖上活了起来。手工实践结束后，跳棋益智对弈环节将气氛推向高潮。棋盘之上，青少年们沉着思考，审慎布局，在方寸之间展开智慧博弈，大家在文明切磋中增进了解，在轻松融洽的氛围中加深了友谊。在粘毛球画手工环节，大家将五彩斑斓的毛球细心粘贴在模板上，并发挥天马行空的想象力进行创新点缀，原本单调的画板瞬间被赋予了生机与趣味，展现出孩子们独特的审美与创造力。活动最后，全体青少年共同观看了电影《闪闪的红星》经典片段，跌宕起伏的剧情深深吸引了孩子们的目光，在潜移默化中激发了他们的爱国热情。团市委宣传部负责人如影：
5: 本次是我们开展的第三期七彩假期公益活动，前期我们已经陆续开展了安全科普、创意手绘系列课堂。本次活动呢，以红色文化、民族团结知识宣讲为核心，在理论学习的基础上融入趣味手工创作、益智互动游戏等轻松环节，通过寓教于乐的方式，让孩子们在欢乐的氛围中增长知识、丰富暑期生活、厚植爱国底色、增进民族情谊，切实将共同体意识根植青少年心中。
6: 满洲里是地处中俄蒙三国交界，是祖国北疆重要边境口岸城市，全域草原广袤，林地交错，干旱大风天气频发，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防控战线长，是生态安全、边境稳定、民生保障的底线工作。满洲里市应急管理局落实5项举措，认真抓好边境口岸森林防灭火工作，紧盯火源管控核心，坚决把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 抓牢人为火源管控，坚持全域严防死守，加大违规用火查处和警示教育力度，对野外吸烟、违规烧纸等行为从严劝导，依法处置，用身边事教育身边人，彻底消除侥幸心理，从源头减少零星火情发生，聚焦边境风险防范，全力筑牢过境火拦截防线，持续加强边境重点地段巡护值守，高火险时段加密地面巡查频次，做到早监测、早预警、早布防，加快推进边境防火隔离带开设，确保阻隔有效、连续无断点，健全边境应急联动机制，前置扑火力量、机具和物资，一旦发生境外火情威胁，第一时间靠前布防，快速拦截，高效处置，坚决守住境外火不入境内、不扩大蔓延的底线，夯实基层基础保障，全面提升打早打小实战能力，坚持力量下沉、保障下轻，靠前防控，全面夯实防灭火工作基础，集中开展可燃物清理专项行动，降低早期处置压力，及时更新补充灭火机具、防护装备、巡查设备，强化实战演练，提升队伍快速反应、科学扑救、安全避险能力，深化精准宣传引导，营造全民防火浓厚氛围，把日常宣传与节点宣传相结合，把普及知识与警示教育相结合，引导群众自觉遵守防火禁令，积极主动报告火情隐患，真正让预防为主、打早打小理念深入人心、落地见效，切实筑牢全民参与、全域防控的人民防线，压紧压实各级责任，健全闭环防控工作机制，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强化全市多部门协同联动，完善信息共享、联合巡护、快速处置、火情会商机制，真正形成上下贯通、左右联动、执行有力的防控闭环，确保各项措施落到实处、见到实效。
3: 本次节目编辑包伟霞、刘琦，主播玉梅、鲍伟，录音合成宋佳，监制张浩，总监制苏峰宁。骑士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3号星期日，农历7月11，今天是24节气中的处暑，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扩大内需既关系经济稳定，也关系经济安全，要加快补上内需特别是消费短板，使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促消费稳投资，为国民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1: 专家预计9月份鸡蛋价格将逐步回落，对整体 CPI 影响有限。
0: 传统戏剧实景演出精彩纷呈，暑期全国文化演出市场热度持续攀升。
1: 双台风盘踞我国近海海域，华南、东南沿海将迎来持续性强降雨，广西、广东、海南等地迅速启动应急机制，全力筑牢台风防线。
0: 伊朗称，参与美对伊经济战的周边国家将被视为敌人。
1: 加拿大宣布对美等俄反制关税将于9月8号生效。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扩大内需既关系经济稳定，也关系经济安全，不是权宜之计，而是战略之举。要加快补上内需特别是消费短板，使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牢牢把握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多措并举，促消费稳投资，不断释放内需潜力，为国民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提供有力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重庆市渝中区多个家电卖场，不少消费者正在选购心仪商品。从8月份开始，重庆优化调整消费品以旧换新及市级消费补贴政策，重点对家电、智能家居补贴品类进行扩围，并新增摩托车、电动自行车购新补贴，助力暑期消费市场持续升温。市民朱聚才：
3: 之前了解的这款蒸烤箱大概在10000多块钱，然后我了解到现在有厂家有补贴，有商场也有补贴，然后政府也有补贴，然后现在优惠下来不到10000块钱，我觉得还是很划算的。
1: 今年以来，财政部已下达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875亿元，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约1.32万亿元，惠及1.78亿人次。各地在积极落实国补政策的同时，结合本地消费需求，形成分层分类的惠民补贴体系。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
4: 在消费品以旧换新等政策的牵引下，居民的耐用消费品朝着智能绿色的方向升级，新能源汽车、节能家电、智能家居越来越受到消费者的青睐。
1: 消费是内需的重要组成部分。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5: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1: 在各项扩内需促消费的政策持续发力下，我国服务消费也延续向新向好态势。今年暑期，多地纷纷推出特色文旅活动和惠民措施，夜间集市、亲子研学、避暑旅居等沉浸式体验式消费需求不断释放。在陕西西安浐灞国家湿地公园，一家生态科学馆推出的 XR 全景沉浸式剧场备受青睐。游客带上 XR 设备，就能化身12生肖勇士，开启保护生态的冒险旅程。某生态科学馆馆长云维利：
6: 通过数字科技的这种形式，让大家可以更深入的去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然后同步在剧情中再去感受我们生态知识的一些相关的一些体验，然后给我们的青少年，包括我们的亲子家庭，去打造一个休闲娱乐的一个沉浸式的体验场所。
1: 今年一至七月，我国服务零售额增长5%，明显快于商品零售额增速。当前，线香消费已成为扩消费最重要的潜力来源。商务部等九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意见，提出18条具体举措，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商务部流通发展司司长李佳璐：
7: 今年一到七月，乡村消费品零售额累计同比增长2.4%，已连续55个月高于或者基本与城镇持平。我们将顺应县域消费需求的变化，多措并举，繁荣消费市场。
1: 随着创新引领作用的增强，政策效能的释放，投资在促转型、强基础、惠民生方面关键作用日益得到凸显。在江苏扬州，总投资10亿元的扬州全空间无人体系应用中心项目已进入主体结构施工阶段。项目建成后，将打造集研发试制、总装集成、检测认证、展示交易等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服务基地。项目负责人高峰：
8: 我们对于我们现场的未来投产的人员、机械、材料进行了一个充分的准备，计划是今年年底完成主体结构封顶，预计明年4月份完成竣工验收，进入投产。
1: 新赛道投资扩围提质，重点领域投资持续增加，惠民生投入力度加大。今年以来，我国投资结构持续优化，投资质量稳步提升，进一步增强经济发展的后劲儿。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傅林辉：
9: 下阶段呢，要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发挥政府投资引导带动作用，着力激发民间投资的活力，高质量推进重大战略和重点工程的建设，强化创新投入和民生投入，为促进高质量发展创造有利的条件。
10: 监测显示，八月上中旬多地鸡蛋价格出现上涨，专家预计九月份鸡蛋价格将逐步回落，对整体 CPI 影响有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1: 在江西省峡江县巴丘镇浪潮集贸市场，一款30枚装的鲜鸡蛋从19元涨到了23元，半个月内涨幅超过20%。江西峡江县巴丘镇肉蛋经营户高先生在浪潮集贸市场经营肉蛋生意已有8年。他告诉记者，每年这个时节蛋价都会有所上浮，但这一轮涨得格外明显。
12: 卖了7-8年的鸡蛋，这个鸡蛋最近呢涨了一点，但是一般大概涨了3块钱左右，涨价比较高一点，涨了将近10来天吧。
11: 数据显示，八月中上旬主产区鸡蛋价格整体呈上涨走势，主产区鸡蛋均价最高涨至18号的4.65元每斤，较月初低点上涨0.81元每斤。受蛋价走高影响，养殖端盈利水平同步提升，八月中上旬单斤鸡蛋盈利维持在1.14到1.94元。全国层面，八月前2周主销区代表市场鸡蛋销量稳定在6700至6900吨，销量不降反增。卓创资讯分析师刘梅认为，从宏观来说，此轮蛋价上涨主要受中秋备货需求逐步释放与供应端收缩双重因素的拉动。
13: 那本轮蛋价走高呢，一方面是中秋食品加工备货启动，叠加了贸易商看涨补库、开学消费预期的加持，市场的需求合力释放。另外一方面呢，是因为行业前期的亏损导致了产能去化，那八月份的在产单斤存栏量呢是呈现一个同比明显下降的态势，再加上夏季高温抑制了蛋鸡的产蛋性能，市场货源供给收缩，那供需两方面共同推动了蛋价的上涨。短期来看呢，产区的这个库存呢是处于低位，中秋以及开学的红利仍然存在，八月下旬一直到九月初鸡蛋价格呢仍然是会维持在高位，但是呢下游对高价的接受程度有限，行情呢可能会有小幅的波动，但整体回调的空间不大。
11: 市场普遍认为，待到九月中下旬中秋备货结束，节日需求快速退潮，而且后期气温回落，蛋鸡产蛋率回升，供应逐步增加，供需格局转向宽松，预计鸡蛋价格将从高位回落。东方金城国际信用评估有限公司首席宏观分析师王青说：
14: 这样来看呢，我们认为而九月到年底这段时间呢，波动应该也不会特别明显了，总体来说是在收敛，不会像上半年那么大，所以国内的这个价格啊稳定性就会增加。
0: 全国文化演出市场热度持续攀升，传统戏剧、实景演出等多元艺术形式精彩纷呈，为暑期文化生活增添亮色。 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5: 在陕西西安市长安区的一家影视基地内，秦腔演员的表演引得观众驻足观看，不时传来叫好声。依托本土文化特色与实景影视场景优势，这里成为大众近距离感受秦腔艺术的热门打卡地。影视基地旅游运营中心负责人易阳介绍，基地在暑期邀请专业剧团开展惠民公益演出，举办秦腔折子戏等文艺展演，让真正的秦腔艺术走出剧院，走进景区，走向大众。
16: 很多游客表示，原来秦腔我其实看不懂的，那通过我们的秦剧故事的背景，包括秦腔的展演、秦腔的教学，更容易理解秦腔。
17: 大型实景演出《因为大同北魏城中城》在山西大同古城热闹上演，演出依托古城实景复刻北魏市井风貌，演员化身巡城士兵、文人墨客，穿梭在街巷之中，与游客面对面交流互动，让观众也成为故事的参与者。游客马女士：
18: 走在这里吧，就感觉好像是穿越回了北魏时期，就不只是在看风景，还能够跟这个演员互动啊，一边玩然后呢一边了解历史，能够实实在在的感受到大同这种深厚的文化底蕴。
19: 亳州市打造的夜间文旅品牌郭和夜话持续推进玩法，为市民游客带来沉浸式的观演新体验。晚上七点，主题游船起航，途经亳州郭和两岸多个历史文化景点，在40分钟的航行中，经典老歌合唱、金曲接龙等互动游戏轮番上演，
20: 灯光音乐都特别有年代感，在河上一边听歌一边看夜景，这种体验真的很新鲜。
19: 亳州文旅集团党群宣传部工作人员王延军介绍，

0: 像一座由旧机修车间改造的剧场汇剧，国内首个折叠渐进式剧目《醉意传政》即将开演。这部沉浸式演出已上演近1200场，而这片人气高涨的文旅景区，近年前还是墙塌顶漏的闲置老厂房。现在所处的这个位置是中国传政文化博物馆一楼的厅。 那这个博物馆，
1: 这片116公顷的园区根植于1866年创办的福建传政。近年来，福州持续加大工业遗产系统性保护力度，统筹工业遗址群，打造全域文化空间。福建传政文化研究院研究人员李义峰说：“如何在保护与发展间找到平衡，是当初的第一道难题。”
2: 先把旧厂变成了一个传政文化城的一个模式，综合仓库变成了一个博物馆，机修车间变成了一个剧场，几个仓库房，这我们变成传承书局，还把中国传统文化博物馆、满江海战纪念馆和罗星塔公园融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个有统一行政能力的文旅单位。这在行政上它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突破。
0: 离博物馆不远的铁鞋厂，这座中国最早的近代西式钢构架厂房，在启动改造时只剩下钢结构。福建传政文化管理委员会文化和保护处负责人王方介绍：“为了让这个钢结构不至于在风吹雨淋日晒中继续受到损坏，我们就采用了一个玻璃罩的修缮方案，把文物本体作为一个展品，把这个玻璃罩作为一个展柜，既保护了铁鞋厂，又能够让观众
1: 进入到铁鞋车间里面，进行一个全方位的沉浸式的感受传政的建筑的魅力。改造旧厂房作为主展馆，打通片区，形成完整历史游览动线。大博物馆片区理念确立后，如何让百年传政活起来？醉意传政剧场提供了关键思路。醉意传政艺术团团长周满琴解释。
3: 我们这个三联体的老车间，它有很多的柱子衔接，它们仿佛像一个一个的抽屉，可以抽叠出一段时光，讲好一个故事，从而萌生出了折叠渐进的概念。那观众坐在我们可以行进的观众席上，他仿佛像乘坐一艘时光小船，来看我们这段向海图强的恢宏历史。
4: 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今晚开幕，16部优秀入围影片将角逐本届电影节金鹿奖。总台记者尹仲旺报道。
5: 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今晚将在长春国际影都金色大厅拉开帷幕。开幕式将以情景舞蹈、微音乐剧等艺术形式结合影片推介，创新呈现新时代、新摇篮、新力量三个篇章。本届长春电影节金鹿奖评奖办公室常务副主任王璐介绍。 今年金鹿奖共征集参赛参展影片157部，经过严格评选，给阿嬷的情书、志愿军浴血和平、镖人风起大漠等16部影片成功入围，
6: 涵盖现实主义、革命历史、传统文化、青春励志、文艺美学、人文、温情、奇幻冒险等多种类型，兼具思想性、艺术性与观赏性，集中展现了近一年来
7: 华语电影创新上的新突破、新风貌，也充分彰显了中国电影市场的蓬勃活力与创作潜力。
8: 本届长春电影节组委会副主任、长春市委宣传部部长赵勇波表示，电影节将依托新中国电影摇篮所在地的深厚底蕴，着力发掘青年创作潜能，为新人新作搭建展示平台。
9: 我们将更加突出青春新力量、电影新力量、文学新力量。 共有36部影片报名角逐金鹿奖的处女作奖，我们面向全国开展金鹿创投青年电影人扶持计划，努力让每一位怀揣电影梦想的年轻人都能从长春电影节起幕。
5: 本届电影节还将融入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相关元素，闭幕式暨金鹿奖颁奖典礼将于8月28号举行。电影节期间还将举办《中国电影制片人之约》《中国文学新力量》《2026长影之夜电影交响音乐会》等系列活动。
10: 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和第20号台风简拉维目前正在我国近海海域活动。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受双台风及西南季风影响，我国华南、东南沿海将迎来持续性强降雨大风天气。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朱宏远报道。
1: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玲介绍，受双台风紫檀

0: 简拉维和季风水气共同加持，本次天气过程最突出的特点就是降雨范围广，持续时间久，累积雨量偏大，同时沿海海面风力明显增大。
1: 紫檀和简拉维这两个台风其实它的强度都不是很强，它们两个其实是同属于一个大尺度的季风槽里面，但是由于这个季风槽比较长时间的维持在东海到南海，所以紫檀和简拉维对我们国家的一个影响持续时间是比较长的。
0: 张玲预计23号至25号，受台风紫檀、简拉维影响，我国海南岛西部、广西南部、广东中东部和南部、福建、台湾岛、浙江东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到特大暴雨，提醒公众近期需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做好防雨、防风、避险工作，确保出行和居家安全。
1: 因为持续时间比较长，所以它长时间降水的一个累积的一个作用可能具有极端性，会发生山洪、地质灾害，另外就是局地也可能会发生河流方面超保证水位洪水的这种可能性。
2: 针对台风紫檀影响，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根据广西防汛防台风救灾工作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折叠床、夏凉被、毛巾被、毛毯、雨衣、雨靴等2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广西、广东、海南等地迅速启动应急机制，全力筑牢台风防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受台风紫檀影响，广西西南部及沿海地区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岷江全县今天出现超警洪水。崇左水文中心宁明水文中心站工作人员潘诗玉：
4: 其中岷江黎明县城河段还在缓慢涨水中，需要做好沿江沿河城镇低洼地带涉水景区涉河工程防洪安全工作，堤防巡查检查及水库隐患排查等。
3: 暴雨导致崇左市宁明县多处低洼地段出现内涝，在宁明县城中镇北斗社区，社区干部、应急消防人员等轮流值守，紧急转移受困人员。宁明县希望路消防救援站副站长黄玉成：
5: 宁明县已转运了4719人。城区比较严重的片区是城中镇花山路、桥东路，目前累计出动334人、58辆消防救援车辆、5艘冲舟、25艘橡皮艇。
6: 受台风紫檀外围环流影响，昨天早上8点到今天早上8点，广东有15个镇街出现大暴雨，97个镇街暴雨。目前广东已启动防风4级应急响应，珠江口以西海域出海作业渔船已全部回港避风，海上风电作业船只全部撤离回港。截至昨天18点，广东有9处滨海景区关闭。为确保旅客列车运行安全，铁路部门将持续根据台风影响范围和降雨情况动态调整旅客列车开行方案。中国铁路广州局广州火车站党群工作科工作人员徐峰：
7: 预计8月23日20点至24日8点，甬广高铁部分列车停运，由于天气原因，部分列车可能出现晚点情况。
8: 受台风紫檀影响，今明两天海南岛西半部地区有较强降水，海南岛西部海面风力9至10级。海南今天发布台风4级预警、海浪3级预警和风暴潮4级预警。海南环岛高铁将于8月24号临时停运部分旅客列车。海南省应急管理厅防汛防风抗旱处处长赵鹏杰：
9: 持续加强海岸线的巡查和涉海旅游景区、旅游项目的管控。海南岛的西部、北部的事件降雨量比较大，有一定的地质灾害的风险。针对昌江、乐东、白沙、儋州等地质灾害风险较高的市县，要加强巡查和排查工作，根据台风的影响，持续做好研判，及时公布琼州海峡停复航的消息。
1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中国代表团目前已正式成立，中国代表团共220人，其中包括71名参赛选手，将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选手平均年龄21岁。本届大赛预计有近70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400名选手同台竞技，赛事规模有望创历届之最。
2: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昨晚在国家速滑馆开幕。在100米预赛中，天宫 Ultra 所在的天卓队以9秒39超越人类，打破了人类9秒58的百米纪录。随后天宫 Ultra 又以 2.8843 米的成绩打破 2.45 米的人类男子跳高纪录。
10: 贵州首列采用保税物流加铁路快通新模式的回程中老班列今天抵达贵阳国际陆港，标志着贵州回程中老班列正式迈入铁路快通时代。该班列共装载40个标准集装箱、1100吨进口钾肥，从老挝万象出发直达贵阳，仅用时5天。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22号夜间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穆赫辛·雷扎伊警告周边国家不要参与美国对伊朗发动的经济战，否则将被伊朗视为敌人。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2: 当地时间23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宣布，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将于24号率团访问伊朗。巴加埃表示，此访旨在加强伊朗与巴基斯坦的双边合作，并继续致力于维护地区和平与安全。23号，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正处于一场全面的经济、军事和安全战争之中，美国轻易就扬言要实施最严厉的制裁，但伊朗将屹立不倒，所有官员将继续为国家服务，政府正竭尽全力降低通货膨胀，解决人民的生计、就业和未来发展问题。当地时间22号，伊拉克总统阿米迪表示，伊拉克方面此前已与到访的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进行了沟通，并向伊朗方面转达了关于重新审视两伊关系的讯息。阿米迪表示，已有部分装载伊拉克石油的船只获准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他还称，伊朗方面没有要求伊拉克推迟国家武器管控进程。土耳其与以色列之间的紧张关系近日也持续升级。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22号表示，尽管叙利亚问题导致两国关系高度紧张，但以色列无意与土耳其升级冲突，以方始终优先考虑外交解决方案。同时他还表示，以色列绝不接受土耳其在叙利亚建立基地。分析人士认为，土以关系的恶化预计将更多停留在外交和舆论层面。
10: 当地时间8月22号，加拿大总理卡尼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就加美贸易谈判破裂全面阐明加方立场。卡尼宣布，鉴于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的等额报复性关税计划于9月8号正式生效执行。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13: 当地时间21号深夜，加拿大总理卡尼发表声明，宣布即刻暂停与美国的贸易谈判，并召回加拿大谈判代表团。声明称，鉴于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为了保护本国企业与工人利益，加拿大将对美方实施对等反制。在谈及谈判为何在最后时刻中断时，卡尼表示，美方在最后一刻提出的修改条款不公平，且极大损害加拿大的利益。
14: And well, we believed earlier this week.
15: 本周早些时候，我们还以为双方正朝着互利协议迈进，但最近几天，美方抛出新条款，这些条款缺乏经济合理性，有失公允，损害加拿大的利益，也让人质疑协议是否具备可靠性。简而言之，美方索取过多，让步太少。最根本的是，美方一连串的要求暴露出他们并没有真正致力于构建实质性经济伙伴关系。
14: To a true economic partnership.
13: 按照原定安排，美国对200亿美元加拿大商品的50%关税已于美东时间22号凌晨0:01正式生效。卡尼22号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宣布，从9月8号起，对来自美国的乳制品、钢铁、家电、纸浆与造纸、电子产品等多个领域商品加征关税。去年，美加两国互卖商品和服务总额高达8800亿美元。这条世界上联系最紧密的贸易纽带之一，如今正面临重新撕扯。有分析认为，美加短期内或进入冷却期，但两国仍将以某种形式保持接触。何时恢复谈判，取决于政治气氛的改善程度。
2: 其他国际消息， 俄罗斯总统普京22号表示，为回应乌克兰武装部队对俄民用目标的袭击，俄军已加大对乌方企业的打击力度。乌克兰总统

0: 泽连斯基22号称，法国已同意向乌克兰提供导弹生产许可。
1: 23号凌晨，发生在日本茨城县南部的5.9级地震已造成至少37人受伤。东京都等地发生多起水管破裂，部分道路一度积水。位于震中附近的多处核设施暂未发现异常。
0: 印度官方23号发布通报称，该国古吉拉特邦近日发生的甲酒中毒事件中死亡人数再次上升，累计已造成13人死亡。
1: 澳大利亚农业、渔业和林业部23号宣布，南澳大利亚州一只长鼻海狗确诊感染 H5 型禽流感病毒，这是澳大利亚大陆首次发现哺乳动物感染该病毒。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程慧，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在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5: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辽宁我过不去。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0: 全区新闻联播。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全区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王伟忠、包刚会见科技部部长殷和俊，
1: 重大项目加压推进，内蒙古一元以上重大项目开复工率达96%。
0: 2026绿色算力人工智能大会创新培育新动能壮大绿色算力产业链专题会议在呼和浩特召开。
1: 内蒙古成功研发奶牛育种二号芯片。
0: 鲁固直流累计外送电量突破3000亿千瓦时。
1: 内蒙古发布3项骆驼绒制品行业标准。请听详细内容。
0: 内蒙古台消息，8月22号，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伟忠，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包刚，在呼和浩特会见科技部党组书记、部长殷和俊一行。王伟忠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对殷和俊一行表示欢迎，对科技部长期以来给予内蒙古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并介绍了自治区有关情况。他说，当前全区上下正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内蒙古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紧扣落实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聚焦优势特色产业和发展急需领域，大抓科技创新，持续加大科技投入，加快科研平台建设与成果转化，各领域工作取得新进展、新成效。希望科技部一如既往关心支持内蒙古科技创新发展，围绕国家战略所需，在内蒙古谋划布局更多重大科技任务，在乳业、草业、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建设和国际科技创新合作平台搭建等方面加大指导支持力度，支持内蒙古聚焦农牧业种新工程、新能源、新材料、人工智能、算电协同等领域，加强科研攻关，促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以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支撑高质量发展。殷和俊感谢自治区党委政府长期以来对科技创新工作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他说，近年来，内蒙古大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持续加大科技投入。

0: 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因地制宜，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全区上下创新创造的氛围日益浓厚，成效逐渐显现。下一步，科技部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聚焦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和内蒙古发展需求，加强部区协同联动，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创新平台建设、科技成果转化应用、科技人才培养等方面提供更多支持，助力内蒙古打造现代化产业体系，为科技强国建设做出更大贡献。自治区领导于立新、孙俊清，科技部党组成员、副部长邱勇参加。
1: 今年以来，内蒙古推动新建续建项目开工建设，截至七月底，重大项目开复工率达96%。请听报道。
0: 这段时间，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右旗抢抓施工黄金期，全力推进总投资52亿元的西锡二站1000兆瓦、4000兆瓦时新型储能项目建设。目前一期工程基本完工，二期项目正推进99套储能单元及220千伏升压站的建设进度。项目投运后，将提升区域电网调峰能力，促进风电资源高效消纳。西锡二站新型储能项目副经理郭飞鹏：
2: 项目建成以后，每年产值约3亿元，税收约4000万元左右。储能电站主要的作用是调节西锡二站的用电高峰、用电峰值，解决附近所有新能源项目，包括风电和储能项目的发电量，起到一个电网调峰的作用。
0: 总投资1.3亿元的包头中亿元二氧化碳补给与利用项目进入试生产阶段，企业采用低温吸附加精流的专利工艺，将上游煤化工产生的高浓度尾气变废为宝。目前，企业已产出液态二氧化碳10000吨。包头中亿元能源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康杰：
3: 年直接减排量近50万吨，生产的再生二氧化碳还能替代传统的工业做的灰碳，既避免了尾气排放，又替代了传统排放，相当于双重减碳，环保效果特别明显。
0: 今年内蒙古不断完善重大项目储备和滚动接续机制，形成实施一批、前期一批、储备一批、谋划一批工作格局，依托重大项目联审联批工作机制，全区各级审批部门集中攻坚项目前期手续办理，推动重大项目能开尽开。截至七月底，今年谋划实施重大项目3619个，总投资3.3万亿元，已开复工项目3486个，开复工率达96%，年度计划建设投资完成率59%。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固定资产投资处副处长李成：
4: 不断健全三级工作体系，压实各方工作责任，实行清单台账管理，强化调度通报督导，坚持开门办公模式，畅通诉求解决渠道，纵深推进审批改革，持续提升审批效能，推动重大项目应开尽开，加快建设。
0: 8月22号下午，2026绿色算力人工智能大会创新培育新动能，壮大绿色算力产业链专题会议在呼和浩特召开。行业专家、龙头企业代表齐聚一堂，围绕内蒙古绿色算力发展优势、产业链配套完善等议题交流探讨，深挖本地资源潜力，推动构建完整绿色算力产业体系。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吕亚轩、于学慧的报道。
5: 发展绿色算力，自然禀赋是重要基础。内蒙古拥有丰富的清洁能源与冷源条件，为数据中心落地、算力项目运营提供先天支撑，吸引众多算力头部企业布局发展。会上，企业代表结合自身实践，解读内蒙古发展绿色算力的核心竞争力。秦淮数据有限公司高级副总裁陈胜军：
6: 内蒙古因为依靠着天然的这个资源禀赋优势啊，在绿色算力产业具有很强的一个很好的基础，电力的成本比较低，绿电的比例比较高。那还有一个呢，就是得天独厚的气候条件，常年的温度，平均温度呢比较低，对于散热要求比较高的算力产业来讲呢，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优势。
5: 绿色算力长远发展离不开完整的上下游配套产业链， 完善本地配套，推动设备、运维等配套产业落地，降低算力项目整体运营成本，成为参会企业共同关注的方向。不少上下游企业表示，看好内蒙古算力产业发展前景，期待参与产业建设，补齐产业链短板。深圳科士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营销中心总经理刘启昭。
7: 内蒙的算力产业足够大，能够让我们的产品在本地销，那解决了中间的运输或者是一些人才或者是政策的一些问题的话，让我们的企业能够过来内蒙，也是未来可以考虑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方向。
8: 高标准高质量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
1: 呼和浩特海关在二连浩特铁路口岸探索试点进进铜金矿口岸加卸货地联合检验监管作业模式，大幅压缩大宗矿产品通关时间，降低企业成本。截至今年七月，二连海关验放试点铜金矿 11.53 万吨，货值 3.57 亿美元，同比分别增长 50% 和 99.5%。 请听报道。在二连浩特铁路口岸机械作业区，一列满载铜金矿粉的货运列车刚刚入境，海关官员正在对货物开展放射性检测和加藏加杂检查。与以往不同，完成这两项安全准入查验后，这批铜金矿无需在口岸堆停等待取样检测，可直接提离转运至卸货地海关。金川铜贵货运代理商杨永军：
9: 比如九点查一遍，十来点就放了，可以你提货了，最起码就接受三到四天。
8: 进境铜金矿口岸加卸货地联合监管模式的核心是将原本全部在入境口岸完成的检验监管流程拆分，把有害元素监测、固废排查等需要取样化验的繁琐监管环节延伸至卸货地海关完成，实现一次申报、两段布控、分段检验、闭环转运监管互认。目前已有中原黄金、金川铜贵、包头华鼎、白银有色四家重点企业纳入联合检验监管作业模式范围。采用新模式后，企业仓储物流成本大幅降低。以金川集团铜贵股份有限公司为例，在该模式下，每万吨铜金矿可为企业节省成本超110万元。二连海关铁路监管二科副科长孙傲然：
10: 以前就是从二连到他们的加工厂，这个需要是11天到15天，现在使用这个模式之后是5天到7天。今年上半年，二连铁路口岸加目的地联合监管模式验放铜金矿是10.96万吨，同比增长125%。
0: 内蒙古台消息，近日由乳业国家技术创新中心牵头，悠然牧业赛科星研发的奶牛基因检测芯片育种二号芯片正式面世。育种二号芯片可实现奶牛高产、高繁、抗病、长寿等关键性状的精准检测，标志着我国奶牛育种技术实现新一轮突破。育种二号芯片能够更精准地开展犊牛早期基因组选育，大幅压缩种公牛选育世代间隔，减少低效后备牛饲养投入。对比进口高密度芯片，育种二号芯片单样本检测成本更低，投入产出效益突出，高度适配国内规模化奶牛繁育场景。
1: 内蒙古台消息，截至8月20号，鲁固直流及扎鲁特至青州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跨省外送电量累计突破3000亿千瓦时，相当于约1亿户家庭一年的用电量，累计节约标准煤约0.95亿吨，减排二氧化碳约2.5亿吨。鲁固直流起于内蒙古通辽市扎鲁特换流站，止于山东省潍坊市广固换流站，途经内蒙古、河北、天津、山东等地，线路全长1234公里，额定输送容量1000万千瓦，2017年12月正式投入运行。鲁固直流是国网蒙东电力运维管理的五交三直特高压输电通道之一。自2016年7月西蒙至山东1000千伏特高压交流工程投运以来，十年间，清洁电力从内蒙古草原外送至山东、天津、江苏等地，形成纵贯南北的蒙电外送大通道，外送电量长期位居全国前列。 截至目前，五焦三直特高压电网累计外送电量超9500亿千瓦时，累计节约标准煤2.99亿吨，减排二氧化碳近7.89亿吨。
0: 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正式发布由内蒙古主导制定的3项骆驼绒制品行业标准，填补产业空白。请听内蒙古台记者赵伟的报道。
11: 3项行业标准：骆驼绒被、骆驼绒机织围巾、披肩、骆驼绒针织品，由内蒙古自治区纤维质量监测中心主导制定，规定了纯骆驼绒产品允许含有5%的骆驼粗毛，尊重了纤维的自然特性，避免了过度分输造成资源浪费，解决了长期困扰企业的纤维评价难题。内蒙古自治区纤维质量监测中心副主任戴林杰：
12: 厘清了骆驼绒产品纤维成分鉴定难题，同时针对骆驼绒原色产品提高了色牢度考核指标要求，引导企业充分利用骆驼绒天然原色优势，减少化学染色，推动产业绿色生产。
11: 截至目前，内蒙古自治区纤维质量监测中心主持制定了骆驼绒产业链从原料到制品的各类标准21项，逐步构建起了从原料到终端成品的骆驼绒产业标准体系，推动骆驼绒这一珍贵的动物纤维获得了应有的市场定位和价值认可。戴林杰：
12: 为企业生产加工、产品检验、市场交易提供统一的技术规范，为市场监管部门开展质量监督执法、消费纠纷仲裁检验提供技术支撑。
1: 学先进勇担当，乌拉特前旗消防救援大队副大队长千里，扎根消防一线20多年，屡闯生死救援一线，以实干担当诠释消防人的初心使命。请听内蒙古台记者段义娟、巴彦淖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乌恩美的报道。
13: 进入主汛期，乌拉特前旗消防救援大队常态化开展装备车辆全面排查维保，副大队长千里紧盯备战细节，全力夯实防汛救援保障基础。千里：
14: 我们进行器材装备检查，也是为了全面排查隐患，补齐短板，夯实我们的备战基础。
13: 今年39岁的千里出生在湖北省，2004年入伍参军，成为一名消防战士。2010年，他被保送至昆明消防指挥学院学习。军校毕业后，千里又回到消防工作岗位。2015年，巴彦淖尔市磴口县一处冷库发生爆炸事故，冷库内存放着大量乙醛罐、氧气罐、氨气罐，随时可能发生二次爆炸。面对紧急情况，千里冷静研判火情，沉着部署作战方案，带领队员先后七次出入火场，将氨气罐、氧气罐和乙醛罐安全地转移到现场外，避免了大范围财产损失和人员伤亡。消防队伍改制后，千里深耕实战训练，破解10多项救援难题，被战友誉为硬核教头。乌拉特前旗消防救援大队消防员赵宇：
14: 我们在训练中有哪一方面不足，都会给我们及时的指出，我们有不会的地方可以进行及时的请教沟通。
13: 多年来，千里累计参与各类应急救援安保任务5000多次，成功营救被困群众300多人。千里：
14: 我们将共产党员的身份和消防员的职责使命融为一体，真正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落实到救援行动和为民服务当中去。
0: 呼伦贝尔市250万亩小麦迎来收获季，金色麦田里一派繁忙丰收景象。请听内蒙古台记者靳可、瑟因巴特尔、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鲁辉、孙鹏的报道。
15: 在上库利农牧场有限公司的收割现场，金色麦浪连绵铺展，多台大型联合收割机在田间有序穿梭，收割、脱粒、装车一气呵成，职工边锋，
16: 大家分工配合，抓紧抢收，干活的时候细心操作，尽量减少粮食洒落的损耗。
15: 在特尼河农牧场公司第9联队，小麦长势均匀，籽粒饱满。今年公司种植小麦36.87万亩，全场干部职工紧盯天气变化，抢抓有效农时，实现应收尽收，颗粒归仓。呼伦贝尔农垦特尼河农牧场公司第9联队职工王忠平：
17: 有效小麦种植开镰，望着田里沉甸甸的麦穗，所有的辛劳都有了盼头。
15: 今年呼伦贝尔农垦集团推行精细化田间管理，小麦整体长势均衡，籽粒饱满，抗逆性和结实率表现优异。各农场实行分区管控、错峰收割、连片作业的模式，高效推进秋收工作。呼伦贝尔农垦谢尔塔拉农牧场公司第5联队副队长张木春：
18: 我们抢抓近期连续晴好天气，第一时间调配五台隔晒机，逐块地推进隔晒作业，全力提速秋收进度，坚决做到应收尽收，颗粒归藏。
1: 内蒙古台消息，今晚20点，内蒙古自治区第七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特奥会开幕式将在包头奥林匹克体育中心体育馆启幕。目前开幕式各项筹备、彩排、保障工作全部准备就绪。8月22号晚，本届残运会暨特奥会开幕式完成最后一次带妆彩排。本届开幕式以“与爱同行”为主题，文体展演分为“精神守望”、“梦想力量”、“生命绽放”三个篇章。展演汇聚普通群众、残疾运动员、非遗传承人等，以真人真事真情诠释残健共融的温暖内涵。四年一届的自治区残运会暨特奥会是全区规格最高、规模最大的残疾人综合性体育盛会。本届赛事设置竞技、大众、特奥三类竞赛板块，共计26个大项、401个小项，全区12个盟市全部组团参赛，参赛运动员1038名。先期赛事已顺利完成9个大项、26个小项比拼，全面检验了场馆运行、食宿接待、医疗保安保等全链条服务保障能力。
0: 请听简讯。昨晚蒙超联赛四分之一决赛第二回合全面开战，赤峰、通辽、鄂尔多斯三支球队坐镇主场悉数告捷，率先锁定四强席位。
1: 8月23号，以包揽人才头等大事为主题的第四届包头人才周开幕，年度人才引进白皮书与人才创新场景成果首次集中发布，复旦大学书院教育实践基地等一批高能级平台落地包头。
0: 全区新闻联播编辑侯爱文、刘玉明、张海涛，播音张丽、玉胜。好听好看，时刻陪伴。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
19: 体味四季变换，道尽阴晴冷暖。晚间气象服务节目，风雨同行，与您相伴。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晚间气象服务节目，我是主持人玉胜。
1: 您好，我是主持人张丽。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自治区气象台发布的我区天气情况及趋势预报。降雨方面，昨天16点到今天16点，我区大部出现降水，局地出现了暴雨到大暴雨，并伴强对流天气。其中锡林郭勒盟东南部、赤峰市西部和中部、通辽市东南部出现了暴雨，局部大暴雨，最大降雨量出现在赤峰市巴林右旗、巴彦塔拉苏木、井洼观测站，为114毫米，大暴雨。
0: 近3小时，我区大部地区出现了分布不均匀的阵雨和雷阵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我区东北部偏东局部地区有大雨，并伴有短时强对流天气。明显降水过程主要出现在25号到29号，其中阿拉善盟南部、巴彦淖尔市南部、乌海市、鄂尔多斯市、包头市南部、呼和浩特市、乌兰察布市南部、锡林郭勒盟东北部、通辽市东南部、呼伦贝尔市大部有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过程最大累计降水量60到80毫米，局地100毫米以上。上述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中西部较强的降水主要发生时段在25号到27号，东北部强降水主要发生时段在27号夜间到29号。请密切关注最新预警信息，防范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城市内涝、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和地质灾害等风险。在预报有暴雨和短时强对流天气的区域，公众要尽量避免户外活动。
1: 今天上午9点，自治区气象台

0: 发布了强对流蓝色预警，预计今天九点到明天九点，鄂尔多斯市南部和东北部、呼和浩特市南部、乌兰察布市北部偏北、锡林郭勒盟北部和东部、赤峰市大部、通辽市大部、兴安盟东南部、呼伦贝尔市西部有雷暴天气。赤峰市东南部、通辽市南部和东部有短时强降水天气，最大小时降水量15到30毫米，局地40毫米以上。赤峰市东南部、通辽市西南部伴有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
1: 气温方面，今天白天我区偏西北地区出现了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预计明天白天我区西北部地区还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
0: 接下来关注短期区域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我区西部偏南、中部偏西南和偏东北、东部、大部地区有分散性小雨或雷阵雨，其中兴安盟东北部、呼伦贝尔市东部和中部部分地区有中雨，局地有大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西部偏南、中部偏东北、东北部地区4-5级短时7级东南风或西北风，西北部地区有35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
1: 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我区西部、大部、中部偏西和偏南、东南部和东北部偏北地区多云，有分布不均匀的小雨或雷阵雨，其中阿拉善盟中部、巴彦淖尔市南部、鄂尔多斯市北部、包头市南部、呼和浩特市北部和南部偏南、乌兰察布市西南部、通辽市东部、呼伦贝尔市东北部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西部偏南、东北部偏西地区4-5级短时7级偏东风或西北风。
0: 后天夜间开始，我区西部大部、中部偏西南、东部偏东和偏北地区多云，有小雨或雷阵雨，其中阿拉善盟南部和东部、巴彦淖尔市南部、乌海市、鄂尔多斯市大部、包头市南部、呼和浩特市大部、乌兰察布市西南部有中到大雨，阿拉善盟西南部和东北部、巴彦淖尔市南部偏南、鄂尔多斯市北部、包头市东南部、呼和浩特市西南部有暴雨，局地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中西部偏北、东北部地区4-5级短时7级偏东风或西北风。
1: 接下来关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我区主要城镇的天气。呼和浩特晴，16度到31度，巴彦浩特晴，18度到30度，乌海晴转小雨，18度到34度，临河晴，16度到32度，包头晴转多云，16度到30度，康巴什多云，17度到29度，吉宁晴转多云，15度到28度，二连浩特晴，17度到31度，锡林浩特晴，17度到30度，松山多云，20度到32度，科尔沁多云转小雨，20度到30度，乌兰浩特晴，16度到27度，海拉尔小雨转多云，14度到23度，满洲里小雨转多云，10度到22度。
0: 自治区自然资源厅与自治区气象局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呼伦贝尔市阿荣旗、莫利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兴安盟扎莱特旗以上部分地区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有一定风险，为4级蓝色预警。 请社会公众及时关注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信息，谨慎前往地质灾害预警地区。
1: 内蒙古气象台发布强对流蓝色预警，预计8月23号9点至24号9点，鄂尔多斯市南部和东北部、呼和浩特市南部、乌兰察布市北部偏北、锡林郭勒盟北部和东部、赤峰市大部、通辽市大部、兴安盟东南部、呼伦贝尔市西部有雷暴天气，赤峰市东南部、通辽市南部和东部有短时强降水天气，最大小时降水量15至30毫米，局地40毫米以上。赤峰市东南部、通辽市西南部伴有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好，今天的晚间气象服务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明天再会。

时代声音，聚焦世间万象，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FM 99.9，每刻精彩不断。

0: 寻梦光影间，带你穿梭于光影世界，倾听动人的故事。
1: 只要有人就有恩怨，有恩怨就有江湖，人就是江湖，你怎么退出啊？
2: 小朋友爱分对错，大人只看利弊。
3: 看你这样，油离配合都有问题，还开快车，
4: 你开一下我看看。开了呗，我这儿有副刹车呢。

忍耐着呵欠，完全为见你一面。沉

代声音，聚焦世间万象，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FM99.9 每刻精彩不断。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呼伦贝尔农垦夏日天然矿泉水源自大兴安岭神泉山，水源经千年岩层熔滤，富含偏硅酸等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独特矿产资源禀赋，造就优质夏日矿泉，低矿化度，清冽微甜，农垦品质值得信赖。现针对广大用户推出大桶水、瓶装水优惠政策，详询0470-837-2777。
9: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0: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9: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0: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9: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0: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11: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9: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1: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12: 第一次相亲，很高兴认识你。
13: 我之前见过你，印象很深刻。你上个星期参加过音乐节？
12: 对啊对啊。
13: 你喜欢吃奥利奥和海苔，喜欢喝椰汁。
12: 天哪，你怎么知道？
13: 我看见你扔了一地的垃圾。
0: 我们能从你乱扔的垃圾中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
14: 行音乐先锋力量，打造华语金曲听觉品牌，流行有温度，金曲不褪色，欢迎开启999尖峰音乐。
1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今天的尖峰音乐，我是雨涵。
0: 首先想起的是庾澄庆的《情非得已》，这首歌呢是2001年随着偶像剧《流星花园》席卷华语乐坛，成为一代人的青春启蒙。歌词把少年藏不住的喜欢、忍不住的靠近写得直白又生动，没有华丽的辞藻，却道尽了青春里最纯粹的心动。

心动之后是孤单时的思念，接下来这首来自于张栋梁的《当你孤单，你会想起谁》。这首歌呢是2005年张栋梁翻唱之后成为治愈孤单的一个经典。这首歌呢原本是轻快的校园曲，改编之后呢多了一些温柔的治愈感，唱尽了异地的牵挂、深夜的孤单，也唱出了你的快乐悲伤，只有我能体会的坚定陪伴。在没有智能手机的年代，这首歌呢是无数人传递思念的信使，一句让我再陪你走一回，温暖了无数孤单的夜晚。来听这首《当你孤单，你会想起谁》。

思念不分距离，欧德阳的孤单北半球把异地恋的温柔与坚守唱到了极致。2003年发行，作为偶像剧《爱情合约》片尾曲，用清新的旋律、治愈的嗓音描绘出了细腻牵挂。太平洋的潮水，望远镜里的星空，地理的距离隔不住心底的惦念。

从思念到奔赴，七佑的这首《为你而来》是动画《神印王座》的插曲，旋律从舒缓到坚定，唱尽了跨过重重阻碍，我为你而来的赤诚。这首歌呢，写少年少女的双向奔赴，也写为心中所爱、心中信仰不顾一切的勇气。没有轰轰烈烈的呐喊，却有细水长流的坚定，像黑暗里的萤火，照亮前行的路。

奔走的路上总有黑暗，而陈斌的这首《曙光》是黑暗里的希望之光。这首歌唱尽了困境当中的挣扎、不甘与反抗，在微弱的光也能刺破黑暗，在渺小的力量也能战胜困境。无论生活给你多少挫折，总有曙光在前方等候。

陪伴是青春最动人的承诺。水木年华的一生有你，2001年发行，由卢庚戌创作，灵感的源于他大学毕业失恋经历，却写出了所有人对长久陪伴的渴望。简单的吉他旋律，质朴的歌词，唱尽了从心动到相守的初心。这首歌呢，是校园民谣的经典，也是无数人爱情友情的见证，陪伴一代又一代人走过青春。把一生有你送给大家。

最好的感情呢，不是一时的轰轰烈烈，而是一生的不离不弃。有人陪你看青春繁华，有人陪你度岁月平淡，一生有你便是人间值得。相伴的路上，有你便无惧风雨。孙楠和那英合唱的《只要有你》，在2000年作为《少年包青天》片尾曲，成为经典对唱。人生路上不必独自硬扛，总有一个人与你并肩同行，分担风雨，共享阳光。只要有你相伴，世间万物皆温柔，前路漫漫亦灿烂。

生命本该热烈，像夏花一样绚烂。朴树的《生如夏花》在2003年发行，灵感呢来于泰戈尔《生如夏花之灿烂，死如秋叶之静美》。朴树在经历低谷与迷茫之后呢，用这首歌唱出对生命的热爱，哪怕短暂也要尽情绽放，哪怕平凡也要活得热烈。它是无数人困境当中的力量，提醒我们珍惜生命，不负时光。

生命只有一次，不必活在别人的期待当中，像夏花一样尽情绽放自己的光彩，不负每一寸时光，不浪费每一份热爱，活成自己喜欢的模样。无论走多远，别忘了初心。孟然的这首《少年》在2019年发行，由他亲自作词作曲，创作于他人生低谷期，是写给自己也写给所有人的励志歌曲。

成长不是变得圆滑，而是历经沧桑依然坚守初心。愿大家呢出走半生，归来仍是少年，心中有光，眼里有梦，永远勇敢，永远热烈。时光匆匆，留下的是故事。罗大佑的《光阴的故事》创作于罗大佑纠结医生与音乐梦想时期，用四季更替、流水风车描绘出青春的懵懂、成长的迷茫、岁月的变迁。简单的旋律道尽了岁月的温柔与沧桑，是几代人共同的青春记忆。

岁月当中啊，总有一座城藏着你的故事，就像赵雷的这首《成都》，在2016年发行，创作于源于赵雷居住成都的一个经历。玉林路的街头，小酒馆的门口，平淡的气节，温柔的旋律，把对一座城的眷恋，对一段时光的怀念，唱得深入人心。它不只是一首城市民谣，更是对所有温柔时光的致敬。让我们想起藏在心底的那座城，那些人。

0: 声声相关，诚意相伴，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各地收听频率，海拉尔 FM 99.9，满洲里 FM 91.1，扎兰屯 FM 105.9，拉卜大林 FM 103.0，根河 FM 103.1，纳基屯 FM 107.9，尼尔基 FM 94.6，大杨树 FM 105.3，阿木古囊 FM 107.3，阿拉坦额摩勒 FM 94.5，阿里河 FM 102.8，莫尔道嘎 FM 100.7，图里河 FM 106.7，库多尔 FM 89.4，乌尔齐汉 FM 100.8，棉都河 FM 88.0，博克图 FM 95.0，巴林 FM 101.5，满归 FM 105.1，德尔布尔 FM 103.6，克伊河 FM 95.5，干河 FM 98.4，士维 FM 97.6，黑山头 FM 90.4，柴河 FM 101.1，南路 FM 87.6，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新视野，新世界。
1: 呼伦贝尔农垦夏日天然矿泉水源自大兴安岭神泉山，水源经千年岩层溶滤，富含偏硅酸等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独特矿产资源禀赋，造就优质夏日矿泉，低矿化度，清冽微甜，农垦品质值得信赖。现针对广大用户推出大桶水、瓶装水优惠政策，详询0470-837-2777。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5: 北京时间21:00。

0: 您好，听众朋友，今天是8月23号，农历7月11，星期日，欢迎收听呼伦贝尔新闻联播。
1: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呼伦贝尔8个农畜产品或地理标志产品认定；
1: 呼伦湖保护区夏季鸟类监测总量66,185只。
0: 新闻深呼吸，深耕特色产业，赋能乡村振兴。呼伦贝尔谱写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0: 近日，国家知识产权局发布公告，对临晋江石榴等58个产品实施地理标志产品保护。本次内蒙古共有14个产品成功入选，其中呼伦贝尔市占有8席：茉莉达瓦大豆、茉莉达瓦姑娘、茉莉达瓦苏子、茉莉达瓦黄烟、呼伦贝尔油菜籽、三河马、三河牛、根河补硫克上榜。按照地理标志产品保护办法相关规定，获批产品将正式纳入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保护体系。此次入选的8款产品根植呼伦贝尔优良生态，兼具地域特色与品质优势，涵盖特色粮油、果蔬、畜禽品种。此次认定将进一步强化本土特色农畜产品品牌价值，规范产品标准，强化知识产权保护。下一步，我市将用好地理标志金字招牌，推动地标产品产业化、品牌化发展，持续拓宽产销渠道，以品牌建设助力特色产业发展，带动农牧民增收，赋能乡村全面振兴。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赵荣报道。
1: 依据2026年呼伦湖保护区鸟类监测方案，结合保护区夏季鸟类活动习性及分布特点，内蒙古呼伦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工作人员已完成2026年度夏季鸟类监测工作，监测共记录到鸟类80种，总数量66,185只，同比增长6.3%。本次监测覆盖范围包括贝尔湖银海岸、乌兰诺尔管护站核心区域、嘎拉达白新管护站核心区域以及拴马庄管护站、呼伦沟管护站管辖区域，记录到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4种，共19只，分别为白鹤、白头鹤、白枕鹤和草原雕；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13种，共39,083只，包括鸿雁、大天鹅、油鼻天鹅、大狂、红隼等。鸿雁作为呼伦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代表性物种，本次共监测记录到34,744只，创下保护区有监测记录以来的最高值。与此同时，以白鹤、白头鹤、白枕鹤等为代表的珍稀濒危鹤类，其种类数量和栖息稳定性均有所增加，其中白鹤数量由2025年的4只增长至11只。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赵荣、通讯员王轩报道。
0: 当前，呼伦贝尔市牧区进入秋季保护性大筑草黄金时段，各地抢抓晴好天气，科学有序开展机械化打草、搂草、捆草作业，在保障饲草储备充足、夯实畜牧业丰收基础的同时，严守草原生态保护底线，实现生态保护与牧业生产双向共赢。请听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综合报道。
2: 在鄂温克族自治区巴彦塔拉达斡尔民族乡，连片草场鸡声轰鸣，打草

0: 搂草、捆草、流水线作业高效推进。成片牧草经过收割、晾晒、规整成捆，有序铺展，牧民灵光。
1: 今年雨水多，草长得挺好，产量也不错。我们也是严格按照纪律规定时间开展打草作业，既要把过冬的饲草备足，保证家里牛羊过冬有草吃，也要保护好咱们草原，做到科学打草，守护好脚下这片草场。
0: 新巴虎右旗各苏木镇牧民抢抓晴好天气，开展秋季保护性打草作业。阿拉坦俄莫洛镇塔日根花嘎查牧民苏伊拉图家的草场上，割草机、搂草机、捆草机有序作业，机械驶过，牧草整齐倒伏，经过充分晾晒，一捆捆紧实似草，错落铺展在草原。新巴虎右旗阿拉坦俄莫洛镇塔日根花嘎查牧民苏伊拉图，
2: 今年差不多一万亩打，但是出过2000多捆吧，跟那个去年差不多。
0: 新巴虎右旗林草执法中队执法人员白糯米：
3: 我们将依托林草长治网格化管理体系，督促各苏木镇嘎查压实属地管护责任，一线执法人员在巡查中同步做好政策宣讲，广泛普及保护性打草的重要意义和文件精神，及时主动的规劝违规打草、车辆碾压草原、野外用火等问题，对拒不改正却存在违规行为的，将依据内蒙古自治区草畜平衡和畜牧休牧条例依法处置，多方协同管护，扎实筑牢我旗草原生态安全屏障。
0: 近年来，呼伦贝尔市持续严格落实畜牧休牧、草畜平衡制度，全面推行保护性打草模式，通过科学统筹生产与保护，全市持续推动传统畜牧业提质增效，稳步筑牢草原生态安全屏障，奋力书写牧区生态美、产业兴、牧民富的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4: 拨开新闻表象，探索事件本真，新闻深呼吸。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记者金松，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深呼吸。深耕特色产业，赋能乡村振兴，呼伦贝尔谱写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新篇章。近年来，我市各地立足本土资源禀赋，紧扣乡村振兴战略部署，以绿色发展为导向，提质增效为核心，富民增收为目标，持续优化特色产业布局，推动特色产业规模化、标准化、智能化、融合化发展，不断补链条、强品牌、拓市场，全力推动特色产业从粗放重养向精致制造转型，切实激活乡村产业振兴新动能，立足资源禀赋，筑牢发展根基。近年来，莫里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始终坚持以激发农村发展活力、增加农民收入为核心，积极探索产业发展新路径，大力发展黄姑娘种植产业，让一颗颗黄姑娘蜕变成农民手中的金豆子，以产业发展带动农民增收致富，以乡村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眼下正值黄姑娘的收获季节，在莫里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西瓦尔图镇后新发村宅举东的黄姑娘地里，连片的黄姑娘长势喜人，饱满金黄的果实挂满枝头，微风拂过，果香四溢。看着满地的黄姑娘，翟举东满脸丰收的喜悦。西瓦尔图镇后新发村村民翟举东：
6: 我种黄姑娘15、16年了，从一开始的几亩到几十亩，逐年扩大规模，到现在今年的110多亩。这么多年呢，一直摸索的技术，然后天天管理了，然后选品种了，这个品种非常好，非常优良，坐果率呢非常的高。一直种黄姑娘主要原因就是它效益非常可观，能比咱种大豆玉米啊得强了个5、6倍，都管叫黄金豆。黄金豆现在对我来说，咱们这种姑娘这个产业就是一个黄金产业。
5: 黄姑娘种植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规模化种植不仅让种植户实现稳定增收，更有效带动周边群众就地就近就业。尤其是每年丰收季，村民都会就近务工，时薪可达10几元，让大家在家门口就能灵活就业，增收致富。西瓦尔图镇后新发村村民王春如：
7: 每年黄姑娘丰收的季节都会过来采摘，那个按小时结算工资，收入稳定，也不耽误种地照顾老人小孩，家门口就能就业，特别方便。
5: 为拓宽销售渠道，打响本地特色农产品品牌，今年除了固定直播间常态化带货外，不少本地网红电商主播主动走进田间地头，开展实景直播带货， 依托田间直播方式，可以让全国各地消费者直观看到黄姑娘的自然生长环境与新鲜品质，进一步打通产地到消费者的直供渠道。电商主播刘慧双，
8: 相比较啊，这个室内直播和田间直播啊，田间地头啊，它这个呈现这个更直观一些啊。这个直播间的大哥大姐们来看呢，这个姑娘果的生长环境和成熟状态，这样啊会更真实。哎，通过我们的网络直播，现在这个有更多的人了解到我们墨奇的姑娘果，哎，非常好吃，非常甜。也通过我的直播呢，下单量呢会越来越多。
5: 除了产销升级，今年莫里达瓦达尔族自治旗还创新融合农耕研学新业态，孩子们走进田间地头，近距离观察黄姑娘生长形态，学习特色农作物种植知识，亲手体验采摘乐趣，沉浸式感受农耕文化，体验乡村产业发展新貌。农耕研学新业态的落地，有效盘活了乡村特色农业资源、文旅资源，丰富了乡村产业业态，擦亮了本土乡村特色名片，以农文旅融合发展的新模式，拓宽了乡村振兴的多元发展路径。纳文牧人社区工作人员刘东东，
9: 我们专门组织学生走进乡村田间开展研学活动，让孩子们走出书本，走进田野，认识家乡特色农产品，体验农耕劳作的辛苦与丰收的喜悦，既开阔了眼界，增长了见识，也培养孩子们热爱乡土，珍惜粮食的美好品质。
5: 这一颗颗沉甸甸的金豆子，不仅种出了当地百姓的幸福好日子，更种活了乡村产业兴旺、发展提质增效的全新希望，成为推进乡村振兴的坚实助力。健全联农机制，聚里富民增收。当前正值李子集中成熟上市时节，鲜果产量大，上市集中，部分农户面临采摘难、销售难问题。为切实为民办实事、解民忧，阿荣旗六合镇组织党员干部下沉田间地头，开展助农采摘、爱心认购、集市代销等志愿服务，全力打通农产品销售堵点，守护农户丰收成果，助力群众稳产增收。在六合镇德发村果园内，枝繁叶茂，果香四溢，金黄饱满的李子挂满枝头，呈现一派丰收喜人景象。今年70岁的张永山老人种植果树已有8年，自家果园占地23亩，栽种160棵果树，包含季黄、季红、季新3个李子品种。果园自8月10号开园以来，已售出李子1300余斤。眼下季黄李子进入盛果期，果实集中成熟，产量较高。由于老人独居山上，劳动力不足，采摘与外销压力较大。六合镇德发村果园负责人张永山：
10: 我种这李子已经8年了，这10号开园了，李子结的挺好，我也挺满意，卖了1300多斤，有季红，有季黄，还有一种季新李子，就是3种品种。
5: 镇干部在入户走访中了解到老人的实际困难后，第一时间组织青年干部开展精准助农帮扶，志愿服务队走进果园，分工协作，有序作业，精心挑选，规范采摘，分类分装。当日采摘成熟李子700斤，干部们积极以购代扶，爱心认购200斤，剩余果品统一整理打包，通过集市摆摊方式帮助农户拓展销路。阿荣旗六合镇党群服务中心职员刘东晓：
11: 来到了这里，我们亲眼看到了满园成熟的李子，我们也亲口的尝到了，口感确实非常的好，酸甜适中，真心推荐大家有空能够过来采摘尝鲜。
5: 为持续拓宽销售渠道，帮助农户清空存量果品，六合镇青兰研习社志愿服务队进驻旗内早市定点摆摊助销，优质新鲜的李子深受市民欢迎，销售势头良好。服务队将持续多日驻点早市，切实解决果农销售难题。六合镇人民政府党的建设办公室科员田宇：
12: 我们依托六合镇青兰研习社为贫困户摘李子，昨天我们大约摘了有700斤，今天目前收成大约是100块钱左右。我们是纯志愿服务，到时候把所有的收入都转给我们的贫困户。我们也主要是为了助农，让群众增收，让我们的老百姓更富裕。我们大概每天早晨5点半出摊，8点收摊。
5: 阿荣旗六合镇将持续聚焦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开展助农惠农志愿服务，搭建便民助销平台，多措并举畅通农产品产销渠道，扎实办好民生实事，以实干助力乡村产业提质增效，群众稳步增收。下一步，霍伦贝尔将持续优化产业布局，强化科技支撑，完善产业链条， 擦亮特色品牌，不断提升特色产业规模化、标准化、品牌化、融合化发展水平，全力打造绿色高效、特色鲜明、富民有力的现代化农业产业体系，以特色产业提质增效，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13: 本次节目编辑包伟霞、郎慧，主播鲍伟、玉梅，监制张浩，总监制苏峰宁。您可以登录呼伦贝尔融媒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14: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节目内容就是以上这些，感谢您的收听。
4: 建设繁荣兴盛的呼伦贝尔，
15: 构建文明和谐的呼伦贝尔，
4: 聚焦旗帜社会生活，
15: 展现旗帜发展成果。
4: 旗帜新闻联播，
14: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旗帜新闻联播。
13: 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要了解的内容有：
14: 麦油轮作护黑土，科技赋能促增收；芝麻虎旗小麦油菜轮作保护性耕作高标准集成应用现场会召开；
13: 牙克石市精研老年专科服务，一站式诊疗护银发；
14: 跟和团市委联合河西街道铁西社区开展第三期七彩假期公益课堂活动。
13: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4: 聚焦各旗帜区动态，关注百姓心声。
14: 为持续落实东北黑土地保护性耕作行动计划，因地制宜优化完善小麦油菜轮作保护性耕作技术模式，日前芝麻虎旗小麦油菜轮作保护性耕作高标准集成应用现场会召开。请听芝麻虎旗融媒体中心记者阿斯亚敖德尼的报道。
16: 本次观摩点位设在陈巴尔虎旗辖区内的特尼河新垦农业科技农场，500亩小麦油菜轮作保护性耕作高标准集成应用试验田里，油菜长势均衡，丰产势头良好。与会人员实地查看田块长势，围绕秸秆全量覆盖，免耕播种，高效植保，机械化收获，秸秆穗混抛撒还田等核心技术开展现场交流研讨。试验场紧扣陈巴尔虎旗高寒多风干旱的区域农业特征，构建以小麦油菜轮作为核心的保护性耕作集成技术体系，有效减轻土壤风蚀水蚀危害，同步实现保水保伤、培肥地利、结本增效、抑尘固沙多重目标。技术支撑团队把农技课堂搬到田间地头，围绕麦油轮作布局、标准化作业流程、配套农机选型调试开展实操讲解，直观演示作业工序，拆解技术要点，面向种植主体开展现场实操培训。现场同步开展作业质量动态监测，搭建起契合本地生产实际的保护性耕作加黑土保育加机械化增产增效示范展示平台，推动麦油轮作保护性耕作技术标准化、规模化推广落地，为高寒旱作区黑土地保护利用打造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样板。陈巴尔虎旗农牧和科技技术推广中心技术人员李浩文：
17: 小麦油菜轮作保护性耕作高标准试验场现场会，主要是立足陈巴尔虎旗旱作农业特点，推广秸秆覆盖、免少耕、轮作养地的绿色耕作模式，通过建样板、看现场、教技术，让周边农户直观看到保护性耕作保商、护土、结本、增收的实际效果。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扩大示范推广力度，优化适配本地的耕作技术体系，扎实做好黑土地保护，助力陈巴尔虎旗农牧业绿色高质量发展。
16: 据了解，陈巴尔虎旗自2020年推进黑土地保护性耕作行动以来，累计推广面积超74万亩，不断完善适配本地的保护性耕作技术体系，为陈巴尔虎旗耕地永续利用、农业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筑牢技术根基。
13: 聚焦老年人多病共存、就医繁琐、陪护困难等民生痛点，内蒙古林业总医院深耕老年医学科专科服务，依托成熟的一体化诊疗、全流程便民服务和专业化照护体系，精准破解辖区老

0: 老年群体就医难题，以优质高效的老年健康服务，为牙克石及周边区域银发群众筑牢健康屏障。请听牙克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李婉飞、傅国才，实习记者王佳琪的报道。
1: 近日，牙克石市库都尔镇68岁的傅海龙因糖尿病、冠心病等多种基础病反复发作，来到内蒙古林业总医院老年医学科就诊。针对老人多病叠加、体质偏弱的情况，科室通过全面老年综合评估，精准调整用药方案，同步纠正营养不良，开展个性化康复训练。通过系统性、精细化治疗，傅海龙身体各项指标趋于平稳，无需辗转多个科室，全程无需子女陪护，就医体验大幅提升。患者傅海龙：
2: 这些医生护士都很照顾得很好，也不用子女，陪护，因为子女都在外地不太方便。这些个护士、医生都态度特别好，给我们综合把我的病综合基本上都给治疗了，不用到处各科室跑。解决了我们看病难的问题。
1: 内蒙古林业总医院于1989年开设老年医学科，是呼伦贝尔地区最早独立开设的老年病特色专科。历经37年发展，科室从基础慢病诊疗升级为集医疗、康复、健康管理、保健宣教于一体的综合性老年病专科。科室组建涵盖心血管、神经、内分泌、肿瘤多领域的专业医护团队，开设标准化老年病床，专注高龄、重症、多病共存老年患者救治，摸索出适配北方高寒地区、贴合林区老年慢病发病规律的专属诊疗模式。专科综合实力位居呼伦贝尔东部区域前列。内蒙古林业总医院老年医学科主任杨明：
3: 依托老年综合评估模式，一站式梳理老人全身病情与所有用药，从根源上避免了药物冲突、过度用药，真正实现了多病共治、安全诊疗。我们最大的便民优势就是开设了老年人绿色就医通道，高龄行动不便的老人可享受优先挂号、优先检查、优先收治，全流程便利。针对独居、子女不在身边的老人，我们可提供专业照护人员，提供24小时陪护、翻身喂药、康复训练、压疮护理，全部由专业照护人员完成，极大减轻了家属陪护负担。
1: 内蒙古林业总医院老年医学科精准聚焦老年患者就医刚需，开设了特色服务项目——老年心脑血管、内分泌、呼吸、消化多系统共病一体化诊疗，老年疑难慢病规范化长期随访管理，中风后遗症、术后老年康复训练、老年营养评估、心理疏导、高龄、独居、失能老人无陪护专业护理，以及面向乡镇养老机构开展下沉义诊和健康宣教，彻底改变老年人一科看一病、多科来回跑、用药杂乱的就医难题，患者家属齐郁杰。
4: 我父亲呢，今年82岁，有高血压、糖尿病好多年了，今年住院呢是急性脑梗发作。在老年病科呢，大夫呢一次性给我父亲做了全面评估，把所有慢病统一调理，药也给我们精简调整得特别合理。住院期间呢，护士全程的照顾特别的贴心。
1: 作为呼伦贝尔老年健康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内蒙古林业总医院老年医学科以全周期健康服务、全方位便民举措、全域化资源联动，形成基层守治、三甲救治、接续康复、长期随访的闭环服务模式。老年慢病规范管理率、危重老年患者救治成功率持续提升，高龄失能老人照护、多病共治、个体化调药成为区域特色优势，切实解决了老年群众看病远、看病烦、陪护难、治不彻底的民生难题，助力老龄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
5: 走进歧视区，感知民生百事。
6: 日前，跟和团市委联合河西街道铁西社区共同开展七彩假期公益课堂活动，通过多元文化体验，引导辖区青少年感悟传统文化。

0: 魅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请听根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秦天慧、刘新蕊、李自强的报道。
1: 活动伊始，工作人员以经典诗词字帖为范本，带领青少年穿越历史长河，细致解读诗词背后的文化内涵，普及汉字演变脉络。孩子们在一笔一画中体悟汉字之美，在平仄韵律中感受诗词之韵，进一步夯实了传统文化认知根基。理论讲解后，活动进入古诗词立体粘贴画实操环节，大家精心挑选素材，通过裁剪、折叠、粘贴、拼接等步骤，将平面的诗词转化为立体的风景，一幅幅精致的立体诗画作品让古诗词在指尖上活了起来。手工实践结束后，跳棋益智对弈环节将气氛推向高潮。棋盘之上，青少年们沉着思考，审慎布局，在方寸之间展开智慧博弈。大家在文明切磋中增进了解，在轻松融洽的氛围中加深了友谊。在粘毛球画手工环节，大家将五彩斑斓的毛球细心粘贴在模板上，并发挥天马行空的想象力进行创新点缀，原本单调的画板瞬间被赋予了生机与趣味，展现出孩子们独特的审美与创造力。活动最后，全体青少年共同观看了电影《闪闪的红星》经典片段，跌宕起伏的剧情深深吸引了孩子们的目光，在潜移默化中激发了他们的爱国热情。团市委宣传部负责人如影：
2: 本次是我们开展的第三期七彩假期公益活动，前期我们已经陆续开展了安全科普、创意手绘系列课堂。本次活动呢，以红色文化、民族团结知识宣讲为核心，在理论学习的基础上融入趣味手工创作、益智互动游戏等轻松环节，通过寓教于乐的方式，让孩子们在欢乐的氛围中增长知识、丰富暑期生活、厚植爱国底色、增进民族情谊，切实将共同体意识根植青少年心中。
3: 满洲里是地处中俄蒙三国交界，是祖国北疆重要边境口岸城市，全域草原广袤，林地交错，干旱大风天气频发，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防控战线长，是生态安全、边境稳定、民生保障的底线工作。满洲里市应急管理局落实五项举措，认真抓好边境口岸森林防灭火工作，紧盯火源管控核心，坚决把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抓牢人为火源管控，坚持全域严防死守，加大违规用火查处和警示教育力度，对野外吸烟、违规烧纸等行为从严劝导，依法处置，用身边事教育身边人，彻底消除侥幸心理，从源头减少零星火情发生，聚焦边境风险防范，全力筑牢过境火拦截防线，持续加强边境重点地段巡护值守，高火险时段加密地面巡查频次，做到早监测、早预警、早布防，加快推进边境防火隔离带开设，确保阻隔有效、连续无断点，健全边境应急联动机制，前置扑火力量、机具和物资，一旦发生境外火情威胁，第一时间靠前布防，快速拦截，高效处置，坚决守住境外火不入境内、不扩大蔓延的底线，夯实基层基础保障，全面提升打早打小实战能力，坚持力量下沉、保障下轻，靠前防控，全面夯实防灭火工作基础，集中开展可燃物清理专项行动，降低早期处置压力，及时更新补充灭火机具、防护装备、巡查设备，强化实战演练，提升队伍快速反应、科学扑救、安全避险能力，深化精准宣传引导，营造全民防火浓厚氛围，把日常宣传与节点宣传相结合，把普及知识与警示教育相结合，引导群众自觉遵守防火禁令，积极主动报告火情隐患，真正让预防为主、打早打小理念深入人心、落地见效，切实筑牢全民参与、全域防控的人民防线，压紧压实各级责任，健全闭环防控工作机制，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强化全市多部门协同联动，完善信息共享， 联合巡护、快速处置、火情会商机制，真正形成上下贯通、左右联动、执行有力的防控闭环，确保各项措施落到实处，见到实效。
0: 本次节目编辑包伟霞、刘琦，主播玉梅、鲍伟，录音合成宋佳，监制张浩，总监制苏峰宁。《奇事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0: 以文字为舟，以光影为马，穿越山河湖海，抵达心灵深处。欢迎收听《聆听记》。
1: 一夜书香，一段影像，
2: 我们都不再适合这个节目。
1: 我们畅谈文学的温度，解读电影的留白，也走进呼伦贝尔的四季牧歌，聆听草原深处的故事与回响。
3: 从文学经典到银幕佳作，从城市书房到无银幕场，聆听记与美好相遇，与辽阔对话。
4: 听众朋友们好，很高兴再一次和大家相遇在电波中。这个声音呢，来自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聆听记》，我是孙玲。在呼伦贝尔的扎兰屯市，有一栋不起眼的老式楼房，外墙的涂料已经斑驳，楼道里的木扶手磨得发亮。这里没有显赫的门牌，没有喧哗的人声，只有一扇普普通通的门。这扇门里住过一位老人，他叫魏国民，1918年出生，2020年辞世，享年102岁。他从战火中走来，参加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他脱下军装后，又在呼伦贝尔扎了根，在丝绸厂当了19年党委书记。他一生简朴，没有住过新楼，没搞过特殊。他最后一次大公无私是在100岁之后，把自己的遗体捐给医学事业，把特殊党费交给组织。今天让我们推开那扇老楼的门，听他的家人后人讲述那些藏在平凡日子里的廉洁坚守与赤子初心。
0: 家风无言，润物无声，传承美德，涵养正气。中国好家风，聆听家的温度，讲述爱的传承。

0: 在扎兰屯市一栋饱经岁月的老式楼房里，藏着一段烽火岁月，也守着一脉清廉家风。这里是昔日浴血卫国抗战老兵魏国民先生生活半生的居所。他一生简朴立身，清白传家，斯人已逝，家风绵长，老楼无言，初心有声。今天让我们循着他后人的回忆，回望那些藏在平凡日子里的廉洁坚守。
1: 我父亲出生在1918年，我们老家是山西。当时那个时候就是家里特别的困难，特别穷，因为他从小6、7岁的时候就是给地主去放牛，放牛还吃不饱饭，还经常挨打，所以那时候他从小他就有这个想法，就寻思他得不管是出去干什么，他说我得跑出去。在这期间当中呢，就是也有国民党来招兵，就是待遇特别好，但是我父亲那时候就寻思我得不能去参加国民党，我得跟着共产党，从家里就跑出来了。那我奶奶这是在我记忆当中是我父亲这么跟我讲的，不让跑，偷了跑出来的，就找部队去，终于就是也找到部队了，就是参加革命了。当初进来他就是相信共产党，那时候虽然苦点吧，但是他就觉得共产党能为老百姓做主，就是这一辈子就是相信共产党，值得我们儿女佩服的。他这个为国民，他是参加革命工作以后起的，因为他在老家的时候，那时候他不是家里困难吃不饱吗，他就是每天的不安静，赶我们老家我奶奶就说他就不安生，就是每天的是哭啊闹啊的，所以我奶奶给他小名起个叫魏子闹，子闹。后来他参加工作以后，参加部队了以后，在部队他起的为国民，就是保家卫国嘛，他就后来起的这个是为国民。
0: 在魏国民18岁的时候，参加了八路军，被编入129师386旅772团。参军后，魏国民对党忠诚，作战勇敢，于1938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这期间，组织上送他到129师绥营学校学文化、学军事，还帮他取了名字“魏国民”，意为保家卫国、守护人民。日本投降后，魏国民又接续参加了解放锦州、平津战役和抗美援朝战争，并在战火的历练中成长为炮兵营长。后来又在沈阳历任武装部部长、防空高炮团副团长，为国防事业做出了积极贡献。
1: 我爸讲话了，我有现在你们也感觉到挺幸福，因为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几次就是说让小鬼子围住了跳悬崖呀，这都没死，所以就这么多年一直走过来的。哎呀，我特别佩服我父亲这种精神。他在抗美援朝上就受伤了，受伤了他就回地方就是疗养伤，因为他养伤身体也不算太好，就转业了，转业到哈尔滨了。那时候地方也需要那个干部，需要那个人员，就让他挑，就说是你转业以后就这些地方你可以挑，他说那我就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吧，所以他就转业，直接就转业到哈尔了。他最早先是在哈尔运输公司当厂长，后一段时间等到我63年的时候，他就是在哈尔鲁品厂又干，后来就扎兰屯刺绣厂需要干部来，北厂就是早间在那个市医院那块刺绣厂，北厂南迁。64年，我1岁嘛，这是我父亲跟我讲的，我们就来到扎兰屯，一直就在丝绸厂一直干到81年离休，特别艰苦， 那时候生活条件也不好，但是他讲话了，那我就部队派我下来，反正到哪儿，我爸这辈子对工作那都是勤勤恳恳的。
0: 1964年，组织上安排魏国民到扎兰屯丝绸厂任党委书记。上任后，他带领全厂干部职工自力更生，艰苦创业，把厂里的年产量由原来的30万米提高到120万米，各类产品均获得国家免检资格，主打产品灵雀牌棉纱和珠光牌丝绸更是享誉全国，企业获得的奖状挂了满满一面墙。魏国民在丝绸厂兢兢业业地干了19年，把厂子办得红红火火。1983年10月，魏国民光荣离职休养。
1: 1964年到的扎兰屯，在这个丝绸厂就是任厂长，一直干到离休。那时候我们家在那块住的是小草房，不到2间个小草房。那时候我们

0: 一家人相当挤了。那时候我小，你看到这儿来我才1岁多2岁，我就是睡到炕架。那时候我们家特别不好，就一个小粑粑厂房。后些年了，这些厂子给盖了2间砖房。我们搬到这个楼上的时候，因为我爸跟我大哥先过来的是，应该是1991年，才搬到这个楼上。那时候搬到这楼上，丝绸厂还没解体的时候还可以取暖。等到1999年丝绸厂就解体了，等到1998年我们俩搬到这块儿的时候，因为那时候我们俩都下岗嘛，我爸没人照顾，年岁大了，我俩下岗，我俩回来照顾我爸。那时候说我们是自己烧锅炉，我们那时候家就不像个样，自己烧，烧了10年。10年锅炉，后来市里领导来说了，说的你看这个老干部，在这块烧，而且温度烧不上去，特别冷，说这么大个屋子。完后来说的那这么的吧，为老那个，我们给你解决一套，就是供暖的一个楼房，把这个交出去，我给你们安排一个。我爸说的，那你把我自己弄走了不行啊。因为这个，我们这个楼住的基本上都是跟他工作一辈子的老人了，也都70-80岁，60-70岁。我爸说，我自己走了，他们怎么办？儿女不可能永远在他跟前儿。完说那这么的吧，领导，我麻烦你们是不是考虑给我们接下热网？这不就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吗？完了，这不就领导回去考虑到是2008年。我们才正式接的这个热网，这个楼才接上热网。他就总觉得我不能自己，我去享福去了。那时候这块老人特别多，都是在他手下了干活的那个一些职工啥的。我爸说，我哪能把他们扔下，我自己去享福？我爸在这一点真是的，就连我们儿女也一样，一跟他提点啥要求不行。我说爸，我说的那个办公大楼多好啊！我说我那时候，我虽然不是什么大学生吧，我说我文化也可以。我说我想坐办公室，我爸说那不行，你想坐办公室靠自己，我不可能去给出头给你那个提这要求。
1: 您兄弟姐妹有几个？
0: 我四个，
1: 老父亲对你们都是这样的？
0: 都一样，那对我哥他们更严厉。我们家四个孩子，除了我姐在杭州这个以外，剩下我们全下岗了，没有一个说是在机关单位的，没有。
1: 当时对老父亲有意见吗？
0: 当时有啊，那就寻思了，那你看爸，那你有这资格，那你为什么不给我们说说话？那因为那时候没有生活来源呢。爸说的，那你们自己去考虑。你们就说，我二哥那时候就是后来就在三文宾馆当经理了。我一寻思，那我就上那儿吧，干服务员，跟我爸一个样。要现在有时候我们家庭聚会，我还说呢，我说你真是随了老爸了哈。那时候我就要求上个洗衣房都不行，就在楼层当服务员。哎呀，真是的！要现在有时候吃饭，我说二哥，你可真是一点都没差。我说我真服你们，那时候真是的。
1: 当时肯定是对老父亲有意见。
0: 有想法。
1: 那从什么时候开始您理解他？
0: 后来慢慢随着我年龄的大吧，再加上我爸经常跟我们讲，后来我就比较理解他了。一心谁呀，老爸正统一辈子了，这家伙我就后来慢慢的到岁数大了，自然而然就理解了。人老爸革命一辈子了，你也不能因为这个私心，后来理解了。父亲对我也是特别偏爱一点。
2: 每当提起我父亲，毕竟我们生活在一起，九八年在一起生活了20多年。
3: 魏国民生活简朴，对自己对家人要求严格，不搞特殊化，但对党对人民始终充满赤子之情。1995年丝绸厂破产，魏国民忧心下岗职工生计，一边安抚众人，一边向政府反映难处，奔走协调。得知两名患病老职工生活拮据，年近100岁的他亲自上门慰问，并送上慰问金。魏国民心系家乡与群众，曾为老家老年基金会带头捐款，发动乡干部筹资，还自掏经费组建丝绸厂秧歌队，献礼新中国成立70周年。疫情期间，他又主动捐款慰问一线防疫工作人员，多年来多次慷慨解囊，尽显老党员无私赤诚的家国情怀。

0: 满足他，其实人家就是跟我们实话实说了，就是他这个过百岁的老人这个遗体捐献没有什么研究价值了。他说所以呢就是我们来一趟就是善意的谎言嘛，就来采访一下的，完了就是走一个这个过程，就让他心里头稍微安慰一点。我因为我父亲是相当聪明的了，我感觉到他内心里也感觉到是这个捐献遗体是不可能，他就再也不提这事儿了。
1: 那他一开始什么样的一个想法呢？做出这个决定的？
0: 那就想我让科学去研究我为什么能这么长寿，我的器官能不能捐献给有病的人，什么眼角膜啦，什么这个那个的呢。
2: 哎，教导会他太认真了，每次教导，哎，按道理来说楼上楼下我都可以每个月我去教他，经常说，哎，我的名字叫龙妹嘛，哎，龙妹啊，有件事我要嘱咐你一下，就是咱们交党费不要忘，不要让人督促，就是哎呀该交党费了，不要这么想，咱们每个月呀、啊、或者交党费足足额的，别这个什么又优惠啊，有的人他们百分之多少啊，哎呀，
3: 嗯，
2: 咱们不要顺着这个足额的给他交满了。我说你放心吧，这个事我一定要办好。然后他说啊，不行，不能你自己去，我必须每次交党费你带着我去，我听不懂，但是他说啥你给我翻译就行了。他别人的话听不懂，非得我翻译一遍，别人说一句我说一句他才能懂。他耳朵特别特别背，戴着那个耳机。
4: 我听说他曾经三次叮嘱你交特殊的党费，
2: 将接近到100岁那时候他腿脚不太灵的时候，他说他我认为我能活到105或者108，看样子不一定，他说我有个事儿，他就嘱咐了三次了。他特殊党费就是意思呢，等我去世了以后，你替我交10000元党费，这嘱咐了是好的，不是三次啊，甚至多次，就是没事就说。
4: 他为什么要交这个特殊的党费？
2: 他说啥意思呢？他说你看，我那个活着时候我能去交，但我去世了，我还想交，我交不了。但我想在我另一个世界里我还要保持党员的那个，他就这么执着吗？
4: 嗯，
2: 完了我逗他玩笑，我说到另一个世界里还有吗？他说有没有，我就认为这样子的，我到另一个世界里也许那个组织我找到，你能找你就把这个钱替我交，他是这么想。
5: 2020年11月8号，魏国民老人安然辞世，将一生赤诚永远留在了这片土地。生前他勤俭自持，倾囊助人，临终仍心念家园，遗嘱遗体捐献，交纳特殊党费，一切从简，不扰组织。
0: 就觉得我爸这一辈子就是为他人想的太多了，不太为自己考虑，就是对家人还差点，尤其对他那些部下啥的想的特别周到。就到晚年90来岁100来岁那时候，就是市里有什么活动啦庆祝啦，他都自己掏钱出去自愿组织去庆祝啥的。但是对我们儿女他是特别严厉的，就是为人民服务。
5: 小楼无声，初心永续。当年浴血报国的老兵虽已远去，他藏在老屋烟火里的清廉风骨和赤子情怀会长久留存，代代相传。

2020年11月8号，魏国民老人安然辞世，享年102岁。这栋老楼里，那个拄着拐杖、说话慢悠悠的老人走了，但老楼还在，那些故事还在，那盏灯还在。他一生简朴，从未为自己谋取私利。他一生赤诚，把最后能给的都给了党和国家。从战场上那个跟着党走一辈子的少年，到丝绸厂里那个不搞特殊化的书记，再到百岁高龄依然心系家国的老党员，魏国民用102年的人生写下了四个字：初心不改。小楼无言，初心有声。当年浴血报国的老兵虽已远去，他藏在老屋烟火里的清廉风骨与赤子情怀会长久留存，代代相传。好朋友们，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聆听记中国好家风，我是孙玲，下期再会。

0: 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1: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0: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1: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迹梅花的柔情，
0: 有柳寒烟眉弄影之深美红约，
1: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0: 长亭杨柳细雨，
1: 明月梧桐归鸟，
0: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1: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0: 字字珠玑
1: 唇齿留香，
0: 遇见唐诗宋词，
1: 爱上中国文字。

0: 小伙子，纸尿裤不是可回收垃圾。
1: 这都没开封，为什么不能回收呢？
0: 经常看到分类错误，光靠我们志愿者围追堵截可不够，能不能做个分类攻略呢？
2: 社区推广的垃圾分类攻略适合不同的家庭。宝宝旧玩具特别多，大部分是可回收垃圾，但是呢，纸尿裤、橡皮泥什么的就都属于其他垃圾。
3: 以前吃完外卖都一块扔了，现在知道要把汤汤水水冲入下水道。食物残渣、果肉是厨余垃圾，污染过的餐盒、杯子是其他垃圾，易拉罐、玻璃瓶是可回收垃圾。
4: 小区还自制了破袋神器，扔厨余垃圾再也不怕脏手。
5: 过期药品、保健品都算有害垃圾，中药残渣容易分解，是厨余垃圾。
2: 学会分门别类，才能做好垃圾分类。你记住了吗？
6: 爸，好啦。
7: 好香啊，
8: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9: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0: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7: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0: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口。
11: 北京时间22:00。
1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3: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潘荣。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从广西壮族自治区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了解到，针对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造成的灾情，根据广西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有关规定，广西壮族自治区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决定于今天19点启动广西壮族自治区自然灾害救助四级应急响应，请各市各有关单位按照预案要求做好救灾救助工作。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今年19号台风紫檀的中心今天下午5点位于广西北海市西南方向大约145公里的北部湾海面上，北纬20.6度，东经108.1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9级，预计紫檀将先在北部湾海面回旋扫动，强度还将有所加强，最强可达强热带风暴级10级。明天傍晚起，将以每小时5到10公里的速度向东北转偏北方向移动，逐渐向广西沿海至广东雷州半岛西侧一带沿海靠近。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晚记者从云南省凤庆县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了解到，今天凌晨1点到8点，凤庆县凤山镇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天气，安石村诱发泥石流灾害，造成2名群众失联，水庆村诱发滑坡灾害，造成4名群众失联。截至今天17时，已搜寻到水庆村2名失联人员，经医护人员确认均已无生命体征，其余失联人员搜救工作仍在紧张进行中。据日本气象厅消息，当地时间23号22:00左右，日本浦和附近海域发生6.0级地震，最大震感为震度4，震源深度40公里。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在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半程马拉松赛中，埃塞俄比亚选手约米夫·科杰查跑出56分51秒的惊人成绩，打破男子半程马拉松世界纪录，最终成绩有待世界田联认证。比赛中，科杰查全程保持极高配速，平均每公里仅用时约2分42秒。他不仅大幅刷新个人最佳，更成为合规条件史上首位突破57分钟大关的选手，一举超越乌干达名将基普利莫今年3月在里斯本跑出的57分20秒的待批准世界纪录。 当地时间8月23号，2026年羽毛球世锦赛男子双打决赛在印度新德里举行。中国组合梁伟铿、王昶2-0战胜马来西亚组合谢定锋、苏伟毅，获得金牌。此刻提示：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今晚开幕。本届电影节以“新时代、新摇篮、新力量”为主题，共征集到157部参赛参展影片。志愿军浴血和平、四渡、东极岛等16部影片入围金鹿奖角逐。评委会将从中评选出本届金鹿奖最佳影片奖、最佳导演奖、最佳男女演员奖等10个奖项。评选结果将于8月28号晚在闭幕式暨金鹿奖颁奖典礼上揭晓。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6: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6: 广西金嗓子，
1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5: 是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汝于成的坚持。
16: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17: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15: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18: 先控短，踢长，
19: 漂亮！整个队在决赛当中是3-0完美收官。
20: 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得多，那我们不赢谁。

0: 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1: 1:41.98，刘东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七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2: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的。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0: 决胜时刻
3: ，China， 赢！

0: 接10:06问候大家，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郝迪。接下来时间共同关注一下体坛焦点，世界羽毛球锦标赛呢今天收官，中国羽毛球队呢表现平平，我们稍后共同关注。2026赛季的法甲联赛呢，中国球员魏翔鑫是加盟了欧塞尔，那法甲的比赛当中有了中国元素会好看吗？稍后我们共同来关注一下这个话题。首先呢是关注一下马拉松比赛的情况，在阿根廷的布宜诺斯艾利斯半程马拉松比赛中呢，埃塞俄比亚的选手约米夫科切查跑出了56分51秒的惊人成绩，这打破了男子半程马拉松的世界纪录，最终成绩呢有待世界田联的认证啊。相关情况我们连线一下中国田径现场宣告员陈晨，请陈晨给我们来解读一下。陈晨晚上好。
1: 好的，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0: 嗯，陈晨，这56分51秒哈，这是一个新的惊人的成绩，给我们介绍一下之前的记录，这个成绩现在是提升了多少啊？
1: 是这样的，现在有一个小故事，我快速的跟大家说一下哈。从这个2021年的时候呢，这个雅各布·吉普里莫来自乌干达的这位选手，当时曾经在里斯本跑出来一个57分31，然后之后呢，这是21年的成绩。3年之后，这个今天破纪录的这个尤米夫·科吉尔查在瓦伦西亚跑了一个57分30，等于说两个人从那个时候就开始卯起来了。你57分31，我57分30，以切香肠的方式就1秒挑衅了一下你的记录。那么之后这个雅各布吉普里莫呢，就在24年嘛，就是25年的，也就是刚过了不到3个月，就正好在25年的年初又在巴塞罗那跑了一个56分42。这个问题出在哪儿呢？这个56分42这个记录其实比今天这个56分51还要快，但是经过了13个月的审核，说呢当时汽车的引导车距离雅各布吉普里莫的这个身位稍微有点太近了，所以到最后呢就把他这个记录给取消了，但是算了乌干达的国家记录，但没有算世界纪录。那么雅各布吉普里莫呢就又过了13个月之后，在今年3月8号的葡萄牙里斯本，也就是他21年第一次破半马记录的地方，跑了一个57分20秒。然后今天科吉尔查破的这个在阿根廷的布宜诺斯艾利斯的56分51，其实就破的是雅各布里莫年3月份在里斯本的这个57分20。这个57分20呢，其实就是等于这是最后认证的前世界纪录，而这个前世界纪录呢，其实就是比科吉尔查当时24年在瓦伦西亚跑的57分30是多了10秒钟。多了10秒之后，然后这科吉尔查呢，这次是一下子以56分51秒的这样一个成绩，再次的把这个半马的世界纪录呢又提升了29秒。这个29秒和这个57分20之间的差距啊，其实基本上也就是大概在0.55秒每公里的配速的差距当中差了一点点，但是实际上这个还跟雅布吉布里莫之前被取消的那个记录56分42还差了9秒钟的时间，这个9秒钟大概是每分钟的配速差0.43秒。其实从上世纪90年代的时候，生理学家迈克尔乔伊纳就说，这个最大摄氧量、乳酸阈值和跑步经济性做了一个综合函数的推演，说人类的极限啊就在56分的中段的位置。但其实更接近这个理论函数极限的算法的来说呢，就是56分42，当时吉布里莫跑的这个成绩。而现在呢，这个尤米夫科吉尔查基本上他们两个人属于是同一级别的这样一个水平。但是现在随着这个比如说像跑鞋科技，涉及到比如说功能设计、材料工艺，还有新材料的发掘，包括训练科技的提升，比如说像生物力学研究啊、器材啊、器械，还有最后的这种动捕数据分析和营养学的发展，其实未来在这种就是说我们的综合函数推演里面没有算到新技术的

0: 加成，所以人类的极限应该在这些加成的情况之下，不仅仅是在五十六分中段，而现在能够领先人类，两个人卯着劲儿不停地向前走的，就是今天破纪录的这位埃塞俄比亚的尤米夫科吉尔查，以及乌干达的雅各布吉普里木。所以说他们两个人就是从今天这个故事其实就像连续剧一样，这可能是第三季或者第四季的连续剧，但肯定还会有第五季，因为这两个人还相对来说都年轻，而且都处于职业生涯的蓬勃发展的时期，所以未来在这些科技包括这些品牌营销的助推之下，一定这两个人可能会把56分中段的这个成绩一下子突破得更远啊，就不仅仅是56分42的吉普里莫，56分51今天科吉尔查待认证的这个世界纪录，所以说未来有可能这个数字还会更新。
1: 嗯，
0: 是这么。
1: 那陈晨，我们再扩展一下哈，这是半马、全马的这个记录现在是什么情况啊？
0: 全马的这个记录现在已经是1小时59分30了，而这个就是科吉尔查呢是1小时59分42，那么这当时在去年的在今年的伦敦马拉松，等于说是这两个人同时都打破了就是破二的这样一个成绩，萨普和这个雅各布那个尤米夫科吉尔查。所以未来的话呢，我是觉得就是半马的成绩和全马的成绩其实都在提升，而明年的时候有可能比如说半马的这个热度在中国国内会更大，因为明年的三月底在扬州是世界路跑锦标赛，包含了两个项目，一个是5公里路跑，一个是半马的路跑，届时世纪田联会邀请这些最顶级的选手都来到中国，在扬州的赛道上面去挑战一下扬州这个赛道的记录，到时候呢就是中国境内最快的半马成绩啊，应该大概率会在扬州的赛道上出现，而那个时候半马的风潮会再一次的在中大陆的这个市场当中会席卷一次，成为一个热点性的话题啊。随着马拉松呢现在破二，而半马呢现在其实是要打开56分30的这堵墙，我觉得其实这堵墙可能比，像全马当中，在破159的这个成绩，比如说在今年的柏林马拉松，然后名将们就希望想破这个15930以内的这样一个成绩，甚至要挑战159，而半马这56分半有可能会到来的会更快，因为尤其是在每年的12月份到次年的3月份之前，有不少像巴塞罗那呀、里斯本呐、瓦伦西亚呀这些世界上最快的低地地区的这个半程马拉松的最高水准的比赛，包括我们的扬州，都在这个档位的区间段落当中，有可能就在这几个月之内就会有新的更好的消息，更快的成绩会诞生出来。
1: 嗯，就是听出来的感觉是一个新的啊故事的一个开篇的序章，后续会有很多的故事不断的上演。好的，感谢陈晨。再来关注一下过去24小时的体育新闻。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第一枚金牌今天产生，在400米大型组的决赛当中，天宫以38秒15的成绩获得冠军，同时打破人类男子400米的世界纪录。26到27赛季的德国乒乓球甲级联赛呢，当地时间昨天进行了第二轮的较量，中国名将樊振东迎来了加盟杜塞尔多夫俱乐部之后的正式比赛的首秀，他两次出场均获得比赛胜利，帮助杜塞尔多夫3-1战胜对手。在昨天晚间进行的26到27赛季的英超第一轮比赛当中，升班马赫尔城是在主场2-0爆冷击败红魔曼联。西甲联赛昨天晚间今天凌晨进行第二轮的多场比赛，皇家马德里客场是2-1战胜了西班牙人，塞维利亚3-1战胜毕尔巴鄂竞技，巴伦西亚是0-0战平塞尔塔。
2: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1: 决胜时刻，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来关注一下羽毛球赛场。世界羽毛球锦标赛呢，今天在印度收官，中国队呢最终获得是1冠啊。那相关情况，我们连线一下体育评论员李哥，李哥晚上好。
3: 哎，晚上好，浩迪。
1: 嗯，是1冠2亚的一个成绩。其实呢，对于羽毛球队来说呢，亚我们都不太愿意提，我们就主要是来算这个冠啊。那羽毛球世锦赛今天收官了，那先整体复盘一下国羽本次赛事的整体表现啊，如何评价这次比赛的收获？

0: 或和不足啊？
1: 嗯，整体表现来说，就像您所说的，我们在五个单项上，我们就拿到了一个单项的冠军，那就是男子双打的冠军。这个冠军应该说它的成色含金量还是比较高的，因为我们知道啊，在五个单项中，我个人认为男子双打的竞争应该是一直是最激烈的一个单项，也就是说目前世界排在男双前十的这种男双组合，在任何一个高级别的赛事之中啊，包括世锦赛，都是有可能拿到冠军的。所以在男子双打上，我们拿冠军，应该说这个含金量还是令人可喜的。所以呢，我觉得这一个虽然在数量上可能比去年在巴黎进行的世锦赛两个冠军相比，我们少了一个冠军，但是这个冠军我觉得还是应该说是值得我们好好提一提的。那么首先说拿到男双冠军呢，就是我们球迷听众朋友比较熟悉的两网组合啊，就是梁伟铿和王昶。那么整个来看，从第一轮他们是轮空，然后呢男双的第二轮他们是2-1逆转击败了一对英格兰的组合格林和鲁斯，然后八分之一淘汰赛是2-1又是逆转击败了欧洲的丹麦的一对著名的男双组合，也是世界排名前十的拉斯特罗普和拉斯姆森。然后四分之一决赛啊，是2-0横扫了啊印度的一个著名的男双黑塔啊，也就是兰迪雷迪和谢蒂。那么这场比赛应该说是他整个争冠路上，我觉得是非常关键的一场比赛。因为这一次的世锦赛，我原来在整个的这种羽毛球比赛中，应该说最难打的一个客场就是印尼的客场，因为那边印尼的球迷非常非常的疯狂啊，他们在场内营造的那种为主队的那种欢呼声啊、敲锣鼓啊等等声音，往往在现场啊，这个队友与队友、教练团队之间都很难听出彼此的话。但这次我发现印度的球迷也跟印尼的球迷应该说是一样的火爆，所以这场比赛啊，应该说啊，印度这对男双在主场这种如雷贯耳的狂欢之中，居然还是输了，而且是0-2。那么第二局他们是得分没有上10啊，所以那场比赛中不但是非常关键的一场争冠路上的较量，同时赢得也非常非常的这个干脆。然后呢，就是半决赛2-0战胜了来自中国台北队的这个李哲辉和杨博轩啊。决赛呢是刚刚啊进行的，因为决赛是今天进行的五个单项决赛中放在最后的。本来以为我们今天在连线的时间的时候，可能这场比赛会打不完的，但没想到赢得非常干脆，2-0横扫了马来西亚的谢霆锋和苏伟毅。那么两网组合的夺冠呢，是继2018年当时在南京举行的世锦赛，这个李聚贵和刘宇程拿到男双冠军之后，8年以来我们再次拿到了世锦赛的男双冠军，所以我觉得这块金牌还确实是可喜可贺的。而且呢，两网组合也成为了中国羽毛球队男双项目组第五对啊拿到世锦赛男双冠军的一个组合啊，我觉得这个确实非常过硬。那么但是呢，从数量来说不如上届在巴黎的，上届巴黎中我们是男单石宇奇拿到了冠军，女双是圣坛组合拿到了女双的冠军。但今天很可惜啊，圣坛组合在女双中虽然进入到了决赛，但是输给了老对手韩国的李少熙和白河娜啊，没有能够卫冕成功，非常遗憾啊。然后呢，男单是今年这个世锦赛中国国羽五个单项中表现最差的，我们三名选手，应该说两名选手石宇奇和翁虹洋都是一轮游啊，男单的第一轮啊就被淘汰出局了。李世峰啊，尽管打到了第三轮，但是还输给了最后进入决赛的日本选手奈良卡工大，也没有能够有更好的进步，所以男单今年表现是比较差的。那最令人失望的也比较意外的是混双的这个比赛啊，我们四对选手中，我们有两对选手是输给了自己队内的这种组合啊，内部的 PK 输的。我们两对组合也是世界目前排名比较高的冯彦哲和黄东平、蒋振邦、魏亚欣都进入到了混双的四强，但非常可惜啊，我们的这两个进入四强的一个选手都输给了最后拿冠军的吉凯尔和杜尔吕这对啊法国的混双组合。一场是半决赛啊，2-0啊胜了蒋振邦、魏亚欣，最终在决赛中又以同样的比分战胜了冯彦哲和黄东平。同时法国还拿走了男单的冠军，21岁的一个新秀啊，这个拉尼尔。所以我们看这次五个单项中，两个冠军属于了法国，两个冠军属于了韩国，韩国拿走了女双和这个女单的冠军，然后我们就拿了一个男双的冠军。所以从整个五个冠军的这种分配的情况来看，韩国应该说保住了他 亚洲羽毛球大国的这个地位。但是更令人意外的就是法国居然拿走了两个冠军，这两个冠军都开创了法国羽毛球队史上第一次拿到世锦赛冠军这样一个新的记录。而且结合着今年五月份举行的羽毛球男团汤姆斯的比赛中，法国队也打入了最后的决赛，他只是最后输给了我们中国男团。但从这个迹象来看啊，法国队原来并不是在我们整个的这种啊主要对手的这种名单之中，但是从今年的情况来看啊，应该说他有一个明显的实力的跃升。那么除了欧洲队的英格兰队和丹麦队之外，那么法国队将会成为这个奥运周期我们现在必须要重视、高度重视的一个对手。而亚洲这边，我们看除了韩国、日本、马来西亚、印尼等等啊，包括中国台北队，都还是我们一如既往的一个强硬的对手。好的，
0: 嗯。这次比赛呢，其实对于这个结果大家应该是感觉很意外，因为我们在我们这个个人的认知当中，比如说我们的女双和混双都是这个实力更强的，且我们这个参赛的队伍的组合数是更多的。另外呢，就是男单女单线最起码咱们能够拼进四强，又或是像石宇奇有争冠的可能，毕竟他排名世界第一。就最大家觉得不太可能的是男双，那最后呢，男双最争气，人拿的金牌回来了。
1: 是
0: 您刚刚提到了几个点哈，首先我们这一个一个来分析。
1: 好，
0: 现在男单线呢，其实石宇奇、李诗峰啊，包括我们说这个我们所有的运动员基本上就是没有进这个四强，这次的四强是四个，第一次有机会拿到这个冠军的四个选手，就这次不管谁拿冠军，
1: 都是新的世界冠军，
0: 都是新的世界冠军。最后拉尼尔拿到了，
1: 对。
0: 然后呢，我们的石宇奇就是属于开门不利哈、啊，这首轮就被淘汰了。
1: 是。
0: 怎么看男单线的情况？因为我们会给一些想法的一个解读，就是乒羽现在在亚运会之前在调状态，不希望状态出太早。
1: 嗯，
0: 能这么解释吗？还是说现在有一些阶段性困难哈？
1: 我觉得不能这么解释啊！如果这么解释的话，就没法解释像作为今年亚运会的东道主日本选手奈良港红大为什么能进入到那么最后的决赛呢？对吧？所以这个因为亚运会而我们在这届羽毛球世锦赛上，我们各个单项上有所收啊，不存在这个问题。我觉得最大的一个问题还是中国男单啊，男单打应该说目前进入到了一个相对啊，以自身相比相对一个低潮期。比如说咱们说是石宇奇啊，石宇奇是中国男单进入到新奥运会周期以来一个主要的一个啊扛旗的人物，就是所谓的一哥的人物啊。石宇奇在去年啊，应该说他的状态出现了一个啊个人状态的一个高峰，他不但是拿到了世锦赛男单的冠军，那么在世界羽联组成的这种其他的巡回赛中啊，尤其是高级别的巡回赛中啊，应该说他的成绩也非常亮眼，拿的冠军数量也非常的多，所以去年是石宇奇一个高光期。但是呢，可能作为运动员来说，也不可能在一个很长的时间内始终保持着这种竞技水平的高点，它必然会有一定的波动。那进入到2026年之后，我们看石宇奇这个波动感就出来了。那么到目前为止啊，除了这次这个世锦赛他没有卫冕一轮游之外，我们看回看世锦赛之前他的整体成绩，相对于去年应该说也不是很理想。目前他拿到冠军，个人冠军就拿了一个，就是今年四月份举行的羽毛球亚锦赛上他拿到了个人冠军啊，这是一个亮点，也是国羽男单时隔9年之后啊再次在这个亚锦赛上拿到了男单的冠军。有人会说啊，这亚锦赛你相对于这个世界羽联的一些重要的比赛，是不是它的级别会低啊？从级别和积分和奖金来说，它可能确实是这样的。但是我们都知道啊，羽毛球这个项目有特点，就是基本上啊，它的很多的强队大概3/4都聚集在亚洲，所以能在亚洲锦标赛上啊一路过关斩将拿到男单冠军，这个含金量上，我觉得跟世锦赛拿冠军，应该说稍微低了一点点，但是也是非常很大的一个冠军，很大的一个亮点。另外一个就是他团体的冠军，就是今年五月份汤姆斯杯上作为中国男团的一单啊，应该是一些每次出场基本上都拿下了。所以他今年以来就这两个亮点，其余的马来西亚公开赛啊、印尼公开赛啊、全英公开赛啊、新加坡公开赛、日本公开赛，包括中国公开赛，他都没有打好啊，基本上都是四强就不错了，还有8强的，还有一轮游的，都会有这种情况。所以石宇奇到了2026年，目前为止啊，现在是一个状态的下滑期。我刚才在节目开始之前，我特意查了一下，今天为止，郝迪，距离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还有整整1年零10个月的时间，不到2年了。 所以对于石宇奇而言，那么这次他今年的展示状态的低迷。

0: 我认为是可以理解、可以接纳的。那么，因为还有1年零10个月嘛，如果到了2027年明年的时候，它再能够出现一个新的高潮，我觉得可能对于打奥运会会有一个很好的这个方式。但是中国男单另外一个比较大的隐忧就在于，除了石宇奇之后，我们看看我们的拉尼尔在哪里啊？我们的这个加拿大的那个21岁的小伙子赖金浩在哪里？没有，这是最令人担心的。以往在11期之后，我们寄托希望比较大的就是李世峰，啊，但是我们看李世峰最近这1-2年以来进入奥运会新周期来，他整体的表现啊，无论是打世锦赛还是打平常的这种巡回赛，他现在的成绩应该说也不是很达到自己和我们对他的这种预期。那再往下，我们看这次世锦赛中男单就三个，那王洪阳呢？王洪阳这次跟石宇奇一样，也是一轮游，而且不止如此，到了2020年到目前为止，他在任何一个巡回赛中都没有拿到过冠军啊！所以你看，这两个代表中国男单出战世锦赛的核心主力选手，现在就是这种状态。那么再往后数都有谁啊？没人了，就是陆光祖29岁了，那现在都没有资格参赛。然后下面就是年轻的朱轩辰、胡哲安、董天饶，更年轻的王子敬和孙超等等，还处于现在面临的一些只要是巡回赛门槛稍高的一些高级别的赛事中，由于自己个人积分不够都没法去参赛。所以我们现在距离2028年奥运会只有1年零10个月的时候，中国男单的整体格局是这样的一种情况。所以这个是五个单项中确实让我们比较担心的一点。好的，
1: 嗯，在女线呢，其实我觉得王芷怡这次打得非常好，就是比赛大家看的话呢，和安喜盈拼到最后，我觉得安喜盈也快基本就到最后弹尽粮绝的一个阶段了。就是如果我们这边再给一点压力，对方也就崩了。
0: 是，
1: 但是呢就是不崩啊，就是你就没办法，距离拿下一局每每都是差一点点。其实有时候这一个窗户纸啊，我觉得离王芷怡把它捅破好像越来越近了啊。
0: 有这种可能性。你比如说，这次这个半决赛打安喜盈是0-2输的，但是第一局是22-24输的，关键分输的。如果那局是有拿下的可能性的，如果拿下来啊，至少是打成一个三局的比赛。那至于三局比赛往后拖是谁赢谁，就存在更大的不确定性，这是一点。但是与此同时，就像郝斌你刚才说的，你就差了那么一点点，你看的是一层窗户纸，但你就是捅不破。为什么呢？我们再说说安喜盈的这次夺冠之路，他首先啊，我们要看到是在1/4的淘汰赛中，他先是以2-0战胜了韩悦，是我们现在女单的2号选手，然后接着是在这个半决赛中是2-0战胜了王芷怡，同时又在决赛中2-0战胜了日本的山口茜。所以你看看安喜盈这一路的走上冠军领奖台的这个争路征程，他这个赢的都是现代女单中一路上世界排名跟他最接近的身边的这个后面的几位，所以他这个冠军不能说像我们说叫碾压式的拿到了，但是呢他这一层窗户纸看着薄，但是下还是相当的厚实的。其实从上一届啊，就是80奥运会周期到这一届洛杉矶奥运会周期，安喜盈在女单这个领域中一直给我们的就是这样一种感觉。我们女单中，我们现在我以前早就说过，我们有一些集团的优势，王芷怡啊、陈雨菲啊、韩悦啊，还有一些已经现在刚刚离开国家队的一些2-3个选手，都是很接近安喜盈，但是跟她交手的时候，都是就是刚才你说的那个22-24，你总是差那一丢丢，你就没有拿下来。所以这一次世锦赛在4/4决赛韩悦输给了安喜盈之后，他由衷的说了一句话，他说我们现在都是拼尽了全力在冲击他，没有任何一次比赛是有保留的。同时由于过往的战绩中我们是负多胜少，所以这一次输给他不是在心态上我们有什么想赢怕输，没有这个包袱，完全就是在技战术这方面安喜盈的厚度确实还是令人比较难以冲击的。它的厚度主要在哪里？就是它不像男单，男单有一把绝对的硬杀，对吧？安塞龙啊那种，它直接就能拿分了。女单中靠直接后场的硬杀是很难直接拿分的，它更多的是双方在多拍的较量之中，谁能够保持少失误。这个一点上安喜盈具有绝对的核心能力，我们现在突他突的比较困难，就是在这方面没有能够战胜他的这种绝对的核心的力量的能力。不光是我们山口茜打他现在困难也是一样啊，马来西亚的这个李美妙去打他也很困难啊，其他任何国家的女单选手去打安喜盈现在都存在这样的一个问题。这就造成了安喜盈从去年到这一年，不光是世锦赛啊，你看看那些高级别的巡回赛 只要他身体比较健康的状态下，他去打的话，基本上他能走到最后的决赛。所以呢，对于安行而言，那么这一次洛杉矶他能不能拿到奥运会的女单冠军，我觉得他要真拿到了，那他真正开创了一个属于安行的这个时代。
1: 嗯，女双这条线呢，其实刘胜书、谭宁输球，我们其实没有想到的。但是如果往前细说的话，就是在半决赛当中，李静和罗旭敏啊打这个白鹤娜和李少熙，其实打的有点没什么抵抗，一局拿17分，另一局拿12分，
0: 是
1: 就其实说白了就是打不过。但按道理讲呢，应该两组对运动员的差距呢没那么大。另外我们还有贾一凡、赵树贤一组，那组都没有和这个刘胜书、谭宁会师啊。怎么看看这个女双现在这个情况啊？
0: 女双整个的情况其实跟混双有点类似，我们是有团队的优势的。我们看这次女双，就像你说的，我们是4对组合满额参加世锦赛，所以从这点来看，中国女双的整体的实力厚度还是强于其他一些国家的。但最终我们没有拿到冠军而已啊，没有卫冕成功。说到这个最终决赛的这个比分，你说刚才说到了李怡静、罗旭敏在半决赛中输给李宇白组合啊，中国球迷起的啊。那么如果说到决赛，那盛产组合输分更多，他两局都是15-1输的。所以呢，为什么有这样一种比较悬殊的比分数呢？我们这里头，我就是看了这场比赛之后，我觉得韩国的女双其实在想一些办法啊，通过这次世锦赛中。因为在这一次世锦赛之前，盛坛组合跟这李白组合相遇的时候，已经连赢了他们5次，基本上已经成了这一对啊韩国女双，也是他韩国女双项目中第一组合中的一对，基本上叫苦主。因为盛坛组合我们知道是两个04和05的这种00后的这个组合，这两个姑娘我们从外形就能看是一个很男性化的一种装扮，或者是至少是中性的这种装扮。那么他们整个技战术的风格也是这种风格，它不是一完全那种女性化的那种大多拍的。这两个人中后场的重杀能力和往前的快速强网封网的能力都很强，不存在说一个主打后面，一个主打前面，没有这样的。所以这两个人出来以后，迅速的就把世界排名提到了世界第一的这个位置上，而且保持了连胜的这种记录。那么让这个白鹤娜、李少熙原来在没有盛坛组合之前啊，这俩人一直是女双世界上基本上排在第一第二的位置，但是盛坛组合一出来以后，这对马上就没戏了。那么这个韩国人一直在想办法怎么样来突破我们女双，尤其突破盛坛的这种技战术风格。那么这一次世锦赛我们更能明显看出来他们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战术上的一个调整。那他调整什么？就是扬己之长克己之短。韩国女双也好，男双的那个徐金组合也罢，他们最大的一个我认为的特长就是防守的能力非常非常强，而且体力也一直是韩国5个单项中羽毛球的运动员的一个固有的特长。那怎么样把他这个特长尽量的发挥出来，来抑制我们的特长？那这一次能看出来了，他就是给你打消耗战。我防守能力强是我的固有优势，我就把我的优势把他这个长板尽量的放大。所以我们看这一次两局的决赛中，盛坛组合尽管也像以前一样，只要有机会就创造中后场的硬杀机会，但是我们看这一次就被白鹤娜和李少熙大部分都顽强的顶了回来。那么在这种顶回来以后，就会形成双方像女双其他一些比赛中常见的那种多盘，所以经常一分打30个回合、40回合，甚至更高的回合，都是很常见的。那么这样的话，就进入到双方一个考验彼此的这种韧性体能的状态。对，那这又进入到了韩国女双的第二个特长，就是我体能我也比你好。所以今天盛坛组合居然这两局都拿了15分，比半决赛李怡静和罗旭敏拿了还少。关键原因就是落入了韩国这两个特长的这种善打的轨道之中，而我们的特长没有发挥出来。所以我觉得韩国这次虽然他拿走了这个女双的冠军，我觉得这个不要紧，我们明年还可以再拿回来。但是对于他这种战术体系上的这种变化和针对性，我们要想一些新的办法如何去克服它。因为我们有我们的特长，那我们的特长尽量的在攀数有限可控的情况下，我尽量先把这分就解决掉了，我不给你进入到长
1: 多拍
0: 的
1: 长拍。
0: 对
1: 不要跟对方拼意志力和体能，就是这样的话就是可能性就会小。当然这个项目我们个人觉得优势还在我，所以说呢再聊一个项目，就是混双其实我觉得这个德尔吕和吉凯尔应该不是像就李白组合这种偶尔给你来一下子，这对组合有可能会 以后就经常给你来一下子，因为我们说

0: 陈芳慧和郭新娃就是输给他们的，然后蒋振邦魏雅欣也输了，
1: 对，
0: 最后洪东平冯彦哲也没打下来，
1: 是
0: 最后洪东平我看打有点无奈啊，就是当然冯彦哲这确实你要说一组组合的话有一个人是短板的，冯彦哲这个确实某种程度上有点自己的先天上技术上的一些缺陷，怎么看着我们这对法国啊新的组合的威胁哈、啊？
1: 确实啊，齐凯尔、德尔吕其实不是这次世锦赛他突然冒出来的啊，不是这样的。我们从去年巡回赛到今年啊上半年的巡回赛，我们能看出来，这对法国的混双组合实际上，都只要参赛都能打出一个相对不错的成绩。你说那冠军数量拿到有多少，那也不一定。但是进入到八强、四强的这种概率是非常高的，所以他们是凭借着这种啊这一两年以来的这种硬实力的提升，这次拿到了冠军。那么这个冠军也可以反过来说，也是从去年到今年他们这种不断上升势头的一个最高点而已。所以就像确实你说的啊，他未来在洛杉矶奥运会周期之前啊，无论是奥运会上还是啊未来的巡回赛场，这就是法国的混双组合将会成了我们混双的一个头号的对手。以往我们主要是来自于丹麦的一个叫博尔马蒂亚斯那对，其实也很厉害啊，现在就是说加上法国这对，我们现在就有两对，我们要高度的重视了。我们在亚洲其实也有一些混双这方面的一些主要的对手，但是法国的这一对以往没有摆在前三位，但这次打完之后我相信啊，混双组杨明教练会把他们摆在更高的位置上了。但另外一点我觉得还更值得警惕的啊，也不光是混双组了，包括中国国羽整个来看，法国羽毛球的这种崛起的速度现在要引起我们高度的重视了，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么这次五个世锦赛的冠军人拿走了俩，对不对？韩国拿走了俩，你中国从去年的俩你占过了今年一个，这本身就能说明问题了，这是一。第二，这是单项，我们看五月份的啊，汤姆斯威男团的比赛，人家杀到了决赛，虽然输给了中国男队，但是人家整个能杀到决赛，过去是不可能想象的。所以这些信号都告诉我们，法国羽毛球啊会在这个洛杉矶奥运会周期，它会成为一个硬手，成为我们各个项目中高度值得重视和警惕的一个对手了。
0: 嗯，
1: 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我们觉得这次比赛中啊，冯彦哲和黄东平，我觉得还是蒋振邦、魏雅欣都没有打出过往的那种技术上的这种强势的这种表现。你比如说，蒋魏组合在第二局的比赛中，居然上来被人打了一个11-0，那这不可能啊！这一定是自己在某些环境上出现了不该有的。
0: 20-9，对方11个赛点，根本没法打了。
1: 对对，你不可以，你不能是有这样的比分，这一定是有问题的这种比分，这是一个。那么在决赛之中，冯彦哲和黄东平，我们能看出来啊，冯彦哲过去他主要靠的是后场的重杀，对吧？因为他是1.95米的身高，那么他有这种身高的优势。但这一次的世锦赛，我在前面一直看到最后的决赛，我发现了冯彦哲早就存在一个弱点。现在在这次比赛中体现的比较明显，就是什么，你虽然有1.95米，对吧，但你的缺点在哪里？你缺点就重心高啊，你身哎，你就是你身体还原的速度比较慢。那么这一点在这一次的混双比赛中，尤其在决赛中，就被所有跟我们面对的这些对手们牢牢地抓住了。所以我们经常能看到冯彦哲一板重杀之后，如果能够造成优势或者直接得分就还则罢了，但一旦被对方硬顶过来的时候，冯彦哲在还原的时候啊，那应该说都普遍比较困难，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另外一点就是他跟黄东平之间的这种默契度，还跟过去的雅思的那种默契度，哎，真的没法相比啊！这个板与板之间、拍与拍之间，两个人之间的衔接的这方面，速度都要慢了很多。
0: 就你看那个比赛，会感觉就是冯彦哲打完，黄东平心想打什么呢？这是
1: 对啊，这干嘛呢？这怎么回事？他老有这种眼神就瞟着。虽然老大姐比你大啊，30岁了，冯彦哲才24岁嘛，两个人差距也比较大。另外，对于黄东平来说，这一次他没有拿到冠军，他确实个人心情上比较沮丧。为什么？从2017年他跟王一力合作，到后来王一力退役之后，他跟冯彦哲合作，从2017年到现在，整个将近有10年的时间，他几次想拿这个世锦赛的混双冠军，但都是差了一丢丢，有的时候输给雅思组合，有的时候就输给这些外协会的组合，一次都没拿到。那么这一次他认为他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但是没想到被这个吉凯尔和德尔吕也是一路冲杀了过来。你不是他半决赛赢了我们蒋卫，决赛又赢了凤凰组，
0: 连斩三组，
1: 对，所以他这个威胁度还是比较大的，他这个含金量还是比较高的。
0: 好， 那今天跟李老师聊这么多，最后呢，我们还是要恭喜一下梁王组合，最起码把我们这个脸面啊，从地上还是拾起来了。
1: 是，
0: 虽然是让我们很吃惊，最后我们的男双拿到了冠军。
1: 好，这不可能的项目，我们先拿了冠军。
0: 对，好，感谢李老师，再见。
1: 嗯。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3: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4: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0: 全时刻，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目光呢转向五大联赛，今天关注的是法甲。2026赛季的法甲联赛呢，昨天晚间兼凌晨进行了第一轮的多场比赛哈。今天直播间我们请到了法甲足球解说员陆中原，和我们聊聊新赛季的法甲联赛。中原晚上好。
5: 哎，郝迪老师好，各位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0: 关于这个法国联赛哈、啊，从我们这个在各种平台开始看那天开始，就是我们会对这个联赛的解读就变成今天看大巴黎打谁，就是每次的转播就是感觉很明显。现在在转播场次上，好像是也不光是这个转大巴黎这一场，其他一些马赛啊、里昂啊，包括这个摩纳哥什么都会转，是吧？
5: 对对，因为现在呢，实际上法甲的这个比赛呢，我个人觉得其实从这个观赏性上来说，它是比较强的，因为有很多年轻的球员、新秀，他所以整个的比赛看起来节奏很快。
0: 就以前我们说呢，法国联赛它是相当于，特别是梅西去那年嘛，他自己就总结说这比赛不好踢。
5: 嗯，
0: 我估摸他对比的是西甲联赛，
5: 对，
0: 因为西甲联赛更多是走这个技术流，大家踢的更多是一个是靠技术战术呢，就把这个足球传递的更好。法国这个比赛呢，就像刚刚朱岩说到的，他首先第一个，法国他的青训体系当中这种身体素质爆炸的这种核心球员太多了，
5: 对，
0: 然后呢以法甲联赛为跳板的非洲球员也太多了，
5: 对，
0: 所以这个联赛当中呢，你会发现大家的这个身体的对抗速率以及这个整体的激烈程度在每年在提升，
5: 对，
0: 所以这比赛不是很好踢，相比较比如说像这个西甲啊，乃至于是意甲来说哈，
5: 对，但是它整体给人的感觉呢，其实就有点像，我觉得如果在五大联赛当中对比的话，它有点像小学生踢球，啥意思呢？你其实你看这个，咱们说这个球员越成熟，他其实越会控制比赛节奏，但是法甲他为什么叫小学生呢？就是他特别猛，而且呢经常是从头猛到尾，就这个比赛你看起来有的时候喘不过气儿，但是确实感觉血脉奔张，很刺激。
0: 对，就是这个联赛呢，其实现在看起来啊也很有意思，特别是大巴黎上个赛季在法甲联赛还拉不开身位呢，
5: 是，
0: 就好长一段时间，就是感觉这冠军当然是你的，但怎么感觉就你不领先呢？就是跟所有人拉不开身位。现在在法甲联赛当中，实力比较强的有哪些俱乐部哈、啊？和大巴黎接近的，这方面你可以来介绍一下。
5: 哎，这个赛季呢，其实我觉得还是有点延续了整个上个赛季的一个趋势吧。因为上个赛季，就刚才郝迪老师也说到了，巴黎一直没有拉开差距，甚至很长一段时间他是排在第二的。排在第一的是朗斯，那这个赛季一开始巴黎圣日耳曼又是遭到了当头一棒，在这个法超杯当中呢是输给了朗斯，所以这个赛季呢我觉得很可能啊，上个赛季巴黎身后的这个追赶者朗斯会继续保持着非常高昂的势头。
0: 全欧洲打不过大巴黎，朗斯说我专揍大巴黎。
5: 对，包括呢其实有很多的这个强队啊，比如说上赛季整个在法甲排名前列的除了巴黎朗斯之外，里尔、里昂、马赛、雷恩、摩纳哥这几支球队，其实大家一听他们名字都觉得哎熟，而且呢有点如雷贯耳，也有一些球星，这些球队呢他们也都具备着和巴黎圣日耳曼去掰掰腕子的这个属性，所以我觉得整体来讲啊，大巴黎肯定是就像郝迪老师说的，他在这个联赛当中关注度是最高的，那其他他的对手也会把他当成一个法甲决赛这样级别的比赛去准备，这就导致呢可能巴黎的对手每个都会认真200%的去对待。
0: 对，就是有些比赛比如像德甲联赛打半人很多球队就放了，但是在法国联赛呢不一样，就是打大巴黎的时候反倒是跟他拼了，
5: 这就靠这场比赛打出身价呀。
0: 就是跟德甲的概念不太相同，
5: 是啊，
0: 就德甲很多时候碰到拜仁慕尼黑大部分球队和教练员说这场比赛算了，反正也踢不过啊，也不丢人。然后呢，但是在法国这个比赛当中，因为很多的年轻运动员需要这个比赛来彰显自己的天赋，
5: 对，
0: 这次世界杯其实也有一些这个法甲联赛的新星打出了自己的身价，是吧？
5: 对，法甲的，比如说像今天啊，刚刚，应该是。

0: 么阿德耶米啊、莫科科，
1: 嗯，
0: 当然有些是水货哈、啊，但是也是在这个联赛里面让很多人看到了他。法甲联赛更是，因为这里面呢，比如说边路的快马啊，这能力极强的那种球员很容易爆发出来。
1: 是。
0: 那说到这儿的话呢，我们就不能不提我们的一匹快马魏翔鑫啊。这个此前魏翔鑫是和这个中资的俱乐部欧塞尔签了个5年的一个合约啊，然后呢，这5年合约其实某种程度证明欧塞尔对他有一个长期培养的一个计划，但是这个欧塞尔这个赛季在法甲，魏翔鑫会进入他的比赛计划吗？或者是他怎么培养他的？这方面你有什么样的一些消息吗？
1: 因为是这样啊，就是去年呢，其实我们受法甲官方的邀请，包括欧塞尔官方的邀请，也去到了欧塞尔。
0: 嗯，
1: 我觉得欧塞尔呢，其实首先，这个我觉得要称赞一点，就是他们的整个的舰队规划，包括长期的目标，包括他们的顶层设计，其实是为我们这个中国足球的发展有很多的这种构想和尝试的。包括其实去年，泰山 U17 是整队拉过去去接受集训的，所以他首先从他的这个思路上，他是很关注中国球员的。那么另外一点呢，在法甲的第一轮比赛当中，我们现在已经知道了魏翔鑫是没有进入大名单也没有出场的，但是通过对这个俱乐部的高层的采访来看，他们并不是出于竞技层面的原因说把魏翔鑫给排除在名单之外，更重要的可能还是因为之前呢一直在打中国的联赛，他也没有太好的休息，包括来了之后可能还需要一定程度的融入。那所以我觉得呢，这个赛季对魏翔鑫来说是有机会的，而且从欧塞尔的整个的教练组对他的认可上，这一点我觉得是特别关键的。因为一开始呢，其实中资团队把他引进过来，没想说让他一步登天，就让他进入一线队或者踢法甲，没有设定这么高的目标。一开始甚至说，是不是可以先从 U19 啊，或者说从这个预备队开始？对，但是来了之后，这个欧塞尔的新主教练威廉施蒂尔，特别喜欢魏翔鑫啊，所以呢，直接把他拎到一线队当中。所以大家可以看到魏翔鑫现在是在一线队，虽然披了一个40几号的大号码，但是能看得出来，其实从上到下大家对魏翔鑫都是认可的。所以我觉得他应该会在这赛季的欧塞尔的计划当中。
0: 就我们现在留洋啊，是包括之前探讨过王玉栋，就是大家呢需要给他一个平台，这平台像什么呢？就是还是有点像当年比如董方卓，但董方卓的天赋呢和这个当时的能力应该在魏翔鑫和王玉栋之上。这你得如实说，
1: 对，
0: 因为当年没有说原地蹦起来摸篮筐那一下，弗格森也不会说动心思把他留下来。就是身体素质来说，那一代的中国的顶级前锋应该能力更强。但是你还是需要找到一个合适的联赛，
1: 对，
0: 你是来施展。你比如说，我们拿近邻日本来举例，就日本呢很多这个球员，他是在比利时的一个俱乐部叫圣托尔登，圣托尔登特别喜欢，那是个日资吗？
1: 他有一些这种背景，
0: 有这个日资背景，
1: 包括我这两年圣吉罗斯，
0: 对
1: 啊，很多的球队。
0: 就我觉得我们现在啊，一方面当然欧塞尔我觉得级别还是高了，就是某种程度说让王玉栋和魏翔鑫在欧塞尔法甲这个比赛打主力，这个难度对他们来说难度太大了。你比如说有一支苏格兰的球队，比利时的球队，这种中下游的，我们比如中资，那让我们这些球员大量去，我记得看这个是当时这个比利时那个圣托尔登最多时候都5-6个日本球员在那待着，你就乍一看的话，就日本青年队相当于在那训练的。
1: 对，
0: 就我觉得其实某种程度上需要这样的一个空间。当然，这个狼队我们说徐昕去，也是一个中资的背景啊。
1: 是，
0: 但是其实你像徐昕现在比赛打不上，应该是租借到了奔斯利，还租到哪儿？
1: 不过我倒是觉得，就是其实像徐斌这种情况越多，对我们来说是越好，
0: 就反正先租出去，
1: 对，
0: 先扑腾着。
1: 这你不管在什么级别，你先能踢上比赛，
0: 嗯，
1: 而且你甚至可以说，不管是不是中资的球队，就是你每往前走一步，其实呢，你不仅仅是代表自己，更是为这个后来的人开路。其实你看现在，我记得应该是这个凯尔特人吧，刚才呢，何老师也提到了苏超有一些球队，他其实他没有什么日资的背景，但是他现在也很喜欢用日本的球队，
0: 因为他用的比较顺手嘛，
1: 对，
0: 前田大然，
1: 对，当年可能中村俊辅在那儿的时候，
0: 对，
1: 大家就已经知道你是什么样。
0: 再往前，其实他还用过杜威，杜威在那踢过，
1: 对。但是你看，咱们为什么就断档了？
0: 对，
1: 就是因为后边没有续上。所以我觉得呢，如果说我们可能，比如说现在在狼队，我可能只能进 U19 U21，但是未来是不是我能再往前走一步，进预备队，甚至进一线队？哪怕说我去踢英冠，甚至我再找一个队踢英甲，但是我人越来越多，可能我在这个联赛慢慢的就能扎根。

0: 一点一点的来。其实
1: 就包括像你刚才说到了，就像欧塞尔的主教练，他过往在其他队伍用过伊东纯也，
0: 对，
1: 用过中村敬斗，
0: 对对，
1: 所以他觉得亚洲拳可以。
0: 对，
1: 他就是这个，其实是通过一些之前的一些，咱们不管叫前辈啊，还是说叫是这个亚洲的一些队友，他是要给这个俱乐部一些这样的印象。
0: 是，
1: 我们现在需要，比如说王玉栋和这个魏翔鑫他们去的俱乐部要有这点这样的基因，
0: 对，
1: 就他愿意用，比如说亚洲球员。
0: 对，
1: 你最起码你不能排斥。
0: 对，
1: 你比如说王玉栋回头挑一地儿，说这地儿从来没用过亚洲球员，
0: 对，
1: 教练也从来没见过亚洲球员，然后呢也不会用，
0: 是，
1: 那这个你去了不属于碰石头吗？对吧？
0: 对对，包括我前段时间我记得应该是某位这个就是也是足球界的这个名宿接受采访的时候就说到了，说现在中国足球其实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1: 嗯，
0: 就是你和欧洲的这个球队离得太远了，
1: 对，
0: 大家不了解你，就是为什么会用一些比如说日本、韩国的球员，
1: 嗯，
0: 因为他们在那儿多。啊，他我知道你这个球员未来可能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发展，你们的文化是什么样，
1: 嗯，
0: 你们的性格是什么样，
1: 嗯，
0: 怎么和你接触，所以我觉得呢，对我们的球员来说呢，出去之后呢，可能足球只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在文化上，在展现我们自己，
1: 嗯，
0: 我们的民族的优秀性上，让他们知道我们是什么样的人，所以我觉得在这一点上需要像王玉栋，需要像魏翔鑫，
1: 嗯，
0: 需要像徐斌，很多的人一点一点的接力更续吧这个事儿。
1: 我们现在民间也在做，你比如说大家说的比较多的像中国足球小将，
0: 嗯，
1: 他其实也算是给这些外国俱乐部一些冲击。
0: 是的，
1: 就是咱们当然是比较偷取巧哈，因为我们就是相当于组了个国家队嘛，就在低级别 U9 U10 组了个国家队，
0: 嗯，
1: 去踢人家，但你踢的话你给人能踢翻，踢翻的话其实就是某种强认知。
0: 对，
1: 你比如这个队伍经常在欧洲大杀四方，
0: 对，
1: 那其实是有广告牌啊，
0: 嗯，
1: 就他就会想，哎呀，这些中国孩子10岁9岁这么强，
0: 对，
1: 他就会去寻找，有可能这个球探就会去寻找，当然呢这要需要你比如说马上今年下半年这个 U17 要去打这个 U17 世界杯，
0: 嗯，
1: 需要这一波孩子给他的小老弟们去打出一片天。
0: 是，
1: 就你的小老弟现在在这个各种这个欧洲比赛里面，因为我们毕竟是人员组成比人强嘛，人都是地区队儿，
0: 嗯，
1: 或者是一个基于俱乐部队儿。我们比如说这种选材一整着全国，所以相当于选个去国家队去扫平人家。
0: 嗯，
1: 然后现在需要你 U17去证明自己。
0: 对，
1: 你比如说你能够拿下摩洛哥，
0: 对，
1: 赢下就后那两个比较强比较弱的队，啊，把那个比较弱的队，那个是斐济还是哪儿？应该是斐济是吧？
0: 好像是，
1: 给他拿下斐济，然后呢，西班牙打平啊，
0: 嗯，
1: 咱争取进个八强，
0: 对，
1: 八强再斩落一支特别强的球队进四强，哎，这中国足球我跟你讲，你就复苏有望。
0: 对，这就能用摩洛哥就起飞了。
1: 你在欧洲那边就是杂牌国家队跟乱秧子，你知道吗？在这打自己的名声，然后你正规军这边呢，在世界正规比赛赢到了这个球探的关注。
0: 嗯，
1: 这个其实你像你在提到我们刚刚说的，像魏翔鑫、王玉栋再出去折腾折腾。
0: 对，
1: 你慢慢这个市场就打开了。
0: 对，其实我觉得我觉得您说这点特别对，就是因为呢，这个说到足球小将啊，他这个创始人曾经就说过一句话啊，
1: 嗯，
0: 说这个中国足球不缺美丽，中国足球缺赢球。
1: 嗯，
0: 其实您看，从这个今年或者说去年开始啊，我们各级的国字号的 U17、U20
1: 都
0: 在赢球，而且拿了两个亚军。
1: 是，
0: 虽然是亚军，但是我们已经感觉到我们在亚洲现在是能站得住脚，能排得上号。
1: 就是，
0: 所以我们的后边的人会越来越有信心。
1: 是。这个小时候不怕，大了就不怕。
0: 对，
1: 就像韦世豪那时候说，我小时候踢南野拓实没觉得太费劲，后来跟大哥们汇合之后，天天人揍，就见到一次被揍一次。就是像韦世豪当年他自己在那个就是低级别队的时候，
0: 嗯，
1: 他能一个人踢日本的。
0: 对，
1: 我记得当时比赛中一人进俩球嘛，当时力压日本队。
0: 对，
1: 所以很多时候是反倒是跟大哥汇合了之后啊，整体这支队伍差一点。就是小时候赢不了，你大了想人家难度大，小时候不怕的，大了见的就不怕的。
0: 对，你就是恐什么症，其实这都是有由来的，
1: 嗯，但是还是要就是理性的面对这个问题。就是呢，
0: 嗯，
1: 你要知道，就是 U17 只是这个孩子在足球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阶段。
0: 没错，
1: 我们中国足球真正落下的时间点是在 U21到24这个阶段，
0: 对，
1: 一个是打不上中超的主力，
0: 是的，
1: 一个是没有出国留洋的这种机会，
0: 嗯，
1: 那这最好的一个长球的时间点，基本都是在一些俱乐部的替补席上度过的，所以这个呢，其实我们还是要去理性去应对和去面对的一个话题，
0: 是，
1: 否则就是你很热闹，在U17、21、20以下都很热闹，
0: 嗯，
1: 你回到国家队

0: 层面又不行。
1: 对对，不过我觉得这几年真的已经有所好转了，
0: 好一点。
1: 尤其是现在，我觉得下一届我们去踢 U20 亚洲杯，甚至可以拍出一套就是全中超甚至全中超主力的这么一个阵容，
0: 包括还会有留洋的。
1: 对，
0: 现在就是现在有一些在西班牙，在自己这个通过自己的努力，在踢他们的这种梯队，
1: 对，
0: 并且踢的都是 A， 都不是 B，
1: 对。
0: 所以说呢，我希望这些球员呢能够在那边坚持下去啊，因为就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它就是中国足球的种子哈。
1: 没错，
0: 其实聊法甲怎么聊到青训了？
1: 因为法甲确实它很代表青训。
0: 对对对，好，那今天是不中原也会解说一场比赛一会儿哈？
1: 对，
0: 可以预告一下啊。
1: 啊，就是今天晚上会解说这个巴黎圣日耳曼和雷恩的这场比赛，
0: 哎、
1: 因为雷恩确实也是一支
0: 青训很强的，
1: 对，
0: 多库的母队嘛。
1: 对对对、包括现在杜埃啊，之前的这个登贝莱啊，
0: 是
1: 很多球员都从那儿出来。
0: 对，大家呢可以到时候看看朱元的比赛啊，听听朱元的解说。好，今天很开心，请到朱元跟我们介绍了法甲的联赛。那随这个比赛开始呢，这个五大联赛就是回到大家的面前了哈。刚刚其实跟大家说，今天的这个比赛呢，还是都是在进行当中啊。你比如说我们刚刚关注到的这个曼城虽然是0-1，很长时间，最后84分钟、92分钟啊，格耶、格瓦迪奥尔连入两球，赢了，2-1逆转了温茅斯，所以这比赛还是英超联赛有点意思哈。好，看看时间，以上呢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最后，主持人郝迪代表节目监制郭靖、编辑导播管奇在北京，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欢迎您锁定收听《中国之声》，在整点的此时此刻之后是《中国之声》文化类节目《朝花夕拾》。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潘荣。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今天最新预报，太平洋上的第18号台风沙德尔已经加强为超强台风级，预计将于8月26号抵达东海，并向我国靠近，正面影响华东沿海，且强度较强。与此同时，在北部湾海面上回旋的第19号台风紫檀，在东海南部海面上移动的第20号台风简拉维，正给我国南方地区带来持续性的风雨影响，尤其是福建东北部沿海、浙江东南部沿海、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台湾岛局地有特大暴雨。中央气象台监测显示，到目前为止，今年西北太平洋和南海已生成20个台风，较历史同期偏多8个。同时，西北太平洋上还有一个热带低压正在活动，有可能成为第21号台风。今天，记者从广西南宁市应急管理委员会了解到，今天20点，邕江南宁水文站水位已达71.41米，预计8月24号上午，豫江南宁城区河段将出现超警戒水位的洪水。按照南宁市豫江防洪应急预案规定，经南宁市应急管理委员会领导批准，决定于今天20点将南宁市豫江防洪4级应急响应提升为3级应急响应。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晚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吉林省人民政府主办的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在吉林长春国际影都开幕。本届电影节延续新时代新摇篮新力量主题，突出青春特色和电影新力量，将举办 AIGC 光影之夜暨荣誉盛典、2026长影之夜、电影交响音乐会等系列特色活动，开展近500场次展映活动。长春市还将发放普惠观影消费券，推出跟着影视游长春主题打卡线路，以光影为纽带，着力构建多元化消费新业态，激活城市文化活力。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金鹿奖共征集到157部参赛作品，涵盖剧情、动画、悬疑、战争、历史等多种类型。电影节将于8月28号闭幕，届时将揭晓金鹿奖最佳影片、评委会大奖、最佳导演、最佳男演员、最佳女演员等10大奖项。据乌克兰国际文传电讯社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3号在会见媒体代表时说，乌克兰尚不具备在战时举行选举的条件，如果在当前情况下举行选举，乌克兰将面临国家分裂的巨大危险。体育方面，今天第2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1500米决赛鸣枪开跑，共34支队伍参赛。经过精彩角逐，天卓队以2分21秒63夺冠，大幅超过人类男子1500米3分26秒00的世界纪录。此刻提示：立秋之后，不少人顺应民俗开始贴秋膘进补。医生提醒：秋季养生当以健脾为先，清润调养为主。循序渐进改善身体状态，切忌盲目进补。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探查，响叮当，表一表，英雄好汉武二郎，二武松
1: 学成语。
2: 四川省华蓉县城南有一座华蓉山，
3: 高举旗帜，
2: 烈焰不挡。
0: 历经沧桑几千春，细说演绎论。

0: 对话艺术名家，聆听传奇人生，聊文化大戏，学八方才艺。这里是苗林学艺。欢迎来到苗林学艺，我是主持人苗林。今天我走到了咱们湖北省襄阳市，这里是襄阳市艺术剧院，阵容非常庞大啊。一共呢有四位嘉宾老师，我得一一介绍一下。坐在我旁边的是香河道坠子省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张玉慧老师。
1: 你好，
0: 张老师您好啊。这个坠子啊，
1: 剪
0: 板儿已经拿到手上了。
1: 对，
0: 旁边的是您的
1: 我的女儿
0: 啊，何思贤，还有就是
1: 我的老师，
0: 对，
1: 徐薛荣老师，他也是香河道坠子的传承人
0: 啊，市级的
1: 市级传承人。
0: 哎
1: 哎，
0: 还有就是
1: 孙秀珍老师，他是我们襄阳小曲的传承人。
0: 嗯，襄阳小曲市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
1: 对，
0: 也是徐老师的老伴儿。哎呀，所以今天您看啊，有香河道坠子，也有襄阳小曲，
1: 是
0: 相当于是两个曲艺都在咱们这一次的节目当中有所呈现。
1: 是
0: 说到这个香河道坠子，很多的朋友一听到坠子两个字儿会想到河南，
1: 是
0: 河南坠子。
1: 对，
0: 这两个曲种是不是有血缘关系啊？
1: 有。
0: 嗯，
1: 河南坠子啊是我们香河道坠子的前身，河南坠子是国家级非遗，我们只是河南坠子香河道流派。香河道流派，我们的香河道啊，就是我们的汉江，襄阳这个地方上游啊是老河口，下游是宜城，我们在中间这个段落呀、就叫香河道。过去我们河南的艺人们说，我们到哪儿去演艺啊？走，我们到香河道走一走。所以艺人们都知道这个香河道。
0: 那其实就是从河南坠子那边慢慢演变过来的。
1: 是的，最初的是我们河南的艺人到这里来行艺，后来呢教了徒弟，在这里呢就扎了根了，开花结果，还有现在我们这些年轻人的呈现，是这样的。
0: 那它和河南坠子的区别在哪儿？
1: 最主要是这个方言上，还有这个音乐上，像我们徐薛荣徐老师，我的老恩师老先生，是地地道道的襄阳人。我们有时候在创作当中啊，他会引用襄阳的民歌小调，融入到我们这个坠子当中。所以大家在说呀，你们在湖北唱的这个河南坠子有点蛮，所以我们现在在全国大家只要提起那个有点蛮的坠子，就是我们香河道坠子。这个蛮呢不是贬义词，它就是方言上有点不一样。那我跟我的女儿演示一下，我们有一段啊叫坠子情缘。来，宝贝儿。
2: 拿起肩膀有精神，琴声悠扬，我们来唱坠子儿，嘿，我们来唱坠子。

河南湖北湖北河南我们是锦鲤儿，河南话龙锦鲤要襄阳的韵味儿，襄阳话襄阳话带着点我们河南的口音儿，河南的口音儿，那有的说了，那河南话跟襄阳话有啥不一样啊？有啥不一样？我打个简单的比方，你一听就明白了。要是河南话是这样说的，他是个小伙子，你是个小闺女儿。那襄阳话嘞？襄阳话呀，他是个儿娃，他是个娘娃。

0: 不管是那个河南、湖北、湖北那个河南，到了襄阳，咱们都是一家人儿。
1: 唱的真好。真棒
0: 啊！这一段是有个十几分钟吧，这是截取了一点点，就是给大家介绍一下，河南坠子跟襄阳的有什么区别？其实都叫河南坠子，只不过我们是湘河道流派。
1: 明白，而且呢，您刚才也体现了这个方言，对吧？一个是河南话，一个是这个襄阳这边的话，
0: 对，
1: 所以呢，能够看出来，从音乐的角度来讲。是以河南坠子大框架，
0: 对，
1: 然后呢，来到襄阳这边呢，襄河道坠子会有一定当地的小曲小调的改变，方言土语的融入，然后呢，形成了自己的一个流派，
0: 是
1: 啊，您唱的太地道了，
0: 哎呀，您过奖了，
1: 而且你看还有这个技巧，包括弹舌，对吧？非常的这个丝滑。您女儿
0: 啊，
1: 这个何老师伴奏也特别的好，因为这个坠胡啊，挺难的，啊，坠胡真的非常难。说到这个坠胡，问一下咱徐老师啊，徐老师原来就是给您的师傅是吧，郝老师伴奏。
0: 是的
1: 啊，那您这个伴奏有多少年了呀？
2: 伴奏60多年了。
1: 60多年，平常是不是您跟您老伴儿是经常一块儿合作？
2: 哎，我这是我们年轻时间在一块儿，在一个单位，
1: 在一块儿，
2: 最后调离出去了。
1: 那有没有就是跟老伴儿家里一块儿表演啊，合作呀？或者说平常在舞台上有一些展现？
2: 对，就是把原来东西我们把它整理出来以后，像襄阳小曲啊，我老伴儿我们一起。通过一段时间，我把它整理出来，给它传承下去。最近这个两年，我们在干这个工作。
1: 那今天机会也难得啊，两位老师都在，能不能您伴奏，然后呢，孙老师呢演唱一小段《襄阳小曲》？
2: 可以
1: 啊，
2: 可以。
1: 因为刚才听了是咱们《襄河道坠子》，接下来咱们再来欣赏《襄阳小曲》。
2: 行
1: 啊。

长花花呀，哎呦哎呦，我只能穿着个灰褂褂呀。

0: 哦，
1: 真棒，真棒。
0: 冒昧的问一下，两位老师高龄了？
2: 80。
0: 80了啊，
2: 对，
0: 完全看不出来啊，
2: 谢
0: 而
2: 谢
0: 且
2: 谢
0: 配合天衣无缝。
2: 谢谢。
0: 啊，我很感动，就是首先呢，就是80岁高龄。
1: 是的。
0: 啊，另外呢，就是，爷爷啊，就是您在伴奏的时候很宠溺的在看着孙老师啊。其实刚才我也注意到张老师了，就是张老师也是一种非常非常敬重的眼神，然后面带微笑，还打着这个坠子板儿，也在和，也在伴奏。其实我觉得这也是一种不一样的传承，可能是两个不一样的
1: 确
0: 曲
1: 实，
0: 种，但其实呢，得有着相通的地方。您是跟郝老师
1: 郝老
0: 学
1: 师学
0: 唱，
1: 的，对。
0: 但其实这个逍遥小曲其实也和坠子，有可能也有一些这个相关的融合。
1: 差不多都是用当地的方言。你看我刚才唱了个小段儿，儿娃子、娘娃子。刚才老师唱的也有，娘娃子穿粗衣，这就是襄阳当地的方言。
0: 没错啊，因为之前也专访过何中华老师，就是这个湖北小曲国家级非代表性传承人。其实襄阳小曲和湖北小曲，也有着这个类似的地方
1: 是，
0: 啊。但您这边伴奏刚才用的是二胡吧？
3: 二胡，
0: 啊，和这个坠胡又不一样了啊。
3: 对。
0: 但是我觉得就是一通百通，这是襄阳小曲的一个呈现。那咱再说回来，香河道坠子，您是不是也是在跟徐老师学坠胡？
2: 对，
1: 是。
0: 啊，这学了多少年了？
4: 我是小时候边学拉二胡的时候，就也在学坠胡，我一直学到12岁差不多。
0: 那你觉得二胡和坠胡，难点在哪儿？有区别在哪儿？哪个
4: 区别在哪？我觉得坠胡更难。首先，它的琴杆就比较长，跟二胡不一样，所以它就音域比较宽。对，在坠胡里面，我们很少就是用二指，就基本上用一指、三指，因为它音与音之间的距离比较大。而且坠胡跟二胡演奏也不一样，我觉得坠胡更多的是给坠子演员伴奏，所以我们平时更多就是要包演员的腔，就是要突出演员，包住演员这样。
0: 坠胡，对吧？坠子都有这个坠，所以更加搭配。另外呢，就是您也刚才说的包，其实也是包了，就是你一个人还要负责
4: 对，
0: 另外
4: 节
0: 一个节
4: 奏，
0: 奏点，
3: 脚
4: 对，脚帮。
0: 对，然后这个脚帮相当于另外一个节奏，
2: 是，
0: 所以其实挺难的，手脚并用啊，也是有这样的一个天赋在。其实刚才两位老师是演绎，我感受到了孙老师不同的情绪。第一首是非常开心的，后面可能是那种比较思乡也好啊，它是两种不同的情绪。那刚才呢，张老师您唱的这个《香河道坠子》其实是一个讲述感的，
2: 是，
0: 能不能再用不同的情绪来演绎一下《香河道坠子
1: 可以啊。
0: 》啊？
1: 那我们唱一段《水调歌头》。好，因为现在呢，年轻的观众不多。最近我觉得呢，有一些年轻人关注了我们，而且呢，也成为朋友，愿意学习《香河道坠子》。我们把我们的伴奏也发给他们了。这来自于哪儿？来自我们的唐诗和宋词。我们用坠子的形式来展现。你比如说，我们有一首唐诗，叫《春晓》。巧了。春晓的诗人呢，就是我们襄阳的。
0: 孟浩然故里
1: 对，
0: 啊，
1: 这个春晓嘞，原创者就在这儿做。原创是我的老师郝桂平先生和我们的徐老爷子。因为郝老师嘞，他只是唱，给他哼唱出来，这个记谱啊，都是老爷子。然后现在嘞，全国各地在用我们襄阳创作的这一段《坠子春晓》的伴奏在传唱。那我们唱一个春晓，好吧？
0: 好，
1: 这个也是叙事的，好。

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

0: 哇！
1: 为什么用这样一个创作方式来呈现呢？这是当初啊，我也向这个采访啊的，我问过老爷子，我说你设计这个唱腔，为什么最后要用成又重复的？后来老爷子给我讲啊，他说理解不同，他的理解是，我们襄阳啊，四季分明，春暖花开的时候，特别是啊，诗人孟浩然还在睡梦中春困，被外边叽叽喳喳的鸟声啊给吵醒了，打开窗子一看，哦，这地皮儿是湿的，散落的有花瓣儿，不用说，昨天晚上下过雨，吹过风，花瓣儿啊吹落雨，这个打落了一地。诗呢，也有点感叹，也有点心疼，所以啊，这个意境是，他在思索，他在回想昨天晚上下雨、刮风的这个意境，才，那呀咿呀嗨，这是他的创作的一个想法，一个意境，是吧？
2: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3: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4: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3: 广西金嗓子，
5: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对话艺术名家，聆听传奇人生，聊文化大戏，学八方才艺。这里是苗林学艺。就刚才您唱的时候，其实也有节奏的变化，
1: 有，
0: 对吧？然后有这个情绪的这个变化，同时呢，就是如果沉浸进去之后呢，那个画面感就有了啊，所以真的非常好，不仅唱得好，伴奏好，同时我觉得徐老师的创作也非常好。这个创作是什么时候啊？哪一年啊？
2: 2017年之前。2017年我到河南上的那个培训班，上培训班都已经有这个吹角了。2015、2016年
0: 哦，也就是10年之前，
1: 10年
0: 差不多有10年的时间。
1: 对对对啊，
0: 那个徐老师有没有给您伴奏过？
2: 经常伴奏，
0: 经常伴奏。
2: 原来我们在茶馆说书啊，这个现在咱们做的这个单位啊，前身是襄阳市歌舞团哦，后来我们跟这个。

0: 个襄阳市豫剧团，还有襄阳市京剧团，2013年的时候合并到一起了。
1: 嗯，
0: 没合并的时候，我是1991年从河南到的襄阳来。
1: 嗯，
0: 那个时候啊，歌舞团给老爷子还有我的老师郝桂平先生啊，1年有任务，1年你们是演100场的任务是吧？
2: 对。
0: 后来把我招进来之后啊，我跟他们一起共同来承担这个任务。
1: 嗯，
0: 那你平时惠民演出啊，没有那么多场次。那怎么办嘞？那都到下边的茶馆说书，像我们周边管辖的有几个县市，老河口、古城、南漳，包括枣阳，这都是我们底下襄阳地区管辖的县市，到那儿去演出。每年就是大年初一，越是老百姓闲的时候，我们越是要去演出。那个时候在茶馆演出，我们说的都是长篇大书。
1: 嗯，
0: 长篇大书那就是用扣子，
1: 嗯嗯，
0: 要扣住观众嘞。
1: 嗯，
0: 一场是2.5小时。
1: 嗯，
0: 那就是老爷子在给我伴奏，基本上都是即兴的。
1: 哦，
0: 所以说一本大书，它当中是有说有唱，本身咱们这个曲艺就是说唱嘛。
1: 嗯，
0: 基本上我们说的有胡家将、杨家将、海瑞呀、铜林传呐、隋唐演义呀，在一个地方扎住庄子，就是要说两三个月，就是基本上把这100场演完。那书没说完，我们的任务完成怎么办呢？啊，当地的人留我们的，我们就继续说。所以每次要为歌舞团完成场次都要有100多场，就这个曲艺队这一块儿。
1: 嗯，
0: 所以我们经常合作，我唱的这些小段也好，或者是我的唱腔，很多都是徐老师给我排练，我们行内话叫抠戏、
1: 嗯、
0: 抠出来的。现在老爷子如果我在直播，他一看，那你这阵唱的不对呀、
1: 啊哦、
0: 来、
1: 哦、
0: 我跟你说说、哦、老爷子有一段唱腔设计的非常好，我去河南了之后、
1: 嗯、
0: 河南好多人也跟我们学，就是刚才您说的这个情绪的变化。
1: 嗯，
0: 也是我们襄阳的一个作家董志平先生，
1: 嗯，
0: 创作了一段草莽秀才，它是一个中篇的。
1: 嗯，
0: 我们是截取了中间的一小段，要不徐爷爷给在这拉一下
1: 来，
0: 用你的弦，您用的方便一些。那我们就唱个几句，我前边白说一下，不说白还顺不上。
1: 好，
0: 故事就发生在打清朝乾隆皇帝在位48年的8月14日这天晚上3更过后一点点儿，你听。在武当山下草甸镇东南25里地的官道上，呵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响起了一串清脆的铃铛声。借着月光，顺着声音望去，哦，有一人骑着毛驴儿正赶路呢。驴背上坐着一人，看年纪也就在那30多岁，生的是眉清目秀，穿了一件蓝布长衫儿，左肩膀背了个小包裹，右腰下挂了个酒葫芦。此人是谁呀？正是咱们这部书的主人公，名叫陈守义。这个陈守义啊，他家就住在武当山下的草甸镇，家里边一家四口度日，上有70岁的老母亲，下有一个13岁的儿子，他们夫妻两个一家四口。要说起这个陈守义，在武当山这一带那可是大名鼎鼎，是出了名的文化人啊。特别是20年前他就考中了秀才，又在近10年间几乎花光了家里边的所有积蓄，潜心创作了一部书，这部书的名字就叫白衣碧探。各位，这部书可不简单呐，那里边包括的内容太广了，有农商渔猎、气候水土、物产饮食、竹木工艺、杂戏武术、奇闻异事、中医偏方、诗文书画各方面的学问。为了写好这部书啊，他放下秀才架子不顾，真心诚意的和那些打鱼的、种地的、采药的、卖艺的、熬汤的、榨油的、挖窑的、烧炭的、玩蛇的、算命的、擀脚的、做饭的、弹花的、织布的、拉线的、唱戏的、推车的、担担的、轱辘锅的、卖座的、铁匠、木匠、古铜匠、走坊郎中、阴阳线、三教九流、五行八作的能人们交朋友。20天前，这部书总算是完稿了，他就带着书稿，骑着他的小毛驴儿，要到我们襄阳来呀，请朋友们帮他校对校对书稿。这不， 昨天交对完书稿，今天是农历八月十四，天明就是八月十五了。他准备赶个夜路，天亮就能够到家，与一家老小共同团聚过节日了。正因为要赶夜路啊，为了壮胆，他多喝了两杯酒，骑在那小毛驴的背上晃晃悠悠的，瞧，他还做了一阵儿美梦呢。

0: 张老师其实刚才都是展现的唱，但是这一次呢我觉得是有说有唱。
1: 这就是想让你了解一下过去我们在茶馆说书就是这样的。
0: 对，而且您的整个口齿非常的清楚，同时也有这个画面感。另外一个里面也有贯口也好啊，有这个叫剁板啊，有剁子呀，包括类似于字儿的一些东西，包括开脸啊等等等等。所以我觉得张老师不仅仅唱得好，同时说的也好。
1: 哎呀，您过奖了。
0: 再加上这个徐老师的这个伴奏，两个人配合也非常好。徐老师在伴奏的过程当中其实一直在想哼啊，在找那个调啊，是吧？您一直在哼，这我得说一下，就是现在徐老师其实耳朵是有一点这个耳背哈，
2: 不行了
0: 啊，
2: 不行了。
0: 但是就算这里不行，但凭借经验和手感，依旧能拉得特别的准。我觉得这都是几十年的功力。
1: 我给您讲一下老爷子的故事
0: 啊，
1: 他是小时候9岁都学习
0: 啊
1: 河南坠子的坠琴伴奏了。
0: 哦。
1: 原来他的老师是个盲人
0: 哦，
1: 小时候别人都说冬练三九夏练三伏，在他身上体现到了。冬天就是下雪
0: 哦，
1: 老师可能晚上睡觉那时候没有钟表，估计7点多都睡了，睡了一摸愣之后，估计那一会儿才11点的样子，就蹬一蹬他去练功去。他就拿着这个坠壶到我们襄阳的老城墙上，
0: 嗯，
1: 老师说了哪儿风大坐哪儿练。因为你不在这个风雪中演，将来以后咱们出去到外边演出，那你手冻得拉不成怎么办？你必须在风雪中演。
0: 哦，
1: 所以哪儿的风大，哪儿的雪大，他都在哪儿练。老爷子坠琴伴奏这个技巧非常了得，而且嘞，他从那个时候养成了个非常好的习惯，每天练功，
0: 哦，
1: 雷打不动。你看现在都80岁的人了。到现在每天上午的8:30到11点2个半小时的练功，
0: 每天还练
1: 啊。每天我的孙娘，我叫孙娘，孙老师
0: 啊，
1: 对他有意见
0: 啊，
1: 说他爱坠壶超越了爱他。
0: 哦哦哦，
1: 他们家里边来的客人再稀奇，谁都不能够打扰他练坠壶。
0: 哦哦哦，
1: 所以我说人呐，难得有一爱好，有的人追求了一辈子没有爱好，那老爷子非常幸福，9岁开始练坠壶，他就是一种爱好，一直到现在不间断，今儿上午都一直还在练。
0: 哦，
1: 你问问他，他每天他不练他着急。
0: 哦，对，这个东西一天不练自己知道，2天不练同行知道，3天不练观众知道，尤其这个乐器你不练就忘啊，这个。
1: 是的，是的，
0: 这必须得练。我太佩服您了啊，徐老师太厉害了。那徐老师，我感觉您这个跟坠壶一起的时间啊，都比孙老师一起的时间长。
2: 对，对，
3: 说对了，说对了，
0: 是吧？
2: 是，
0: 您不吃醋吗？
2: 嗯，是的，
3: 这是工作需要
0: 啊，
3: 工作需要。
0: 啊，对，
3: 刚刚张老师说了。他们那时候为了给团里边有那个演出任务嘛，一年给团里边100多场吧。
0: 嗯，
3: 后来就是他们一出去就是孩子们开学，就我们家孩子郝老师家孩子嘛，
0: 嗯，
3: 孩子们开学他们就出去，还有过春节的时候正月初一必须出去。为什么？因为人家大家都放假，他们就出去演出。
0: 嗯，
3: 在茶馆一出去就是半年。
2: 是是，
3: 所以你刚刚说对了，
1: 他又当爹又当妈，
3: 我又当爹又当妈，
1: 两个孩子，
3: 他跟郝老师和张老师他们在一块儿的时间比跟我在一块儿的时间还长。我跟你说这个，我们俩都说一个笑话，就是过去有一个那个电视剧叫《敌营18年》哈。我说你跟郝老师还有张老师，你们那时候为了给团里边完成那个演出任务，整整十八年，我们孩子小的时候，一直到我们孩子都参加工作，他们在
2: 这儿，

0: 这时候他们20多岁，
1: 20多岁是吧？
0: 他们才没有这样出现，这样
2: 没有那个任务。
0: 18年，整整18年。
3: 嗯，
0: 你说，
3: 反过来说，他也比较幸福，老爷子也比较幸福，他有爱好啊。
2: 对，我觉得找了一个好老伴儿。哎，能理解支持你，
0: 因为我们俩都是同行嘛。
3: 他也是因为坠湖结缘嘞。
0: 对对，
3: 因为过去在宣传队
2: 啊，
3: 宣传队
1: 上台是少上台
2: 啊，
1: 我们两个都是里边学员
2: 啊，
1: 都一块儿进去，是不是？
2: 那您会唱坠子吗？
1: 他也唱，坠子他也唱，
0: 我也会
2: 哦，
1: 坠子他也唱。
3: 我的老师是郝桂平
2: 啊，
3: 他也是我老师的学生。
0: 对
2: 哦，
0: 我是
3: 他是先学习的河南坠子，后来在1964年
2: 啊，
3: 因为想丰富我们襄阳本地的曲种，因为老光坠子
2: 啊
3: 太单一了，出去惠民演出啊什么嘞，还希望有其他的剧种出现。结果有一个盲人，他的老师叫苏作伦，是一个盲人。走到哪儿，别人可能给一点钱，然后自己拉自己唱，再走再唱。后来人家把他们请到这个宣传队里去了，说你帮我们教这些学生吧，让我们这个剧团呢多一个剧种。后来那个老师都到团里边去教他们。孙老师是学的最好的一个学生，他就是台柱子。后来呢，他不是拉坠胡吗？那最后也拉这个二胡，包括现在也是二胡跟坠胡间。坠胡伺候郝老师，二胡嘞就伺候他老伴儿。
2: 嗯哼，
3: 这么多年，
2: 嗯，
3: 都是这个样子。你像今年我们都创作了新唱腔，
2: 嗯，
3: 娘儿俩说彩礼呀、啊，防诈骗的、啊，都是我们襄阳市的任务，一风一俗的。还有最近我们创作了一个支点说，
2: 嗯，
3: 哎，我们襄阳跟宜昌是我们整个湖北省的经济上的一个支点，
2: 嗯，
3: 也创作了一个。就是我的女儿帮我一起谱曲，
2: 嗯，
3: 完成了这个。今年这三个小段经常演出的多一些，方便呢。
2: 哎呀，我真觉得就是因为这个曲艺，所以呢就结缘，因为曲艺成为了一家人啊。可能聚少离多，但是也是很支持、很理解。
1: 对，
2: 我想问一下，就是您那个坠胡多少年了？
1: 70年代的时候，
2: 真的陪伴了您一辈子啊！
1: 一辈子
2: 啊，我问您一个灵魂拷问吧，啊，这个徐老师，您更爱您手里70年的坠胡，还是更爱孙老师啊？哎，这这么直接吗？
1: 对我这个，他跟着我一辈子了。
0: 因为
1: 这我也认，
0: 因为
1: 别认，
0: 他时间更长。他年轻的时候从小开始学就跟他嘛。
2: 哦，
0: 对，
1: 跟我的感情最深。
2: 哦，
0: 对，
2: 哦，
1: 每天说话，
0: 这就他的孩子。
1: 对，
2: 哦，
0: 他说这是我。说笑话啊，这是我不会说话的哑巴儿子。
2: 哦，他也能说话，您一拉他就会说你好。
1: 哎，
2: 啊，对，您拉点儿这个说话呗。
0: 你好。
3: 根
2: 儿。你看。
0: 公鸡叫。
2: 嗯。哎呀，真厉害啊！
3: 坠胡模仿人声最像。
2: 哎呦，既然那个曾老师也会坠子，张老师咱也是唱坠子的。我觉得这样行不行啊？应该之前也没有人这样尝试过，咱四个人一起合作，从来没有两个坠胡一起伴奏吧？
3: 没有。
2: 那既然这个也是一种传承嘛，
3: 嗯，
2: 能不能两位一起伴奏？
1: 可以啊。
3: 好。
2: 然后呢，孙老师和张老师找一个共同会唱的这个坠子，
1: 哎、
2: 然后咱可以那个接力唱一下。
1: 没有，我跟你学。
0: 那我们唱什么唱就唱《春晓》嘛。

0: 可以了吧？
1: 哇，真好！哎，我真觉得，哎，不违和，哎，不违和。就之前应该从来没有排练过，对吧？
2: 没有，没有，没有，
0: 第一次，
1: 第一次。而且
3: 但是我跟徐老师在家，我们有时候也唱
1: 啊，唱这个，
3: 有时候也唱，对对对。
1: 但是两位应该也之前没有这样一起，
3: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从来没有
0: 他
1: 啊。
0: 教过他，有时候有过，那是在家里。
1: 对，我觉得真挺好的，这一下子就有了一个美好的影像记录了啊。
3: 而且就是师徒俩人嘛。
1: 对，
3: 他们俩，
1: 那师徒俩人这也算师姐妹吧？有，如果从那个郝老师那儿算，
0: 我们这就乱辈儿了。
1: 好，
0: 你看
4: 乱啥辈儿了？
0: 他是我的叔叔
1: 啊，
0: 他是孙子辈儿的
1: 啊，
0: 他又是他的学生
1: 啊。
0: 要是我也是学生
1: 啊，
0: 那不是师姐了吗？
1: 对对对，
0: 我的老师跟他是一辈儿的，但他
3: 我又是郝老师的学生，
2: 一直学
3: 的
2: 学生。
3: 我们这个在襄阳的话，不像北京那样传承，就是你是谁的学生，就相声特别讲究这个。我们这儿就是没有这一说，是根据自己年龄大小来区别的。
1: 但不管怎么说吧，就是也是因为香河道坠子，然后呢大家
3: 做结缘，
1: 对，在一起，可能也遇到了很多的一些挫折呀，包括困难，因为现在这个曲艺的发展也是波折的嘛，
0: 是，
1: 但也因为有像几位老师的这样的坚守啊，才能给这门曲艺香河道坠子留下一个根。一直在聊，其实刚才说了，徐老师还有孙老师简单的一些小故事啊，再聚焦到那个张老师的这个身上，您为什么会学习香河道坠子？刚才您说到了，是从河南过来的，
0: 对，
1: 您是河南哪人？
0: 河南邓县的，现在叫邓州市。我的老师叫郝桂平，郝老师的妹妹叫郝桂芝，然后嘞。七几年的时候，到我们村里边去说书。七六年的时候，
1: 您多大呀？您那个
0: 五岁，他一说也就是好几千。村里边要派饭呢，他要有一个地方住啊。派到我家里，我妈妈非常贤惠。后来这个村里边，他应该是在这个生产队说完到那个生产队，应该再到那个生产队去住。他就觉得这家人好，他都愿意就在我家住。那个时候都认识了，后来之后的第二年、第三年，他不断的来。后来，兴说说到城市里，他带的一个学生就是要出师了，没有学生，然后嘞，给我父母说：“你家的孩子能不能给我一个，叫我带他来？”那时候我还在上学，就是放暑假的时候去学一学。后来我到十八岁的时候才真正的学，后来。因为他们是姐妹关系嘛，就想着在农村，孩子学这个为什么嘞？为了自己的前途啊。正好郝老师在这边嘞，也没有更合适的学生，就跟徐老师一商量，通过这是个单位给我招过来了，通过考试招过来了。招过来最初的时候跟着老师们倒茶馆的说长篇大说，那不会啊，那就跟着老师们熏呐。
1: 哪一年过来的？
0: 我是九一年。当时是这个单位的前身叫襄阳市歌舞团。
1: 哦，歌舞团有曲艺，
0: 有曲艺队。
1: 哦哦哦哦，
0: 徐老师跟郝老师他们都是曲艺队的。
1: 哦哦哦，那怎么学呢？那个时候您都不会。
0: 老师在台上表演，我在台下看。我现在说的这个长篇大说，就是听老师说，赶紧记。给他记下来，记了之后到自己在说书的时候可有意思。那两个半小时撑不下来呀，老人家们是有功夫的，我撑不下来，说的肋骨疼，说的嗓子哑，没有方法。那但是观众非常善良，观众啊就说孩子你休息休息吧，那有时候都有点干呕，就是有点想吐，那就是提气，他唱的要说话也提气啊。后来老师们说说都不休息，我中间要休息两次。老人们听说的差不多的老年人允许我休息。最有意思的有一次就是我说书，基本上我是上午看书，是活词儿，你就要把这个坑字记住，然后下午再说书，那你要撑着两个半小时把这个故事要记住。有一次我记忆犹新，我唱了这个书不够两个半小时。

0: 的东西。所以说，我记忆犹新的就是我在古城说书的时候，那个郝老师在演，你们回来了，我留到那儿，那个刘老师给我伴奏，遇见了个这样的情况。反正我觉得曲艺这个行啊，不容易。当初嘞，你说爱好吧，年轻的时候就学着，哎呀，这一睁眼下边全是老年观众，这我明儿长大了，我到三四十岁了，那这老年观众没有了，我说给谁呀？曾经打过退堂鼓，那就怕没有观众了。其实一直唱到现在，观众而且一批换一批。原来的不喜欢，变成了现在的喜欢。现在啊，喜欢到什么程度？就像老爷子每天有这个坠胡在伴着他，我在家里边做事儿，拖地也在唱，切菜也在唱，这个洗个衣服也在唱。其实不是特意的，在家里边表演给谁看，是吧？是不由自主的喜欢，爱到骨子里了，它能够治愈一切。我高兴了唱它，我不高兴还唱它，我有任务唱它，我没有任务也唱它。
1: 这是真爱啊，这种热爱。想问问这个，小的时候听您母亲唱这个，是什么样的一种反应？当时理解吗？
2: 也不理解吧，小时候更多就是我妈妈排练，其实就是这个排练室，那时候参加比赛，然后就带着我，他们排练，我就坐旁边听啊什么的，就。
1: 那你是觉得，哎呀，这为什么要唱啊？还是说，哎，我也喜欢呢？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
2: 那时候好像还没什么感受，就是，
1: 那你什么时候慢慢的对这个曲艺、对这个香河道坠子有认知了？
2: 就可能是大学毕业之后工作，这几年，
1: 大学毕业之后才有。
2: 对，
1: 你
2: 因为
1: 大学学的是？
2: 中间学的二胡嘛，
1: 从小学二胡。
2: 对，
1: 啊，那你为什么喜欢二胡？选择二胡是因为家长让你去学，还是个人的？
2: 我那时候。听我妈的私心，就是说她让我学个二胡，就是为了将来好学坠胡。
1: 那个时候就已经有这么长远的计划了。
0: 我确实是这样想的，
1: 哦，
0: 因为有他了之后，我真的喜欢坠子。我在想，人难得有一个爱好。如果我的孩子跟我一样，也喜欢坠子的话，他今生不寂寞。哎，有坠子在陪伴。现在的老师教学生啊，就是将就学生，不像他们那时候是扒着老师学。现在害怕孩子不学，他小时候给他上课，不收费，爷爷不收费啊。我们说我们给费用，爷爷说不收费，给费用不交，只要孩子愿意学，八心八肝的把我所会的全都给孩子。每次到星期六的时候，孩子还有点淘，我不想上，因为这个琴杆，他十岁的样子开始学的坠胡，那时候10岁个子不高，这个坠胡没有小板坠胡，他这坠胡全都是成人的，这么高的就是这把坠胡。哎，爷爷提着坠胡都来了，来呀，上个星期学的咋样？来拉个，我都看孩子一个劲儿打哈欠，他没兴趣，没兴趣。像他自己说的，喜欢呢，也就是大学毕业21年，哎，近5年。跟我去演出啊，唱一点有趣的段子啊！我也有一招。从小，他12岁，我们襄阳12岁新过生，3亲6眷都来嘛，来庆贺。娘俩就展示了一段坠子，很多人给他鼓掌。那个时候他不想练咋办嘞？现在可以说给他听了。我用了一招，我就说：“哎呦，妈妈心里边不开心。”我想做一件事儿，哎呀妈，你想干啥？谁都帮不了我，只有你能帮我。妈，我能帮你啥呀？我现在只要唱段坠子，我心里都舒服了。娃子也孝顺，那只要你唱坠子，你都开心。来，我给你拉一段吧，就这样哄，骗一次又一次，骗一次又一次。哎，慢慢慢慢呢，他接受了，有接受到现在的理解，一直到喜欢。所以不管是我的这个现在的这个专业。还是孩子现在的这个在单位头，不管是戏曲伴奏也好，坠胡吧，我都感恩我们这个河南坠子，我们统称叫河南坠子，它是河南坠子当中的一个流派，哎，我们有赵派坠子啊，还有最早的乔派坠子啊，我们这个地方叫河南坠子香河道流派，所以我真的感谢这个坠子，没有这个坠子。

0: 艺术，那可能我也不会到襄阳来，是因为这一次老师们从河南把我招过来的。
1: 哎呀，真的是，有可能也不是您选择了坠子，而是坠子选择了您啊。这个坠壶确实很难，而且现在很多的曲艺啊，用这个坠壶的，比如说像山东琴书，
0: 他那个是铜鼓的，他也叫坠壶，
1: 对，它也叫坠壶，
0: 他那个音叫一些。
1: 对，亮一些。然
0: 嗯。
1: 后，但之前采访刘世福老师啊。就是这也是山东琴书，国
0: 哦，
1: 家级非代表性传承人，就是说在全山东啊，能拉好坠壶的呀，
0: 哦，哦，
1: 就非常少了，而且很罕见了，可能两只手都数得过来啊，这个非常少啊，而且他那是自拉自唱啊，难度会，就是感觉是不太一样的。那今天机会也难得啊，苗林学艺嘛，这个也要简单学一下，就是您，包括这几位老师，能不能简单教我几句？
0: 我跟你说一下这个河南坠子跟我们香河道流派的坠子啊。还稍微有一点区别。全国用的这个坠子，我今儿带了2副简板，都是一般长的，唯有香河道坠子是一个长一个短。你手上挂的是香河道坠子的，
1: 还真是一个长，哎，为啥呢？这有点像那个金钱板啊，那，
0: 这个更科学一些。这个那个短的在外边，
1: 对，上面还写的是1985年您师傅给您的是
0: 我
1: 吗？
0: 师傅给我
1: 啊，这
0: 的，
1: 上面写着，
0: 是刻的。
1: 好贵
0: 知
1: 枝，
0: 我的启蒙老师，就
1: 哦，
0: 郝桂
1: 就
0: 平老
1: 是，
0: 师的妹妹。
1: 哦，赠学生张玉慧1985年，哇，这也是
0: 所以我不常用那个
1: 四
0: 板
1: 十
0: 儿
1: 年了，
0: 啊。
1: 这个板儿都比我年龄大啊，然后怎么唱呢？
0: 那就跟着咱的节奏来，教那个襄阳的方言。我们
1: 好，
0: 刚才开头的时候唱的哈，
1: 坠子情缘，
0: 《坠子情缘》，搭起肩膀有精神儿。搭起肩膀有精神儿，
1: 搭起肩膀有精神儿。
0: 哟，对你来说，你低八度唱来。搭起肩膀有精神儿，
1: 搭起肩膀有精神儿，
0: 琴声悠扬。
1: 琴声悠扬，
0: 我们来唱坠子儿，我们来唱坠子儿，
1: 我们来唱坠子儿，
0: 对，我们来唱坠子儿，含蓄一点儿。
1: 我们来唱坠子儿，
0: 有点感觉了，
1: 然后
0: 重复，我们来唱坠子儿，落腔稍微有点变，
1: 我们来唱坠
0: 坠子
1: 儿，
0: 哎不，我们来唱坠西瑞拉哆嗦，
1: 西瑞拉哆嗦我们来唱坠子儿，
0: 搭起肩膀有精神儿。
1: 搭起肩膀有精神儿，
0: 琴声悠扬
1: 琴声悠扬我们来唱坠子儿，我们来唱坠子儿。哎呀，我天哪，记不住啊！今天真的很开心啊，就来到咱们，襄阳啊，跟这么多老师们上了一堂《香河道坠子别开生面》的课，让我非常受感动啊。首先呢，就是几位老师的坚守和坚持，可能也因为坠子对家庭的照顾会少一些，但是家里人又非常的支持和鼓励，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双向奔赴，也是一种真正的理解。也正是因为有这么多的。咱们的艺术家老师对这门曲艺的坚守，才能让香河道坠子就和香河水一样，不断的滔滔不绝，然后呢，像浪潮一样不断的翻涌下去。感谢像张老师也好，徐老师也好，还有孙老师，还有小何老师啊，一直在这样的艺术道路当中传承，今天看到了不一样的传承。有香河道坠子的传承，有襄阳小曲的传承，还有咱们伴奏之间的一个传承。

0: 同时呢，也通过新媒体的方式，因为我看到两位在新媒体上开直播啊，宣传这样的坠子文化，粉丝还不少呢啊！开直播的时候那么多人去支持，这也让很多没有听过或者说没有接触过坠子的观众朋友们，他能认识到哦，这是一种曲艺，甚至会喜欢上啊，成为了一个新的忠实用户、忠实听众和观众。但只要有唱的人在，我相信观众就一定在，因为这是流淌在中华民族血脉当中的一种文化基业。可能此时此刻有些朋友还没有觉醒，但只要有这样的咱们的艺术家在，相信有越来越多的朋友会喜欢上，就像汉江的湘河道这个水段一样，刮起一股河南坠子的浪潮，浪叠浪，浪打浪，浪新浪，浪里生浪，浪起浪浮浪盖浪，一浪接一浪。潮叠潮，潮打潮，潮起潮，潮里生潮，潮涨潮落，潮弄潮，一潮退一潮，不断的翻涌下去。非常感谢各位老师，谢谢。以上就是今天《朝花夕拾》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郭靖、李谦，制作单丹丹。感谢您的收听。
1: 深深相关，诚意相伴。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各地收听频率：海拉尔 FM 99.9，满洲里 FM 91.1，扎兰屯 FM 105.9，拉布大林 FM 103.0，根河 FM 103.1，纳吉屯 FM 107.9，尼尔基 FM 94.6，大杨树 FM 105.3，阿木古囊 FM 107.3，阿拉坦额摩勒 FM 94.5。阿里河 FM 102.8，莫尔道嘎 FM 100.7，图里河 FM 106.7，库多尔 FM 89.4，乌尔齐汉 FM 100.8，棉都河 FM 88.0，博克图 FM 95.0，巴林 FM 101.5，满归 FM 105.1，德尔布尔 FM 103.6，克伊河 FM 95.5，干河 FM 98.4。市维 FM 97.6，黑山头 FM 90.4，柴河 FM 101.1，南路 FM 87.6，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新视野，新世界。
2: 各位听众，这里是中波1170，短波3900，调频99.9，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全天的播音时间到这里就结束了，祝各位晚安。

0: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中波11700千赫，短波3900千赫，调频99.9兆赫，现在开始播音。从清晨到深夜，我们陪您行走每一段奋斗的路程。从现在到未来，我们为您收藏每一个光阴的故事。世界越来越大，让我们靠得再近一点。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节目导航。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您关注收听中波11700，短波3900，调频99.9，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为您准备的全天精彩节目。5:30，开始曲预告节目。5:35，您听到的是最美时光。6:30，为您转播中央台新闻和报纸摘要。7:00，为您转播内蒙古早间新闻联播。7:30，经典在流行。8:00，为您重播呼伦贝尔新闻联播。8:15，为您重播骑士新闻。8:30，您收听到的是千千聆听。9:00，直播呼伦贝尔。10:00，您收听到的是经典广播剧展播。10:30，聆听记。11:00，您收听到的是唱说南北重播。12:00，999音乐榜样。13:00，直播呼伦贝尔重播。14:00，您收听到的是边走边听。15:00，唱说南北。16:00，您收听到的是成长路上。17:00，您收听到的节目是999尖峰音乐。18:00，为您首播呼伦贝尔新闻联播。18:15，为您首播骑士新闻。18:30，全国新闻联播。19:00，全区新闻联播。19:30，您收听到的是寻梦光影间。20:00，您收听到的是999尖峰音乐。21:00，重播呼伦贝尔新闻联播。21:15，重播骑士新闻。21:30，聆听记重播。22:00，转播中国之声。23:58，全天播音结束。接下来您收听到的节目是《最美时光》。

文光正好，歌声悠扬，用旋律唤醒惺忪的眼眸，用音符收藏岁月的温柔。早安，为一个热爱生活的你。城市未醒，音乐先行，叫醒耳朵的不只是闹钟，还有最美时光的专属旋律。最美时光，陪你度过每一个清晨。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由李荣浩演唱的《麻雀》。李荣浩自己也坦言，这首歌写给每一个奔波的普通人，源于他北漂打拼的亲自经历，见过地铁里行色匆匆为生计负重前行的都市人，发现众生皆如街头麻雀，渺小平凡，也诠释了普通人脆弱又坚韧的生活底色。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叫做《太聪明》，这首歌曲作品精准地捕捉了高敏感人群在感情里的自我拉扯，被无数听众称为敏感内向者的专属情歌。这首歌曲在豆瓣单曲口碑极高，也是华语都市抒情民谣的经典之作。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叫做《晚风心里吹》，创作的内核脱胎于传统港式情歌的相思叙事，以晚风、孤灯、风筝等构建了思念的图景，来讲述爱人分离后一人固守旧情，甘愿终生等候的痴情心事。

0: 北方最温暖，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心为媒，传天下。一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1: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0: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1: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寄梅花的柔情，
0: 有柳寒烟眉弄影之深美红约，
1: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0: 长亭杨柳细雨，
1: 明月梧桐归鸟，
0: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1: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0: 字字珠玑，
1: 唇齿留香。
0: 遇见唐诗宋词，
1: 爱上中国文字。
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3: 好重啊！我帮你。
4: 德在传递。
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5: 跳绳技术，
6: 准备。
3: 体在跃动。
7: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8: 美在旋转。
9: 大扫除啦，
10: 我来拖地，
11: 我擦黑板。
3: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2: 呼伦贝尔市融媒文化发展有限公司2026年度招商现火热进行中，不管是广告投放、信息发布、商业项目、特色活动，还是冠名推广、城市服务，都能精准触达目标客群，为合作伙伴提供一站式媒体。
13: 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4号星期一，农历7月12，北京多云，32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扩大内需既关系经济稳定也关系经济安全，不是权宜之计，而是战略之举。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促消费、稳投资，不断释放内需潜力，为国民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1: 今年前7个月，中国与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超18万亿元。
2: 2026暑期档票房超115亿，各地电影。

0: 加融合发展，不断延伸光影消费链条。
1: 活力中国调研行今天走进福建福州，听百年造船厂换新为文旅新地标，工业遗产不再是被锁在厂房里的历史。
0: 国务院食安办等多部门指导地方严查甲醛白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饮食安全。
1: 美国内华达州里诺市40,000多居民因野火紧急撤离。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扩大内需既关系经济稳定，也关系经济安全，不是权宜之计，而是战略之举。要加快补上内需，特别是消费短板，使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牢牢把握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多措并举，促消费、稳投资，不断释放内需潜力，为国民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提供有力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在重庆市渝中区多个家电卖场，不少消费者正在选购心仪商品。从八月份开始，重庆优化调整消费品以旧换新及市级消费补贴政策，重点对家电、智能家居补贴品类进行扩围，并新增摩托车、电动自行车购新补贴，助力暑期消费市场持续升温。市民朱聚才：
3: 之前了解的这款蒸烤箱大概在10,000多块钱，然后我了解到现在有厂家有补贴，有商场也有补贴，然后政府也有补贴，然后现在优惠下来不到10,000块钱，我觉得还是很划算的。
0: 今年以来，财政部已下达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875亿元，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约1.32万亿元，惠及1.78亿人次。各地在积极落实国补政策的同时，结合本地消费需求，形成分层分类的惠民补贴体系。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
4: 在消费品以旧换新等政策的牵引下，居民的耐用消费品朝着智能、绿色的方向升级，新能源汽车、节能家电、智能家居越来越受到消费者的青睐。
0: 消费是内需的重要组成部分。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5: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0: 在各项扩内需促消费的政策持续发力下，我国服务消费也延续向新向好态势。今年暑期，多地纷纷推出特色文旅活动和惠民措施，夜间集市、亲子研学、避暑旅居等沉浸式体验式消费需求不断释放。在陕西西安浐灞国家湿地公园，一家生态科学馆推出的 XR 全景沉浸式剧场备受青睐，游客带上 XR 设备就能化身12生肖勇士，开启保护生态的冒险旅程。某生态科学馆馆长云维利：
6: 通过数字科技的这种形式啊，让大家可以更深入的去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然后同步在剧情中再去感受我们生态知识的一些相关的一些体验，然后给我们的青少年包括我们的亲子家庭去打造一个休闲娱乐的一个沉浸式的体验场所。
0: 今年1至7月，我国服务零售额增长5%，明显快于商品零售额增速。当前线香消费已成为扩消费最重要的潜力来源。商务部等九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意见，提出18条具体举措，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商务部流通发展司司长李佳璐：
7: 今年1到7月，乡村消费品零售额累计同比增长2.4%，已连续55个月高于或者基本与城镇持平。我们将顺应县域消费需求的变化，多措并举，繁荣消费市场。
0: 随着创新引领作用的增强，政策效能的释放，投资在促转型、强基础、惠民生方面关键作用日益得到凸显。在江苏扬州，总投资10亿元的扬州全空间无人体系应用中心项目已进入主体结构施工阶段。项目建成后， 将打造集研发试制、总装集成、检测认证、展示交易等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服务基地。项目负责人高峰：
8: 我们对于我们现场的未来投产的人员、机械、材料进行了一个充分的准备，计划是今年年底完成主体结构封顶，预计明年四月份完成竣工验收，进入投产。
0: 新赛道投资扩围提质，重点领域投资持续增加，惠民生投入力度加大。今年以来，我国投资结构持续优化，投资质量稳步提升，进一步增强经济发展的后劲儿。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傅林辉：
9: 下阶段呢，要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发挥政府投资引导带动作用，着力激发民间投资的活力，高质量推进重大战略和重点工程的建设，强化创新投入和民生投入，为促进高质量发展创造有利的条件。
10: 记者从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海关与商界对话会上了解到，今年前七个月，中国与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总额达18.03万亿元，同比增长21%。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1: 当前亚太经济总量占全球比重已超过60%，贸易总量接近全球一半。今年前七个月，中国与 APEC 其他经济体的进出口增速高于同期中国货物贸易总体水平，充分彰显区域经济合作的巨大潜力。 APEC 秘书处执行主任爱德华多·佩德罗萨在对话会上指出，
12: 中小企业占亚太地区企业总量的97%，因此我们要为中小企业提供便利，精简单证并推动单证互认是亚太地区未来几年需要着力推进的一项极其重要的工作。
11: 对话会期间，中国海关总署分别与中国香港海关、欧亚经济委员会、海关合作事务部、韩国食品药品安全部、智利农业部等机构开展会谈，持续深化多双边务实合作。智利水果协会总经理米格尔·卡纳拉·埃切维里亚表示，
13: 对我们来说，中国市场是智利车厘子非常重要的市场。中国口岸的管理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瓦尔帕莱索和深圳的口岸合作，不仅会促进我们水果贸易增长，也会促进技术交流，让两国的企业和消费者受益。
11: 深圳海关副关长潘楚雄对此回应称，
14: 深圳与智利经贸关系十分密切，每周有三条航线呢直达智利的重要港口，超过40%的智利进口车厘子就是从深圳口岸进口，建立关系合作将有助于为中智优质货物的进出口带来新的机遇。
15: 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截止昨天突破115亿元，连续44天单日票房过亿，超100部中外影片轮番登场。各地持续深耕电影多元业态融合发展路径，以光影为纽带，串联起文旅、商业、科技等多元场景，构建全链条消费生态。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6: 昨晚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拉开帷幕，吉林长春市作为新中国电影的摇篮，整座城市的光影氛围持续升温。
17: 不要不要，现在是烟为定。
16: 夜幕降临，公益露天电影把流动放映搬进了社区街巷、城市公园。晚风徐徐，市民游客在自然景致中沉浸式感受老胶片电影的独特韵味。
18: 在河边吹着晚风看电影，我感觉特别放松，而且这个氛围感特别的好。特别是这个老电影一播出的时候，就有一种特别浓厚的历史厚重感。
19: 我感觉这种免费公益电影放起来特别惠民，不用去影院就能在家门口这边就能看到这种非常经典的影片，特别好。
16: 目前长春设置了30多个公益露天放映点位，覆盖城市街区、市民公园、大学校园以及各大文旅景区。露天放映也为周边景区聚人气、引客流，实现文化惠民与文旅引流双向赋能。长春四季南河岸线公园工作人员王润东：
20: 我们每一场露天电影基本都是座无虚席，不少市民朋友们呢还自己带着小板凳前来观影。露天放映呢叠加了园区原有的游玩项目，有效地拉动了我们整个园区的人气。
0: 暑期以来，湖北武汉市各大影院迎来了观影高峰，国产影片《功夫女足》《八仙》等表现抢眼。武汉市民戴女士：
21: 功夫女足，然后还有八仙，都看了，都挺好看的。
0: 喜剧、动画、现实等多题材影片在暑期档齐头并进，持续绞热市场。 震撼的视听体验也吸引了更多观众走进电影院。

0: 能呈现 1.90 比1画幅的二代激光 IMAX 影厅成为不少武汉影迷的观影首选。武汉市民蔡先生：
1: 提前几天买的，而且我研究了很久，这个厅好像用的设备最牛，给人的这个视听感觉跟普通还是不一样。
2: 傍晚，位于安徽芜湖市镜湖区的芜湖古城景区客流如织。古城东门旁，一座三层高的独栋影城以繁花复古为主题，采用墨绿色、香槟色与咖啡色为主色调，将复古风情复刻到了皖南古城。观影市民吴静怡：
3: 环境非常的舒适，很适合闺蜜还有情侣之间拍照打卡，还会让我很轻松。
2: 依托芜湖古城客流和自有户外空间，影城打造了近200平米的露天休闲区，融合了烧烤、轻食与民谣演出。观众在电影开场前或散场后，可以在此小聚听歌、餐饮消费，填补了影院空档期的经营空白。从单纯观影到光影休闲，电影家正在刻画电影院的新样态。芜湖古城企划部负责人吴宇斌介绍，今年以来，景区抓住电影院这一重要文化载体，联动开展电影主创见面会、电影音乐会等文化活动，为文旅消费注入新活力。
4: 从今年开始呢，我们也和电影院积极地开展了一些线下的活动，那么市场的反响还是非常热烈的。通过体验式影院这种新型业态呢，既拉长了游客在街区的这个停留时间，也带动了周边配套的这种消费场景。
5: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昨天共产生11枚金牌，乒乓球、跳远、灵巧手等9个新设立的赛项相继亮相。总台记者高雪、马欣欣、夏子雅报道。
6: 在田径400米赛项大型组决赛中，天宫队以38.15秒的成绩夺得本届运动会首金，追风仔仔队、金红动力队分别以39.45秒、39.66秒的成绩获得银牌、铜牌。前三名机器人的成绩均超过了人类世界纪录。天宫机器人研发企业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创新人形部负责人郭怡杰介绍。
7: 高速奔跑实际上就是这个人形机器人它的通用泛化移动能力的一方面的一个体现。那未来呢，也能够基于这样核心能力去开发这种大小脑协同的技术，去自主的服务人类。
6: 当天多项竞技赛、场景赛在国家速滑馆滨丝带进行决赛，不少参赛队队员表示，比赛为他们提供了技术交流、行业对标的机会。参赛队队员黄小翔：
8: 从硬件到软件、算法的各个方面同时取得进展，才能让机器人有一个更长远的发展。
6: 本届运动会以赛促研、以赛促产，场景赛模拟家庭、酒店、物流等生产生活实景，助推机器人加速走向真实场景。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组委会常务副主任姜广志：
9: 我们看到今年的机器人更健壮、更协调、更精巧、更自主，这正是我们办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初衷。它不仅是机器人的竞技场，更是一个最大的技术创新的场景。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不断的场景创新和迭代，能够促进机器人技术更早更快地进入到我们人类的生产生活中去。
1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到27号在上海举行，目前中国代表团已正式成立。本届世赛新增7个相关项目，以赛事引领技能人才培养方向，拓宽技能人才职业边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综合报道。
11: 本届世界技能大赛紧贴产业发展需求，新增无人机系统、数字交互媒体设计、轨道车辆技术、智慧安防技术、软件测试、口腔修复工艺技术、零售7个比赛项目。世赛已经不再只比拼传统手艺，赛项持续向数字智能赛道迭代，考察选手驾驭新技术、善用 AI 工具解决真实岗位难题的能力。这些世赛标准也正加速向教学标准、培训标准转化，为国内技能人才培养提供国际参照。世界技能组织首席执行官大卫霍伊说：
12: 大赛不仅关乎赛场内的选手，我们希望每一位参观者都能受到触动和鼓舞，至少能够认识到技能的价值。也许对一些人来说， 大赛还会点燃梦想，让他们看到未来想要从事的事业。
11: 本届世赛赛事组织、场馆运行、技术保障、服务接待、参赛备战等各项工作进入最后冲刺阶段，赛场之外办赛氛围日渐浓厚，各类技能体验正逐步走进普通大众。在上海世界技能博物馆，世赛新推出的微赛场项目吸引了不少市民，其中智慧安防技术是本届世赛新增设的一个项目。上海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教师熊磊说，
13: 这个智慧安防项目的话，包括人工智能一个一个设备的一个安装、调试以及编程，主要是为了体现人工智能在我们那个安防当中的一个应用。
11: 从信息通信技术到无人机障碍飞行，从中式面塑到油漆与装饰，各类体验项目既有面向未来产业的新技能，也有贴近日常生活的传统技艺。世界技能博物馆副馆长潘玉介绍，
14: 能够把一些比较专业的赛事啊，进行一些趣味化、生活化的改编，然后呢，打造这个人人能够体验的一些项目。
15: 行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
5: 在福建省福州市马尾区坐落着一处老厂区，历史可追溯到1866年的福建船政。这片承载厚重历史的工业遗存，如今已成为备受游客青睐的文旅新地标。采制总台记者万存玲、孙鲁进。
6: 每天下午4点，客流开始向一座由旧机修车间改造的剧场汇聚。国内首个折叠渐进式剧目《醉意船政》即将开演，这部沉浸式演出已上演近1200场。而这片人气高涨的文旅景区，7年前还是墙塌顶漏的闲置老厂房。
16: 现在所处的这个位置是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一楼展厅。那这个博物馆，
6: 这片116公顷的园区根植于1866年创办的福建船政。近年来，福州持续加大工业遗产系统性保护力度，统筹工业遗址群，打造全域文化空间。福建船政文化研究院研究人员李义峰说，如何在保护与发展间找到平衡是当初的第一道难题。
17: 先把旧厂变成了一个船政文化城的一个模式，综合仓库变成了一个博物馆，机修车间变成了一个剧场，几个仓库房间我们变成了船政书局，还把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满江海战纪念馆和罗星塔公园融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个有统一行政能力的文旅单位。这在行政上它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突破。
6: 离博物馆不远的铁鞋厂，这座中国最早的近代西式钢构架厂房在启动改造时只剩下钢结构。福建船政文化管理委员会文化和保护处负责人王芳介绍，
18: 为了让这个钢结构不至于在风吹雨淋日晒中继续受到损坏，我们就采用了一个玻璃罩的修缮方案，把文物本体作为一个展品，把这个玻璃罩作为一个展柜，既保护了铁鞋厂，又能够让观众进入到铁鞋车间里面，进行一个全方位的沉浸式的感受船政建筑的魅力。
6: 改造旧厂房作为主展馆，打通片区，形成完整历史游览动线。大博物馆片区理念确立后，如何让百年船政活起来？醉意船政剧场提供了关键思路。醉意船政艺术团团长周满琴解释，
19: 我们这个三连体的老车间，它有很多的柱子衔接，它们仿佛像一个一个的抽屉，可以抽叠出一段时光，讲好一个故事，从而萌生出了折叠渐进的概念。那观众坐在我们可以行进的观众席上，它仿佛像乘坐一艘时光小船，来看我们这一段向海图强的恢宏历史。
6: 福建船政投资集团相关负责人陈军介绍，景区在去年8月开发2.3万平方米大草坪，开启夜间经济模式，
20: 设置招商了一些餐饮的市集啊，然后也配套了一些文艺演出，让不管是外地的还是本地的游客市民，他晚上有一个乘凉休息、喝茶、吃宵夜的一个空间。
6: 在福州城区，同样的换新逻辑正沿着纵横的内河铺展。以温泉公园码头为起点，乘船穿行晋安河6.8公里的航程，沿途串联起温泉公园、温泉博物馆、福州水系综合治理展示馆等文旅景点，将晋安新八景和沿线的桥梁艺术彩绘尽收眼底。
2: 得益于多年水系综合治理，100多条内河重现水清岸绿。福州市水务文化旅游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王小兰告诉记者，截至目前，福州已开通20

0: 同时组织各地立即开展白菜等易腐蔬菜专项抽检和市场排查，切实维护人民群众饮食安全。
1: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暴雨黄色预警。今天夜间起，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将逐渐向广西沿海至广东雷州半岛西侧一带沿海靠近。今年第20号台风简拉维已于昨晚减弱为热带低压，有可能于今天白天在福建近海减弱消散。今天8点到明天8点，浙江东南部、福建东部沿海、广东北部、台湾岛大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
0: 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针对台风紫檀影响，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2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妥善做好受灾群众紧急避险转移和安置救助工作。
1: 2026年世界羽毛球锦标赛昨天在印度新德里落幕，梁伟铿王场2-0战胜马来西亚组合谢定锋、苏伟毅，为中国队时隔8年再度夺得世锦赛男双冠军。中国队以1金2银结束本届世锦赛征程。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一场大型野火23号快速逼近地处美国内华达州与加利福尼亚州临近的里诺市。当地消防部门证实，凶猛火势已造成6人受伤，迫使约4.2万名当地居民紧急撤离，另有4.5万人处于撤离警告区。消防官员在23号的记者会上表示，这场人为因素引发的野火在约24小时内过火面积已扩大到约53平方公里，火势目前处于失控状态。约有800名消防应急人员奋战在火场周边，包括3名消防应急人员在内的6人受伤。内华达州州长宣布里诺市所在的沃肖县进入紧急状态，并下令动员内华达州国民警卫队。当地目前有约10000用户处于断电状态，多条主要公路被迫关闭。当地官员发表声明称，里诺斯特德机场已关闭，暂停一般航空交通，但里诺塔霍国际机场仍保持开放。里诺距美国西部著名的观光度假地塔霍湖只有约60公里。在高温和干旱气候下，美国西部多州近期野火频发。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中央司令部23号发布消息，截至当天，美军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已要求70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失去行动能力，并登临检查2艘商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23号表示，伊朗针对美国各种敌对行动都已制定应对方案，包括应对经济施压。
0: 受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持续受阻影响，印度近期大幅增加进口俄罗斯原油，6月和7月进口量创下新高。数据显示，印度原油日均进口总量已达500万桶，为伊朗战事爆发以来最高水平。印度超过90%的原油和天然气依靠进口。专家普遍认为，尽管印度正推进能源转型，但短期内难以摆脱对化石燃料和进口能源的依赖。
1: 俄罗斯国防部23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对159个区域内乌军目标实施打击，防空力量击落1120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3号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54次战斗，乌军摧毁俄军大量装甲车、火炮系统等装备。
0: 总台记者23号了解到，加拿大驻美国大使表示，加美贸易谈判日前破裂，原因涉及多项议题，其中潜在协议的书面文本与加拿大方面认为双方此前已达成的共识存在出入。谈判破裂可能导致加美贸易争端进一步升级。
1: 几内亚政府23号发布通报说，该国首都科纳克里郊区一处垃圾填埋场当天发生垮塌事故，已造成30人遇难，目前搜救和清理工作仍在进行。据当地媒体报道，几内亚有关部门原计划于23号关闭该垃圾填埋场，而垮塌事故恰于当天发生。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0: 本周四，国家统计局将公布七月工业企业利润数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将第一时间为您带来权威分析。本周五24点，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再次打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将为您实时关注。
1: 当前本轮计价周期已经过半，国际油价大幅上涨，国内油价调整参考的国际油价均值涨幅扩大到6.65%。
0: 视线转向国际，美国当地时间8月24日，美财政部长贝森特将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针对伊朗的经济措施细节。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将持续追踪。
2: 贝森特表示，美国政府将加大对伊朗经济施压，并威胁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措施。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世界各国不应与美国一起对伊朗发动经济战。美伊之间的经济博弈将如何展开呢？我和我的同事将持续关注。
0: 本周六，冰岛将进行全民公投，决定是否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将持续关注。
3: 如果冰岛民众在公投中支持重启入欧谈判，冰岛政府将把这一决定通报欧盟，双方可重启正式谈判。不过，任何最终入盟协议仍需交由冰岛民众另行公投决定。有关公投结果，我和同事将持续关注。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孙稳、陶玉洲，主播雨欣、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6: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5: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7: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5: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4: 北京时间7点整。

0: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0: 早间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4号星期一，农历7月12，呼和浩特晴，31度到16度，欢迎收听早间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王伟忠、包刚会见科技部部长殷和俊，
1: 重大项目加压推进，内蒙古1元以上重大项目开复工率达96%。
0: 2026绿色算力人工智能大会创新培育新动能壮大绿色算力产业链专题会议在呼和浩特召开，
1: 内蒙古成功研发奶牛育种2号芯片，
0: 鲁固直流累计外送电量突破3000亿千瓦时，
1: 内蒙古发布3项骆驼绒制品行业标准，请听详细内容。
0: 内蒙古台消息，8月22号，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伟忠，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包刚，在呼和浩特会见科技部党组书记、部长殷和俊一行。王伟忠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对殷和俊一行表示欢迎，对科技部长期以来给予内蒙古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并介绍了自治区有关情况。他说，当前全区上下正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内蒙古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紧扣落实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聚焦优势特色产业和发展急需领域，大抓科技创新，持续加大科技投入，加快科研平台建设与成果转化，各领域工作取得新进展、新成效。希望科技部一如既往关心支持内蒙古科技创新发展，围绕国家战略所需，在内蒙古谋划布局更多重大科技任务，在乳业、草业、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建设和国际科技创新合作平台搭建等方面加大指导支持力度，支持内蒙古聚焦农牧业种新工程、新能源、新材料、人工智能、算电协同等领域，加强科研攻关，促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以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支撑高质量发展。殷和俊感谢自治区党委政府长期以来对科技创新工作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他说，近年来，内蒙古大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持续加大科技投入，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因地制宜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全区上下创新创造的氛围日益浓厚，成效逐渐显现。下一步，科技部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聚焦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和内蒙古发展需求，加强部区协同联动，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创新平台建设、科技成果转化应用、科技人才培养等方面提供更多支持，助力内蒙古打造现代化产业体系，为科技强国建设做出更大贡献。自治区领导于立新、孙俊清，科技部党组成员、副部长邱勇参加。
1: 今年以来，内蒙古推动新建续建项目开工建设，截至7月底，重大项目开复工率达96%，请听报道。
0: 这段时间，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右旗抢抓施工黄金期，全力推进总投资52亿元的西溪二站1000兆瓦、4000兆瓦时新型储能项目建设。目前一期工程基本完工，二期项目正推进99套储能单元及220千伏升压站的建设进度。项目投运后，将提升区域电网调峰能力，促进风电资源高效消纳。西溪二站新型储能项目副经理郭飞鹏。
2: 项目建成以后，每年产值约3亿元，税收约4000万元左右。储能电站主要的作用是调节西溪二站的用电高峰、用电峰值，解决附近所有新能源项目，包括风电和储能项目的发电量，起到一个电网调峰的作用。
0: 总投资1.3亿元的包头中亿元二氧化碳补给与利用项目进入试生产阶段。企业采用低温吸附加精流的专利工艺，将上游煤化工产生的高浓度尾气变废为宝。 目前企业已产出液态二氧化碳10000吨，包头中亿元能源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康杰。
3: 年直接减排量近50万吨，生产的再生二氧化碳还能替代传统的工业做的灰碳，既避免了尾气排放，又替代了传统排放，相当于双重减碳，环保效果特别明显。
0: 今年内蒙古不断完善重大项目储备和滚动接续机制，形成实施一批、前期一批、储备一批、谋划一批工作格局，依托重大项目联审联批工作机制，全区各级审批部门集中攻坚项目前期手续办理，推动重大项目能开尽开。截至七月底，今年谋划实施重大项目3619个，总投资3.3万亿元，已开复工项目3486个，开复工率达96%，年度计划建设投资完成率59%。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固定资产投资处副处长李成：
4: 不断健全三级工作体系，压实各方工作责任，实行清单台账管理，强化调度通报督导，坚持开门办公模式，畅通诉求解决渠道，纵深推进审批改革，持续提升审批效能，推动重大项目应开尽开，加快建设。
0: 8月22号下午，2026绿色算力人工智能大会创新培育新动能壮大绿色算力产业链专题会议在呼和浩特召开。行业专家、龙头企业代表齐聚一堂，围绕内蒙古绿色算力发展优势、产业链配套完善等议题交流探讨，深挖本地资源潜力，推动构建完整绿色算力产业体系。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吕亚轩、于学慧的报道。
5: 发展绿色算力，自然禀赋是重要基础。内蒙古拥有丰富的清洁能源与冷源条件，为数据中心落地、算力项目运营提供先天支撑，吸引众多算力头部企业布局发展。会上，企业代表结合自身实践，解读内蒙古发展绿色算力的核心竞争力。秦淮数据有限公司高级副总裁陈胜军：
6: 内蒙古因为依靠着天然的这个资源禀赋优势啊，在绿色算力产业具有很强的一个很好的基础，电力的成本比较低，绿电的比例比较高。那还有一个呢，就是得天独厚的气候条件，常年的温度平均温度呢比较低，对于散热要求比较高的算力产业来讲呢，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优势。
5: 绿色算力长远发展离不开完整的上下游配套产业链，完善本地配套，推动设备、运维等配套产业落地，降低算力项目整体运营成本，成为参会企业共同关注的方向。不少上下游企业表示看好内蒙古算力产业发展前景，期待参与产业建设，补齐产业链短板。深圳科士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营销中心总经理刘启钊：
7: 内蒙的算力产业足够大，能够让我们的产品在本地销，那解决了中间的运输或者是一些人才或者是政策的一些问题的话，让我们的企业能够过来内蒙，也是未来可以考虑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方向。
8: 高标准、高质量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
1: 呼和浩特海关在二连浩特铁路口岸探索试点进进铜金矿口岸加卸货地联合检验监管作业模式，大幅压缩大宗矿产品通关时间，降低企业成本。截至今年七月，二连海关验放试点铜金矿11.53万吨，货值3.57亿美元，同比分别增长50%和99.5%。请听报道。在二连浩特铁路口岸机械作业区，一列满载铜金矿粉的货运列车刚刚入境，海关官员正在对货物开展放射性检测和加藏加杂检查。与以往不同，完成这两项安全准入查验后，这批铜金矿无需在口岸堆停等待取样检测，可直接提离转运至卸货地海关。金川铜贵货运代理商杨永军：
9: 比如9点查一遍，12点就发了，可以你提货了，最起码就接受3到4天。
1: 进境铜金矿口岸加卸货地联合监管模式的核心是将原本全部在入境口岸完成的检验监管流程拆分，把有害元素监测、固废排查等需要取样化验的繁琐监管环节延伸至卸货地海关完成，实现一次申报、两段布控、分段检验、闭环转运监管互认。 目前已有中原黄金、金川铜柜、包头华鼎、白银有色四家重点企业纳入联合检验监管作业模式范围。采用新模式后，企业仓储物流成本大幅降低。以金川集团铜柜股份有限公司为例，在该模式下，每万吨铜金矿可为企业节省成本超110万元。二联海关铁路监管二科副科长孙傲然：
10: 以前就是从二联到他们的加工厂，这个需要是11天到15天，现在使用这个模式之后是5天到7天。今年上半年，二联铁路口岸加目的地联合监管模式验放铜金矿是10.96万吨，同比增长125%。
1: 内蒙古台消息，8月23号下午，美国友人塞考斯·罗纳德·萨克尔斯基飞抵鄂尔多斯伊金霍洛国际机场，与前来接机的殷玉珍深情拥抱。这场重逢阔别了整整26年。1999年，跟随中美教师交换项目来到中国任教的美国教师塞考斯筹集5000美元，帮助殷玉珍夫妇治沙造林。如今用这笔善款购买栽种的树苗已长成50000多棵大树。殷玉珍也在奔腾融媒的帮助下成功找到了塞考斯。据了解，塞考斯此次来华行程自8月23号至9月1号，将先后访问北京、内蒙古、河南三地，重游故地，沉浸式感受中国的发展和变化。但他最大的心愿是重返毛素沙地，亲眼看看那片有5000美元长成的森林，并和殷玉珍一起种棵树。
0: 内蒙古台消息，近日由乳业国家技术创新中心牵头，悠然牧业赛科星研发的奶牛基因检测芯片育种二号芯片正式面世。育种二号芯片可实现奶牛高产、高繁、抗病、长寿等关键性状的精准检测，标志着我国奶牛育种技术实现新一轮突破。育种二号芯片能够更精准地开展犊牛早期基因组选育，大幅压缩种公牛选育世代间隔，减少低效后备牛饲养投入。对比进口高密度芯片，育种二号芯片单样本检测成本更低，投入产出效益突出，高度适配国内规模化奶牛繁育场景。
1: 内蒙古台消息，截至8月20号，鲁固直流及扎鲁特至青州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跨省外送电量累计突破3000亿千瓦时，相当于约1亿户家庭一年的用电量，累计节约标准煤约0.95亿吨，减排二氧化碳约2.5亿吨。鲁固直流起于内蒙古通辽市扎鲁特换流站，止于山东省潍坊市广固换流站，途经内蒙古、河北、天津、山东等地，线路全长1234公里，额定输送容量1000万千瓦，2017年12月正式投入运行。
0: 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正式发布由内蒙古主导制定的3项骆驼绒制品行业标准，填补产业空白。请听内蒙古台记者赵伟的报道。
11: 3项行业标准：骆驼绒被、骆驼绒机织围巾、披肩、骆驼绒针织品，由内蒙古自治区纤维质量监测中心主导制定，规定了纯骆驼绒产品允许含有5%的骆驼粗毛，尊重了纤维的自然特性，避免了过度分输造成资源浪费，解决了长期困扰企业的纤维评价难题。内蒙古自治区纤维质量监测中心副主任戴林杰：
12: 厘清了骆驼绒产品纤维成分鉴定难题，同时针对骆驼绒原色产品提高了色牢度考核指标要求，引导企业充分利用骆驼绒天然原色优势，减少化学染色，推动产业绿色生产。
11: 截至目前，内蒙古自治区纤维质量监测中心主持制定了骆驼绒产业链从原料到制品的各类标准21项，逐步构建起了从原料到终端成品的骆驼绒产业标准体系，推动骆驼绒这一珍贵的动物纤维获得了应有的市场定位和价值认可。戴林杰：
12: 为企业生产加工、产品检验、市场交易提供统一的技术规范，为市场监管部门开展质量监督执法、消费纠纷、仲裁检验提供技术支撑。
1: 学先进勇担当， 乌拉特前旗消防救援大队副大队长千里，扎根消防一线20多年，屡闯生死救援一线，以实干担当诠释消防人的初心使命。请听内蒙古台记者段义娟、巴彦淖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乌恩美的报道。
13: 进入主汛期，乌拉特前旗消防救援大队常态化开展装备车辆全面排查维保，副大队长千里紧盯备战细节，全力夯实防汛救援保障基础。千里：
14: 我们进行器材装备检查，也是为了全面排查隐患，补齐短板，夯实我们的备战基础。
13: 今年39岁的千里出生在湖北省，2004年入伍参军，成为一名消防战士。2010年，他被保送至昆明消防指挥学院学习。军校毕业后，千里又回到消防工作岗位。2015年，巴彦淖尔市登口县一处冷库发生爆炸事故，冷库内存放着大量乙醛罐、氧气罐、氨气罐，随时可能发生二次爆炸。面对紧急情况，千里冷静研判火情，沉着部署作战方案，带领队员先后七次出入火场，将氨气罐、氧气罐和乙醛罐安全地转移到现场外，避免了大范围财产损失和人员伤亡。消防队伍改制后，千里深耕实战训练，破解10多项救援难题，被战友誉为硬核教头。乌拉特前旗消防救援大队消防员赵宇：
15: 我们在训练中有哪一方面不足，都会给我们及时的指出，我们有不会的地方可以进行及时的请教沟通。
13: 多年来，千里累计参与各类应急救援安保任务5000多次，成功营救被困群众300多人。千里：
14: 我们将共产党员的身份和消防员的职责使命融为一体，真正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落实到救援行动和为民服务当中去。
0: 呼伦贝尔市250万亩小麦迎来收获季，金色麦田里一派繁忙丰收景象。请听内蒙古台记者靳可、瑟因巴特尔、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鲁辉、孙鹏的报道。
16: 在上库利农牧场有限公司的收割现场，金色麦浪连绵铺展，多台大型联合收割机在田间有序穿梭，收割、脱粒、装车一气呵成，职工边锋，
17: 大家分工配合，抓紧抢收，干活的时候细心操作，尽量减少粮食洒落的损耗。
16: 在特尼河农牧场公司第9联队，小麦长势均匀，籽粒饱满。今年公司种植小麦36.87万亩，全场干部职工紧盯天气变化，抢抓有效农时，实现应收尽收，颗粒归仓。呼伦贝尔农垦特尼河农牧场公司第9联队职工王忠平：
18: 有效小麦种植开镰，望着田里沉甸甸的麦穗，所有的辛劳都有汗头。
16: 今年呼伦贝尔农垦集团推行精细化田间管理，小麦整体长势均衡，籽粒饱满，抗逆性和结实率表现优异。各农场实行分区管控、错峰收割、连片作业的模式，高效推进秋收工作。呼伦贝尔农垦谢尔塔拉农牧场公司第5联队副队长张木春：
19: 我们抢抓近期连续晴好天气，第一时间调配5台割晒机，逐块地推进割晒作业，全力提速秋收进度，坚决做到应收尽收，颗粒归仓。
0: 请听简讯。8月23号，以包揽人才头等大事为主题的第4届包头人才周开幕，年度人才引进白皮书与人才创新场景成果首次集中发布。
1: 8月23号，2026呼伦贝尔草原马拉松在莫尔格勒河5A级旅游景区鸣枪开赛，来自全国33个省区的5000名参赛选手在速度与耐力的角逐中饱览辽阔草原风光。
0: 8月22号，内蒙古首台12.5兆瓦级超大功率风电齿轮箱在包头中车气数验所风电传动有限公司生产下线，并交付用户。
1: 早间新闻联播编辑侯爱文、刘玉明、张海涛，播音玉胜、张丽，好听好看时刻。
8: 声声相关，诚意相伴，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各地收听频率：海拉尔 FM99.9、 满洲里 FM91.1、 扎兰屯 FM105.9、 拉布大林 FM103.0、 根河 FM103.1、纳基屯 FM107.9、 尼尔基 FM94.6、 大杨树 FM105.3、 阿木古囊 FM107.3、 阿拉坦俄摩勒 FM94.5、 阿里河 FM102.8、 莫尔道嘎 FM100.7、
20: 图里格 FM 106.7，库多尔 FM 89.4，乌尔齐汉 FM 100.8，民都河 FM 88.0，博克图 FM 95.0，巴林 FM 101.5，满归 FM 105.1，德尔布尔 FM 103.6，克伊河 FM 95.5，干河 FM 98.4，赤维 FM 97.6，黑山头 FM 90.4，台河 FM 101.1，南路 FM 87.6。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新视野，新世界。
21: 清晨的街道上有他们的身影，金色的夕阳下有他们的倩影。喜欢步行的人是友善的人，也是最了解城市的人，是城市的环保主义者。用心走路的人心态是平和的，步态是安然的。他们知道行走不仅仅意味着到达，全然放松的行走，带着微笑来体会脚踏实地的感觉，这是世上最健康最无忧的脚步。清晨的户外空气格外清爽与洁净，没有比清净的空气更好的生命能源了。请加入我们，用脚步丈量快乐，用环保诠释生活。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22: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2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3: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2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24: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25: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26: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3: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27: 外出装上自带杯，
28: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26: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9: 讲文明，懂礼貌，小小少年要知道。我们应该知道什么呀？
30: 敬长辈，尊师长，助人为乐不可少。出门在外呢，
29: 衣冠整洁出门去，礼让他人讲秩序，大方得体，彬彬有礼。公共场所轻声语。
28: 那回到家呢？
30: 排排坐，吃果果，爸爸妈妈最疼我。
29: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勤劳的孩子快乐多。
30: 要是出去玩呢？
29: 垃圾不能扔地下，美丽的环境靠大家。勤俭节约不浪费，生态资源最珍贵。自律真诚，还要尊敬他人，做个文明有礼的小学生。
20: 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您的专属营销伙伴。我们拥有专业的数据团队，深入分析受众喜好，针对旅游、民宿、特产等不同领域，为您量身定制广告方案。无论是想吸引游客领略呼伦贝尔的壮美，还是推广本地特色商品，我们都能精确瞄准目标客户，让您的每一分广告投入都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收益，使品牌在目标市场中脱颖而出。咨询电话0470312034。
31: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2: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33: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34: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31: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35: 是什么？
31: 是吸烟。 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2: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3: 诚信是什么？
4: 诚信是两分小手指拉过钩就永远不反悔，
5: 一百年不死变。
6: 诚信是乘坐地铁时那张有效的单程票。
7: 诚信是一张精致的信用卡，是不能透支的诺言。
9: 诚信是一本厚厚的日记，是不容玷污的人生记录。
7: 见于言而出于心，发于声而见于行，诚实是美德，信用是生命。
1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0: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12: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2: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7: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0: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7: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13: 心想向天歌。白毛
7: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0: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4: 好的，谢谢。
7: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5: 呼伦贝尔日报社出版印务中心，省级定点印刷单位，内蒙古日报定点代印机构，秉持高效、精准、卓越理念，主营书刊、报刊、画册、期刊、会议文件、国内信封及商业彩色印刷等业务，专业品质值得信赖。咨询电话：0470312-0205。

就位。欢迎打卡，欢迎打卡。最潮音乐广场，音乐广场。音乐榜样。挖热单，挖热单，宝藏，捞宝藏。把最走心的音乐送进你的耳朵。爱音乐的你，快来接招！欢迎打卡呼伦贝尔最潮音乐广场，999音乐榜样。

位早上好，窗外的风已经带着晨露的这种惬意吹了过来。我会留在，欢迎各位收听早间档的音乐节目经典在流行，沉淀了岁月的经典旋律从来不会褪色。那今天早间我们也把熟悉的老歌重新编排唱响，那接下来的30分钟，从7:30到8点，陪您开启活力满满的全新一天，经典在流行，我们一起来听歌。

如果你是已经摆好了早餐，这个时候已经开始美美的享用早间的这种人间烟火气哈，起得还是蛮早的。早餐搭配了什么样的食材？是不是在家里已经，这种饭香飘满了整个房间哈？各位早上好，这里是早间档的音乐节目《经典在流行》。有光早餐呢，要吃合口味的；听歌呢，当然要听刻进记忆里的。那些循环了无数遍的经典歌曲，今天换一个崭新的编曲重新来听。接着接下来的时间，陪您吃舒服的早餐，开启美好的一天。经典在流行，邀您一起共同听。

0: 这首歌是由卢三火，三个火念什么来？念燕是吧？卢燕带来一首歌叫做《愿》，送上美好的祝愿，在早间的这个时候。这里是经典在流行，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99.9，继续来听我们为您准备的这些音乐作品。
1: 有没有一段旋律，隔了很多年再听见，还会跟着轻轻哼起来？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FM 99.9，中波1170，短波3900，经典在流行。打捞蒙尘的好旋律。

段旋律，隔了很多年再听见，还会跟着轻轻哼起来。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FM99.9 中波1170短波3900，经典在流行，打捞蒙尘的好旋律，重启藏在音符里的旧时光。如果今天起床呢，你还是有一点小小的压力，不妨先放下脚步，慢上那么一会儿，听听歌。早上好，这里是经典在流行，经典旋律自带治愈力量，重新编曲之后更是增添了温柔的味道。接下来我们在熟悉的调子里松口气，充好电再出发，经典在流行，温柔陪伴。

各位，这里正在收听的是在每天早间的这个时候，我们都会如约而见的一个经典音乐节目《经典在流行》。我们打捞岁月里的经典好歌，用全新编排赋予老歌新的生命。好歌不间断，经典在发光。有的时候就在想，早间这么好的一个时间段哈、就是可能用来听歌有点浪费啊。这个可能是从小骨子里面带来的，因为可能我们大多数的家长在教育我们的时候，就晨间呢可能用来复习功课呀，背诵一些内容呢，可能是最好的时光了。所以如果早间谁能够用这样的时间来听音乐，那真的是有点太过奢侈，太过浪费自己的时间，是吧？但是你会发现啊，我们随着年龄啊阅历的增长，你会舍得拿出早间的这样一个时间来听点音乐，放松一下自己。早上起来呼吸新鲜的空气，哎，为自己赢得一天的好心情做好最充分的准备。也许一段欢快的音乐就是开启一天的没有不二选择的最好的选择。

这是来自于咖啡带来的一首歌，叫做《中意你》啊。其实，在粤语当中，“中意你”就是黑欢的，喜欢你啊。我跟你说，喜欢什么东西叫做中意什么？哎，你是否中意我们早间时段的这个音乐节目？今天在流行的“中意你”哈，是黑欢你。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大大的伸上一个懒腰，把昨晚的困倦都甩给昨天啊，新的一天已经全新的开始了。欢迎来到经典在流行，别觉得一个经典都是老调子，重新改编之后呢，我真的觉得很多老歌焕发出了完全不一样的全新的生命力。也许我们的生活也是如此，每天过着同样的生活，你可能觉得这样的日子过得有点乏味，每天好像都在重复着同样的一个节奏，三点一线哈。但是其实在这其中我们可以做一些稍微的调整和心境上的一种改变。那接下来我们这些

代劲儿的经典，可能会唤醒你全身心的细胞。准备好，你也可以在早间的这时候跟着我们一起唱，跟我们一起唱一些你所熟悉的音乐。这首歌《爱江山更爱美人》。

0: 您好，听众朋友，今天是8月24号，农历7月12，星期一，欢迎收听呼伦贝尔新闻联播。
1: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呼伦贝尔8个农畜产品或地理标志产品认定；
1: 呼伦湖保护区夏季鸟类监测总量66,185只；
0: 新闻深呼吸，深耕特色产业，赋能乡村振兴，呼伦贝尔谱写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0: 近日，国家知识产权局发布公告，对临晋江石榴等58个产品实施地理标志产品保护。本次内蒙古共有14个产品成功入选，其中呼伦贝尔市占有8席：茉莉达瓦大豆、茉莉达瓦姑娘、茉莉达瓦苏子、茉莉达瓦黄烟、呼伦贝尔油菜籽、三河马、三河牛、根河补硫克上榜。按照地理标志产品保护办法相关规定，获批产品将正式纳入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保护体系。此次入选的8款产品根植呼伦贝尔优良生态，兼具地域特色与品质优势，涵盖特色粮油、果蔬、畜禽品种。此次认定将进一步强化本土特色农畜产品品牌价值，规范产品标准，强化知识产权保护。下一步，我市将用好地理标志金字招牌，推动地标产品产业化、品牌化发展，持续拓宽产销渠道，以品牌建设助力特色产业发展，带动农牧民增收，赋能乡村全面振兴。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赵荣报道。
1: 依据2026年呼伦湖保护区鸟类监测方案，结合保护区夏季鸟类活动习性及分布特点，内蒙古呼伦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工作人员已完成2026年度夏季鸟类监测工作，监测共记录到鸟类80种，总数量66,185只，同比增长6.3%。本次监测覆盖范围包括贝尔湖银海岸、乌兰诺尔管护站核心区域、嘎拉达白新管护站核心区域以及拴马庄